0: 伊朗资产解冻论其实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据外媒此前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4号抵达巴基斯坦，监督相关技术性谈判。巴加埃表示，团队未来一两天内没有前往日内瓦或其他任何地方的计划。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他已经看过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特朗普异常坚持在14日签署备忘录，与他的生日重合。声明引述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如此坚持，可能是希望借此机会进行个人宣传。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也就是他的80岁生日当天要签署协议，而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就会立即开放。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是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是以任何其他的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的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伊朗山体之下的浓缩铀，而在伊朗或是美国境内进行稀释以及销毁。他也表示，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的国家开放，又指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比前任政府的时期更好、更不同。而与奥巴马向伊朗支付数千亿美元，包括17亿美元的现金，是不一样的。这次协议是不会有款项的一手。特朗普同时也提到，期待与伊朗还有整个中东地区长期合作，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快速、轻松、顺利的推进。他也警告，如果不行的话，美国也有终极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会被使用。虽然美伊协议进入了最后阶段，但是伊朗的国内反对的声浪也在持续的飙高。在德黑兰的革命广场，有人高喊打倒美伊的口号，要求政府不要对美国的让步。连续多天集会的强硬派民众就表示，在复仇跟维护伊朗权利之前，不应该轻易的与美国达成协议。
2: 13日晚上9点半，德黑兰革命广场仍有不少民众聚集，高举国旗和领袖画像，以及很多反对谈判的标语，其中写着“改革派等于投降派”，还有标语呼吁民众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也有人高喊打倒美伊的口号，要求政府不要对美国让步。不少集会者认为，美国过去多次破坏承诺，不能被信任。他们说，即使接受谈判，也必须以伊朗最高领袖提出的条件为前提，包括承认伊朗权利，保障国家安全，并回应民众对战争伤亡的情绪诉求。
3: صد و چند شبی که اومدیم دادیم و ما انتقام رهبرمون رو میخوام از سران حکومت میخوام که هیچ وقت از خون رهبرمون کوتاه نمیایم و میخوام انتقامش رو بگیریم و هیچ وقت با آمریکا که شیطان بزرگ توافق نمیخوایم.
2: 也有受访者表示，伊朗社会确实渴望和平，但前提是国家权力不能被牺牲。对他们来说，问题已不再只是协议条款，而是谁在谈判，能否信任美国，以及协议会不会被视为对战争牺牲的让步。
3: چرا صلح برام مهمه ولی زمانی که حقمون رو از برامون بگیرن حقمون رو بگیرن تا برامون صلح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نه اصلا اصلا ما اصلا از اصلا به تهران به یک دقیقش نمیشه اعتماد کرد اصلا دو قطبی این طرف اصلا نمیشه به این طرف اصلا اعتماد کرد اصلا نمیشه امروز میگه صلح یه دقیقه دیگه میبینی جنگ میکنه اصلا به این آدم نمیشه اعتماد کرد هیچ جوره
2: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政治争论也在升温。部分媒体指出，激进人士正在协议可能达成前集中发声，试图影响体制内部的最终决策，并向外界释放信号。即便协议达成，执行也可能面临国内的阻力。
4: 尽管美伊达成的协议似乎呼之欲出，但是你可以看到，
2: 由于双方都各执一词，没有正式的公布协议的版本，所以呢，伊朗的国内对此呢，很多人持有疑虑，更有很多人站在这里，他们表示反对谈判，反对达成协议。所以，是否能够最终达成协议，实现和平，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李云正、韩木森，德克兰报道。
1: 美伊据报，有望签署协议之际，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紧张。当时有一艘的邮轮13号是在阿曼的近海遇袭，所幸没有出现人员伤亡。而针对美军日前在阿曼湾打击邮轮，造成3名的印度船员身亡，印度外长苏杰生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提出强烈的抗议。而卢比奥现在强调，不会容忍任何违反美国封锁令的行为。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遇袭，船头左舷受损，暂不明袭击来源。目前船员均安全，邮轮正继续驶往目的港。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国际海事组织也警告滞留阿曼湾船只谨慎行事，切勿擅闯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发布帖文指，截至当天，已成功迫使141艘商船改变航向，并瘫痪9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目前，美军正继续在阿拉伯海行动，监控往来船只，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国务院13日表示，国务卿卢比奥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就日前美军击中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海员身亡一事进行了通话。卢比奥在通话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业船只应立即服从美军命令，任何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措施的行为都不会被容忍。苏杰生同日则表示，他在与卢比奥的通话中重申了印度对这起袭击事件的强烈抗议，并称此类针对商业航运的致命行动是不合理的。美军本周内数次在阿曼海域袭击载有印度船员的邮轮，而印度政府已就此类事件2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4号是与科威特的外交大臣杰拉赫通了电话，双方在通话当中也回顾了地区最新的事态发展，还有相关的努力，也期待美伊的双方尽快的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在通话当中就回顾两国的合作关系，以及加强双边关系的途径，也讨论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调解努力。在这个背景之下，双方对于谈判取得的进展，以及巴基斯坦调解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表示高度满意，同时期待美伊双方尽快的签署。现在双方重申要全力的支持通过对话与和平方式解决所有悬而未决问题的持续努力，用以巩固区域和国际安全还有稳定，要增强地区实现可持续和平的机会。伊朗方面在13号就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安排。哈梅内伊将会在7月9号就会正式的下葬。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宣读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而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7月4号到5号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7号跟9号将会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而随后遗体将会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同时，根据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相关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会在多地也都会陆续的举行。而伊朗国有协会的银行调解委员会在13号表示，包括伊朗国民银行等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中断，而根据调查之后确认是源于网络攻击。包括了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还有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的系统都出现中断，而技术团队在发现异常之后立即启动必要的预防跟防护措施，用以保护客户的数据跟银行基础的设施安全。经过了详细的技术调查之后，这一次的中断也被确认源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线网络攻击，而目前没有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泄露，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正在快速的进行。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就继续的在黎巴嫩的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声称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了打击，打死了多名真主党人员。
6: 已经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对乙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以军在黎南部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13日早些时候，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而真主党13日称，当天使用无人机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季欧云等地区袭击以军军车和集结点，以回应以方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问题分开。据报，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

0: 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据沙特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正在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推动在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俄军深入康城市区瓦解乌军的防御枢纽，待会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克13号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5: 呼日勒苏克表示，蒙中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对华友好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王毅表示，中蒙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蒙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中方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盟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是在13号抵达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的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而双方表示将会进一步的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还有多边协作，要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6: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

0: 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1: 重点支持努力去产品出口，并建立农业及畜牧业产品出口简易协议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0: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2: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1亿美元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0: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3: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13号也发表谈话，驳斥美国以及其盟友的对朝乌合化主张，说这个论调荒谬不实。朝方强调自身的永和地位不可逆，也将会强化自卫核力量，以应对外部的核威慑挑衅。根据朝中社14号的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指出，美日韩频繁地开展核对抗相关会议，推演核战争的预案，炒作这对朝的核威慑，那同时也空谈对朝无核化，实属荒谬而且不切实际。朝方谴责美西方逼迫朝鲜弃核的企图，强调朝鲜永和地位不可逆，而无核化的议题已经彻底终结。针对美国联合盟友加码军事部署、输出军备、策划核战争演练的挑衅行为，朝鲜表示将会持续的强化自卫核力量，依托核力量制衡外部核威慑，以硬核的军事技术手段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与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外务省在13号就强烈地谴责美韩军事勾结，指出美国将武器出口等同将战争出口，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的武器将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军事紧张。朝鲜将会不断地加强自卫遏制力，要消除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
4: 朝鲜外务省对外政策室长在13号就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售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其相关装备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和韩国不顾国际社会关切，加强军事勾结，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向极端地步。声明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近3亿美元的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装备。美国并计划到2030年向韩国提供总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朝鲜外务省强烈谴责美韩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增兵活动，破坏军事平衡，威胁地区安全。

0: 俄乌战事到现在没有平息的一个迹象，而俄方现在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遭遇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攻击，有3辆汽车因此受损，而且在之后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呢，开始正常的运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天也表态了，俄军正在向各个方向来推进，而乌方因为无力抵御袭击而客运交通工具等民用设施。
1: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日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后，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核泄漏的安全担忧。核电站发言人其后表示，在外部供电恢复后，核电站各系统恢复正常运行，站内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俄乌战事今已持续了超过4年，和平依然遥遥无期。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从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抵挡俄军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用设施、客运交通工具等施袭。不过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俄军稳步向前推进这一现况。至于新并入俄罗斯版图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目标，普京指出，这4个地方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内被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在13号也进一步的深入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乌军重要防御枢纽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国防部就表示，俄军已经夺取超过了170栋的建筑物，同时歼灭了乌军40人。俄军方的消息人士向我们的记者也透露，乌军93独立机械化旅的2营在撤退到邻近的德鲁日科夫卡市的时候呢，遭遇到了俄军猛烈的炮火打击，战损也达到70%。
2: 周六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战况激烈，俄军分别从城东、城西和城北突击，守城的乌军被分割成2大区块，西南块位于工业区，乌守军约半个营的兵力，东北块约有乌守军1000人左右。俄乌两军正逐楼搏火争夺。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北连着德鲁日科夫卡市，两市之间仅1公里左右的距离，城市连着城市。过去康斯坦丁诺夫卡作为德鲁日科夫卡和斯兰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补给中心以及物资的集散地，如今已成为这些卫星城的最前沿的战线。乌军已将防线退守在德鲁日科夫卡。周六，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区域，并抵达了东北的郊区。被包围的乌军部队正在该市西南部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内被包围或者是半包围待歼灭的状态。呼号伤人的俄军南极群第8集团军第1194摩步团突击连连长告诉本台的记者，乌克兰军人伪装成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居民，他们身穿便服企图逃逸。在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召集前线军官士兵代表来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俄军的军官向普京表示，在进攻的行动中，突击队必须要携带足够的弹药和食物，每天徒步行军长达15公里，这是常态。

0: 俄军目前缺乏乌军所拥有的重型无人的运输机以及有效的卫星导航。
1: Вот мы все время с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м. Я сейчас только чт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этим закончил. Мы постарались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разбюрократить принятие решений по этому направлению, ускорить внедрение и поставку войска. И вот эти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лаборатории работают и получают средства напрямую от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0: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在关注是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15号于法国的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而美国官员就透露，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同出席有关俄乌问题的工作会议。而这次出席工作会议的也包括了七国集团其他的领导人。泽连斯基日前是在英国伦敦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会面，三国都表示支持泽连斯基提出的停火提议，也预料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争取特朗普支持推动新一轮的俄乌和平谈判。而特朗普也会见了多名或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与会的中东国家领袖，也预料特朗普将会与盟友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并且在峰会上提出经济增长、供应链韧性、非法移民还有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2026年的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15号在法瑞的边境小镇埃维昂莱班就要正式登场，而毗邻峰会举办地的瑞士日内瓦也已经提前进入安保状态。由于说担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可能会演变成为骚乱，不少的店家开始加装了木质防护板，防范店铺遭到破坏。来看前方记者八回的报道。
3: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市中心，那这里距离这次G7峰会的举办地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小镇仅数十公里的距离。可以看到目前的很多沿街的商户呢正在给自己的橱窗加装木质的防护板，以防止可能会出现的示威骚乱活动造成的打砸抢破坏。
4: 瑞士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在6月14号，也就是这次G7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举行的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将有上万人参与。鉴于此前2003年在埃维昂莱班举办八国峰会期间，在日内瓦、洛桑等地爆发过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骚乱事件，这次当地政府也加强了安保力量，严阵以待。记者走访发现，在日内瓦火车站周边、市中心商业街以及旅游区域，不少商户已经开始为店铺的橱窗安装防护设施，甚至有的商店直接在被封住的橱窗上写着小本经营的标语，以避免遭到破坏。有部分商户对记者就表示，这次峰会的举行带给他们的只有担忧的情绪，他们甚至还要为此花费3000至4000瑞郎，约合人民币25000至35000左右，来安装防护的木板，以防止可能被骚乱分子打砸抢。
1: C'est cher, on a à peu près 3000 ou 4000 francs on a investi. C'est pas juste ça, on a la derrière aussi la vitrine.On a pris la protection.
5: Peut-être quelqu'un il va casser, parce que demain c'est tout le monde élaboré, ils déperront la personne. Et pour ça, mais pour protéger les magasins.
4: 随着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倒计时，据了解，作为邻国瑞士已经决定在峰会期间部署约4000名军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以配合法国方面的整体安全安排。凤凰卫视金亮、莫野，瑞士日内瓦报道。
2: 待会儿一起来看香港飞鱼跃精彩纷呈，吸引大批的公众前往体验。待会儿见。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跟进军事动态，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日前是组织永州舰和巴中舰组成编队，开展跨昼夜多科目实兵实弹训练，围绕作战筹划、链路构建、特勤处置等内容，开展全流程全要素训练，检验了舰艇编队的指挥控制、要素协同，还有火力打击和快速反应能力。
1: 在演训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声呐战位捕捉到水下有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临机调整作战部署，紧急采用干扰防御措施。
2: 鱼雷告警，水上侦察信号发射。
1: 解除水下威胁后，舰艇侦察站位雷达持续搜索，发现海上敌舰，编队立即抢占有利射击阵位，展开火力打击。
3: 对海打击结束后，舰艇编队正准备撤出战场，忽然遭遇敌空中力量发起的导弹袭击，编队各舰艇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同时通过释放烟幕和战术机动进行规避。敌机远程攻击无果，随即展开逼近突袭。舰艇编队快速组成战斗队形，主炮跟踪锁定目标方位，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
2: 敌机B2架向我进飞。
0: 在连续多天的跨州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紧密围绕对岸滩火力点打击、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第18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岸企业也共同签署了新一批的农渔产品购销协议，并且通报了恢复直航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的成果。 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号表示。 目前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3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 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5: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 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6: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4: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

0: 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1: 第二届的香港非遗月继续是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在全港举办系列活动。而在13号进行的非遗高峰会以及三栋屋多元同乐日，也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前往体验。
2: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的非遗高峰会，作为香港非遗月期间举行的重点活动之一，以同源与共流、非遗的跨境共生与在地创新为题，邀请到港澳及内地专家分享三地关于盂兰盛会、广彩以及咏春等保护经验及推广政策，促进各地相互交流借鉴，加强非遗在保育、管理及发展上的跨地域协作。行政会议召集人、海上丝绸之路协会联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历史记忆和人文智慧，不只是博物馆的标本。
3: 从粤剧的婉转唱腔，到长洲太平清照的热闹巡游，从凉茶的养生之道，到扎作技艺的巧夺天工，这些的非遗项目并非尘封在博物馆的标本，而是活在香港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脉搏，他们共同构筑了香港独特而多元的城市文化身份。
2: 为加深公众及旅客深入认识香港的非遗记忆，在荃湾一座法定古迹三栋屋博物馆也举行了非遗庆喜三栋屋多元同乐日，融合了客家、潮汕、海陆丰、广府及南亚等多个族群的文化精髓。舞台上轮流上演精彩表演，包括海陆丰舞麒麟、客家山歌对唱、舞貔貅及青年潮州音乐等。现场也设有多项免费公益体验，如花带编织、吉祥图案刺绣工坊、制作瑞兽扩香石等，还设有以舞狮、月饼、菠萝包为灵感的微缩食品模型摊位，令不少市民驻足。也有人在体验结束后特意前往盖印处带走具有纪念意义的明信片，将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乐趣保存下来。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美国的 AI 巨头筹备上市，先打价格战抢客，待会见。

石碎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体育赛事要看到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的首轮第二场赛事，卡塔尔在伤停补时进球，以1-1破平瑞士。比赛是在加州的利维斯体育场举行。一开赛，瑞士取得较多的攻势，并且在第14分钟一次攻时的时候，迫使卡塔尔的守门员犯规，获得一记点球。而瑞士恩伯洛主罚命中，掀开纪录，打进了本届世界杯首粒点球。而就在下半场，恩伯洛错失了一次单刀机会。 相反的，卡塔尔的胡锡在补时的第4分钟头球破门，最终卡塔尔是1-1战平瑞士。这一届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和美国在12号开赛，而加拿大队首场面临波黑的挑战，最终是1-1战平。而北京时间13号举行的小组赛 D 组首轮，东道主美国队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
2: 在12日的加拿大赛区揭幕战上，面对东道主加拿大队，波黑在上半场靠第21分钟的一次角球机会，先拔头筹，以1-0领先。一边再战，加拿大队9号拉林在第79分钟禁区内得球转身抽射，产生折射破门，将比分追平。此后双方均未能破门，1-1战平，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小组赛D组首轮，美国球员普利西奇在比赛第7分钟突破，造成巴拉圭队员博瓦迪利亚自摆乌龙，令美国队1-0领先，也诞生了本届世界杯首个乌龙球。之后，美国球员巴洛贡在上半场踢进两球，帮助美国队半场扩大领先优势到3-0。下半场，巴拉圭队恩西索助攻，毛里西奥破门，巴拉圭队扳回一球。不过，在比赛最后阶段，美国队再下一城，最终东道主以4-1战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 与此同时，签证问题仍在困扰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12日宣布，来自西非的加纳队中场托马斯·帕尔特伊当天被加纳大拒签，导致他无法从美国入境加拿大，将无法出战18日加纳对巴拿马的比赛。帕尔特伊预计仍可参与之后的两场小组赛，包括在美国波士顿对战英格兰队，以及在美国费城对战克罗地亚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1回合正赛13号在意大利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也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的分站冠军奖杯。
3: 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在正赛从第3位发车。比赛开始后，土耳其车手 NG 领跑，德比斯与雅马哈车队车手阿雷纳斯跟跑蓄力。德比斯在第5圈先完成一次超车，升至第2名。第7圈过后，阿雷纳斯与德比斯甩开 NG， 最后一圈两人多次交换领先位置，德比斯最终完成关键超越，以极限倾角精准超车，率先冲线夺冠。 阿雷纳斯和 NG 分获第2和第3名，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9名完赛。德比斯赛后表示，越来越熟悉这台赛车。此前在西班牙阿拉贡站高温条件曾带来一定挑战，但相关问题已在本站得到解决。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的积分榜第2位，超越西班牙车手马西亚。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大公报一个报道，是关于AI的。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提到了 ，OpenAI 就考虑要大幅的下调用户的收费，包括要削减 token 的收费，以争取用户。知情人士就说，此举用意是要抢占市场先机。OpenAI 预计着对手 Anthropic 也会跟进降价，那根据具体的降价的方案，还没有说对外来正式公布。 而目前在企业级大模型市场当中 ，Anthropic 是占据了 40% 的份额，高于 OpenAI 的 27% 那结合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来看的话，前者的年化收入是已经达到了450亿美元，远超后者的250亿美元。 所以 OpenAI 酝酿降价的背后，是企业用户对于这 AI 的成本很高，普遍的不满。OpenAI 的行政总裁阿尔特曼最近也坦言，高昂的 AI 成本现在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大难题。而目前 Anthropic 在这企业用户跟营收都是领先于 OpenAI 的。分析也认为，降价将会压缩两家的企业的利润空间，为其万亿美元级别的上市计划增加了不确定性。进一步来关心，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即将要进入第二轮的投票，代表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塞佩达13号就举行竞选闭幕集会，也呼吁支持者击败极右翼的候选人，并承诺继续要推进现任总统佩特罗的社会改革。塞佩达在集会的演说当中暗指其对手来自极右翼的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向企图干涉哥伦比亚的外国势力卑躬屈膝，妄图终结哥伦比亚近年来取得的社会进步。作为佩特罗的政治盟友，塞佩达也承诺当选之后将会继续的推进社会改革，包括农业环境、原住民的社区保护、针对国内的武装冲突的和平倡议等方面。在之前第一轮投票当中，塞佩达也获得了40.91%的选票，略低于德拉埃斯普列利亚获得的43.73%。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公开支持德拉埃斯。

0: 斯普列利亚，而第二轮的投票将会在21号就要举行，得票多者当选哥伦比亚的总统。把镜头转到美国的弗吉尼亚州，有一个教堂日前举办20周年庆典的时候，这大型的活动帐篷遭遇到了强雷暴天际倒塌，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22人受伤。弗吉尼亚州莫内塔市的伊斯特莱克社区的教堂举办了建堂20周年户外庆典，现场大约是可以容纳1500人，大型帐篷却突然倒塌的事故，而事发当时遭遇到了暴雨，还有雷电及强阵风等强对流天气，教堂牧师刚上台就通知众人撤离到车里头，帐篷随即被狂风给掀塌，救援人员随即就冒着暴雨展开了救援。根据了解，帐篷在事发3天前刚通过了官方的合规检查，目前当局在收集证据，排查事故的原因。印度的水利部长帕蒂尔近期也宣布，印度正在全力推行总理莫迪的指示，要确保未来几年内没有一滴的水经由印度河的流域流入巴基斯坦。来看特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表示，印度河用水条约处于终止状态，当局正按总理莫迪的指示积极推动多项工程，务求在指定时间内全面阻止水源流向巴基斯坦。帕蒂尔强调，相信工作正按时间表推进，未来数年都不会有一滴水流过去。去年4月，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游客的致命恐袭，造成26人死亡。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随即宣布将条约终止，直至巴基斯坦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援为止。
2: पहलगाम आतंकी हमले के बाद हमने इंडस वाटर वैली को सस्पेंड करके बता दिया जिनकी आंख का पानी मर गया हो उन्हें हमसे पानी की उम्मीद नहीं रखनी चाहिए। आतंकवादियों के संरक्षकों को और मानवता के दुश्मनों को हम अपनी सिंधु का पानी नहीं जाने देंगे। बहनों भाई,
1: 巴方强烈回应称，巴基斯坦拒绝接受水资源被用作政治工具或胁迫手段的企图，并指印方的行动违反了关于跨界河流的国际义务及双边协议，将对区域和平构成极严重威胁。
3: 专家分析指出，印度现有的水坝及基础设施尚无法及时全面切断供水，主要仅能调节放水时间及流量，但在新建中的大型分流工程可能需时数年才能全面发挥效能。巴基斯坦现正透过外交、法律及国际论坛等渠道寻求迫使印度恢复全面履行条约。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要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在内地已经冲破17亿元人民币票房的电影《给阿玛的情书》在香港举行首映礼，导演梁鸿春与男女主角王彦同、李斯同出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亲临主礼，刘德华更以发行商代表现身支持。另外，对于有消息指李斯同已经签约经纪公司，这天他也有亲自回应。
5: 网上有一些消息还是不实的，我希望大家就是关注一下作品本身，还有关注一下我们官方的渠道吧。嗯，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会特别期待就是香港观众这边对我们影片的反馈，特别期待见到大家，还有听一听大家的感想。
4: 因为翻唱歌曲 APT 而红遍全网，还获得原唱朴彩英点赞的演员李德如日前现身香港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表示，电影《给阿玛的情书》对潮汕文化非常有帮助。他还当场演唱了一段送给大家。
6: 当天秘密来看你的那是你父母老爸是哪一个回忆我应该大多一家秘密的啊帕车啊帕车啊帕车啊帕车啊帕车啊帕车啊啊哈啊哈我在电影里面扮演是一个很自信很勤劳的阿姨，在部电影对别墅的文化是非常有帮助。
4: 正在上海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共收到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电影报名，其中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也显著增长。而这届电影节也邀请来自中国、美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巨星参与评审。

0: 工作，共21位评委，其中影帝梁朝伟更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同时感谢您加入，祝福您有一天美好的一天。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2: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3: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了，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1: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4: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5: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早上好。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幕，首届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人气颇高，同时呢，天气的热度也很高。看大趋势，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部分地区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度，最热的时候可以冲上40度。有四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极具挑战性，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以及墨西哥的蒙特雷。炎热天气对一些欧洲球队提出了挑战，尤其是瑞典队将在三个超热的主办城市比赛。为了适应炎热天气呢，瑞典球员是提前在高温舱里蒸桑拿、泡热水，还有骑动感这个单车，展开各种耐热训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也在户外顶着大太阳训练，英格兰的中场大将赖斯还被毒辣的阳光晒伤，据说他的母亲对他没有注意防晒这件事儿是颇有意见。的确啊，做好防暑防晒的功课对于球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此前国际足联还宣布，本届世界杯期间呢，在每场比赛上下半场中段都将设置3分钟补水暂停时间，以应对高温天气。那展望下周，美国的天气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那下周前半段时间呢，美国南部平原到东南部降水频繁，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下周后半段呢，美国东部还将自北向南迎来一轮降水过程，伴随着降水，美国东部炎热的状态将会有所缓和。不过下周美国西部受到高压脊的控制，降水稀少，多数地区天气会比较的炎热。好，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展望下周欧洲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来看新的一周欧洲的天气变化。下周北欧阴雨频繁，另外呢，下周初中欧到东欧将会迎来降水，而西欧巴尔干半岛等地受到高压脊的控制，降水将会逐渐的减少。到下周后半段时间，西欧、中欧等地将会有新的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的发展。那气温方面，下周初伊比利亚半岛、法国、意大利还有巴尔干半岛中南部等地最高气温都是维持在30度左右，中欧最高气温是在20度左右，天气是比较凉爽的。不过之后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法国到中欧一带气温将会明显的上升，从下周三开始，法国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下周四开始呢，中欧一带的最高气温也将达到30度左右。好了，国外天气就跟大家展望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祝您假日好心情，晚上的时候我们再见，拜拜。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俄乌战事急剧升温，两军无人机导弹互袭，打破长久对峙僵持。双方为何在此时加紧攻势？会否引发全面大战？普京通告全球，战争临近收尾，却又无法定下归期。俄乌会否陷入一场无止境的泥潭？俄欧互打外交牌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美欧又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分歧？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3: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被他自己发动的伊朗战争缠着脱不了身，特朗普牵头的俄乌谈判就停滞了。在这种情况下，五月底六月初本来僵持拉锯的俄乌冲突突然又猛烈起来，乌克兰全境包括首都基辅遭遇了开战四年多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去年他就用过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来形容俄军去年对乌克兰的空袭。据媒体报道，今年这次最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动用了好几百架无人机、100多枚各类导弹，包括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全境的好几个城市发动了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大轰炸。
2: 五月底至六月初，俄乌战事急剧升温，双方连日大规模互射导弹及出动无人机，对彼此境内目标展开多轮空袭。六月一日晚间，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
4: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більше ніж 70 ракет,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більше ніж 650 дронів за ніч. В день сьогодні росіяни продовжили атаки, ще близько 100 дронів було. На жаль, рівень постачання для нашої ППО зараз не дозволяє збивати значну частину ракет. Були влучання.
2: 此轮局势升级的直接导火索始于5月22日。俄方指控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对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年轻女性。不过乌克兰方面否认袭击平民设施，反指受袭地点是俄罗斯部队的指挥总部。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下令国防部对基辅的军事指挥设施及决策中心展开系统性报复打击。普京表示，遇袭宿舍楼附近没有任何军事、特勤或相关设施，因此不能声称炮弹是在俄方防空或电子战系统的影响下击中了建筑。
5: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дано поручение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б это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о, разумеется,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в подобных случаях ограничиться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ИД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этом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каза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во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2: 事件触发俄乌双方将军事行动升级。5月24日，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 乌方称，俄军发射了90枚各型导弹，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基辅遭遇了俄乌战争以来最严重打击，又批评俄罗斯使用疑似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州白采尔克维市，谴责俄方反复使用可携核导弹是不可接受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巡视基辅受袭损毁情况时，谴责俄军的行动是以平民作为目标。
4: And this is civilians' goals. The museums, schools, just apartments. The museum of Chernobyl, which was built, by the way, on 40th anniversary. It was built just 1 month ago.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So just crazy.
2: 俄罗斯国防部当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真数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俄民用设施的回应。局势急剧升温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5月25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了俄军已启动对基辅境内乌克兰军事指挥目标的系统性打击，并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外交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驻外人员及公民安全，尽速撤离基辅。拉夫罗夫同时表达了强烈遗憾，言辞批评乌克兰及部分欧洲政界精英蓄意破坏美俄双方早前于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共识与协议。随后乌克兰外交部反指俄方试图在国际上制造恐慌心理战和恐怖主义讹诈。
3: 在对乌克兰发动系统性打击之前，俄罗斯先提前来个公开通报，这是要干嘛呢？乌克兰说，俄方这是要在国际上制造恐慌心理战，是恐怖主义讹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抓起了电话，把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挨个联系了一遍，法国、挪威、德国等等。泽连斯基还公开向特朗普政府喊话求援，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可是美国老大的老大特朗普在忙别的，伊朗、黎巴嫩、以色列、霍尔木兹海峡麻烦是一大堆，俄乌这摊子事儿在特朗普的优先顺序清单上已经越排越靠后。
2: 5月28日，欧盟成员国外长在塞浦路斯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欧盟多国官员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上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尽管面临安全威胁，但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会议桌上还摆着一个问题，要不要设一个专门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特使。会前有人想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出来当这个特使，觉得他跟普京打过多年交道，至少还能坐下来谈谈，结果默克尔直接婉拒了，表示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整场会议开完，欧盟除了声援乌克兰，没有形成任何统一立场。

0: 但好兄弟就不要谈钱，谈钱容易伤感情。五月下旬，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成员国每年按 GDP 0.25%常态化援乌，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联手封杀，理由是财政压力、主权关切与战略重心转移。有专家分析，英法等五国不愿固定队伍援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美国2026财年队伍军援暴跌至4亿美元，相较峰值缩水98.7%，刻意甩包袱逼欧洲兜底。英法加等国不愿独自承担巨额长期战争成本，所以拒绝绑定 GDP 硬性红线。面对俄乌战事的升级和欧洲援乌的卡顿，泽连斯基似乎明白过来，要想保住乌克兰，可能还得靠美国。5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自己专门准备了一封特别信件，是同时写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的，为了寻求更多防空装备援助。根据媒体披露的信件内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面临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严重不足的问题。他很感激欧洲盟友出钱支援的装备，但目前这些装备已无法满足防御需求。他请求美方支援乌方更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泽连斯基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美股市场波动，这使得乌克兰获得的支援严重不足，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就在泽连斯基致信美国求援之际，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当地官员指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受伤，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近1800平方米区域。另一方面，俄共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官员5月27日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袭击未致伤亡，但造成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及大量民宅损毁。5月29日晚上，普京在哈萨克斯坦开完记者会，被问到俄乌局势，他回答得很随意。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
1: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я сделал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а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ситуац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0: 同一个时间，基辅防空警报拉响，爆炸声在夜里传出很远。
2: 5月28日、5月29日两天时间，先后有两个大人物说了让人费解的话。5月28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欧盟成员国外长会上说，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所有欧洲国家的使领馆人员都还留在乌克兰，但美国人撤了。他意思是美国人孬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说，我们没撤，我们还在基辅。乌克兰外交部也证实美国人没撤。欧盟外交署的官网赶紧修改了卡拉斯讲话的文稿，删掉了美国外交官撤离基辅的全部内容，但是卡拉斯本人散布了谣言也不道歉，就那么任性，非常让人费解。5月29日说话让人费解的大人物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哎，一边发出警告要外国人安全撤离乌克兰，说俄罗斯要猛烈袭击乌克兰，一边还真的对乌克兰发动了开战4年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怎么俄乌冲突又临近收尾了呢？请看下节分解。
0: 俄罗斯的西北战略方向从此彻底暴露在北约的军事压力之下。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各位，在猛烈袭击乌克兰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乌冲突临近收尾，这是什么意思呢？收尾不收尾不是俄罗斯单方面可以决定的，对不对？人乌克兰就铁了心要把反击进行到底，乌军的无人机络绎不绝飞去俄罗斯，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不是一方说了就算，得双方打不动或者都不想打了才真的到头。但是这两个条件现在一个都没凑到。还有呢，欧洲还对俄罗斯不依不饶，哪里就能让俄乌冲突说收尾就收尾呢？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在俄问题上并不是中立方，而是明确选边站，站在乌克兰一边。说起来，美国西方跟俄罗斯决裂已经12年了。
2: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通过公投并入俄罗斯。从那一刻起，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彻底决裂。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北约在波兰华沙举行代号为“蟒蛇2016”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自冷战以来北约在东欧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莫斯科对军演反应强烈，认为北约军队逼近边境，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对此采取回应措施。俄欧之间的政治互信跌至冰点。然后是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战争持续至今。而芬兰和瑞典这两个有着悠久中立传统的北欧国家，2023年芬兰加入北约，2024年瑞典加入北约。芬兰和俄罗斯之间有着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线一夜之间变成了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对峙线，俄罗斯的西北战略方向从此彻底暴露在北约的军事压力之下。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北约的联合军事演习此起彼伏，参演兵力动辄数万人，科目涵盖两栖登陆、防空反导、纵深打击，指向性再明显不过。战略轰炸机贴着俄罗斯领空的边缘巡航，北约侦察机在黑海上空几乎每天都在执行抵近侦察任务。作为回应，普京多次发出核威慑信号。2023年，俄罗斯正式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美俄之间硕果仅存的军控协议。同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达成协议，在后者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这些核武器的射程涵盖波兰全境和波罗的海三国，向西方传递了一个赤裸裸的信号，如果北约再往前一步，后果自负。而在俄罗斯的远东方向，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日本这个曾经在安倍晋三时代试图和普京建立某种私人默契的国家，在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之后彻底转换了角色，岸田文雄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就站到了西方阵营的最前排，对俄罗斯实施了亚洲国家中最为严厉的制裁，从半导体到精密机床，从冻结俄罗斯央行在日资产到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煤炭，日本在每一个制裁选项上都跟进了美国的步伐，甚至在部分领域走得比欧洲还要远。俄罗斯的反击来得又快又狠，2022年3月，就在日本宣布新一轮制裁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 宣布彻底冻结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声明还宣布，俄罗斯将退出与日本就南千岛群岛商业开发所进行的对话，并终止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政策。俄日两国自二战结束后一直未签署和平条约，日本以1855年日俄双边贸易边界条约为依据，要求俄方归还南千岛群岛及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并将此作为与俄方签订和平条约的条件。俄罗斯则坚称南千岛群岛已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方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紧接着，2023年6月，普京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将9月3日二战结束纪念日正式更名为反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日及二战结束纪念日。今天的日本实质上已经成了北约在亚太地区的影子。俄罗斯在西太平洋方向承受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丝毫不亚于他在波罗的海前线的处境。
1: 现在俄罗斯的周边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西边是北约的铁幕，远东滨海是日本的对立，南边俄罗斯已经失去了黑海中西部大范围的行动自由。西方媒体说，俄罗斯正在陷入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孤立，还说普京的国际处境比斯大林时期还要糟糕。这些说法其实只是西方媒体的自嗨、自我陶醉，其实普京的朋友圈朋友并不少。
2: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白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所有独联体国家中，白俄罗斯是唯一始终与俄罗斯保持最紧密联盟关系的国家。两国早在1999年就签署了建立俄白联盟国家的条约。2020年是俄白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那年卢卡申科以约80%的得票率再次连任白俄罗斯总统，引发反对派和部分民众质疑，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西方国家纷纷公开声援反对派，卢卡申科政权岌岌可危。危急时刻，他拨通了莫斯科的电话，普京承诺随时提供军事援助，稳住了他的政权。从那天起，卢卡申科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普京步调高度一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白俄罗斯的战略角色陡然上升，俄军部分部队从白俄罗斯境内向南进攻乌克兰，白俄罗斯成为俄罗斯以北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战略侧翼。2023年，俄白两国签署协议，俄罗斯正式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3: Применение причин одна – агрессия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Беларуси. И это будет решение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ый ответ. Я это заранее говорил уже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2: 卢卡申科的这句话分量极重。白俄罗斯不再仅是提供通道和基地的盟友，而是主动将自己变成俄罗斯核威慑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普京而言，白俄罗斯既是最不可逾越的战略屏障，也是插入北约东翼的一把匕首。只要有白俄罗斯在，俄罗斯西线军事态势就不至于全盘崩溃。如果说白俄罗斯是相识30年的老兄弟，那朝鲜就是近年杀出来的新伙伴。2023年9月，金正

0: 这几乎等同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同盟条款。国际情报界普遍评估，朝鲜已向俄罗斯提供上千万枚炮弹和数量可观的短程弹道导弹，直接用于乌克兰前线。不仅如此，还向俄罗斯不断增兵。作为交换，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卫星技术、紧缺的成品油，甚至可能包括先进战斗机技术。这种炮弹换卫星、弹药换石油的模式，让西方制裁网在两个被孤立的国家之间撕开一道大口子。普京和金正恩的握手不仅改写了朝鲜半岛博弈规则，也让北约在东亚方向平添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战略对手。最后要说的是，所有与俄罗斯握手的东方伙伴中分量最重的中国。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2026年首四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西方企业撤离后，中国汽车品牌在俄罗斯新车市场占有率位居榜首。中国工程机械、家电、日用消费品几乎无缝填补了每一个西方品牌留下的空白。2026年5月19日至20日，普京率领5名副总理、8名部长及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等多家关键企业负责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第25次访华，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两天密集行程中，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贸易、科技等领域20份双边合作文件。这次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正所谓西方不亮东方亮，普京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不仅与朝鲜、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也持续深化。印度已经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关键支柱之一，在中东俄罗斯也维持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俄罗斯跟非洲的关系这些年来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俄罗斯正在将非洲作为突破地缘政治孤立、获取战略资源的新支点。所以西方的制裁和外交围堵并不能困住俄罗斯。俄罗斯面对的真正问题其实还是跟乌克兰的武装冲突问题，还是怎么把这场武装冲突收尾的问题。经过4年多跟俄罗斯的死磕，乌克兰人家已经发展出一个对付俄罗斯的法宝，请看下节分解。
0: 俄乌无人装备对抗已对全球新军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俄乌战争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场真正的无人机战争。
2: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3: 看清楚，看清楚，看清楚。
2: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4: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2: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5: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2: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6: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0: 赔。
1: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各位，乌克兰对付俄罗斯的法宝是无人机。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三大优势项目，在全世界都算得上是第一梯队，名列前茅的。第一项优势在近程自杀式无人机年产量已经达到400万架，抗干扰技术全球顶尖，实战运用经验是全球第一。第二项优势是低成本，乌克兰自行研制的中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一架也就1000把2000块钱。第三项优势在无人机联合作战体系，乌克兰的这个作战体系是全球标杆级别的优势。乌克兰已经建立全世界少有的成建制专业化的无人机部队，摸索出侦察无人机定位加自杀穿越机突击加远程纵深打击三层战法。不过俄罗斯的无人机也很强，而问题就在这里，俄乌双方的无人机各有强项，没有哪一方全面碾压另一方，这就有的耗了，对不对？现代消耗式无人机作战理论就出自这4年多的俄乌战场。
3: 在过去几年的俄乌之战里，除了常规的陆空装备对抗外，双方大量使用无人装备作战，俨然成为了目前战场上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小小无人机4两拨千斤，挑动的不仅仅是局部战场态势，它的影响力更不断向全世界军事、科技和其他领域外溢，令战场内外的所有人都必须对无人体系的武器提防三分。在战事之初，乌军似乎更早地发挥了无人机的价值，使用采购自土耳其的 TB2 等无人机以小击大。比如在2022年蛇岛争夺战中，乌军 TB2 就摧毁了俄军舰艇，甚至是直升机。而在这些外购的无人机大量战损之后，乌军除了获得了西方新的无人机或巡飞弹支援外，也积极改造并自研无人机。2022年12月，乌军就将苏联时期的老旧大型无人机魔改成巡航导弹，攻击俄边境城市的空军基地。而在2023年5月，两架无人机更是趁月黑风高袭击了克里姆林宫，是战争爆发以来克宫首次遇袭，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面对乌军无人机带来的战场以及宣传效果上的压力，俄军也不甘示弱，从2022年后半年开始猛增无人机的使用频率，包括大量使用被戏称为小摩托的天竺葵2及仿制或采购自伊朗的见证者136自杀无人机，使它成为了2022年俄乌最有名的武器之一。此外，俄军的柳叶刀巡飞弹也在不断刷战绩，让它21世纪飞行的 AK-47 称号更加广为人知。随着战线不断拉长深入，为了突破对方控制愈发严密的战区，利用各类更小更便宜的民用无人机魔改品便成为了交战双方的不二之选。各种被改成携带爆炸装置的航拍或灌溉无人机，甚至是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 FPV 纷纷强势登场，成为了近期俄乌战场上收割生命最多的武器之一。其拍摄的各类击杀视频更为各方带来了强烈心理震撼。 无人机战绩可圈可点，无人艇同样不容小觑。开战几年来，乌军就曾用无人艇击伤克里米亚大桥，并屡次袭击俄罗斯海军，摧毁多艘舰艇。此后，俄乌无人机的对决也令无人机反制备受重视。俄军在电子干扰、雷达侦测与拦截系统上持续升级，乌军则发展出低空突防、蜂群协同与 AI 导航等反制策略。双方技术迭代速度之快，已远超传统装备更新周期。连近期的美以伊战争中都能看到俄乌无人机对抗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国也在不断研究俄乌无人机战力，革新各自的无人战法以及反无人机技术。俄乌无人装备对抗已对全球新军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有媒体指俄乌战争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场真正的无人机战争。
2: 一架自杀穿越机的成本比一台智能手机低好多，而一枚制导火箭弹造价可以高到十几万美元。可是这两种武器的战果又差不了多少，战争的成本正在被前所未有的削薄。一年前，乌克兰搞了一次蛛网行动，把无人机跟物流系统相结合，对俄罗斯进行了一场腹地惊雷般的精确打击。那次行动成为了新型战争教科书一样的典型战例，被视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具深远影响的非对称打击之一。
3: 2025年6月1日，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蛛网行动，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机场与空军基地，摧毁俄军40多架轰炸机，包括 A50 预警机、图95和图22M3 战略轰炸机。乌克兰此次袭击的目标为俄方4个空军基地，包括奥列尼亚空军基地、伊万诺沃空军基地、加吉列沃空军基地以及别拉亚空军基地。其中别拉亚空军基地同另外3个基地相距甚远，而这也是伊尔库茨克地区的重要军事设施。经俄方调查后得知，乌军此次是将无人机偷运入俄罗斯进行空袭。照片显示，这些无人机被藏于特制集装箱中，由货柜车运送至俄罗斯境内，之后从车上直接发射施袭。有网上片段拍摄到，疑似无人机从集装箱顶部起飞，在飞往远方地区发动攻击。事后，乌克兰安全局公布了长4分多钟的蛛网行动现场片段，至少有40架飞机受损，其中10至13架被彻底摧毁。此次行动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为将载入史册的行动，而后他在视频讲话中赞扬行动堪称精彩，令到俄方蒙受切实损失，又称袭击筹划工作历时超过1年半，经过精心策划。
0: готували операцію більш ніж півтора роки. Планування, організація, всі деталі були ідеально підготовлені. 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впевнено, що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унікальна операція.
3: 2026年4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外提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说法。他谈到他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正史无前例地以无人系统平台夺取敌方阵地，其中包括地面机器人与无人机的使用。而面对乌克兰无人机频繁且深入的袭击，俄罗斯正从单一的军方防御转向全民皆兵的防御模式。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边尔克口岸，途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为新俄罗斯公路，这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后勤通道。目前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至梅利托波尔路段，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频繁伏击，已变得极不安全，尤其是军用车辆和油罐车。乌克兰无人机正全时段监视这条公路，除实施精确打击外， 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四月下旬，民众还可以在该公路任何路段正常行驶，几乎无需担心无人机威胁。当时乌军无人机最大航程仅约30公里，随后梅利托波尔至托克马克路段已无法安全通行，因为此时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提升至约60公里。有专家指出，搭载人工智能的乌克兰无人机已实现全天候24小时自主运转，即使失去网络连接或遭受电子战干扰，无人机也能自动搜索、识别目标并发起攻击。据报道，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防空部，并利用地方预算购买装备，实行战训一体化。战斗人员既是工厂企业员工，又是防空兵，轻武器不离身。地方防空部门也按照区域划定责任区，动员居民积极分子参加预警值班。按照过往的经验显示，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熟悉地形和道路，保卫家园也已成为当地居民的首要责任。
2: 普京5月29日突然抛出了俄乌冲突临近收尾说，可是他收尾的先决条件还跟过去一样，就是乌克兰承认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4个地区入俄，乌克兰要放弃加入北约，乌克兰要去军事化，而乌克兰的先决条件就跟俄罗斯根本对立，乌克兰拒绝让出任何主权领土，乌克兰要求俄罗斯从他所有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撤出，乌克兰去军事化，乌克兰说 no， 乌克兰说乌军必须保持80万人的规模，乌克兰要追究俄罗斯的战争责任，这还怎么收尾？那么俄乌战争就且还得继续耗下去了，反正拿无人机去消耗也不是很贵，双方都还承担得起，这真是寸土寸毫不相让，连天烽火日月长。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我要是伊曼蒂诺，特朗普你要什么奖我都给你好吗？你要个最佳女影后我都给你好吗？没有问题。路虎捷豹难得一见，没油啊。雅迪爱玛是一驴难求啊，没有一定的电驴保有量，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吗？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2: 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工業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字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字。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甚至無限制。用隻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笠到個頭殼頂，咪有少少弧位。做得好好呢、這個，這個做得好好啊！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接紙係比較冷門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接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接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所想中係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接子定義其實比較廣泛嘅，我哋固定咗一個嘅理論啦，就係無論你用一張紙又好，幾張紙又好，甚至唔同嘅形狀都好，接完出嚟個過程去到最尾咧，都唔可以用鉸剪。咁首先我哋接嗰只老鼠嘅，咁而家咧開始你見到佢只老鼠只腳啦，跟住條尾啦，咁而家開始就整佢個上面嘅身同埋個。隻手同埋嗰個頭，我由六歲開始接觸摺紙嘅。嗰陣咧就係由我屋企人啦，咁係借咗啲摺紙書，咁咧就係當中有啲書咧，我就試下跟住接。但係就接完之後係唔需要用鉸剪嗰下咧，就令我覺得好有成就感。從此開始咧就開始試下上網去揾多啲唔同嘅教學啦。個難度啦，由我當初去好簡單啦，去到再難啲，近呢幾年已經去到公認度最難嘅。無論任何程度都好咧，都係我自己學嘅，即係我就冇跟過任何邊啲老師啊、師傅嗰啲冇嘅。我自己有正職嘅，咁本身喺工程行業做緊技術主任。工餘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甚至無限制啊！咁所以都覺得呢樣嘢好吸引到我去咁樣做。咁我目前屋企咧大約有500至600件作品啦，咁就係再之前咧其實可以去到過千件嘅，不過就因為要屋企騰出空間嘅問題啦，只好國外咁樣就送咗大批啲作品俾咗其他啲摺紙朋友，送俾人都有成就感嘅，因為佢哋中意啊嘛，佢哋肯樂意收嗰下，其實我都好開心嘅。最滿意作品主要分兩類嘅，仿摺類先啦，即係我摺人哋作品先啦，咁就係我最滿意仿摺嘅作品咧就係龍神嘅。咁呢龍神就係令我好驚訝啦，因為佢本身一張紙唔用鉸剪嘅情況下咧，可以摺曬好多一條龍嗰啲嘅頭部結構啦，乃至全身嗰啲鱗片啦、啲腳啊、爪啊同條尾咧，其實都係用一張大嘅整塊紙去完成嘅。可以咁樣講嘅。呢個就是米4×米4的包禮物紙嚟嘅，係啦。因為想接大啲嘅龍神咧，其實就想純粹係再次挑戰多次自己嘅，因為距離上次咧，我係用米2×米2嘅黃雞皮紙接嘅龍神啦，已經係試隔咗成2019年嘅時候接，咁而家去到2026年咧，希望可以今年之內咧可以成功接到第二條嘅大啲嘅龍神。嗱，咁我而家呢個階段咧，就係、是、處理緊佢下半部嘅。佢由條尾開始嘅，係接緊佢嗰個嘅鱗片，因為嗰鱗片都好多嘅，就一淨係講下半部咧，都已經係幾百塊嘅，都要慢慢做嘅。如果太快嘅話，有機會用錯力就會整爛張紙。呢條龍咧本身係其實可以話叫做世界上公認嘅其中一個成功接到全世界最複雜作品嘅指標，即係假如你成功接完呢條龍神嘅話咧，咁就意味住咧你將來可以接其他複雜嘅嘢都唔會有好大嘅難度啦。

咁創作類嗰邊咧，其實我就最滿意就係自己創作嘅《皇帝飛龍》啦。嗱，咁我創作嘅特色啦，其中一個常見啦，就係就會用翻底面兩隻唔同顏色嘅，都係想係一張紙唔用膠剪。咁接完出嚟咧，咁就都想係可以以一個最簡單嘅形式去展示到身體上任何部分，譬如眼耳口鼻啊，啲眼啦都有佢個底嘅顏色啦，都有隻顏色喺度啦。咁就同埋佢啲手腳咧都有盡量都係以簡單得嚟望到都最神似嘅結構同風格啦，咁就去呈現咗呢條嘅皇帝飛龍。嗱，香港特色嘅話咧，咁就睇翻就係譬如我有創作過嘅魚肉燒賣啦，每粒燒賣咧都係用一張單面黃色嘅正方形手工紙，邊長15厘米嘅，咁接完出嚟就係呢個大細啦。咁你見到其實佢中間點解白色個魚肉呢，其實本身係底嘅白色嚟嘅。咁點解側邊啲黃色皮呢，其實係本身係只不過好似係一個太陽花形狀咁啦。仲有嗰個蒸籠啦，我呢個蒸籠呢就係我係自從我創作完燒賣之後呢再另外創作嘅。咁就係佢本身個蒸籠呢，其實都係用緊一個正八邊形嘅原理啦。

0: 一個方式咧，其實就係我創作完之後，咁就會另外咧將佢變咗個步驟呈現出嚟，就變咗個教學形式，就去用呢個電腦呢個 AI 電腦軟件咧，去佢畫呢啲步驟嘅，就俾大家容易啲清晰啲睇到，係有啲中間你會有啲每個步驟唔同啦。其實當中咧，你見到啦，其實佢有好多嘅唔同嘅符號嘅。整教學嘅原因咧，主要都係想將我自己創作過嘅嘢咧，盡能力咧都想係俾其他啲接子朋友啊，或者係啲想參考我創作嘅概念啊嘅接子朋友去學接嘅。嗱，咁啊嚟緊咧，下個星期咧就都會有我哋嘅接子研究社嘅聚會啦。咁聚會都有嘅幾個接子工作坊嘅，咁啊主要都係教初級同中級嘅，即係嗰啲參加者啦。咁就都係會，佢哋有機會咧都會用一啲圖解形式去教授啦。咁啦，呢度係香港接子研究社嘅平時每個月嘅聚會嚟嘅。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接子係比較冷門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接子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子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其實香港接子研究社係2023年10月成立嘅，都 keep 住去持續每個月一次嘅聚會，咁去到依家嘅每次嘅聚會啦，咁就都係不斷喺度建立咗越嚟越多嘅參加者成為我哋嘅會員啦。同時間揾到啲卧虎藏龍啦，即可能都係原來玩開接子嘅，其實可以俾你知道，我哋好多高手喺度咧，有唔明可以參加我哋聚會。
1: 接子界叫我阿月嘅，月亮個月啦。接嘢就接咗20多年㗎啦，其實。咁而我嘅特長就係接啲細微啲嘅作品啦。原因係因為香港呢、這個即南方地區咧就比較潮濕嘅。咁同埋香港就寸金尺土啦，咁需要嘅儲物空間會有限啦，咁我就會接啲細件嘅嘢，係容易收藏啦。阿 Matthew 即係我哋接子研究社會長，就識咗好耐啦，起碼10年以上啦同佢。咁佢人乖乖仔啦，咁就好積極嘅對於接子，可以話係去到類似一個發燒嘅程度㗎啦，佢對接子。幾乎時時刻刻都喺度接緊紙咁滯嘅，
0: 係啦，咁就每人一張就揀一張係啦。咁人抽走咗，我驚你哋接巢咗，係嗱，咁就大家係咪已經準備咗每人一張紙？咁啊，而家見到而家熒幕嗰度咧，工作坊咁都係揀一啲唔同難度嘅作品啦，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嘅，咁就年齡層都好闊，最細咧就係3至4歲，最大去到70-80歲都會有嘅。對住正中間嗰條痕對接落嚟先咁樣，跟住之後就反轉翻白色面向上，跟住之後嗱，我攞最頂呢、這個最頂我黑色筆指住呢度，咁咧對住正中間嗰個交點咧就對接落嚟先。去做下一步之前咧，我想派少少工具俾大家嘅，我陣間會同大家講講。每人一支竹籤，唔吉手嘅個 ，OK， 粗，睇住，沿住嗰個痕咧，凹落去，嗱咧，咁手指未必篤得靚噶嘛，我俾支竹籤出嚟咧，就方便俾大家篤落去，而且咧呢、這個係可以做一個卷曲咁樣嘅，譬如你接花啊，接啲草啊，如果你想佢彎曲得自然啲咧，呢、這個竹籤咧係好有用嘅，攞隻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凹到個頭殼頂，咪有少少弧位嘅，做得好好、啊、呢、這個，做得好好啊，得唔得啊？
2: 唔得，
0: 點解？
2: 爭好遠啊！
0: 唔係另一種品種啦，叫做，我都好嘅，都好嘅，體驗啦，體驗下，呢、這個係中級嚟嘅。
2: 多謝。
0: 呢個中級已經係算係咁啦，係。
2: 我第一次嚟。
0: 哦，係啊，都做到已經算係咁啦，你肯挑戰上嚟好事。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接子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所想中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亦都知道係接子帶嚟嘅好處，唔係淨係單單去一個培養佢哋嘅耐性同埋一個叫專注力嘅，其實仲有佢哋係對一啲數學啊、一啲嘅喺啲三維結構啊，甚至喺啲藝術方面咧，亦都可以好做一個好嘅培養咧。咁就係可以帶出呢個接子佢呢個好處。
2: 我叫做 Holly， 咁佢叫做 Cora， 咁佢係一位一年班嘅小學生，咁我就係一位媽咪。其實我哋今次第一次嚟參加呢個活動，個過程我哋都覺得好好玩喎，係啊，咁主要因為小朋友對折紙有興趣，咁所以就其實我陪佢一齊學，咁但係係途中好難嘅，咁但係我哋就慢慢試下，慢慢玩咯。咁雖然最尾都未必接得到，咁但係佢會有啲 idea 一齊 collaborate 咁樣，跟住可以做到另外一樣嘢出嚟。
0: 其實咧都歡迎大家一齊交流咧，變咗唔係淨係得我自己嘅折紙技術同埋創作技術進步嘅，呢種進步咧其實都想其他人都可以有進步嘅。咁所以就都想可以喺香港呢個比較少嘅地方裏邊咧，就去發展多啲人可以。唔止好似我咁，甚至可以希望佢哋可以叻過我嘅人咧，有呢種嘅咁嘅興趣咧，可以將呢個藝術去發揚光大。

特朗普称美伊将会在14号签协议，但伊朗否认。伊朗民众在德黑兰连续多日集会，反对与美国谈判。以军袭击70多处的真主党目标，打死多人。 你好，我是小英，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也就是他的80岁生日当天签署协议，而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是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核武器。那待局势平稳之后呢？ 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伊朗山体下的浓缩铀，在伊朗或美国的境内进行稀释销毁。他也表示，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的国家开放，又指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比前任的政府时期更好、更不同。与奥巴马向伊朗支付数千亿美元，包括17亿美元的现钞，并不一样。而这次协议并不会有款项的一手。 而特朗普也表示，期待与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长期合作，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快速、轻松、顺利的推进。同时也警告，如果不行的话，美国也有终极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会被使用。巴基斯坦的外交部13号也发表一份声明，美国和伊朗的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是定在14号就会举行，但是伊朗的外交部之前已经否定这个日期，也强调。 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是没有出访的计划，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批评特朗普异常坚持在自己的生日这一天签署协议，纯粹只是为了个人宣传。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 双方期待这一重要进展有助于促进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暂不确定。巴加埃表示，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的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却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巴加埃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新阶段不将核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据外媒此前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4号抵达巴基斯坦，监督相关技术性谈判。巴加埃表示，团队未来一两天内没有前往日内瓦或其他任何地方的计划。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 他已经看过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特朗普异常坚持在14日签署备忘录与他的生日重合，声明也说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如此坚持可能是希望借此机会进行个人宣传。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协议现在似乎进入最后阶段，但是伊朗的国内反对声浪的声音呢，也在升高当中。在德黑兰革命广场连续多日的集会，强硬派的民众表示，在复仇跟维护伊朗的权利之前，不应该轻易的与美国达成协议。
1: 13日晚上9点半，德黑兰革命广场仍有不少民众聚集，高举国旗和领袖画像，以及很多反对谈判的标语，其中写着“改革派等于投降派”，还有标语呼吁民众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也有人高喊打倒梅伊的口号，要求政府不要对美国让步。 不少集会者认为，美国过去多次破坏承诺，不能被信任。他们说，即使接受谈判，也必须以伊朗最高领袖提出的条件为前提，包括承认伊朗权利、保障国家安全，并回应民众对战争伤亡的情绪诉求。
2: 也有受访者表示，伊朗社会确实渴望和平，但前提是国家权力不能被牺牲。对他们来说，问题已不再只是协议条款，而是谁在谈判，能否信任美国。
3: 以及协议会不会被视为对战争牺牲的让步？确实，صلح برای مهمه، ولی زمانی که حق منو از برامون بگیرن، حق منو بگیرن تا برامون صلح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نه اصلا، ما اصلا از اصلا به تهران به یک دقیقه نمیشه اعتماد کرد. اصلا دو قطبی این طرف اصلا نمیشه به این طرف اصلا اعتماد کرد. اصلا نمیشه. امروز میگه صلح. یه دقیقه دیگه میبینی جنگ میکنه اصلا به این آدم نمیشه اعتماد کرد هیچ جوره
1: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政治争论也在升温。部分媒体指出，激进人士正在协议可能达成前集中发声，试图影响体制内部的最终决策，并向外界释放信号：即便协议达成，执行也可能面临国内的阻力。
4: 尽管美伊达成的协议似乎呼之欲出，但是你可以看到，由于双方都各执一词，没有正式的公布协议的版本，所以呢，伊朗的国内对此呢，很多人持有疑虑，更有很多人站在这里，他们表示反对谈判，反对达成协议，所以是否能够最终达成协议，实现和平，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李云顺、韩木森，德黑兰报道。
5: 美伊和平协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不过各方还在进行最后博弈，所以另外伊朗的各界有哪一些看法？持续来看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目前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这个敲定时间，伊朗官方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值得分享的最新消息就是说，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克里布·阿巴迪今天呢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大使进行了一个会谅。 就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草案文本进行了一个磋商，这条信息可能释放的，给人提示就是说，可能现在草案文本的内容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需要跟中俄进行一个通气和协商，这样为铺平达成协议的最后一公里，铺平道路。 至于说伊朗各界对于这份文本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有两份报纸的社论值得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霍兰桑报》，这个报纸是支持伊朗卡里巴夫的。在今天的社论中，他表示说，目前的这份协议呢，只是结束了战争，但是并没有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社论认为，就是生存之战和胜负之战，也就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其实是形同水果，是不能两立的。所以说，他认为现在的这个协议呢，只是拖延了双方进行更大规模冲突的一个时间，但是不可能避免。另外一份更加仇视美国的报纸叫《凯汉报》，他的社论表示说，他们欢迎进行谈判，但是他要提醒。 谈判团队的成员不要轻易的打开霍姆兹海峡，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是逼迫美国总统特朗普坐在谈判桌前跟伊朗进行谈判的最大筹码。 如果轻易的打开，只是换来了几句空头的承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选择。根据以上这两份社论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伊朗各界对于协议呢是持一个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但是呢，希望谈判团队成员能够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不要中了圈套。另外呢，就是说认为目前的协议呢，只是解决了暂时的这个战争冲突的问题，但是伊朗和美国之间最终的这个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冲撞，可能是不可避免。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三号表示，伊朗为了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伊朗必须要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三号晚间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全面的关闭，也要求船只不得通行。有媒体就引述了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海员所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当地时间十三号的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喊话，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面的关闭，任何船只在海峡内的通行行为都将会被果断的处置。而广播同时要求所有的船只在另行通知发出之前，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里头来进行移动。伊朗方面11号曾经表示，有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对通航的船只开放。好，双方是不是在各说各话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是很紧张。有一艘邮轮十三号在阿曼近海遇袭的时候，所幸出现了这个。是遇袭的时候呢，所幸是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这是一个相当不幸中的大幸了。那针对说美军日前在阿曼湾打击邮轮，造成了3名的印度船员身亡，印度的外长苏杰生已经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提出强烈的抗议，而卢比奥则强调不会容忍任何违反美国封锁令的行为。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遇袭，船头左舷受损，暂不明袭击来源。目前船员均安全，邮轮正继续驶往目的港。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国际海事组织也警告滞留阿曼湾船只谨慎行事，切勿擅闯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发布帖文指，截至当天已成功迫使141艘商船改变航向，并瘫痪9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目前美军正继续在阿拉伯海行动，监控往来船只，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国务院13日表示，国务卿卢比奥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就日前美军击中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海员身亡一事进行了通话。卢比奥在通话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业船只应立即服从美军命令，任何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措施的行为都不会被容忍。苏杰生同日则表示，他在与卢比奥的通话中重申了印度对这起袭击事件的强烈抗议，并称此类针对商业航运的致命行动是不合理的。美军本周内数次在阿曼海域袭击载有印度船员的邮轮，而印度政府已就此类事件2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4号是与科威特的外交大臣杰拉赫通了电话，双方在通话当中也回顾地区最新事态发展，还有相关的努力，也期待美伊双方尽快的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在通话当中回顾了两国合作关系以及加强双边关系的途径，同时讨论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调解努力。在这个背景之下，双方对谈判取得的进展以及巴基斯坦调解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表示高度满意，同时期待美伊双方尽快的签署。双方也重申全力的支持通过对话和和平的方式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要持续努力。而以巩固区域和国际安全与稳定，要增强地区实现可持续和平的机会。伊朗在13号也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还有安葬仪式的安排。哈梅内伊确定在7月9号就会下葬。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就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7月4号到5号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举行。在7月6号、7号跟9号是分别在德黑兰、 库姆和马什哈德会举行送葬仪。

0: 世，随后遗体将会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而根据伊斯法罕通伊朗的这法尔斯通讯社的一个报道，相关的悼念和送别的活动将会在多地会陆续的举行。也跟伊朗有关，这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13号就表示，包括了伊朗国民银行等4家的银行当天的系统出现中断，经过调查之后也确认是源自于网络攻击。包括了伊朗的国民银行、伊朗的出口银行还有伊朗的商业银行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的系统出现中断，而技术团队在发现异常之后呢，就立刻的采取了必要的预防跟防护措施，要保护客户的数据跟银行的基础设施的安全。而经过详细的技术调查，这一次中断被确认是源自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限度的网络攻击，目前没有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泄露，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目前都在正常快速的进行。再跟进，以色列国防军13号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声称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打死了多名真主党人员。
1: 已经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对乙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以军在黎南部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13日早些时候，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而真主党13日称，当天使用无人机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吉欧云等地区袭击以军军车和集结点，以回应以方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问题分开。据报，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据沙特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正在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推动在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回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强烈的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朝鲜表示，美国对朝无核化主张是痴心妄想。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是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克13号是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 呼日勒苏克表示，蒙中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对华友好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王毅表示，中蒙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蒙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中方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盟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一方面，王毅13号在乌兰巴托与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会进一步的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加强经贸、互联互通以及多边协作，要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2: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3: 藏姐支持蒙古畜产品出口，并建立农业及畜牧业产品出口紧握协议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2: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4: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1亿美元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2: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0: 在日本方面，有部分民众13号在东京的新宿举行集会，强烈的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
5: 集会民众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

13号就发表了谈话，驳斥美国以及及其盟友的对朝乌克化主张，称这个论调荒谬不实。而朝方强调自身永和地位不可逆，将会强化自卫核力量，以应对外部的核威慑挑衅。根据朝中社14号的报道，朝鲜外务省的发言人就指出，美日韩频繁的开展核对抗相关的会议，推演核战争的预案，持续的炒作对朝核威慑。那在这个时空背景之下，谈对朝无核化实属荒谬而且不切实际。朝方谴责美西方逼迫朝鲜弃核的企图，也强调朝鲜永核地位不可逆，而无核化的议题已经是彻底终结。针对美国联合盟友加码军事部署、输出军备、策划核战争演练的挑衅行为，朝鲜表示将会持续的强化自卫核力量，依托核力量制衡外部的核威慑，用硬核的军事技术手段应对外部的安全威胁，同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地区和平稳定。

0: 要跟进俄乌局势，目前没有平息，而俄方现在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遭遇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攻击，有3辆汽车因此受损，而之后在外部供电恢复正常之后开始正常运行。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天表示，俄军正在向各个方向来推进，而乌方因为无力抵御袭击而客运交通工具等民用设施。
1: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日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后，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核泄漏的安全担忧。核电站发言人其后表示，在外部供电恢复后，核电站各系统恢复正常运行，站内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俄乌战事今已持续了超过4年，和平依然遥遥无期。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从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抵挡俄军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用设施、客运交通工具等施袭。不过，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俄军稳步向前推进这一现况。至于新并入俄罗斯版图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目标，普京指出，这4个地方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内被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13号是进一步的深入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乌军重要防御枢纽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而国防部就表示，俄军已经是夺取超过了170栋的建筑物，并且歼灭了乌军40人。而军方消息人士向我们的记者表示，乌军93独立机械化旅第二营在撤退到邻近的德鲁日科夫卡市的时候，遭遇到俄军的猛烈炮火打击，而战损达到将近70%。
2: 周六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战况激烈，俄军分别从城东、城西和城北突击，守城的乌军被分割成2大区块，西南块位于工业区，乌守军约半个营的兵力，东北块约有乌守军1000人左右。俄乌两军正逐楼搏火争夺。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北连着德鲁日科夫卡市，两市之间仅1公里左右的距离，城市连着城市。过去，康斯坦丁诺夫卡作为德鲁日科夫卡和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补给中心以及物资的集散地，如今已成为这些卫星城的最前沿的战线。乌军已将防线退守在

0: 德鲁日科夫卡。周六，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区域，并抵达了东北的郊区。被包围的乌军部队正在该市西南部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内被包围或者是半包围待歼灭的状态。呼号伤人的俄军南极群第八集团军第1194摩步团突击连连长告诉本台的记者，乌克兰军人伪装成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居民，他们身穿便服企图逃逸。在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召集前线军官士兵代表来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俄军的军官向普京表示，在进攻的行动中，突击队必须要携带足够的弹药和食物，每天徒步行军长达15公里，这是常态。俄军目前缺乏乌军所拥有的重型无人的运输机以及有效的卫星导航。
1: 傅
0: 华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的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同出席有关俄乌问题的工作会议。欧洲多国预料会趁峰会的期间要促寻求美国的支持，并且共同推进结束俄乌战争。
3: 法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在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特朗普将与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的领导人会面，预料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问题和扫雷行动等。而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并未安排正式的双边会晤，不过在当地时间16号早上的一场关于俄乌问题的七国集团工作会议，两人都会参与。泽连斯基出席峰会，与多位领导人希望寻求共识，团结一致，促使俄罗斯谈判结束俄乌战争。泽连斯基则提及，他将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以及稍后举行的在欧洲理事会峰会和北约峰会，期待在这些会议上与伙伴国商讨实质内容，包括透过无人机协议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以及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特别是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强调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对俄罗斯石油设施及军工企业的深远打击等都具有决定性作用。泽连斯基日前在英国伦敦与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会面，三人都表示支持泽连斯基提出的停火提议，预料他们会趁七国集团峰会争取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推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特朗普也将在17号晚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会场一带明显加强保安，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将是美国及以色列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开战以来的首场重大国际会议之一。与会领导人在3天里商讨一系列关乎地区紧张局势议题，议程紧凑。七国集团的多个成员国预料也将试图敦促特朗普在美国贸易政策和关税措施上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15号于法瑞的边境小镇埃维昂莱班举行，而毗邻这峰会举办地的瑞士日内瓦已经是提前进入安保状态。由于担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可能会演变成为骚乱，不少的商家已经开始加装木质的防护板，防范店铺遭遇到破坏。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市中心，那这里距离这次G7峰会的举办地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小镇仅数十公里的距离。可以看到，目前呢很多沿街的商户呢正在给自己的橱窗加装木质的防护板，以防止可能会出现的示威骚乱活动造成的打砸抢破坏。
5: 瑞士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在6月14号，也就是这次G7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举行的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将有上万人参与。鉴于此前2003年在埃维昂莱班举办八国峰会期间，在日内瓦、洛桑等地爆发过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骚乱事件，这次当地政府也加强了安保力量，严阵以待。记者走访发现，在日内瓦火车站周边、市中心商业街以及旅游区域， 不少商户已经开始为店铺的橱窗安装防护设施，甚至有的商店直接在被封住的橱窗上写着小本经营的标语，以避免遭到破坏。有部分商户对记者就表示，这次峰会的举行带给他们的只有担忧的情绩，他们甚至还要为此花费3000至4000瑞郎，约合人民币25000至35000左右，来安装防护的木板，以防止可能被骚乱分子打砸墙。
1: C'est cher, on a à peu près 3000 ou 4000 francs on a investi. C'est pas juste ça, on a la derrière aussi la vitrine, on a pris la protection.
6: Peut-être quelqu'un il va casser, parce que demain c'est tout le monde élaboré et déperront les personnes. Et pour ça, mais pour protéger les magasins.
5: 随着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倒计时，据了解，作为邻国瑞士已经决定在峰会期间部署约4000名军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以配合法国方面的整体安全安排。凤凰卫视金亮、莫野，瑞士日内瓦报道。
2: 而瑞典军方13号就发表声明表示，12号的两次出动鹰狮战机拦截在瑞典领空附近飞行的俄罗斯战机。瑞典军方发放的视频当中呢，就显示出俄罗斯出动了苏-24与苏-34战机的照片。那根据法新社还有乌克兰基辅邮报等媒体的报道，瑞典军方的声明提到了瑞典空军在波罗的海靠近瑞典领海的领空的空域呢，两次出动了鹰狮战机执行任务，也提到瑞典领空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没有遭遇到侵犯。但由于周边地区的盟军空域面临着威胁加剧，瑞典军方已经加强部署，调整战备状态。声明强调，这次事件证实瑞典和北约保障自身空域安全能力。马上回来关心到的是体育赛事，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第二场赛事，卡塔尔破平瑞士。美国有一处教堂发生帐篷坍塌，造成1死22伤。
7: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带你看一下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第二场的赛事呢，卡塔尔在这伤停补时进球，那是以1-1破平瑞士。比赛是在加州的利维斯体育场举行，一开赛的时候瑞士取得较多的攻势，在第14分钟的时候一次攻势的时候呢，迫使卡塔尔守门员犯规，获得一记点球，而瑞士的恩博洛主罚命中掀开纪录，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点球。而在下半场的时候，恩博洛错失了一次单刀机会，而相反卡塔尔的胡西在补时第4分钟头球破门，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本组首轮战罢，连同之前一天战平的加拿大和波黑，四支的球队都是同积一分。 不过也要注意，如果您到当地看球赛的话，因为13号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公布了一起中国公民在当地遭遇到了抢劫案件的最新进展。墨方当天的上午通告大使馆，两名涉案的嫌疑人当中的一个人，其中是已经落网。而事发在10号的晚间，当时两名专程来到墨西哥观赛的中国球迷抵达墨西哥城之后，有两名骑摩托车的蒙面歹徒洗劫他们的名表跟装有现金、护照等财物的随身包。两个人在抵达酒店之后，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接到报案之后，随即联系墨城公安厅，表示严重关切，也要求墨方全力的破案，并且切实保护公民在墨的安全问题。另外，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二轮的投票。当时代表着左翼的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塞佩达13号也举行了竞选闭幕集会，呼吁支持者击败极右翼的候选人，并承诺继续推进现任总统佩特罗的社会改革。画面看到塞佩达在集会演说当中暗指其对手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向企图干涉哥伦比亚的外国势力卑躬屈膝，妄图终结哥伦比亚近年来取得的社会进步。作为佩特罗的政治盟友，塞佩达也承诺当选之后会继续的推进社会改革，就包括了农业、环境、原住民的社区保护，还有针对国内的武装冲突的和平倡议等方面。在之前的第一轮投票里头，塞佩达获得40.91%的选票，略低于德拉埃斯普列利亚获得的43.73%。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是公开支持德拉埃斯普列利亚，而第二轮投票21号就会登场，到时候得票比较多的人就会当选哥伦比亚的总统。在关心印度的消息，印度的水利部长帕蒂尔近期就宣布，印度当地正在全力推行总理莫迪的指示，要确保未来几年内没有一滴水是经由印度河流域流入巴基斯坦。而其实印巴之间持续超过60年的印度河用水条约，去年因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枪击事件被搁置，到现在局面再次出现了严峻升级，巴方有强烈谴责并警告，断水就可以视为战争行为。来看驻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8: 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表示，印度河用水条约处于终止状态，当局正按总理莫迪的指示积极推动多项工程，务求在指定时间内全面阻止水源流向巴基斯坦。帕蒂尔强调，相信工作正按时间表推进，未来数年都不会有一滴水流过去。去年4月，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游客的致命恐袭，造成26人死亡。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随即宣布将条约终止，直至巴基斯坦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援为止。
9: जिनकी आंख का पानी मर गया हो उन्हें हमसे पानी की उम्मीद नहीं रखनी चाहिए। आतंकवादियों के संरक्षकों को और मानवता के दुश्मनों को हम अपनी सिंधु का पानी नहीं जाने देंगे बहनों।
8: 巴方强烈回应称，巴基斯坦拒绝接受水资源被用作政治工具或胁迫手段的企图，并指印方的行动违反了关于跨界河流的国际义务及双边协议，将对区域和平构成极严重威胁。
10: 专家分析指出，印度现有的水坝及基础设施尚无法及时全面切断供水，主要仅能调节放水时间及流量，但在新建中的大型分流工程可能需时数年才能全面发挥效能。巴基斯坦现正透过外交、法律及国际论坛等渠道寻求迫使印度恢复全面履行条约。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美国弗吉尼亚州有一个教堂举办了20周年庆典的活动时，当时有一个大型活动帐篷遭遇到了强雷暴天气倒塌，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22人受伤。弗吉尼亚州的莫内塔市伊斯特莱克社区教堂举办建堂20周年户外庆典，而当时现场可以容纳1500人的大型帐篷突发倒塌事故，而事发的时候，当地也遭遇到了暴雨、雷电跟强阵风的对流天气。教堂的牧师刚上台就通知众人撤离到车内，而帐篷立刻被狂风给掀塌， 救援人员也随即冒雨展开救援。根据了解，帐篷事发前三天才刚刚通过了官方合规的检查，目前当局已经在收集证据，要排查事故的原因。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1: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2: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0: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3: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4: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再看到军事消息，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日前组织了永州舰和巴中舰组成编队，开展跨昼夜多科目实兵实弹训练，围绕作战的筹划，还有链路构建、特勤处置等内容，开展全流程、全要素训练，检验了舰艇编队的指挥控制、要素协同、活力打击和快速反应能力。
7: 在演训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声呐战位捕捉到水下有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临机调整作战部署，紧急采用干扰防御措施。
8: 鱼雷告警，
9: 水上的发起来，发射，
8: 发射，
7: 解除水下威胁后，舰艇侦察战位雷达持续搜索，发现海上敌舰，编队立即抢占有利射击阵位，展开火力打击。
10: 战报准备好，
8: 预备，发。
7: 对海打击结束后，舰艇编队正准备撤出战场，忽然遭遇敌空中力量发起的导弹袭击。编队各舰艇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同时通过释放烟幕和战术机动进行规避。敌机远程攻击无果，随即展开逼近突袭。舰艇编队快速组成战斗队形，主炮跟踪锁定目标方位，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
11: 敌机 B 两架向我进飞，
8: 开火！
7: 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紧密围绕对岸滩火力点打击、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在第十八届的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岸的企业共同签署新一批的农渔产品购销协议，并且通报了恢复直航的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成果。
12: 今年四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号表示，目前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三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

0: 动力和民生需求。
1: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2: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0: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3: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的正赛13号是在意大利举行，中国摩托车的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在正赛从第三位发车，比赛开始后土耳其车手NG领跑，德比斯与雅马哈车队车手阿雷纳斯跟跑蓄力。德比斯在第五圈先完成一次超车升至第二名，第七圈过后阿雷纳斯与德比斯甩开 NG， 最后一圈两人多次交换领先位置，德比斯最终完成关键超越，以极限倾角精准超车率先冲线夺冠。阿雷纳斯和 NG 分获第二和第三名，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九名完赛。德比斯赛后表示越来越熟悉这台赛车，此前在西班牙阿拉贡站高温条件曾带来一定挑战，但相关问题已在本站得到解决。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的积分榜第二位，超越西班牙车手马西亚。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第二届的香港非遗月继续是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在全港举办系列活动，13号进行的非遗高峰会以及三栋屋多元同乐日也吸引了大批的公众前往体验。
5: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的非遗高峰会作为香港非遗月期间举行的重点活动之一，以同源与共流、非遗的跨境共生与在地创新为题，邀请到港澳及内地专家分享三地关于盂兰盛会、广彩以及咏春等保护经验及推广政策，促进各地相互交流借鉴，加强非遗在保育管理及发展上的跨地域协作。行政会议召集人、海上丝绸之路协会联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历史记忆和人文智慧，不只是博物馆的标本。
6: 从粤剧的婉转唱腔，到长洲太平清照的热闹巡游，从凉茶的养生之道，到扎作技艺的巧夺天工，这些的非遗项目并非尘封在博物馆的标本，而是活在香港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脉搏，他们共同构筑了香港独特而多元的城市文化身份。
5: 为加深公众及旅客深入认识香港的非遗记忆，在荃湾一座法定古迹三栋屋博物馆也举行了非遗庆喜三栋屋多元同乐日，融合了客家、潮汕、海陆丰、广府及南亚等多个族群的文化精髓。舞台上轮流上演精彩表演，包括海陆丰舞麒麟、客家山歌对唱、舞貔貅及青年潮州音乐等。现场也设有多项免费公益体验，如花带编织、吉祥图案刺绣工坊、制作瑞兽扩香石等，还设有以舞狮、月饼、菠萝包为灵感的微缩食品模型摊位，令不少市民驻足。也有人在体验结束后特意前往盖印处带走具有纪念意义的明信片，将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乐趣保存下来。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感谢加入区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海峡对峙未平，战火又起。
1: 这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已经一去不返了。
0: 航道受阻，引发能源与通胀危机。
2: 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它唯一的杠杆。
0: 列强数百年逐海夺峡，资源纷争埋下夙愿。
3: 葡萄牙人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拉开了欧洲长达400年主导全球海洋秩序的这个序幕。

0: 这是一道扼住全球能源命脉的战略咽喉，最窄处只有33公里，大约相当于绕北京二环一圈的距离。和平时期，全球1/5的石油、1/4的天然气输送都要经过这里。当地时间6月11日凌晨，伊朗宣布对包括油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夹在伊朗与阿曼之间的狭窄水道，正成为大国博弈最危险的竞技场。过去，这里平均每10分钟就有一艘巨型油轮驶过，而如今，卫星图像显示，大批大型油轮停滞锚泊在海峡两侧，只有少量小型货船偶尔在航道上匆匆划过。截至5月底，国际海事组织确认，大约1600艘商船和油轮仍被困波斯湾及海峡周边水域，近20000名船员随船滞留。海面上几乎看不到移动的目标，全球油价在恐慌中一度冲破每桶100美元。这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海战，没有舰队决战，没有航母对轰。据美国媒体报道，从今年3月战火点燃至今，伊朗的非对称战术清晰而致命。大规模部署水雷、远程打击无人机，搭配数以千计的小型武装快艇，从水面到水下，从空中到岸基，对这条世界能源咽喉实施全维度的严密管控。
1: 伊朗号称呢有1500多艘小艇，那么这些小艇架上机枪、架上火炮，甚至还可以架上导弹，那么就对于水面目标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比方说油轮，那么一打一个准，水面舰艇最怕的就是导弹的攻击。上10亿英镑的一艘先进的军舰，在这个，几十万美元的这个导弹面前不堪一击。美国军舰试图呢，冲破伊朗关闭海峡这样一个行动，但是呢，在这个小艇面前，在这个无人机面前呢，美国的这个水面舰艇呢，不得不又重新掉头回到这个迪拜港内。
0: 除此之外，伊朗手中还握有一件古老却极具威慑力的海战利器——水雷。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朗拥有超过5000枚各型水雷。5月20日，美方最新情报确认，仅主航道就已发现至少10枚伊朗新增水下智能水雷。美军前欧洲司令部司令斯塔夫里迪斯直言，伊朗有能力将整个波斯湾变成一片危机四伏的水雷湾。
2: 大体上来说，伊朗认为海峡被划分成了两个部分，南侧是归阿曼和阿联酋，那伊朗认为呢，这个南侧的水现在不能用，他划了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伊朗说自己不设有水雷，所以大家就不敢走，那只能从北侧走。北侧呢，伊朗形成了两个水路，一个是入霍尔木兹海峡的水路，一个是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路。伊朗要求不管是入还是出，所有的船只必须经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同意。
0: 据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伊朗已为水雷搭载 GPS 导引漂浮技术，让水雷可跟随水流移动，大幅提升美军侦测与清除的难度。
1: 但是现在水雷可以进行跟踪，可以识别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目标，那么可以呢来回的在水中呢，在不同的这个水深的地方呢滞留，那么一旦需要的话，它又可以浮起来，直接呢对这个军舰发起攻击，它就不简简单单的是这种这个触发式的。
0: 水雷不仅给美军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与不确定性，更被认为是伊朗非对称作战的核心底气。有分析指出，一枚常规锚泊水雷成本仅数千美元，而美军单枚清除综合成本却高达数百万美元。雪上加霜的是，美军的扫雷力量正在严重萎缩。五角大楼承认，大规模扫除水雷至少需要耗时6个月。
1: 它舰艇不足，第二个呢，它没有这种这个技术，相反呢，这技术往往是在日本等这个盟国手里，而盟国来看的话，现在也不可能呢直接派出扫雷舰、扫雷艇呢到这个雷区、到霍尔木兹海峡去进行扫雷作业，那么这就使得呢，伊朗手里边的水雷呢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利器。 古老的水雷焕发了这个新的能量。
0: 目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已将海峡安全威胁等级调至最高级别，多家国际保险机构大幅涨价，甚至直接拒保。伊朗管控带来的冲击早已超越经济层面，更催生了船东不敢跑、船员拒绝出港的乱象。
3: 你看，现在即便没有发生真正出雷情况，甚至是不是真的布了雷都不太清楚，甚至有个假消息，伊朗说我在这里布了雷了，那没有船敢去以身试险。
0: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采取强硬行动。当地时间4月12日，美方宣布全面封锁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
4: Yeah, started 10 o'clock.
5: 美国它也去封锁海峡，它其实就起到了一个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作用，把这个压力传导到伊朗的经济，然后试图去引起伊朗经济的崩溃，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让伊朗政权让步和妥协。
0: 封锁实施仅3天，就有10艘船只在48小时内被迫掉头返航。截至5月底，美国中央司令部数据显示，已阻止超过90艘油轮往来伊朗港口。10天之后，特朗普宣布，美军已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同时，伊朗也已经同意开放海峡。
4: They came to us, and they said, "We will agree to open the strait." And all my people were happy. Everybody was happy except me. I said, "Wait a minute. If we open the strait, that means they're going to make $500 million a day." I don't want them to make $500 million a day until they settle this thing. So I'm the one that kept it closed.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it.
0: 6月10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已成功护送200艘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让1亿桶原油通过海峡流入市场。
2: 国际社会包括现在美国所主张的开放，公允客观的来说，是要求海峡恢复到本轮冲突开始之前的状态，就是船都可以自由的过。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是要承认伊朗管控前提的开放，就是你所有的船只过来要给我报备，完全是两回事。
0: 德黑兰街头瓦纳克广场的巨型广告牌上，霍尔木兹海峡的图案醒目矗立，一行波斯文标语以最直白的方式宣告着伊朗的态度：海峡永远掌握在伊朗手中，特朗普束手无策。
6: وقتی طرف میخواد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باز بکنه، منطقا محاصره کردنش که یک مشکلی اضافه میکنه به اون. اما استدلال ترامپ چیه؟ استدلال ترامپ اینه که اگر ایران اجازه عبور و مرور از تنگه رو میخواد نده، اون توی شعاع بزرگتری اجازه عبور و مرور به ایران رو میخواد نده. خب این مشکل امریکا رو حل نمیکنه. بله یک فشاری رو بر ایران داره تحمیل میکنه، اما مشکل امریکا رو برطرف نمیکنه. این به چه معناست؟ به معنی این هست که داستان افزایش تصاعدی قیمت انرژی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پیدا خواهد کرد.
2: 伊朗它现在有陆路通道连接巴基斯坦，连接伊拉克啊，那么通过陆路的方式把这个能源运出去，这样的话不完全依赖于水道，所以说封锁没有用。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陆路通道它的运输成本实际上很高的，分装到港口再销往目的地，它是一整套流程，实际上会带来巨大的这个成本的压力。
0: 美国封锁的代价双方都在承受。美国民主防卫基金会估算，伊朗每天因封锁损失约4.35亿美元，近2/3源于原油出口中断。另一边，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海湾地区每日军事开销高达数亿美元。截至5月中旬，这场战事带来的账面支出已逼近300亿美元。
7: Outside reporting estimat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war cost could be $1 billion a day.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hare?
8: Yeah, thanks for the question, sir. So at the time of testimony in front of the ask, it was $25 billion. But the joint staff team and the comptroller team are constantly looking at that estimate. And so now we think it's closer to 29.
2: 伊朗和美国都很难受，他不是说光美国难受，伊朗不难受，伊朗难受他只不过不说，美国他独特的政治体系，他有一点难受他就要说出来。双方花费的这个绝对值来说，美国尽管他的花费值要大，但是呢，由于它经济体量大，所以说它可能在未来的消耗当中会给伊朗带来巨大的麻烦。那美国花100美元，可能它能造成伊朗1美元的损失。这个从相较的这个对比值上来说，可能对伊朗伤害都要大于对美国的伤害。所以现在实际上双方是在比消耗。
0: 除军事手段外，伊朗还在尝试新的突破口。据外媒5月23日报道， 德黑兰将向过往船只收取最高每艘$2,000,000的安全通行费，部分亚洲航运企业已同意支付。
1: 一般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油轮来看的话，拉个200万桶左右的这种这个原油呢，是绰绰有余的。每艘船要$2,000,000，就是说，其实就是每一桶这个从波斯湾出来的这个原油呢，加$1。
2: 很多的观点认为，大家都谈妥了，美国撤兵了，然后美国跟伊朗签一个这个协议，那伊朗自然就把海峡管理就给撤了啊。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它完全忽视了伊朗自己对于海峡独特的一个认知，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已经逾矩不返了。未来伊朗肯定是要对海峡进行相关的收费的，它需要经济重建，它现在找不到其他的经济来源，在他看来，这个区域本来就应该是由伊朗自己说了算的。这个次冲突以后，伊朗是首次把这个主张通过这个强力手段开始实施了，所以是不可逆的。
0: 然而，霍尔木兹海峡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海面之上，它是全球化石能源的输送咽喉，海面之下还埋藏着另一个更为关键的生命线——海底光缆。海底光缆，互联网的高速公路，全球超过90%的跨洲数据传输都依赖这些隐身海底的缆线支撑，而霍尔木兹海峡恰好是全球最重要的海底光缆枢纽之一。7条主干光缆在此穿行，连接着中东、欧洲、亚洲、非洲的数十亿人口。5月18日，伊朗革命卫队又抛出了一个新主张，称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有权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监管并收取费用。伊朗媒体预估，这一监管方案每年将创造数亿美元收入。
2: 不管是水面的通行还是水下的这个所谓的光缆，都显示出伊朗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控。从现在的情况看，它确实还没有这个进行实施。伊朗国会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动相关立法，在未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就是我们可能要接受一个很有可能是要接受一个由伊朗管控的，包括水上通行、水下光缆铺设以及相关来往的这个甚至是相关来往航班，可能都会要受到伊朗的同意或者说监管。
6: تنگه که باز بود قبل این ماجرا، حالا ما تا این همه سال 47 سال از انقلاب میگذره، ما میهمان نوازی میکردیم، اینا میومدن راحت میرفتن.سوء برداشت و سوء استفاده این کشورها بود که نتیجه رو به اینجا رسوند و اینا ما که همیشه حسن نیتمون رو به کل دنیا نشون دادیم حالا اینا دیدن که اینا همیشه اهرم فشار میکردن تحریم رو برای ما خودشون هم یه ذره بچشن ببینن چه طعمی داره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从来不是一日之争，几百年来，葡萄牙、英国、美国等西方势力相继觊觎这道海上咽喉，与伊朗等中东国家反复较量，为这片水域留下了长久难解的对峙隐患。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1: 安庆哥，安庆哥，安庆哥。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
2: After Shah Khomeini, the Shah Rangoff said, "Shah Rus, no, imagine that America is up that is beyond."
0: 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3: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4: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八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5: Il m'a manqué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如今面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屡屡宣称对其拥有管控权，这份底气并非单单依赖导弹和军舰。这条海峡500年兴衰的历史积淀早已成为伊朗立足博弈的深厚根基。
8: 在那个大航海时代以前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它也一直是全球贸易的这个网络当中最关键的一个枢纽。15世纪的时候呢，在那个欧亚大陆上兴起了一个大帝国，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帝国兴起以后呢，它就控制了传统的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因为这个帝国兴起以后呢，它要垄断贸易，它要对过往的商人要征收这个高额的税收，所以这就使得欧洲那边的商人呢，就是不堪忍受，所以他们就要另辟新径，来寻找这样一个新的路径，来达到他们的这个贸易。
7: 路上不通，则向大洋开道。1507年，葡萄牙将领阿尔布克尔克率领舰队抵达霍尔木兹，守军以为他们只是又一只过路的商船。然而，直到葡萄牙人的炮口对准城堡，他们才意识到，这个船队想要的不是贸易，而是整个海峡。占领霍尔木兹岛之后，葡萄牙人又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他们在岛上修建要塞，驻扎军队，向所有进出波斯湾的船只发放通行证，收取过往的买路钱。
8: 葡萄牙人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是人类历史上这个全球供应链的第一次啊，是被西方用纯粹的海军力量给强行重组的，所以它结束了呢印度洋延续了千年之久的自由贸易这个传统。
7: 葡萄牙占领霍尔木兹的时间超过110年，但进入17世纪后，其海上实力迅速衰落。此时在海峡北岸，伊朗萨法维王朝也已忍无可忍。这片土地本就属于波斯，绝不能永远握在欧洲人手里，一场复仇之战渐已上弦。1622年，一笔交易悄然达成，萨法维王朝联合英国东印度公司，波斯出陆军，英国出战舰，目标只有一个，把葡萄牙人彻底赶出霍尔木兹。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合作，波斯人要的是祖宗之地， 而英国人需要一张踏足波斯湾的入场券。
8: 英国人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的战略决策根本的逻辑可以归结为两个，一个呢是架起了这样一个连通英国本土和那个印度的这样一个桥梁，另外一个呢通过波斯湾呢确保交通低成本高效率的这样一个流转，控制了这样一个水域呢也有利于它的整个的商品流通。
7: 在联军的水陆夹击之下，岛上要塞轰然崩塌，飘扬了一个多世纪的葡萄牙旗帜换成了波斯的狮子太阳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内燃机问世，石油取代煤炭成为驱动世界的新血液，英国对石油的渴望也开始愈加迫切。当时西方地质学界预判，波斯地下沉睡着足以撼动世界的油气宝库，手握海峡霸权的英国绝对不会放过这块肥肉，一场围绕黑色黄金的隐秘掠夺就此拉开大幕。1901年，冒险家出身的英国商人达西用一笔小钱与波斯签下了一份改变中东历史的合约，整整60年，波斯全境石油的开发、运输、销售全部归他一人独占，这一纸合约成为英国锁住伊朗石油的一道枷锁。
9: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达西签订的这个协议啊，是一个私相收受的行为，因为当时我们说波斯的这个政府啊，它属于是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那么达西本人其实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也受到了当时英国方面的一些胁迫。
7: 靠着这样一份不平等的无效合约，1908年5月26日，达西的勘探队在马斯吉德苏莱曼找到了黑金，伊朗第一口高产商业油田正式喷油，中东现代石油时代也被这一股原油彻底点燃。
8: 随着油田的发现，英国就改变了对波斯湾的整个的战略，想让这个波斯湾变成支撑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一个有力的财富来源地或者一个能源供给地。
7: 1909年，英波石油公司成立，英国政府直接控股，把它变成服务帝国战略的国家能源武器。依托海峡控制权，英国建起一条集开采、炼油、运输、外销的完整垄断链条。随着全球石油需求的暴涨和勘探技术的进步，海湾地区国家相继探明大规模油气田，沉睡亿万年的地下能源宝库彻底向世界打开。
8: 进入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呢，像巴林呀、像那个沙特呀、像科威特等等，都接连发现了这个很重大的这个油田。所以咱们可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它的个地位啊，就进一步的这个转变，从那个之前的区域的贸易的这样一个角色，转向一个全球工业体系的这样一个能源的命脉。
7: 霍尔木兹的身份被彻底颠覆，巨型油轮取代传统商船，满载黑色黄金驶出海湾，通往全球。谁掌控这里，谁就掐住了世界的能源之喉。1935年，波斯正式更名为伊朗。英波石油公司也随之改为英伊石油公司，但这只是换了一块招牌，权力依旧牢牢掌握在英国手里，资源红利被大肆掠夺，伊朗民众忍无可忍，收回石油主权的怒吼响遍全国。
8: 二战结束以后呢，全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0年来的这个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新的石油的利益的协议，那就是五五分成。这个事件呢，对这个伊朗这边的人也是触动蛮大的。伊朗人就感觉人家沙特人就已争取到这个石油获利的五五分成，为什么我们还把绝大部分的利润都让这个英国拿走呢？
7: 石油改写了海峡的过去。而一个人的出现将引爆他的未来。1951年，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上台，签下震惊世界的命令，将英资油田、炼油厂、港口设施全部收归伊朗国有。
9: 二 二战之后啊，国际社会体现出这个去殖民化啊，然后各个国家的这个主权意识觉醒，特别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各国的一个普遍的这个反对既有的殖民统治的一个实践，就是啊，将啊这些啊殖民者控制本国国民经济命脉的这些啊企业公司啊。将它国有化。伊朗的摩斯台首相搞的这个对伊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其实只是打响了这些国家驱逐殖民统治的这个第一枪吧。
7: 摩萨台的这一举动彻底触动了英国的核心利益，英国随即封锁阿巴丹港，加强海峡巡逻，联合

0: 一夜之间，被英美收买的军队突然倒戈，街头暴乱四起，政府体系瞬间崩溃。摩萨台的民选政府在政变中轰然倒塌。常年流亡海外、毫无权力的巴列维国王，在英美情报与军力护航之下，风光返回德黑兰，重新坐上王座，复位掌权。 政变之后，亲美的巴列维新政权迅速推翻摩萨台激进的石油国有化政策，霍尔木兹海峡之门向世界打开，英国独霸的时代已然落幕，开启的是伊朗与整个西方世界联合博弈的全新格局。
1: 巴列维国王上台就重新执政之后，他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重新的石油国有化，就是他和相关的石油西方企业进行重新的定价。因为客观来说，那个时候伊朗很弱小，摩萨台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手段，希望能够强化说相关资源的一个主导性。但是呢，由于伊朗那个时候其实不具备，不太具备这个能力，他确实遭到了失败。但是等到巴列维国王他经过了伊朗的这个所谓白色革命变革之后，他的国力大大增强。
0: 对于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也在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才能够最终推动伊朗在国际原油定价权，这个相关的这个石油收益分配上的一个主导性。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霍尔木兹海面上风平浪静，海湾石油咽喉的局势却在伊朗与西方世界的博弈之间日益焦灼。而令全世界意想不到的是，一场惊天变局直接击碎了西方经营半个世纪的海峡秩序。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各地民众走上街头反抗。巴列维王朝看似坚固的统治根基瞬间崩塌，大势已去的国王被迫离开故土，仓皇流亡海外。数百万民众迎接重新归来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到伊朗，全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权力更迭也让霍尔木兹的命运再次迎来拐点。
2: 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极端的反美，事实上也是和1953年石油国有化运动失败的那一个场景，就是伊朗的政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在那一正是那个政变，在那个伊朗的人当中留下了非常深深的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或是负面的一个认知。因为在此之前，伊朗人对美国的观感非常的好，但是呢，通过那个事件，伊朗人就认识到这个美国也是和苏联也是和英国一样。 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侵犯伊朗的这样一个利益的，所以1953年政变播下了这样一个仇恨的种子。
3: So history actually convinced Iran that the actual goals of the external powers is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own mercantile hegemon at the expense of regional sovereignty. The second point i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litary self-reliance. At the moment, Iran considered this point that
0: 历经了数百年强权干涉之后，伊朗凭借国防自主重塑地缘版图，曾由西方霸权把持的霍尔木兹海峡就此转变为美伊军事博弈的前沿阵线。

0: 看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2: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1: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3: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4: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87年9月2日，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的读者翻开版面，一份价值10万美金的广告映入眼帘。广告没有推销商品，而是抨击美国的外交政策。日本、沙特这些盟国凭什么不向美国缴纳保护费？署名者不是政客，而是一位纽约房地产开发商。一年后，他更是放话，若伊朗向美军开枪，他就要对哈尔克岛大开杀戒。这个人叫唐纳德·特朗普，30多年后，他重回白宫，下令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并宣布要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
1: 相比较那个1980年代，今天的特朗普，他更加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要迫使对方要从对手那里获得最高的要价，最高的这样一个回报。所以这怎么可以看这两个时期啊，从根本的这个逻辑上来讲，特朗普本身他是没有变化的。
2: From economic aspects, although USA doesn't rely heavily on the importing oil from oil and gas from the Persian Gulf, any disruption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can impact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o, impac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ill definitely impact on the USA economy.Overall, exerting the influence over the critical choke points, such as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part of the U.S. National interest. Middle Eas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S. U.S. has a lot of allies, security allies.In the region. So that's why that when we put all of these all the pieces together, then we can understand why Strait of Hormuz is very important.
3: They made a mistake.
0: 特朗普并非第一个把目光投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总统。40年来，这里一直是美国中东战略的焦点。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美伊关系从盟友转为对立。11月发生的人质事件，更是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就在人质危机爆发前几个月，一份秘密报告就已摆上了中情局的案头：霍尔木兹海峡脆弱的生命线。报告列举了这片海域会面临的包括水雷破坏、小型木船袭击等多种威胁。
4: 因为水雷来说呢，是非常古老的这种这个数千年来都是在水道布雷封锁对手，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手段。
5: 你就其他的过往的船舶看到前面有船触雷受损或沉没了，它自然也不会去。那么也就是说，小小的这个几颗水雷啊，哪怕发生一两次事件，那么就会导致整个我们说的海峡的通行完全停止。
0: 1980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明确画下红线，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控制波斯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切身利益的攻击。
1: 对卡特来讲，他一定要关注两大事件。第一大事件呢，就是1979年12月发生了这个苏联入侵阿富汗。另一个恐慌来源呢，就是那个对石油危机的来源，使得这个西方的这个经济呢遭受了重创。所以呢，基于苏联的因素，基于油价的因素呢，他做出了这个非常强硬的这个表态。
0: 但真正的考验是在8个月之后。

0: 1980年9月，伊拉克军队入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被拖入了战火。1984年，伊拉克袭击伊朗油轮，伊朗随即展开报复，宣布任何支援伊拉克的海湾油轮都是被攻击的目标。据统计，1984年有1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在军事袭击中遭受重创。到了1986年，海上战争升级，85艘油轮遭到袭击，其中49艘被伊拉克军队击中，36艘被伊朗军队击中。1987年，科威特因曾为伊拉克运输石油，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随即向美国和苏联发出护航请求，苏联率先同意。为避免苏联介入波斯湾事务，美国随后答应为科威特邮轮重新悬挂美国国旗，提供护航。同年7月，美国启动惩治抑制行动，派出航母战斗群、扫雷舰和直升机执行护航任务。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颗仅值几千美元的伊朗土制水雷，就能让价值上亿美元的超级邮轮布里奇顿号瞬间瘫痪。
1: 在当时那个年代呢，美国准备的海洋的战争是什么呀？他准备的是和苏联的一个对抗，一个大规模的海战。从地缘政治层面上来讲呢，的的确确在当时啊，美国被迫的就是从这个离岸的平衡被迫走向那个战场。
0: 水雷正是当年中情局报告预判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头号威胁。邮轮战中，伊朗的布雷速度一度超过了美军扫雷能力，船员将这里称为死亡走廊。
2: 当时就发生了很荒诞的一幕，就是触雷之后，这个油轮上啊有一个很大的3米多的一个大洞，那么美国的这些护航的军舰反而是让这个受了伤的油轮开在前面，他的这些护航军舰反而是躲在后面。有美国军方的数据统计，二战之后美国通过各种战事受损的军舰大概是将近20艘，其中有15艘左右都是受到水雷攻击而受伤的。
0: 水雷能造成短期混乱，但在外界看来，伊朗手中的关键筹码之一是海峡北入口的3座岛屿：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小通布岛。自1971年英国撤出波斯湾后，这3岛由伊朗实际控制，岛上建有军事设施，扼守海峡咽喉。
2: 这3个岛是像一个三角形一样，它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那么这3个岛其实也处于霍尔木兹海峡连通波斯湾和就是印度洋的这个主要的航线的中部偏北的这个位置。那么如果伊朗控制了这几个岛，并在这些岛上面布置一些对空或者是对舰的导弹的话，那么它的威慑力是非常强的。
0: 1988年8月，两伊在联合国调停下停火，持续4年的油轮战就此结束。
2: 那么整个油轮战争期间，损失最大的其实是那些挂着方便旗的那些船的国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油轮战争期间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信受到很大的影响。
0: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以伊朗核计划为由升级对伊制裁，伊朗多次表态，若经济命脉被切断，不排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2: 那么从他手中可以打的来对抗美国的牌当中，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过问题是他一张可以说是一张王牌。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是33公里，其实是21海里左右。那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每个国家它的领海最大范围是从本国的领海基线向外12海里。伊朗是签署了海洋法公约，但是它本身没有批准海洋法公约。伊朗主张的是无害通过制，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无害通过的情况下，沿海国有权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要求相关船舶包括军舰在内立即离开本国领海。
0: 此前伊朗虽多次发出口头威胁，但海峡从未被完全关闭， 然而这一次局势走到了临界点，在美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后，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这场已持续近四个月的战争也让外界回想起上世纪那场持续四年之久的邮轮战。
1: 1980年代的邮轮战到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危机啊，时间跨越40多年，就是好像是核心战略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波斯湾地区呢，仍然是伊朗的能源的这样一控制手，然后呢，以此为砝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个，咱们可以看那个战术上本质也没有变化。当今天的这一场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调集了他的几个的航空母舰群到达这个中东地区去。战争一旦打起来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它并没有是完全发挥它的整个作用，反而呢，从伊朗这它也还是利用它这个链价的这样一个武器呢，来这样一个消耗了。但是有一点是不相同的，就是啥？1980年代的那一场冲突不是美国引起的，但是今天的是美国直接发动战争导致的。特朗普总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的这样一个诉求，对于波斯湾局势的稳定的呼吁，显而易见，很大程度上来讲，这个恶果就是由他本身这样一个造成的。
0: 与此同时，另一道裂痕已经暴露，不在美伊之间，而在美国与盟友之间。
3: To our partners, alli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a temporary mission for us.As I've said before, the world needs this waterway a lot more than we do.
0: 2026年5月4日，美国启动自由计划护航行动，试图引导受困船只。不到48小时，特朗普便宣布行动暂停。5月19日，美国媒体报道，如果7月初海峡仍未开放，北约可能考虑越过美国，自行协助船只通过。
2: 当时。特朗普公开声称要号召成立护航联盟之后啊，像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啊，他的传统意义上的盟国反应非常冷淡。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也早就大不如前了，他甚至没有办法直接派遣军舰到他的塞浦路斯的这个基地，甚至还要问其他国家来借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又如何能指望远水解得近渴呢？
4: 从美欧之间来说的话，现在裂痕已经非常明显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呢，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国一方面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证，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反过头来会这个不断地勒索自己的盟国。
0: 停火信号时隐时现，和平却遥遥无期。真正为这场战争买单的是那些付着越来越贵的油费，承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却无法决定海峡的平静与动荡的普通百姓们。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0: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进入第四个月，危机的涟漪已从波斯湾扩散至全球各个角落。
1: हम लोगों के लिए तो एक एक रुपये की भी बहुत बड़ी वैल्यू है सर. कैसे कैसे आदमी सुबह से शाम तक मेहनत करता है, फिर कैसे कैसे वो करता है. अब गवर्नमेंट ये चीज़ देख नहीं रही है.
2: あの 薬剤師の友達が薬の容器ない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あとは歯医者の友達も手袋ないって、そういう感じですね。やっぱあちこち不足してるみたいです。
3: ยุดตอนนี้ก็ประมาณ 80-90% ที่ยังไม่ได้ทำนะครับปีนี้มันต้นทุนมันสูงจริงแล้วมันไปไม่ไหว
4: We raised alarm that should the crisis continue and the price of energy remain or the price of oil remain over $100 a barrel until July, some 45 million people will be pushed into hunger.
5: We may be fishing one or two less days a week. We're letting the lobsters crawl into the traps a little bit longer, let the bait fish longer, and a few less trips a week equals less fuel burn.
6: No, no sé qué voy a hacer. No, no sé realmente, porque los pasajes, las demás líneas están muy caros ahora. Y bueno, yo viajo a rato. Voy a tener que dejar de dar algunos viajes porque realmente la economía no da nada.
7: 油价上涨呢，会进一步推高所有的这个下游产业啊，包括冶炼产业呀、啊，包括化工产业啊，包括这个甚至比如说这个化肥产业的一系列的价格上涨。那价格上涨又会推高很多的这个基础领域，比如运输领域、交通领域、农业领域，它的货物都会上涨，它整个造成一个通胀。
8: Implications of the current crisis is not even and same for different regions because every region has its own unique feature. How the current crisis impacts their country is actually dependent on their economic and societal and even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m.
0: 面对潜在的民生危机，各国政府启动了不同的应对方案。
9: हमने कोरोना के समय में वर्क फ्रॉम होम की कि उन व्यवस्थाओं को हम फिर से शुरू करें।
10: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re giving our hauliers a 12-month road tax holiday, helping to keep prices down. And we're backing drivers by extending the freeze in fuel duty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11: We will now have a government-owned fuel reserve. Of around a billion litres to add to those minimum stocks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must hold.
0: 而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更是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同行动，一次性释放4.2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几乎掏空了全球1/3的官方应急库存。现在冲突爆发之后，国际油价实际上已经冲高在100美元以上，持续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持续3个多月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全球民生紧缩的根源在于这条蓝色航道的实质性中断。数据显示，美以一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过境量面临断崖式下跌，由战前的每日约2000万桶骤降至不足200万桶，跌幅超过90%。 站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可以看到众多游轮徘徊在海面。昔日畅通的航道，如今因僵局而停滞，船只无法驶离，只能在港口附近滞留锚泊。
8: Although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y have tried to diversify their economic revenue, but still they heavily rely on the oil and gas revenue.
0: 运输咽喉被扼，中东产油国严重受创。为了让石油逃生出境，各方开始将目光投向陆地，展开了一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突围。在通向叙利亚港口的公路上，一辆辆油罐车排起长龙。 今年4月，关闭10余年的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的瓦利德口岸紧急重开，伊拉克得以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进而向欧洲市场输送。
2: كان قبل نشتغل من بالعراق

0: داخل العراق، قال الموانئ العراقية. بس عن طرف البصرة انسد المضيق هرمز وحول لجاء التجار والشركات، حولت لجاء على سوريا من حمنا، والطريق تقريبا صار والله لنا 3-4 أيام، والطريق زين والوضع طيب ما شاء الله.
1: 无独有偶，海湾两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也在全力加大陆上管道的输送能力，将原油分别分流至红海和阿曼湾。沙特东西管道的对外日均输送量从此前200万桶提升至500万桶，阿联酋则从30万桶提升至180万桶。
2: 但是我们知道，陆上要建设的话，它的这个成本肯定比海运要大很多，也不是说可以一蹴而就。
1: 尽管陆上替代管道的运输量显著上升，但两国合计约680万桶的每日应急运力依然不足以填补海峡关闭带来的运输缺口。实际上，危机并不只局限在波斯湾，沙特寄予厚望的红海通道也在迎来新的变数。
3: 伊朗方面也提到了说，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它唯一的杠杆，如果在必要的情况下，它可以协调胡塞武装去干扰红海的运输，那这就意味着说，它对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的这种动员能力也是它的一个后手，也是它的一个牌。
1: 更为严峻的是，标普全球等机构评估显示，由于长期无法出口，中东多国的部分油田已完全关闭，即便海峡重开，这些油田也需要长达7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生产。
2: 哪怕美伊马上就达成恢复海峡通行的协议，对整个航运市场、能源市场而言，要恢复到2028之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可能一年都显得有点少，可能要2到3年以后才会这个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吧。
1: 中东油气出口的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版图的板块漂移，世界石油消费国被迫将目光投向中东以外的地带。
4: 波斯湾这边能源受阻，然后呢，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能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两大能源区就受到一个世界消费国的青睐，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罗斯。
1: 在过去数周内，美国各地的页岩油田与储油设施开足马力向海外出货，累计向全球输出超过2.5亿桶原油，让美国在数据上一度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而俄罗斯、西非以及南美等地也借由国际油价飙涨的红利，大幅提升了化石燃料的出口收益。然而，供应来源的迅速切换也将迫使全球石油储运与冶炼体系面临重构。
5: 确实，可能有一些国家是有利好，但是呢，你要知道，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这个能源运输体系要重建，国际社会能源的这个仓储体系要重建。比如说，美国北美来的油，它和中东的油完全在这个特质上，可能是差异很大。你这个仓储能够存储美国的油，不代表能存储中东的油；能存储中东的油，不代表适合存储俄罗斯的油。而且你的冶炼技术啊，这个相关的原油的制造体系，它也要进行一个重构，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成本的。
1: 即便如此，非中东地区的临时增产仍无法彻底抹平缺口。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相较2月份的正常水平，4月份全球石油的每日供应量整整减少了1280万桶。面对这场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油荒，一场更大规模、更具根本性的能源转型风暴正在全球多国加速推进。
6: Clean energy means security. It means affordability. It means independence. This is why today we propose an acceleration towards electrification.
1: 就连中东产油国也早有布局。沙特计划到2030年将一半的发电量转向可再生能源，阿联酋则计划到2035年将清洁能源发电占比提升至60%。
3: 以往呢，大家谈到这个新能源的发展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一个环保的目标。但是经过这场危机之后，新能源的发展它就不是仅仅的，或者说不是浅层次的聚焦在环保目标上，它更多的是和能源安全和发展安全挂钩了。
1: 能源转型之路绝非

0: 一蹴而就。根据全球能源学会的数据，化石燃料仍然是全球能源系统的基础，占能源结构的86%。
1: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去进行一个所谓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建设，那个周期会非常长啊，它所涉及到的成本和涉及到这个整个的经济阵痛是非常大的。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必然还是一个国际社会最为主要的能源通道，这个恐怕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游戏已经上演了几百年，手段在变，本质没变，谁都想掐住对方的喉咙，却也把自己绑在了这条狭窄的水道上。这样的较量没有赢家，而解开困局的钥匙从来都在别处。
2: 过去几十年，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讲，它都是一个战略的资产啊，一到危机的时候它就威胁要关闭。但是我相信在这一场战争之后，可能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反而成为这样一个对于伊朗的紧箍咒，所以没有任何人会敢于把自己的这个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说这个是伊朗的本意吗？我相信不会是伊朗的本意。
3: 美国这个封锁呢，也给自身呢带来了一定的国际上的麻烦。你本来这个水道呢就已经这个被伊朗关闭掉了，你现在又再搞一层封锁，让美国不管在法理上还是在国际道义上又这个失去了一项这个筹码。
4: I would say in the geopolitical and strategy area also we may have some developments.Probabl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y will try to consider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to have a more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军打击70多处珍珠党目标，击毙多名珍珠党成员。朝鲜外务省驳斥美国无核化主张，指该论调荒谬不实。特朗普计划在
1: G7 峰会期间会晤泽连斯基。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心的是，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在14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文表示，两国定在他80岁生日当天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0: 而以色列在担心美伊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会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但是伊朗方面却否认，强调未来的一两天之内团队并无 出访计划。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表示，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 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伊朗山体下的浓缩铀，在伊朗或美国境内进行稀释销毁。他指，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国家开放，又指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比前任政府时期更好、更不同。 特朗普还表示，期待与伊朗及整个中东地区长期合作，希望这一过程能快速顺利的推进。但警告，如果不行，美国还有终极替代方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批评特朗普异常坚持在自己生日签署协议是为个人宣传。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将于14号抵达巴基斯坦，监督相关技术性谈判，但团队未来一两天内没有出访安排。 伊朗方面指，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非最终协议。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核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 以色列电视台13号援引多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消息指，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表示，美伊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说明美国已同意伊朗提出的主要条件。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
1: 如今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协议似乎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但是伊朗国内反对谈判的声音也在升高。在德黑兰革命广场，连续多日集会的强硬派民众表示，在复仇和维护伊朗权利之前，不应轻易的与美国达成协议。 13日晚上9点半，德黑兰革命广场仍有不少民众聚集，高举国旗和领袖画像，以及很多反对谈判的标语，其中写着“改革派等于投降派”，还有标语呼吁民众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也有人高喊打倒美伊的口号，要求政府不要对美国让步。 不少集会者认为，美国过去多次破坏承诺，不能被信任。他们说，即使接受谈判，也必须以伊朗最高领袖提出的条件为前提，包括承认伊朗权利、保障国家安全，并回应民众对战争伤亡的情绪诉求。也有受访者表示，伊朗社会确实渴望和平，但前提是国家权利不能被牺牲。对他们来说，问题已不再只是协议条款。 而是谁在谈判，能否信任美国，以及协议会不会被视为对战争牺牲的让步。
2: دو قطبی این طرف اصلا نمیشه به این طرف اصلا اعتماد کرد، اصلا نمیشه. امروز میگه سال یه دقیقه دیگه میبینی جنگ میکنه، اصلا به این آدم نمیشه اعتماد کرد هیچ جوره.
0: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政治争论也在升温。部分媒体指出，激进人士正在协议可能达成前集中发声，试图影响体制内部的最终决策，并向外界释放信号。即便协议达成，执行也可能面临国内的阻力。
3: 尽管美伊达成的协议似乎呼之欲出，但是你可以看到，由于双方都各执一词，没有正式的公布协议的版本，所以呢，伊朗的国内对此呢，很多人持有疑虑，更有很多人站在这里，他们表示反对谈判，反对达成协议。所以，是否能够最终达成协议，实现和平，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李正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1: 美伊谈判不断推进，似乎谅解备忘录也在近在咫尺。那伊朗官方表态更趋向积极，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德克兰的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郑阳你好。
1: 郑凯，请告诉我们，这个伊朗各界对于达成谅解备忘录是欢欣鼓舞呢，充满期待，还是不屑一顾？而官方对于签署日期表态审慎，你认为又传递出哪些信号？
4: 好的，盛阳，刚才大家也看到刚才李瑞做的那条新闻了。其实现在随着谈判协议的临近，这种反对达成协议的声音也是越来越高的。昨天呢，我看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纳布扬在电视媒体上就说自己拿到了协议的最终文本，然后就逐条进行了批判，说这样的协议如果签署的话，那么伊朗就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然后呢，但是呢，同时呢，所以呢，昨天呢，不光是在德黑兰，包括在我看新闻上讲，在库姆还有马什哈德，也有部分的民众都聚集在广场或者政府部门的门口，然后高喊口号，要求停止谈判，要求拒绝签署协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派强劲的声音，就是支持达成协议的声音，他们也通过媒体发声，批评纳布扬这样的议员，还有部分民众，是在制造内部分裂。然后就是给谈判团队增加阻力，然后影响最高层在判断协议文本的方面进行一个制造障碍。然后他说像这种纳布扬这样议员的言行呢，其实是在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行啊，会影响到伊朗民族的真正的利益。还有第三派的声音是什么样呢？就是也不反对谈判，也不支持谈判，但他只是把伊朗目前面临的困境说了出来。这个新闻是伊朗的计划和预算组织委员会的前成员叫曼苏尔，他也是昨天在电视媒体上表示说，其实目前美国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果目前的海上封锁再持续个几个月的话，那么伊朗的经济然后出口的收入还有民生必需品还有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等方面会遇到极为严重的困难。所以说他认为伊朗当局必须要思考是用通过军事的方式还是用外交谈判的方式解决目前的困境，因为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事情。所以从目前看呢，关于谈判和协议达成的这个态度呢，伊朗是就是这种态度是非常的极化的，所以也会可能也会给谈判带来一个变数吧。至于说伊朗在谈判当中所表现出的诉求呢，主要还是那四个方面，比如说需要包括在黎巴嫩战线的全面停火，需要全部归还被解冻的资金，需要监管霍姆斯海峡并收取服务费，还有核谈判必须要在第二阶段进行。所有这些诉求呢，其实都没有变化。所以目前来看呢，伊朗态度很谨慎，就是其实一方面要安抚国内这种反谈判。拒绝协议的这么一种民族情绪，同时也要再继续观察美国方面的真实态度，然后尽量让自己在这个谈判当中不要吃亏，不要落入一些陷阱。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盛阳，
1: 好，各种声音都有，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5: 另外，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4号与科威特的外交大臣杰拉赫通电话，双方在通话当中回顾了地区最新事态发展及相关的努力，期待美伊双方尽快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在通话当中回顾了两国合作关系以及加强双边关系的途径，并且讨论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调解努力。 在此背景之下，双方对谈判取得的进展以及巴基斯坦调解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表示高度满意，并且期待美伊双方能够尽快。

0: 双方重申，全力支持通过对话与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有悬而未决问题的持续努力，以巩固区域和国际安全与稳定，增强地区实现可持续和平的机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三号表示，伊朗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采取了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三号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面关闭，要求船只不得通行。有媒体引述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 当地时间十三号的晚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喊话：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面关闭，任何船只在海峡内的通行，行为都将被果断处置。广播同时要求所有船只在另行通知出发之前，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移动。 伊朗十一号曾经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但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上又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向船只通航的船只开放。
0: 美伊举报有望签署协议之际，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紧张。 一艘游轮十三号在阿曼海的近海遇袭，所幸并未出现人员伤亡。而针对美军日前在阿曼湾打击游轮，造成三名印度船员身亡，印度外长苏杰生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提出强烈抗议。卢比奥则是强调，不会容忍任何违反美国封锁令的行为。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三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游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遇袭，船头左舷受损，暂不明袭击来源。目前船员均安全，游轮正继续驶往目的港。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国际海事组织也警告滞留阿曼湾船只谨慎行事，切勿擅闯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三日发布帖文指。 截至当天，已成功迫使141艘商船改变航向，并瘫痪9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目前，美军正继续在阿拉伯海行动，监控往来船只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国务院十三日表示，国务卿卢比奥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就日前美军击中游轮并导致3名印度海员身亡一事进行了通话。卢比奥在通话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业船只应立即服从美军命令。 任何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措施的行为都不会被容忍，苏杰生同日则表示，他在与卢比奥的通话中重申了印度对这起袭击事件的强烈抗议，并称此类针对商业航运的致命行动是不合理的。美军本周内数次在阿曼海域袭击载有印度船员的游轮，而印度政府已就此类事件两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十三号表示，包含伊朗国民银行4家银行在内，当天的系统中断。经调查后确认源于网络攻击。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中断。技术团队发现异常后立即启动必要的预防和防护措施，来保护客户的数据和银行的基础设施安全。经过详细的技术调查，这次的中断被确认源自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限度网络攻击。那目前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泄露。
0: 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以及恢复工作正在快速进行。以色列国防军十三号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声称对黎巴嫩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打死了多名真主党人员。
3: 已经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 其中包括用于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以军在黎南部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十三日早些时候，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而真主党十三日称，当天使用无人机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济欧云等地区袭击以军军车和集结点，以回应以方违反停火协议。 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问题分开。 据报，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

0: 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据沙特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正在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推动在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蒙古国总统会见王毅，表示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博罗热核电站表示运输车间遭乌军袭击，目前恢复正常运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它是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
4: 都可以使用。
5: 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直升机。
0: 本周关注挑战天空极限的无人机。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13号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
1: 呼日勒苏贺表示，盟中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对华友好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盟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盟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 王毅表示，中盟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盟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中国对盟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中方尊重盟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盟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盟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盟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王毅13号还与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会进一步的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以及多边协作，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

0: 赫瑟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孟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瑟瑟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1: 重点支持努力去产品出口，并建立努力及去服务产品出口紧密紧密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0: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2: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1亿美元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0: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3: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对朝鲜的无核化主张，表示此一论调荒谬不实。朝方强调自身拥核地位不可逆，将强化自卫核力量来应对外部的核威者挑衅。根据朝中社14号的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指出，美日韩频繁的核对抗会议推演核战争的预案，持续炒作对朝鲜的核威折，此时空谈对朝无核化实属荒谬且不切实际。朝方谴责美国西方逼迫朝鲜弃核的企图，强调朝鲜拥核的地位不可逆，无核化议题已经彻底终结。那对于美国联合盟友加码军事部署、输出军备、策划核战争演练的挑衅行为，朝鲜会持续强化自卫核力量，依托核力量来制衡外部的核威慑，以硬核军事技术手段来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和地区和平稳定。
4: 日本部分的民众13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
5: 集会民众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7: 私はもう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こう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怒りがあって、
8: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仍未平息，俄罗斯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十三号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攻击，有三辆汽车受损之后，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开始正常运行。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天表示，俄军正在向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为无力抵御，袭击俄罗斯客运交通工具这些民用设施。
1: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十三日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

0: 已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俄乌战事今已持续了超过四年，和平依然遥遥无期。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从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抵挡俄军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用设施、客运交通工具等施袭。不过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俄军稳步向前推进这一现况。至于新并入俄罗斯版图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目标，普京指出，这四个地方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内被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13号进一步的深入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乌军重要防御枢纽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国防部就称，俄军已经夺取了超过170栋的建筑物，并且歼灭了乌军40人。而俄军方消息人士向本台记者表示，乌军93独立机械化旅第二营在撤退至临近的德鲁日科夫卡市时，遭到俄军猛烈的炮火打击，战损达到了70%。
2: 周六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战况激烈，俄军分别从城东、城西和城北突击，守城的乌军被分割成两大区块，西南块位于工业区，乌守军约半个营的兵力，东北块约有乌守军1000人左右，俄乌两军正逐楼搏火争夺。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北连着德鲁日科夫卡市，两市之间仅1公里左右的距离，城市连着城市。过去康斯坦丁诺夫卡作为德鲁日科夫卡和斯兰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补给中心以及物资的集散地，如今已成为这些卫星城的最前沿的战线。乌军已将防线退守在德鲁日科夫卡。周六，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区域，并抵达了东北的郊区。被包围的乌军部队正在该市西南部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内被包围或者是半包围待歼灭的状态。富豪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瑞典军方13号发表声明，12号两次出动鹰狮战斗机拦截在瑞典领空附近飞行的俄罗斯战斗机。瑞典军方发放事件中俄罗斯出动苏-24和苏-34战斗机的照片。那根据法新社乌克兰基辅邮报的媒体报道，瑞典军方的声明指出，瑞典空军在波罗的海靠近瑞典领空的区域两次出动鹰狮战斗机执行任务，并表示瑞典领空在这次事件中没有遭到侵犯，但由于周边地区的盟军空域面临威胁加剧，瑞典军方已经加强部署，调整战备状态。声明强调，这次事件证实瑞典和北约保障自身空域安全的能力。
1: 七国集团峰会将会于15号在法国的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乌克兰议题是其中的一个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同出席有关俄乌问题的工作会议。欧洲多国预料趁峰会期间促寻求美国支持，共同推进结束俄乌战争。
4: 法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在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特朗普将与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的领导人会面，预料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问题和扫雷行动等。而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并未安排正式的双边会晤，不过在当地时间16号早上的一场关于俄乌问题的七国集团工作会议，两人都会参与。泽连斯基出席峰会，与多位领导人希望寻求共识，团结一致，促使俄罗斯谈判结束俄乌战争。泽连斯基则提及，他将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以及稍后举行的在欧洲理事会峰会和北约峰会，期待在这些会议上与伙伴国商讨实质内容，包括透过无人机协议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以及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特别是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 强调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对俄罗斯。

0: 石油设施及军工企业的声援打击等都具有决定性作用。泽连斯基日前在英国伦敦与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会面，三人都表示支持泽连斯基提出的停火提议，预料他们会趁七国集团峰会争取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推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特朗普也将在17号晚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会场一带明显加强保安，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将是美国及以色列自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开战以来的首场重大国际会议之一。与会领导人在三天里商讨一系列关乎地区紧张局势议题，议程紧凑。七国集团的多个成员国预料也将试图敦促特朗普在美国贸易政策和关税措施上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将在15号在法瑞边境小镇埃维昂莱班举行。那毗邻峰会举办地的瑞士日内瓦也已经提前进入安保状态。
2: 由于担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可能会演变成为骚乱，所以有不少的商家开始加装木质防护板，防范店铺遭到破坏。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从前方发回来的报道。
3: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市中心，那这里距离这次G7峰会的举办地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小镇仅数十公里的距离。可以看到目前呢，很多沿街的商户呢正在给自己的橱窗加装木质的防护板，以防止可能会出现的示威骚乱活动造成的打砸抢破坏。
4: 瑞士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在6月14号，也就是这次G7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举行的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将有上万人参与。鉴于此前2003年在埃维昂莱班举办八国峰会期间，在日内瓦、洛桑等地爆发过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骚乱事件，这次当地政府也加强了安保力量，严阵以待。记者走访发现，在日内瓦火车站周边、市中心商业街以及旅游区域，不少商户已经开始为店铺的橱窗安装防护设施，甚至有的商店直接在被封住的橱窗上写着小本经营的标语，以避免遭到破坏。有部分商户对记者就表示，这次峰会的举行带给他们的只有担忧的情绪，他们甚至还要为此花费3000至4000瑞郎，约合人民币25000至35000左右，来安装防护的木板，以防止可能被骚乱分子打砸抢。随着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倒计时，据了解，作为邻国瑞士已经决定在峰会期间部署约4000名军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以配合法国方面的整体安全安排。凤凰卫视金亮、莫野、瑞士日内瓦报道。
2: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港府称希望争取一两个月之后安排与黎嘉莹天地对话。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在北约峰会前公布国防投资计划。

0: 香港特区政府将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15号开始，为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会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更全面的发挥香港优势，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
1: 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对香港有清晰的前瞻定位，为香港提供了战略方向。但如何将这些方向结合香港的优势和特色，并把短板补上，如何锁定落实的具体路径，并放大发展红利，正是咨询过程中需要聚焦探讨的议题。 香港需要理顺、聚焦、拓宽国家定位、产业机遇、行业路径、个人发展这条传导链条。 他表示，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也为强国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这些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其中，产业发展和经济升级转型将是关键任务。 陈茂波提到，要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部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空间载体。下一步考虑的问题包括如何让技术和资金进一步在港扎根、扩大规模、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产业空间的布局，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市民的 AI 素养等。 陈茂波提到，香港还要加强与全国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放眼全球，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同时兼具 AI 先进制造、国际化应用场景和国际金融中心等优势的城市群。香港要进一步促进区内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更高效流动。他透露，下周将会出发前往上海和南京，在上海参与陆家嘴金融论坛，探讨沪港金融进一步的协同发展，并推动落实更多具体的互惠合作，同时也会到南京参访创科企业等。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对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项规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特区政府表示，文章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也是国际惯例。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美国就最少有21部。反华媒体，特别是《华盛顿邮报》，却对香港特区持续完善其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履行限制责任，指手画脚，尽显其伪善和双重标准，不知羞耻。 回应《华盛顿邮报》不实的指控，发言人表示，程序事宜规例只是旨在清楚阐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只会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大的确定性。
3: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今天表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他充满信心。透露会争取大约一两个月后安排天地对话。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4: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14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对于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孙东并指，争取约一两个月后安排天地对话。
5: 关于您刚才说的，怎么样跟嘉莹进一步交流？我们现在正在，港澳办的这个协调下，与国家载人航天办公室积极协调，争取在不久的将来。
3: 一两个月以后吧，差不多，好吧？然后我们安排天地对话，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原来我们说，主要青年学生，后来接到大量的反馈，说，哎呀，我们社会青年支付团体，包括他的同事，都想在地面上跟他通话，所以下一步我们再加紧协调。孙东强调，香港整体来讲，在航天发展方面处于起步阶段，正加强上游和中游发展，不排除因应国家航天事业发展。
4: 今后在中下游做新布局，吸引国际化人才，这方面也是做得好啊。还有呢，就是国家航天事业在飞速发展，未来也需要更多国际化的交流和合作。这样的话呢，香港在这个促进国际交流、人文交往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啊，我想加在一起呢，这些就是就未来香港在上中游这个服务国家航天科技发展这方面呢，确实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孙诺又指，此次除了航天员黎嘉颖亲身参与到国家的航天事业，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也成功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标志着香港在创科中心的推动以及国际高端人才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新里程。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有超过一半的活动聚焦在了文化和经济交流。大陆演员张凌赫现身大会演讲，表达对两岸文化领域加大合作的期望。
4: 大陆演员张凌赫因出演的电视剧《竹玉》在宝岛热播，收获众多台湾粉丝，也曾多次被喊话，希望可以赴台交流。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他现身大会发表演讲，期待更多台胞可以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
5: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期待两岸的影视音乐文化可以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合作，两岸的青年人未来能有更多交流交往交流的机会。
6: 我觉得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呢，它的扩展效度呢，会比我们的这种冷冰冰的政治语言呐，来得更加的温暖，而且这个影响力更大。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契机，尤其包括像大陆的社交软件啦，像小红书啦、抖音啦、高德地图等等，这个直接走进了台湾人的日常。所以很多民众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好用啊、好玩呐。那这个时候民进党连这个都要去反。为什么你们天天要去抹黑他？所以反而引发了很多人，他们更加的想要来大陆看一看。
4: 有台湾青年就说，仅从小三通和直航航线人数持续增长，甚至出现票务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亲身走出去了解大陆的意愿越发强烈。
7: 去年来讲也达到180余万人两岸往返，其实这条航线呢，我刚刚提到说已经开通25周年，其实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很自然的通道。那很多东西你一旦通了，想断也很难断，因为像以金门人来讲，其实已经把厦门当第二个家了。
8: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朋友来到大陆，他是有所建树的，而不是在喊口号。大家还是很愿意通过自己走出去的方式，然后去看一看。但是两岸融合，说实话很难抵挡得住，因为你用政策的方式，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么多人在后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是挡不住的。
4: 大陆官方介绍，今年四月份出台的十项涉台新政取得积极进展。直航方面，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三条航线将陆续恢复。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9: 下一条还要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一轮，巴西对阵上一届世界杯四强摩洛哥，两队1-1战平。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要是伊万蒂诺，特朗普你要什么奖，我都给你，好吗？你要个最佳女影后，我都给你，好吗？没有问题。路虎捷豹难得一见，没油啊。雅迪爱玛是一驴难求，没有一定的电驴保有量，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吗？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一轮的第二场赛事，卡塔尔在伤停补时进球，以1-1战平瑞士。比赛是在加州的利维斯体育场举行。一开赛，瑞士取得了比较多的攻势，并在第14分钟一次攻势期间迫使卡塔尔守门犯规，获得一记点球。那瑞士的恩伯洛主罚命中，掀开纪录，那打进这一届世界杯的第一粒的点球。那下半场恩伯洛错失一次单刀的机会，相反的卡塔尔的胡西在补时的时候，第4分钟头球破门，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那这一组的第一轮战罢，连同之前一天战平的加拿大和波黑，四支球队都是同样积分1分。
1: 2026年世界杯 C 组小组赛登场，巴西战平摩洛哥，以1-1平手收场。在圣保罗，成千上万的球迷齐聚一堂，观看巴西国家队的世界杯首秀。
2: 在巴西，火热的氛围在比赛开哨前就已经点燃。在圣保罗，成千上万的球迷齐聚一堂，观看巴西国家队的世界杯首秀。然而，足球并非当晚的唯一主角，桑巴舞同样是这场盛宴的一部分。几乎没有哪种元素能像足球和桑巴这样说是完美的代表巴西文化。足球在巴西文化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即便是平日里不常关注体育的人，巴西国家队的比赛也总能将家人们、朋友们乃至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当巴西队破门得分的那一刻，全场瞬间沸腾，素不相识的人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庆祝进球，巴西国旗在空中飘扬，进球的欢呼声回荡激扬。在这一瞬间，成千上万的巴西人共同感受着足球的激情。
3: Tá complicado, tá complicado, mas vamos acreditar, porque Brasil, único pentacampeão, a gente tem que confiar que a gente vai assustar qualquer seleção, hein?
2: 虽然比赛最终以平局收场，但球迷们的信心丝毫不减。在巴西，足球早已超越了比赛结果本身，它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点滴、集体记忆及国家认同感当中。每当桑巴军团踏入赛场，数以千万计的巴西民众总能找到又一个并肩呐喊的理由。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1: 13号，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公布了一起中国公民在墨西哥遭遇抢劫案件的最新进展。墨方当天上午通告大使馆，两名涉案的嫌疑人当中一人已经落网。事情发生于10号的晚间，有两名专程赴墨西哥观赛的中国球迷，在抵达墨西哥城之后，有两名骑摩托车的蒙面歹徒洗劫了他们的名表和装有现金、护照等财物的随身包。两人在抵达酒店之后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接到报案之后，随即联系墨城公安厅表示严重关切，要求墨方全力破案，并且切实保护公民在墨安全。
0: 好，轻松一下，来关注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13号，在2025-26年赛季的美国 NBA 男子职业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五场 ，New York Knicks 尼克斯以94-90逆转胜 San Antonio Spurs 马刺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的总冠军。而这是球队时隔53年再度登顶，再加上此前夺得了 NBA 杯冠军 ，Knicks 成为了联盟历史上第一支单季包揽两大赛事冠军的双料冠军。
1: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美国媒体13号的报道，称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了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报道说，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之前正在例行训练。
0: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证实，首相斯塔默已经明确告知北约秘书长吕特，英国政府会在下个月在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前正式公布外界瞩目已久的英国国防投资计划。斯塔默和吕特在13号的通话中达成共识，双方同意面对日益严峻而且不断演变的全球安全威胁，北约盟国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凝聚共识，全力加强集体防御能力。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斯塔默向吕特介绍国防投资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且强调他会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前公布这项计划。吕特对于英国增加国防投资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对联盟以及应对北约所面临威胁的重要贡献。 斯塔莫重申，他希望在下一届的议会中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 的3%的目标，还表示即便面临艰难的预算抉择，国家安全依然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1: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将会进入到第二轮的投票当中，代表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塞佩达13号举行竞选闭幕集会，呼吁支持者击败极右翼候选人，并且承诺将会继续的推进现任总统佩特罗的社会改革。塞佩达在集会演说当中暗指其对手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向企图干涉哥伦比亚的外国势力卑躬屈膝，妄图终结哥伦比亚近几年来所取得的社会进步。作为佩特罗的政治盟友，塞佩达承诺当选之后将会继续的推进社会改革，包括农业、环境、原住民社区保护、针对国内武装冲突的和平倡议等方面。而在此前的第一轮投票当中，塞佩达获得40.91%的选票，略低于德拉埃斯普列利亚所获得的43.73%。
0: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累计确诊病例上升至710例，当中149例是死亡病例。目前刚果金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的状态，累计治愈的病例为35例。刚果金卫生部的声明指出，政府正在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采取公共卫生的干预措施，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那现场应对团队正在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等的工作。世卫13号发布疫情通报指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正在快速发展，病例的数量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是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还在接受调查，因此实际的病死率可能更高。
1: 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
1: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2: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When
1: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3: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4: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进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6: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 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到第二天，我和女儿，我们俩就到医院去，先把住院费交，把床位安排好。
3: 看到这个场景，你是不是会觉得他是在和谁聊天，在用语音说？

0: 出入。
1: 你看嘛，这个我。
0: 而他现在正在写的，已经是他计划出版的第三本书了。
1: 有时候一晚上可以写三篇。现在我还会打一点那个标点符号了。那第一本那个就是一叉叉叉叉。这本的字还写好一点哦，是吧？
2: 写比原来好太多了。
1: 嗯。
2: 这个是他第三本书，故事呢就写的越来越清楚了。
1: 可以了吗？哈、
2: 嗯，可以，嗯，很好。
3: 得到潘老师的肯定。
0: 潘老师叫潘年英，是阿包现在的丈夫，刚从大学退休，之前是人文学院的教授，出版了40余部作品，是业界的知名学者。2024年，也就是在阿包和潘年英相处的第5个年头，他们结婚了。阿包也正是跟他在一起后，人生第一次与文字结缘。
1: 其实也是有潘老师才有这个书嘛，是吧？鼓励我，我才写的这个书。不那个的话，我到时候没有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
3: 也没有人知道你的。
1: 对，没有人知道。嗯。
2: 就是很多人都说，阿包他经历了这样多，他还那么开心，我们有什么理由？

0: 你看过不识字的人写的书吗？
1: 他曾被辍学，被拐卖，被诈骗。
2: 他把自己的命运形容成为如牲口一样。
1: 你能想象到的一个女人的不幸，在他的身上几乎都遭遇过。
3: 2025年初，一本名为《阿包》的纪实文学作品空降各大销售书榜单。这部作品不仅是作者阿包的人生自传，更是当今中国农村无数隐形女性的真实写照。那些曾经只能被别人书写的人生，此刻终于通过阿包发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4: 就是这个书两年，第一年没出的时候，我还跟潘老师说，我说哎呀，这个书不出来也好，出来我看我这个命在这个世界上成苦成这个样子，出来我还怕所有的人还可笑我，这就是真理吗？我还不知道。
3: 这就是阿包怕被人笑话的那本书，书名就是他自己的名字阿包。打开这本书，看到目录一共有12章，没妈的孩子，嫁给年长的老乡，被拐卖到河北，守护自己的家，去医院当保洁，两个女儿慢慢长大，接二连三的厄运，给富婆当保姆，两个办婚礼，我中了电信诈骗的圈套，送别两个老人，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看完12章的标题，就好像看到了阿包的一生，我们也更想去看看阿包现在在生活里的样子。
5: 没哭啊？
6: 没哭，好就好了。
5: 小孩好小的。
6: 才四个月了。
3: 本以为拍摄阿包的第一个场景会是在他现在住的寨子里，但没想到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拍摄的前一天，阿包临时带着外孙女去贵阳看病了。
6: 公公
7: 看公公在这里啊。
3: 好在孩子很快就退烧了，
7: 去了两个晚上，想公公了。
3: 看完病，潘老师来车站接他。
6: 我叫圆圆，睡姥姥，我叫圆圆，瞅你们，那是棉花嘞。
3: 从火车站开到阿包现在住的地方将近2个小时，一路几乎都是这样的盘山公路。阿包现在和潘老师住在贵州天柱的盘杠村。
7: 老外公，
3: 哎呀，车停在了寨子里望江书院的门口。
6: 钥匙呢？
7: 这没有锁。
6: 你没锁啊？
3: 潘老师一直想着在老家能有个自己的书院，2年前退休后，他用多年的积蓄终于把这个书院盖了起来，也可以当民宿来用。
6: 你看这个潘老师啊，他就是离不开我了，一样事情都没做。
3: 阿包带外孙女去城里看病的这几天，潘老师自己留在寨子里，厨房的碗筷堆了一水吃。
6: 昨天他们有朋友来吃饭，

0: 说晚安。我在贵阳40多年了，你看，来给他，他又跑到这里来了。我不喜欢他这里，他喜欢他这里，哼。
1: 我们跟拍阿包的全过程，他就没歇过气。当天正赶上降温，阿包说一定要给我们每个人再加一床被子，因为我们是这里建好后入冬以来的第一批客人。
0: 可是怎么加的呀？这个有拉裂的嘞。
1: 民宿的被褥还没收拾完，眼看到了饭点，他又赶着砍柴生火，打水做饭。即便成了出书的作家，但这并没有改变生活里的阿宝，他依旧手脚麻利，勤快能干，很快就张罗出了一大桌子饭菜。
2: 干杯！
3: 到我们家来，
2: 谢谢。
1: 书里的阿宝满是不认命的拼劲儿，现实里的阿宝更是勤快周到。这桌火锅，他从头忙到尾招呼大家，自己却没吃几口。
0: 好，你们吃，我去套被子去了。
2: 坐一会儿嘛，不着急，一会儿我们自己套就行，没事的。
4: 我套
5: 你不会。
4: 您不会。
6: 我都想要贴饼
1: 子。阿包，苗族名字包里给，包是他的名字，苗话里是刺的意思，家乡人习惯叫他阿包。1968年，阿包出生在贵州雷山县。8岁母亲去世，留下4个未成年的孩子，9岁爸爸再婚，继母又带来4个孩子。阿包童年的记忆里总是挨饿，上学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上学以后我有好日子，就有一种感觉想上学。不准去上学，我自己自个去找钱来报名。
1: 想着自己找钱报名上学的时候，阿宝已经12岁了。其实那些年他一直想着要读书，只是之前妈妈生病离世，又要照顾弟弟妹妹，直到他长到12岁，他才觉得终于可以自己挣钱读书了。一个学期的学费是3块钱。
0: 我们老家不是有茶叶啊，去淘点那金银花这些去淘嘛，那锅来炒还把它软好。凑几个月，这3块钱也可以了。
6: 那您就当时凑到钱以后，就还上了一段学哈。
0: 你去报名，拿书回来，就去不了了呀。
6: 去不了了。
0: 他要安排你去做事情嘛，就没有什么办法，就只能哭啊。白天干活，晚上做梦上学。
1: 阿包书里没妈的孩子这一章，专门也写到了这段经历。为上学的事儿，那一年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做梦，然后梦醒来就总是很懊悔，觉得我不该去做这样的梦。那时的阿宝只能告诉自己，就是没有读书的命。之后他就跟着哥哥姐姐每天一起干活，直到16岁，阿宝第一次走出大山，到省城贵阳给表姐带孩子。2年后，表姐离婚，给她找了个帮厨的工作。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阿包嫁给了大自己18岁、离婚并带着一个女儿的煤矿工人老赵。

0: 那一年我就打几份工，5点钟就去堆菜来卖。那时候不是有那个湿煤窑吗？看哪里有煤我就扫，4个上一车煤，一个人费也有1块多钱吧。还有去他们单位上包10多个厕所来扫公厕，一个月也是有50多60块钱的那种。最苦的没人干的，我干了1年多，我从来不借飞钱来吃，有一个骨气嘛。你说人只能有身体，只能勤快，没有多也是有少的。
1: 无论日子多么艰难，在书里都

0: 很少看到阿包的抱怨。在书的开头，他曾写道：我因为走错了路来到人间，但依旧没有改变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这话既是宿命的注脚，也映射他人生最灰暗的一段被贩卖的经历。27岁那年，阿包到贵阳人才市场找工作，被骗到河北的一个村子，卖给了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
1: 那时候就是怕，只能知道哭。我说我有家的呀，还有两个女人，我是不可能在你家的呀。老伯伯就说：“哎呀，那这你也上当了，我也上当了，你还是跟我回去嘛。”
0: 这家人并没有过分为难他，让阿包给家里发电报，把买他的3000多块钱送来，就可以放他离开。阿包知道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个钱，但又抱着一丝幻想，想丈夫能来接他。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下过了2-3个月，家里迟迟没有音信，但相处久了，买家人也放松了警惕。
1: 他家有个妹就经常嘎急就拉那个花生去卖吧，第3次又和他妹一起去。那天我不知道好像是有什么人抽我的那种感觉一样的。我叫小妹，我去厕所了，说你去嘛，你去姐，你去，快跑快跑那种，我就跑8个小时，几个车都跑到一个车就寄到那家。他说你干嘛？我说我是贵州的，但是我被拐卖到这里来，我想跑，我在你家躲一下可以吗？他就没说话，他也不说可以不可以，他就在外面去看，可能10多分钟吧，他就说我看了没有人，你赶紧走了。
0: 被拐4个月后，阿包总算逃回了家，没想到丈夫以为他跟人跑了，又跟前妻生活在了一起。好不容易从千里之外逃回家，家似乎已经不属于自己了。起初的几天，他和老赵的前妻共处一室，互不搭理，等待老赵做出选择。
1: 我只能去把那个结婚证揣在我荷包的，我说随便你们怎么，总要有一个结论给我嘛。如果我回去跟我离婚的话，我就把2个女儿带到贵阳去租房子去过去了。他说我以为你是嫌我老了，嫌我穷了，你跑了，没想到你是这样那么辛苦回来，那我们就好好的把孩子带大吧。

0: 日子就这样继续过下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老赵下岗拿了内退工资，又到火锅店找了个每月1500元的保安工作。阿包也在邻居的介绍下在医院干着护工和保洁的工作，之后两个女儿也双双考上了大学。日子刚要熬出头，阿包44岁那年，丈夫老赵突然被确诊直肠癌晚期，于是阿包只能辞了工作，专职在家伺候老赵。
1: 跟你说，即使你爸爸一辈子还是很辛苦，还是回家去好好照顾他，多住一个月就好一个月嘛。
0: 这段故事写在了书里的第七章，接二连三的厄运。那时阿包的嫂子刚刚遭遇了车祸，照顾嫂子的哥哥又突然查出了尿毒症。阿包甚至想过把自己的肾给哥哥，但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哥哥很快就走了。而丈夫老赵的病也完全看不到好转的希望。

0: 就这样在家照顾了老赵几个月的时间，老赵也走了。阿包每当想起半年来的劳累和委屈，还总会一个人悄悄地流泪。他在书里写道，我不知道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难道真的像老人说的，我是前辈子欠了谁的债，这辈子是专门来还债的吗？
1: 这就是我的家，七十平方。
2: 这个装修花了多少钱？
1: 8万多。
0: 丈夫去世后不久，一个在医院认识的富婆请她去带孩子，还借钱给她付首付。阿包在贵阳买了一套60多平的房子。
1: 这是厨房。
0: 房子虽然不大，但阿包把它装成三居，给两个女儿一人留了一间。随着女儿们陆续成家，阿包也经人介绍和一个老乡再婚。他的书里有一张叫《两个半婚礼》，这半个就是他的这段婚姻。再婚3个月后，后老伴开车撞死人，被判了3年。书里讲到这段的时候，阿包是这么写的：我真的太灰心了，我想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怎么总在生活才刚刚好起来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遇到各种不顺的事情啊。当时这个后老伴给了阿包5万，让他等着自己出来办婚礼用，没想到却被一个诈骗电话全骗光了。
1: 你一个星期吃不了饭，走路都是打飘飘的，都怪自己。去上班都是在医院上班，都是没心思去上了，是灰灰潮潮的那种。去报个案，他们还骂我。你听人家，你自己拿钱给人家，你还在这里来报什么啊？
0: 那时的阿包想的是，我虽然很笨很老实，但不至于笨到这样的程度，我想我肯定是遇着鬼了。阿包找人算命，说他和老伴犯冲，于是阿包东拼西凑把钱还给在监狱里的老伴，草草结束了这段婚姻。就在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就这样的时候，2018年的一天，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一切。
1: 他说，阿包，我生病了，我想到贵阳来看病，到你这里来你方不方便嘛？我就问说，那你家杨老师呢？他说他已经离家走1年了，没回来，女儿也没来。
0: 来电的人是潘年英，杨老师是他的前妻。阿包与潘年英相识于1984年，那时他16岁，刚到贵阳帮表姐带孩子，潘年英就是他的姐夫。后来表姐离婚，两人便断了联系。有一年，作为大学教授的潘年英被县里请来参加活动，阿包认出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前姐夫。之后女儿考大学，阿包还求他帮忙打听。阿包不曾想到，这个与自己完全不在一个世界的大学教授，竟然有一天会主动来求他。
3: 看到我那一瞬间，他说根本不可能想象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哇，就像个要饭一样的，穿一个鸡大衣，戴一个帽子，全部胡子全部拉撒的，还拿一个拐棍，还背一个包。
0: 这就是2018年潘老师给阿包打电话时的样子。当时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痛得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的第二段婚姻也濒临破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让他的状态一落千丈，甚至回到家乡托人帮自己拍下最后的影像。
3: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个不是我，做的就是像个乞丐一样的，完全没有精神，人就是很垮掉了，那个身体垮掉了。就他们印象中的我是那种很强壮的人。
0: 在人生的至暗时刻，阿包的出现让潘年英又活了过来。潘年英联系到阿包后，阿包把他安置在女儿租的空房，像在医院照顾病人一样，每天给他送饭，用热水热敷按摩，40天精心照料，潘年英的身体逐渐康复。更让他动容的是，这个吃尽苦头的女人心里还装着那么多的阳光。
1: 反正他就说吧，他命不好，第一回第二回都是不幸福。
3: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苦到了极致的人，才能理解另外一个苦到极致的人。 那种家庭的温暖，久违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阿宝说：“你愿不愿意来一辈子？”
1: 我说：“帕哥，你不能说这个话，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又没工资，又没有什么，我怎么给到你们哈？”
3: 生活是很具体的，生活是油盐酱醋茶，不是理想。
1: 我说我照顾你下半辈子也可以的，但是我就先跟你说实话哈，我们这人是老实人，你不要骗我一年两年你就把我放在一边去，你去过你的那个，那时候就不好说了。他说你

0: 放心，我不是那种人。他还跟我开玩笑，我是一个金子，他们丢在路边，你把它捡回来的。
1: 之前有40年吧。这个是必须的，是我们的日常功课。
2: 潘年英出生在1963年，他的家乡是贵州省天柱县一个不通公路的极贫侗寨，上学的学费也是要自己想办法凑。
1: 我们小时候走的路比这个还小，走一天一直往上爬，我还背着10几米。
2: 读书是阿包最大的心结，也成了他和潘年英命运的分水岭。潘年英靠读书走出大山，成了人人羡慕的文化人。
3: 对阿包来说，感觉没读书是他特别大的遗憾。
1: 是啊，他就是遗憾嘛，他肯定是最大的遗憾。他哭了很久嘛，他差不多有一年嘛，他有一年他去那个很可怜的，就是你们可以想象那个镜头，就是他去趴在那个窗子里面看里面的学生在读书啊，趴在那个教室外面那个窗子去听别人读书，就有一年的时间啊。
2: 直到50岁，阿包的生活终于远离了风浪。他总会和潘老师聊起自己过去的事情，在潘年英的鼓励下，阿包开始对着手机慢慢讲述自己这一辈子的故事。
0: 然后满月之后，外孙女没有母乳吃，然后潘老师有事，我们就带他回老家来。
1: 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那流着掉泪，虽然错别字连篇哈，但是大概我还是看得出来，这个他的故事逻辑上还是比较清晰，他不乱。我说好，对，就是这样写，你就这样一直写下去。
0: 我写在这里，以后我的女儿也好，外孙女也好，他就可以知道是，哎呦，以前我外婆真的很不容易。人一辈子嘛，来这个世界上，你来都来了，你就再苦再累，你都要活下去。让小孩一定要不要和我这个活法。
2: 靠着语音转文字，阿包用了一年的时间写下了10万字。全部写完后，潘年英成了他的第一个读者。他花了一个多月修订书稿，又帮他四处奔走寻找出版社。
1: 然后我呢就拿到出版社，看见每个人都说很好，他们说写得很好，太有意思了，太有价值了。但是呢，不能出，我们出不了。有个出版社就说，能不能改成这个像余华合作这样的语言呢？改成那个当然是可以，但那个是我的了，那不是阿包的，我就不同意。我说，阿包的这本书，它的价值就是它的口语性、民间性，它的字数，你看它粗糙，当然是很有力量。
2: 就在潘年英觉得希望渺茫时，终于有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并决定最大限度地保留阿包最本真的讲述。就这样，阿包问世了。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底层叙事和苦难中透出的顽强生命力，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0: 哎，
1: 来，我来，
2: 让开嘛。
0: 对了，你吹牛的很。
2: 我吹牛的很，来来。
0: 对，我叫他不要买，他要买。

0: 封糖罐，买给你泡酒的，我又不喝酒。照顾你，你还不好吗？
1: 他这个下去了，
2: 越来越离不开他，越来越依赖他。婚姻是一种遭遇，不是一种选择。你刚好遇上了这个人，而且那个人呢，刚好呢，他也比较喜欢你，你也比较欣赏他，你就走在一起了。
0: 有一句话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一节好。以前就是说一节两节就是很苦嘛，这三节来给潘老师就是很幸福的。
3: 阿包这本书翻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他是这样写的：不知不觉我和潘哥在一起生活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两年多来我们没有争过一句嘴，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重话，我们就像这世上千千万万的老夫老妻一样，平凡而真实的生活着。我们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我们只想着活一天算一天。

0: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玛雅的世界，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这里的人钟爱一种绿色的石头，它不只是装饰，也不只是财富，它贴近身体，进入墓葬，伴随着人走向死亡之后的世界。在他们眼中，绿色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重生。这里的人仰望月亮，曾有过这样的想象，月亮上住着一位女神，在她的旁边有兔子作伴。这里的人还相信一种有雨有灵的神灵，能够连接天空与大地。这些意象看起来似乎并不陌生，但我们讲的不是中国。这里是玛雅，一个主要分布在今天墨西哥南部到中美洲一带的古老文明。
1: 您看见这儿有一组兔子形的器物没有？啊，底下呢是一个兔子形的印章，然后上面是一个兔子形的一个容器啊。这两件呢都是体现了玛雅文化中月亮它的神灵和这崇拜的特点。玛雅人啊和中国人有一点非常相似。你可以看这边的展板，月亮是个女神，她的名字呢，当然有一个版本来说呢叫伊西切尔啊。然后这个女神呢，她经常出来形象是她怀里抱着一只兔子。一看到这个，中国人就会想到，哎，这不就是中国版的这个嫦娥和玉兔吗？
2: 是啊，
1: 啊，所以这个玛雅和中国呢，现在的科学家们认为啊，他们都是把这个月亮的阴影儿，解读成兔子或者是与兔子相关的场景。在这一点上，玛雅人和中国人跟世界其他民族都不太一样。
2: 是
1: 我很少很少能够看到世界其他民族能够把月亮跟兔子形象结合在一起的。
0: 一只兔子让遥远的玛雅有了一个熟悉的入口，但这只是开始。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文物共同展开了古代美洲的辽阔图景。其中玛雅的世界聚集了墨西哥11家博物馆的200多件藏品，它们穿过漫长的时间而来，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早期聚落，到公元200年至900年前后的城邦盛世，再到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后期世界。玛雅人建造城市，雕刻石碑，仰望星辰，也刻下时间。那些看不见的宇宙秩序化作了可以被看见、被佩戴、被祭祀的形象。展厅开头的这件头像正藏着玛雅人对天地的理解。
1: 开场的重点呢是先介绍这件，就是佩戴世界之树造型头饰的头像。这件呢是我们点题的，也就是说第一单元呢叫四合三界。那么四合三界是什么意思？就是玛雅人的世界观，认为这个天地呢是大地是分东西南北，和咱们中国人一样分为四方，然后中间呢有一棵世界之树。

0: 支撑起来天地。然后这个世界之树呢，它是一个信仰式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造型。就这个世界树，在玛雅人看来，从他们认为的开天地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一个神，他认为这个世界就不能再出现这种混沌状态了，于是就在天地之间有一棵世界树把天地撑起来了。那么这个世界树概念就是通过在玛雅人的各种仪式中得到表现。这个头像呢，就是一个贵族，他带着一个大型的世界树的这个头饰。这个世界树呢，它上面大家可以看有这种几何图案、动物啊、神灵多种元素。这个头饰呢，它就代表了玛雅这个当时的认为世界树，它上可以参天，可以到苍穹，当然苍穹上面有一只巨鸟，是天神的化身，下可以通它这个地下世界，我们叫下界，是一个由水下的世界和这个地下来组成的，
1: 类
0: 是他
1: 似于
0: 们
1: 黄泉的概
0: 对
1: 念
0: 类似于黄泉这种，
1: 啊。
0: 他们呢，玛雅人去世以后要在下界进行过渡和转生，所以这棵世界之树是一个参三界的，在这个展览的开头呢，就把这个包含世界树元素的文物作为这个展览的点题的一个文物。
2: 世界之树向上连接天界，向下通往下界。在玛雅人的一些观念中，死者要进入下界经历过渡，才可能获得重生。但生命最初从哪里来？答案或许仍然藏在这件头像上。
1: 它这个整个头饰最上端，这看起来像个植物。
0: 它可能是一个玉米。我们
1: 哦，
0: 说，因为玛
1: 我看
0: 雅
1: 着
0: 人，
1: 也像玉
0: 对，因为玛雅人认为这个神创造人一共呢分三个版本，我们叫1.0，
1: 米。
0: 是靠就像类似于中国的女娲造人啊，这个用泥来捏。1.0的人呢，连立都立不起来，就没有主心骨，所以1.0这个造人呢，在神看来就失败了。
1: 失败了。
0: 2.0造人用什么呢？用木头。木头这个人是能立起来的，但是2.0这个人没有心，就他不敬奉神灵，不进行农作啊，不饲养这个动物。所以呢，2.0这个人用现代人话说叫混吃等死。这个2.0这神也不满意，
1: 灵魂不行，
0: 又发动一次毁天灭地，把2.0这个人又给消灭了。最后神狠了狠心啊，用自己的鲜血和着玉米做成面团，捏成了现在的人3.0这个人。这个3.0这个人就成功了，
1: 就玛雅人。
0: 就是玛雅人自己认为是这么来的。所以他们也认为是玉米的儿女
1: 明白了，就是您看这个玛雅人，他们崇拜玉米，在很多这个文化元素都看到。它其实中国的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谷物崇拜，比如说江山社稷啊，这个稷，它其实是驯化的小米。所以我之前自己在玛雅这个展厅里转了一圈以后，我发现就是华夏文明和玛雅文明之间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这个很有趣。
0: 是，大概在12000到15000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东亚狩猎人群过去了。您可以这么看，就是东亚人群和美洲人群是分离最晚的亲戚。我们在体质人类学来说是基因最相近的，所以我们在很多文化中产生某种亲切感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2: 玉米不是天然长成今天的样子，它的祖先是一种生长在墨西哥一带的野生植物，谷穗很小，籽粒也并不饱满。在中美洲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一代代选择、播种、收获，把这种野草慢慢带进田地，也带进文明。对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玛雅人来说，玉米不仅支撑着聚落，也进入了他们关于生命起源的想象。关于玉米的故事，常常通向下界、死亡与归来。展柜中的这件陶盘就把我们带进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传说。
0: 这像画呢，大家看，是一个长得很像的两个人，在玛雅神话中叫英雄双子布纳赫普和西巴兰克。他们呢手上各执着一个吹箭筒。在神话中呢，这个英雄双子曾经用吹箭筒呢射伤并最终杀死了一个傲慢的大鸟。这个神话呢，就是玛雅的创世神话，叫波波尔乌。这个波波尔乌呢，这个创世神话中呢，除了讲天地是怎么创造的，它还讲了一个重要的故事，就是这个玉米神呢，受下界神灵的这个嫌恶啊， 他呢被骗到下界回不来了，然后呢这个玉米神的英雄双子胡纳赫普和西巴兰克呢就又闯入下界，跟下界神呢进行了球赛的这个运动，并且呢以智取胜，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父亲玉米神呢能够回到这个人间。
2: 在玛雅神话中，玉米神的生死循环和农业的周期紧密相连，像种子埋入地下，又在雨水的滋养下破土而出。图像里的玉米神年轻修长，它代表着玛雅人向往的生命样貌，美丽、青春、丰饶，能从死亡中再次生长。为了这种向往，也为了接近神的模样，玛雅贵族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身体。
0: 您发现他的头型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1: 他是这个头上方变得很扁
0: 啊对，然后您看他的发型是不是也是像某一些东西呢？
1: 啊，往后背着
0: 啊，这个呢是玛雅的贵族模仿玉米穗的造型，他们呢也是很硬核的。
1: 嗯，
0: 一方面呢他们从小啊进行头骨的改造，怎么叫头骨改造呢？就类似于我们叫睡平头这种形式，从小把婴儿这个头呢让它加扁变成细长，然后一方面呢把这个头发呢发饰梳成像玉米穗的形状，通过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等级高，和神灵相靠拢，可以说呢他们为了和神灵相靠拢，可是不择手段，承受了我们现代人想象不到的这种痛苦吧。包括他的眼睛，大家可以往这边来看，就是玛雅很多小孩啊婴儿眼睛呢从小就开始练习对眼儿，然后呢中间放一个浴室进行对眼，这些都是玛雅人认为就贵族可以跟神灵相通，像和神灵的形象相靠拢这种表现。
2: 从头骨塑形模仿玉米穗的发饰，到刻意训练出的对眼和镶嵌宝石的牙齿，玛雅贵族通过身体改造来接近神，也借此来区分身份。而在展厅里，玛雅人对世界的理解也被放进了空间。如果说世界之树连接的是天界、人间和下界，那么大地本身也有方向和颜色。
0: 东方是红色，北方是白色，南方是黄色，西方是黑色。这是什么呢？这是玛雅人的颜色观，就是方位和颜色的对应关系。
1: 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五行啊。
0: 对，如果大家去看五色图啊，会更有直观的这种印象，就是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在这一点上也是非常相似。我刚才说了，这是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玛雅人认为这个中央呢既然是一棵世界之树在支撑，所以中央的颜色呢就是绿色的。所以是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五个颜色。东方为什么是红色呢？是因为玛雅人认为东方是太阳升起，太阳升起这个颜色，所以它要代表是红色。而西方为什么是黑色呢？是因为它是太阳落下这个方向。其实就是玛雅人就是看观天象，观到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直观的印象，由此衍生出他们更加复杂的对于颜色的这个理解。
2: 在这座展厅中还有四位大地支撑者，他们分立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托举着天空以免它坠落。这样的想象会让中国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古老神话中的天柱。玛雅遥远却并不陌生，或许也因为遥远，它常常被另一种想象包围，世界末日、外星文明，这些离奇说法让很多人还没有真正了解玛雅就已经先记住了它的神秘。其中最常被误读的一幅图像来自墨西哥南部的玛雅古城帕伦克。1952年，考古学家在铭文神庙深处发现了国王帕卡尔的墓室，石棺盖板上的图像后来竟被一些人看成了玛雅人驾驶宇宙飞船。
0: 这个陵墓呢，当时发现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学者把这个陵墓盖板啊画给这个踏出来，踏出来之后呢，当时人们对玛雅文化的解读啊不太了解，认为是什么呢？认为是一个玛雅人，比如说这是一个帕卡尔这个国王啊，他开着一个宇宙飞船就要飞了，就要飞了啊，所以呢，当时就传言玛雅文明是外星人创造的，所以呢，现在的解读呢，这就是一棵世界之树的生动的表达，是下面呢，大家可以看，这是水生怪兽，就是你跟睡莲呀，像这相结合，它是一个水生怪兽头颅，象征的下界。那么这个帕卡尔大帝像婴儿一样蜷缩着，象征了他要获得重生。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沿着这世界之树往上走，最上面有一只大鸟，神鸟在栖息。所以整个这个画面呢，它表现的是非常希望帕卡尔大帝尽快从下界走完这个轮回，接着往上界进行重生，成为神，这么一个概念啊，跟玛雅人是外星人，他开着宇宙飞船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在中美洲的热带丛林中，美洲豹是最强大的捕食者之一，它常在夜间出没，能够攀爬，也擅长游泳，甚至可以捕食凯门鳄。这种穿行于丛林、河流与黑夜之间的猛兽，在玛雅人的世界里远不只是一种动物。
0: 这是一件带有美洲豹形象的香炉架，说哪个是美洲豹的形象，是倒数第二个是美洲豹的形象。它看起来不像美洲豹，为什么呢？是因为在玛雅人的信仰中，很多形象中美洲豹的形象是要跟太阳神相结合的。这个太阳神的形象呢，在玛雅人心目中呢，是一个长着对眼儿，然后它的牙呢也是有尖牙，中间呈 T 字形的。那么这个形象呢，就是相当于美洲豹的形象和它的形象相结合。美洲豹在玛雅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地位呢？就是说太阳在白天运行的时候，它是作为太阳神的形象，但是到了晚上，美洲豹就化身成太阳神来进行晚上的运行。所以美洲豹是一个相当于保卫天体运行的这么一个守护神啊，这个所以它是至关重要的。
1: 这个邵老师，您看这个上面除了美洲豹之外，好像还有其他的形象。
0: 对，它是这样，这个帕隆克香炉就是也是一个世界之树这个概念的一个重现。最下边这个形象呢，也是刚才说的水生怪兽。这个形象它是作为下界的这个代表，然后上面是美洲豹，这再上面是两个面具，相当于一个人间的一个形象，然后再往上是一个天界的一个神，他叫卡维尔，他呢是天空中的闪电之神。同时呢也是这个人间的王权的代表。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香炉架，它实际上是三界的一个代表。同时玛雅人呢在祭祀仪式中把一个碗就放上他们的香料，放在这个香炉架的顶部，然后呢进行燃烧，让这个烟雾呢从下方和上方给它串起来，就相当于我通过这个仪式来把上界、中界和下界三界打通了，类似于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就是祭司垄断了这个祭祀通天地的权利。
2: 玛雅人燃烧科巴纸，让烟气上升，献给神灵和祖先，这样的祭祀方式中国人或许并不陌生。在中国古代祭祀中，香气和烟气也常常被用来沟通天地，敬献鬼神，只是不同文明选择了不同的材料，也形成了不同的仪式。而同样是美洲豹，换到另一件更早的石雕上，它所承担的角色又不一样了。
0: 它是集合了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它这个美洲豹的头顶长着一个玉米穗，在这个石雕里边呢，美洲豹呢是作为农业收成的保护神，因为玉米的耕种对于玛雅人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呢需要美洲豹这种强力的保护神来保证玉米的收成，因此就把玉米穗头饰的这个形象放在了美洲豹的头上，以此来保证农业的收成。
2: 玉米是玛雅人最重要的粮食，而另一种食物也深深进入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祭祀世界，这就是可可。
0: 据墨方专家推测啊，它应该是一个盛放可可饮品的罐子。
1: 嗯嗯嗯。
0: 因为在玛雅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是一个把这个可可饮品发扬光大这么一个民族。然后在可可的饮品，包括可可豆呢，在玛雅人的社会生活中呢非常重要。他们呢平常要做祭祀活动的话，会把这个可可碎成粉，拿这个水一冲，然后呢用两个类似这样的陶罐相互来倒，
1: 嗯，
0: 倒这个液体，倒出这个沫来进行饮用。
1: 嗯，
0: 哎，然后呢一方面呢可以贵族呢可以自己来饮用，它也有一定的致幻作用。
1: 嗯，
0: 还有一方面这个可可饮品呢也是一个祭祀神灵的重要的祭品。
1: 这个时候他们喝的可可跟咱们今天喝的可可还不是一回事儿啊，
0: 还不是一回事，
1: 它在形制上差别很大的。
0: 首先是它没有糖啊，
1: 啊、
0: 嗯，它又把这个高浓度的可可粉溶解在这个液体里边，是一个相当硬核的饮料。
1: 哦、
0: 有一个梗就是西班牙人为什么要跟阿兹特克人打起来
1: 啊、
0: 哦？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阿兹特克人认为信奉神灵这个可可饮品太难喝了，啊、
1: 哦
0: 他们喝一口就不想再喝了，
1: 哦、
0: 就这样就跟阿兹特克人交恶啊、
1: 哦哦。
2: 从玉米到可可，玛雅人的植物世界连接着粮食、祭祀和神话，而接下来出现的材料会让中国人格外熟悉。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玛雅人珍视的绿色石头。
0: 玛雅人和中国人呢，有一点非常相似，就是特别喜欢玉。
1: 嗯，
0: 当然，玛雅人的玉呢，在我们概念中呢，就是不是这种看成分，绿色的石头它的成分是什么不重要，它的颜色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这个绿色对于他们来说是石头中最好看的颜色，所以呢。我们在墨西哥提供展品中呢，会看到大量的这个成分写的叫绿色的石头。看到这一组玉面具呢，和这个玉胸饰呢，很容易让大家联想起来，中国也有像金缕玉衣啊，
1: 就是
0: 啊等等的藏具。这一组的玉面具和玉胸饰也是藏具，而且也是高等级的国王的藏具。我们展出的是复制品，原件是出自卡拉克莫尔，是玛雅一个重要的城邦。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国王呢是很有实力的，他是用整套的这个玉做成了一套面具作为藏具来进行装饰的。他这个玉呢在玛雅这个文化中呢是象征的生命和重生，所以呢贵族非常喜欢用整套的这种玉呢作为自己的藏具。我们可以看到在藏具中呢有很多关于重生的符号，比如说冠上面有两个叶子，
1: 嗯，
0: 是出生的玉米叶，
1: 嗯，
0: 出生的玉米叶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生命进行萌发的迹象，
1: 生命新的轮回开始。
0: 对，下边呢有一个 T 字形的这个符号、
1: 嗯、
0: 这个 T 字形符号呢在玛雅人看来是象征的呼吸。
1: 哦，
0: 就是卡拉克莫尔这个国王他在下界进行过渡和进行重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呼吸，所以他的面具也是张着口啊，要维持自己的呼吸。
1: 难得，这我说这要是咱们这个中国的祖先、
0: 嗯、
1: 看到这套东西一定会觉得很亲切，说这个我们熟啊、
0: 嗯、
2: 玉面具寄托着死者重生的愿望，而对玛雅人来说关于生死与重生的想象并不只存在于墓葬之中，在英雄双子的神话中，球赛就与下界生死和重返人间联系在一起。2026年世界杯来到墨西哥，全世界为进球狂欢。而在1000多年前，当这片土地上的玛雅人走上球场，他们要面对的除了胜负还有生死。
0: 您看他的装束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1: 嗯，奇怪
0: 啊，他的腰上缠着厚厚的护具，
1: 嗯，
0: 包括这个膝盖和这个肘部都有这个护具，这就是一套标准的玛雅球赛球员的形象。
1: 嗯
0: 嗯，他们是一种橡胶的实心球。
1: 嗯嗯，
0: 重达几公斤，规则呢是不能拿手和脚来触球。
1: 嗯，
0: 在球赛过程中呢也不能用球来落地。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要需要用身体的很多部位来触碰这个橡胶的实心球，这个橡胶实心球碰在身上是很疼的。
1: 嗯，
0: 所以他们 必须要用这些护具来保护自己的身体。一看到这个腰上缠着重重护具的和这个肘部啊膝部啊缠着护具的，就是一个球员的形象。
1: 我之前看这个玛雅球赛介绍的时候，
0: 嗯嗯，
1: 说这个玛雅球赛有不这个胜负有不同说法，有说输的那方会被当成祭品祭祀，有说其实赢的一方才是，就是在这个这次展览中墨方有相应的解释吗？
0: 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进行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形成共识，就是说玛雅人认为球赛的意义在哪儿？球赛意义在于维持天体的运行。
1: 嗯，
0: 他们认为球呢就是一个天体的象征。
1: 嗯，
0: 为什么要让球呢要努力通过这个球场两侧的石环呢？
1: 嗯，
0: 就是让这个球象征天体来维持这个天地的运行。你只有让球来运行起来，才能让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每天照常来落下。所以呢球赛呢上边使用这个球呢，在玛雅人看来可能啊是一种太阳的象征。对于无论是失败者来说还是这个胜利者来说，你都为这个维系天体运行做出了贡献。
1: 嗯，
0: 我就是想象如果是胜利者来进行献祭，
1: 嗯，
0: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胜利者就是无限光荣的。
1: 明白了。
0: 哎，相当于我替我的整个家族维系了整个城邦的这个天体的运行，维系了整个城邦的丰收。你想想我的家族有多么至高无上的这个荣耀，而牺牲我一个又算得了什么呢？
2: 球场上玛雅人让一颗球不停运行，石碑上他们让岁月留下痕迹。长期观测日月星辰的玛雅人发展出复杂的历法，也创造了古代美洲最成熟的文字体系之一。他们用文字记录历史，用历法丈量时间。2012年12月21日，一度被传为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实际上，那只是长纪历一个重要周期的结束，就像一个甲子走完，只是一轮计时结束，时间并未停止，而是进入下一轮循环。真正的玛雅不需要外星人和末日传说来增添神秘。玉米讲述生命，世界树撑起天地，美洲豹护送太阳穿过黑夜，文字和历法则把时间留了下来。
0: 这是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中的我们叫压轴的文物，是一件美洲豹型的旗座。你看有一个石质的一个圆环，
1: 嗯，
0: 它上面会插一个旗杆，上面会飘着一个旗帜。啊，这个是出土在奇琴伊察这个古城的遗址，而且呢这个旗座呢是发源于它很多祭祀的举行这个地方，叫奇琴伊察的圣井。
1: 嗯，
0: 有很多的贡品都在奇琴伊察圣井中投进去，来表达出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玛雅人他的这个祝愿，这个玛雅人他的这个理想和我们现代这种人类呢，相契合，希望自己的文明，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玛雅人的一个良好祝愿，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良好的对未来的希望，
1: 特别难得，我觉得这个，只要这个旗座还在，这个旗帜将来还有树立起来的那一天。
3: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将于14号，也就是他的80岁生日的当天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必须要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面关闭。瑞典军方发表声明称，12号两次出动鹰狮战机拦截在瑞典领空附近飞行的俄罗斯战机，瑞典领空在本次事件当中没有遭到侵犯。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当天对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了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受到损害。朝鲜外务省发言人驳斥美国以及其盟友的对朝无核化主张，称这一论调是荒谬不实。朝方强调自身拥核地位不可逆，将会强化自卫核力量以应对外部核威慑挑衅。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星际旅行里可以说是络绎不绝。从场面说，可以说人山人海。做梦也没想到过，哪能想到这样的事？小朋友就不要说，就像不要摇着说啊，手里圆的哈。哎，对，小大人看好，他小孩太小了。
1: 凯里动物园位于市郊的一座小山上，面积只有半个足球场大小。园里饲养着20多个种类，100多只动物。虽然动物不多，但却是凯里唯一的动物园。很多当地的老人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了只有电视上才能看见的动物。对于许多孩子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动物园。老冯名叫冯元勇，是动物园的园长，也是动物园唯一的固定员工。凯里动物园有将近10年的历史，但像现在这样的热闹场景只是近一个多月的事情。在之前近3年的时间里，动物园冷冷清清，门可罗雀。2020年，因为山下施工封道，上山变得非常困难，游客日渐稀少。2022年，山前又建起了一所学校，上山的唯一道路截断了。

0: 老冯也曾找相关部门协商，希望能新开一条路，但一直没有结果。
1: 他说建设路断货以后几乎没有游客，他没路他能往哪跑往哪来。
0: 老冯是安徽宿州人，此前是当地一所中学的副校长。2016年，家里人开了这家动物园。这年老冯正好退休，于是就来到凯里和这些动物们相伴，一待就是10年。
1: 我不想过那个搬着小板凳晒太阳那种生活，我也喜欢小动物，我就过来了，由一名老师变成一名饲养员了。小孩小孩来走了。
0: 教书这事老冯很在行，但如何当好一个饲养员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1: 看书学习，但能看懂书呀，就是慢慢摸索。
0: 善于学习的老冯很快就总结出来了饲养动物的要点。
1: 没事就是溜达溜达，管他什么呢，有两条，一个他精神状况，一个是从长远来看毛发。如果你看到的这个精神头很好，毛又光滑，这个动物就是健壮的。
0: 在老冯看来，光让毛孩子们健康还远远不够，他把教书育人的心得用在了和毛孩子们交朋友上。
1: 跟孩子打交道那是个通心，他你对他好他都给你好。动物也是一样的，你不看那小动物他就是不会说话，但你为他付出了他就对你好。
0: 为了能和毛孩子们交上朋友，老冯每天早上巡园的时候都会和动物们打打招呼说说话。
1: 起来大白。哦哦哦，对对，好。
0: 大白大白大白就成了他的第一个毛孩子朋友。
1: 我开园时他就来了，现在应该有14、15岁了。大白来来，你好你好，再说说话，你好呀。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对他好，每次来大白你好呀，他就挂了。久而久之呢，他慢慢他就养成这个动物嘛，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你见着一凶他见你跑。这你看这就撒娇了，这样打滚，他打滚给我看呢。来来来，哦好乖哟。
0: 秃鹫生性孤傲冷漠，性情凶猛。起初包括老冯在内没有人可以进到秃鹫的笼舍，但在老冯的细心陪伴下，秃鹫给老冯颁发了全园唯一的特别通行证。
1: 非常温柔的，你看看看我，你看，因为我能进去，我进去之后他不袭击我，我过去的时候他马上他就裂开，让开我的位置。
0: 虽然老冯和毛孩子们相处得越来越亲密，但因为上山的路段了，没有游客的动物园面临着随时闭园的尴尬境地。老冯不希望这座城市唯一的动物园就此消失，仍然坚守在这里。
1: 那是基本就没有收入了，不够，反正我的工资也不低，反正家庭也不需要我的钱，家庭也支持我，哎，就贴就贴吧。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是你给他吃少了，他瘦了，他就容易生病，我不能亏待他，我自己不吃我都给他吃。
0: 动物身上不能节省，那就只能从人员上省。老冯遣散了所有员工，一个人扛下了售票、饲养、卫生等工作。动物园大小动物加一起上百只，仅仅截留还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教师出身半路转行成饲养员的老冯， 决定再增加一个农民的身份。
1: 所以我就是开始想办法开荒种地。黑麦草、牧草，草食动物都吃它，包括孔雀呀、耳苗呀、羊驼呀、猴子、狗熊都吃。
0: 除了种草，老冯还给动物们种了不少蔬菜。
1: 看看我的大萝卜，你看这漂亮，搭配着。为什么萝卜它容易胀气，所以不能吃太多，但它又是开胃的，每个小动物都给了点吃。这我自己摸索的，你看这不茄子吗？这马上几天，一个星期就大了。我就把就这个软饲料加上我们这些蔬菜，通过我的经验说，杂食动物越杂越好，所以我的动物你看长得非常好，实际我还省钱了。来，
0: 节流加上开源，老冯和动物们一起度过了最难的时期。
1: 马上给你吃啊！你看这一年多最艰苦的时候，我所有动物没有一个生命的，就这两年精心呵护，用心去养。
0: 日子虽然清苦，但平静安宁，老冯和动物们自得其乐。
1: 看到它圆圆润润的，看到那皮毛，哎，就心里非常舒畅。好，每天跟小动物说说话，也不寂寞，还怪有趣儿，从而就忘掉一切烦恼。
2: 好，来。
1: 你好。
0: 动物园最难的时候，家里人也曾劝过老冯把动物园移交出去，回安徽老家颐养晚年，但老冯舍不得大白和他的伙伴们。
1: 你好，早上好。
2: 哦，
1: 就跟我说话了。你这还就跟自己孩子一样，有感情，也不舍得走。

0: 没有游客的光顾，最惬意的是毛孩子们，他们无人打扰，悠闲自在，真正体验到了岁月静好的幸福。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老冯仍然会接纳新的动物。侯格夫妻就是在这个时候先后来到了动物园。2021年，在黔东南五六个乡镇流浪两个月之久的侯哥被森林公安救助，送到了动物园。
1: 他们有什么要求呢？第一，给他安个单间；第二，给他找个老婆，使他安安心心的在这里生活，就不要再过那种流浪生活了。那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就是我把房间给他整理好，并且给他做了床，上面有他们的休息地方。
0: 一年后，一只断了一条腿的母猴被救助送到了动物园。于是老冯做起了媒人。
1: 哎，我看这个猴子还行，我把它放到给它放在一起。放进以后，这两个他们相处非常融洽。
0: 2024年，猴哥夫妻的孩子出生，动物园添丁进口，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压力也更大了。但老冯却很是开心。
1: 小孩子去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去年出生的，我看他们出生小猴子，心里非常高兴。新的生命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机，添丁了，就说明我们动物园又要叫兴旺起来了，一家三口非常幸福的在这里过的，我看他们幸福，我心里比较高兴。
0: 到了今年7月，长期无人光顾的动物园实在难以为继了。老冯决定自己动手，为这座城市唯一的动物园再开出一条小路来。
1: 我就到山上转悠，转悠了2天。哎，我最后找了一个最佳方案。开始我用平的。平地下雨得花了，我又扒着修着修着扒着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成了我们现在那条路。
0: 为了能让人看见这条小路，老冯还特意在山下立了一块牌子。让老冯没想到的是，这条小路还真的起了作用。
1: 第二天来了两个人，两个大人带个小孩，就这慢慢慢慢的，反正不多，哎，就这样，这个慢慢慢慢的，正好就到这个国庆节。
0: 3个月后的国庆长假，沉寂多年的动物园终于有了一些人气。起初老冯没有太在意，毕竟是假期，来的人比往常多一些，也属正常。但是长假结束后的一周，游客却不减反增，这让老冯颇感意外。
1: 到这会儿，该没有人，怎么还有人来呀？逐渐人变多了，我想了，这肯定是这个网络的事了，肯定有人宣传了。
2: 这大概是全网最没错。
0: 老冯说的宣传，是从国庆假期开始，网络平台陆续出现了介绍他和动物园的视频。老冯10年坚守辛苦喂养动物的故事引发了全网关注。无人问津的动物园成为大家打卡的热点。究竟是哪条视频让动物园爆火，又是谁拍摄上传的，老冯至今也没搞清楚。
1: 做梦没想到网络那么巨大的把我们动物园给炒火了。
0: 游客在发布老冯和动物园的视频时，无意中把售票的收款码也拍上了。没想到这个无心之举把老冯给惊吓到了。
3: 微信收款20元。
1: 3年前的下午，我的手机突然有异常。什么异常呢？我收了钱20，收到30，收到10块。
3: 微信收款20元。
1: 我也纳闷，手机怎么想收钱，我没收钱呀。我这做没买票，怎么手机响了？我一打开，跟网上哗啦一下子，顶，全出字了。 彭爷爷，我在遥远的地方不能到你们动物园去看你的动物，若表爱心，请爷爷保重身体。哎呦，这个话非常非常温暖。
3: 微信收款100元，微信收款66元。
0: 捐款持续了3-4天，面对天降的善款，老方坐不住了，他也请人拍了一段视频发到网上。
1: 我们现在有点收入了，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网友就给我们打钱了，谢谢网友。
0: 在老方的婉拒下，善款逐渐没有了，但游客仍在持续增长。进入到11月，游客人数仍在屡创新高。这样的火爆让老方非常感动。
1: 我们的观众说是来看动物，倒不如说是献爱心。我认为用他们看动物买门票，对我们动物园献爱心来。
0: 随着全民关注度的不断升高，这座曾经被城市遗忘的动物园陡然之间成了当地的文旅地标。园林部门组织工人送来了垃圾桶，帮忙修剪树枝。消防部门送来了新的消防器材，移动公司派人上门安装监控。不知道哪家单位主动帮忙制作了一批新的动物标牌。最让老冯开心的是，市政组织施工队开始修筑2条上山的道路。一条是把老冯开出的山路用砖石加固成上

0: 山步道。一条是在动物园临公路的一侧新修一条机动车道。
1: 昨天下午到今天到现在为止，你看把路的露营又全部修好了，今天铺好大型，明天铺渣子，后天倒水泥，三天完成任务。
0: 之前老冯花了一星期时间才勉强修了一条简易土路，如今仅仅三天时间两条路全部竣工。
1: 我的小土路也没有了，看不到了。
0: 困扰老冯多年的烦恼彻底解决了。路修好了，游客来的更多了，大家来看动物，也看十年来一个人把动物们照顾得体壮毛亮的老冯。
2: 听到你坚持十年这个
3: 还不错，真的。
2: 我是做
4: 了一点事，来我们这里拍个合影。
1: 我是做过硬改，做了一点事。
3: 把那个恢复拿出来，
1: 微不足道的一点事，就是咱会动物，
3: 就是精神值得休息。
4: 对呀，十年坚守啊，你想一下，可能我坚守一年我都坚守不下去。
0: 可是新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面对暴增的游客，老冯忙到飞起，
1: 连卖票连吃饭，
0: 吃饭只能见缝插针。
1: 以前吧是体力累，现在既是心理累也是体力累，它不是一个累法。
5: 一定要爱护我们的动物，
1: 生怕什么样的问题。
0: 习惯了清静日子的动物们也有了烦恼，狮子、老虎、藏马熊这些猛兽区的动物是游客观赏的热点，每天不间断的围观喧闹让他们有些不适应。动物园从开业起为了提升游客和动物的互动体验，购票就送一份免费的投喂食物。如今游客越来越多，那些可以投喂的小型动物可就不得清闲了。游客不间断的投喂让他们不停地吃吃吃，管不住嘴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这只四角羊，
1: 我等个四角羊给你啊，我一眼就看出来跟平时不一样，他平时他蹦他要着吃，而现在呢突然跟他缩水里不动了，我就到里去了，我一逮着这个一瞧瞧肚子有点胀气。你可知道这个草食动物只要胀气你要抢救的不及时非死不管。说我非常害怕，因为这个四角羊非常比较珍贵的，我用土办法了，他就我就撵回去。

0: 我还怕游客说你怎么撵动物跑啊，我撵动物大车跑，带吧大概跑了15天了，他拉屎了，拉屎了个羊屎蛋子，他这边拉过屎我心里放心了，他要如果不拉屎的话，那我就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四脚羊的事情让老冯从烦恼转变成了焦虑，
0: 这是我最焦虑的一件事，实际上我已经采取措施了，为什么呢？我以前的承诺不能变，动物的肚子又有限，怎么办？我一天在琢磨这个事，人多了大家都想喂，你又不能阻止，怎么办呢？我现在就采用了限量，你看这一个过程，原来是个大碗，现在又变成个小碗，你看我不疼食物，我疼我的动物，人多了我不限制怎么办呢？
1: 受影响最大的要算猴哥一家了。

0: 因为猴哥夫妻俩都是救助回来的野生动物，本来就容易应激。这些天游客的投喂和挑逗已经让他们的情绪有些不稳定，
1: 不像没有以前那么听话了，人家喊了就过来了。他以前没有见过那么多人，但是有些游客就拿小棒子小棍子来逗他，使他性情更加暴躁了。我希望我们的观众在游玩的时候一定不要挑逗小动物，而是要给我们小动物一个安静的一个生活环境。
0: 傍晚，游客逐渐离去，忙了一天的老冯放心不下自己的动物。休息之前，他要再去看看四角羊。
1: 你看这个，现在由于我控制食量，现在动物就有精神了吧？那天他都在睡觉，他现在就想吃了。你看现在动物现在精神更好，精神饱满。
0: 看完四角羊，放心不下猴哥的老冯再次来关心这一家三口。
1: 猴哥，
0: 猴哥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主动地跑过来，而是警惕地躲到了高处。
1: 猴哥来，他现在休息了，不动了，你和我俩都不动了。
0: 现在老冯比之前起得更早，他要赶在游客到来之前把很多事情做完，尤其是投喂。前几天因为实在忙不开，就临时找人来帮忙投喂毛孩子，结果昨天大白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老冯不放心，一大早专门来看看他。
1: 大白你好呀，看看给想吃了，吃多了第二天他就食欲减退。主要是看他的精神状态，你看现在你看他精神状态，你看多，你看多好，你看一直在早上起在散步，在雨天散步。来了，大白来，过来。哦好，来，你看这头一身舌头一沉，你看他一伸舌头，他的舌头很好看的，水红色。你看如果要发烧他发红。大白嘟嘟嘟嘟，让人家撒娇，你看往那个栏杆上草草就给你撒娇的。
0: 看完大白，雨过天晴，游客开始逐渐入园。游客多了为动物园的运营带来了转机，但各种烦恼也随之而来，老冯只能见招拆招地去应对。这样的火爆能持续多久，老冯心下不知道。他唯一清楚的是，无论火与不火，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动物们养好，再通过动物园向公众普及爱护动物的理念。
1: 我想利用这个动物园这种基地，我想呢办个第二课堂，再结合我这10年来对动物经验的积累以及对动物的热爱，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故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3: 对，
2: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周围关系的紧张，您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4: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2: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4: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的，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
0: 口志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全敏捷锦标赛的现场。起源于1978年的这项比赛是国际拳业联合会认证的最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之一，在北京已经举办了近20年。虽然这项赛事知道的人不多，但这并不影响该赛事拥有狗狗界的奥林匹克的美誉。这是本赛季第一场积分赛，执打手负责对狗下达正确口令和路线指引，失误最少、用时最短的狗将获得最多的积分。通过累计赛季积分，参赛的人狗搭档能获得晋级或参加国际大赛的机会。全敏捷锦标赛分为专业赛和新秀赛，相比之下，新秀赛的路线和障碍更加简单，有经验的参赛犬30秒左右就能完赛。
1: 好，接下来上场的选手啊，他是张颖和他的犬只付瑶瑶。
0: 现在上场的是一对首次参加新秀赛的搭档，我们看到付瑶瑶上场时状态松弛，跟其他的参赛犬相比就像是在家门口遛弯，
2: 就是跳个栏嘛，钻个那个东西嘛，你就告诉他让他跳去。好，接下来
0: 上这只3岁的公拉布拉多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呢？大家拭目以待。初次亮相的付瑶瑶和指导手似乎没有沟通好，需要有人给他说一下，他们来参加的不是拔河比赛。因为没有完赛，这对组合的最终成绩为零，但是凭借无拘无束的状态，付瑶瑶在一众专业选手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本次大赛的搞笑担当。

0: 在2天4场比赛中，看着其他专业选手的表现，傅瑶瑶的主人也是指导手的张颖才明白，他对全敏捷锦标赛存在着巨大的误解。
1: 我以为呢，他可能就是一个一般性的比赛，可能跟我以前去参加的某一个狗狗乐园举办的那种比赛可能差不太多。但是我经过这次之后，我才发现我是有点小看这个敏捷犬运动了。
0: 在赛场上，面对傅瑶瑶的卖萌撒娇以及全场观众的欢乐笑声，张颖深刻理解了一句话，自己看走的眼，含泪也要扛下后果。因为傅瑶瑶当初就是靠卖的一手好萌搞定她的。
1: 当时的话其实是看中了另外一只小小的这个拉布拉多，但那个小狗呢就不理我，然后我一伸手呢，然后它就会把头放在我的那个手上，然后我就给它拨弄过去，我又喊那个小狗，我说过来过来过来，然后那个小狗还是不过来，然后它又过来了。
0: 就这样，热情的小狗俘获了张颖的心，它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以及和某明星近似的小名傅瑶瑶。
1: 出来呀
2: 瑶瑶。
0: 面对大赛搞笑担当的另类美誉，张颖内心压力也不算大，因为带傅瑶瑶参赛并不是为了成绩。
1: 因为他性格活泼，然后呢又年轻，然后又是大型犬，跟我在一起憋着，我不想让他太委屈，我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主要就是为了他。
0: 带傅瑶瑶去国际顶级大赛的赛场撒欢，张颖如此的超常规宠爱，是因为这只毛孩子有过一段曲折的狗生。
1: 第三天我就发现这个小狗吧咳，
2: 哎呦这是咋了，
1: 我就带他去医院去检查了，开车，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狗狗类的小疾病，
2: 瑶瑶
1: 就叫冠状。
2: 不瑶瑶，
0: 为了治疗，张颖每天下班都要带着傅瑶瑶去医院打针做雾化。
2: 传染病特护病房，这架势是挺足的，现在做雾化。
0: 傅瑶瑶懂事地接受雾化治疗，这让张颖悬着的心略有放下。但没想到的是，新的危机就在后面。
2: 也不知道今天是吃不舒服了还是怎么的，就你走哪儿就跟着，走哪儿就跟哪儿，自己也不玩，就走哪儿跟哪儿。
1: 我就发现他就动作有点缓慢了，走两步瘫那儿了，我又赶紧带医院去，就是基本上纹丝不动了，就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呼吸。大夫当时就说又得了细小。
0: 犬细小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存活率很低，对小狗来说几乎致命。面对渺茫的希望和高昂的治疗费用，张颖仍然决定要救回这个弱小的生命。
2: 就一直粘在你身上搁这睡，
1: 那个时候就会每天吧都会过去，然后你就摸摸他，
2: 他下午再过来。这家伙
1: 跟他说一下，说啊什么，就是妈妈很爱你啊，我们让他感受到主人对他的这种爱，他可能就是求说是求生的意志会强很多。
2: 基本上你二的就一动不动的，你看呼呼就搁这睡，
1: 然后过了3-4天以后，你就很明显看他开始抬头了，哎，尾巴开始动了，当时大夫就跟我说有救了，没问题了。
2: 这个傻狗他自己咬个拖鞋把自己头都怼里边，然后自己搁那嗯挤。
0: 看着逐渐恢复健康的傅瑶瑶，张颖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下了。
1: 我说的哎，因为我的一个决定，这个生命的这个命运它从此就改变了呀。
0: 经此劫难，张颖和傅瑶瑶的关系也更亲密了。
1: 摸着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正式成为就是家人的那一刻。
2: 吃吃他就想坐，但他一坐吧他就够不着这个狗盆儿，我还得给他举着。
0: 因为这场生命守护，张颖对傅瑶瑶的期望只有一个，那就是健康快乐的成长。
3: 你已经从水狗晋升为海狗了。
0: 为了让傅瑶瑶健康快乐，张颖除了带着毛孩子四处旅行，还给他报了很多训练班，希望对傅瑶瑶的身体强壮有更多的帮助。
1: 在他敏捷犬之前已经学了各种各样的课程啊，不同阶段的都学了。
0: 傅瑶瑶则秉承着开心就好的原则，在卖萌撒娇中混迹于中等生的行列。
1: 他其实那个时候咱不能说是100分的狗狗吧，但是也是一个70-80分的狗狗。
4: 人的训练的那个经验，那个都很关键。
0: 虽然在第一场比赛中遭遇完败，但张颖仍决定进一步训练傅瑶瑶，备战下一场比赛。只是这样的决定并非为了比赛成绩，
1: 因为他喜欢跟人互动，他也喜欢玩，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东西，然后也能得到锻炼。
0: 为此张颖还给傅瑶瑶请了专业的教练。
2: 我叫简张楠，我现在的工作主要就是做一个敏捷犬训练的教练。我自己是从2019年的年底开始真正的接触敏捷，然后开始养敏捷犬。
0: 到了简教练这里，张颖才意识到想和傅瑶瑶成为真正的比赛搭子并不简单。在训练基地里，优等生简歪歪给他们打了一个样。
2: 歪歪的话，它是满5岁的一只小狗狗，我是从2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在接手养它，然后从小就开始做幼训，
4: 给它玩具，这个就是最后就是奖励它了。
0: 和初出茅庐的傅瑶瑶不同，简歪歪现在已经成为简教练的最佳拍档。
1: OK out V V V V V V V OK 滴滴滴滴歪歪来趴呢歪歪来 go V yes go yes。 别急了，一会儿就到你上场了。
0: 相比于简歪歪的专业表现，傅瑶瑶现在只能算半个爪子入了全敏捷的门。

0: 虽然表现平平，但教练还是给了不错的评价。
1: 老师应该带他一个星期吧，就说，哎，他还真的是属于就不错的素质，是就整体的体能啊，各方面跳跃啊什么的，素质还不错的。
2: 12到16个吧，我得给他先简单一点，跑个7、8个号。
1: 冷静一下，坐，你坐下，坐下，冷静一会儿。
0: 但是当张颖出现在训练场后，傅瑶瑶画风突变，直接变成了求抱抱的妈宝男。
1: 瑶瑶，哎呦，坐坐，哎呦，过来，过来，瑶瑶，过来坐了，哎呦，我去，坐
0: 下。但是张颖可没有这个心情。
1: 嗯，我一到了正式的这种比赛，我会紧张。
0: 张颖的这种紧张，源自于他们6天后将前往成都参加本赛季第二场积分赛。
1: 来，瑶瑶，过来，过来，瑶瑶。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别碰！
2: 在比赛的时候是只有一次机会的啊。
3: 因为你上场，你不管你有没有跳一号，有没有开始计时，如果他的状态不是比赛的状态的话，都直接就是被淘汰。
1: 我不跟你玩。
3: 哎，不要让他再咬了，要赔钱了一会儿。瑶瑶，瑶瑶，瑶瑶。
0: 比赛临近，看着满场自由飞。

0: 祥的狗子，张莹有些无计可施。情急之下，张莹想用食物激励付瑶瑶，没想到却犯下了错误。
1: 给肉肉吃，快给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哎，棒棒的。
2: 下来了再喂狗，在场上是不可以喂狗的。啊、
1: 等。OK， 跳，瑶瑶跳，来跳。OK， 来瑶 ，turn on，turn on。来瑶瑶，瑶瑶瑶，前面前面跳跳。OK， 瑶瑶这边这边 ，turn on。OK， 来瑶瑶跳跳跳跳跳跳。哎呀，棒。
3: 比完赛就上个厕所，要不然太兴奋，容易在场地尿尿。
0: 但是张莹很快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制造者，因为他记不住正确的路线。
3: 一号在哪儿啊？
1: 对，这是一号。
3: 一号，
1: 嗯，
3: 一号，
1: 嗯，
3: 二号，啊，这12号。哎，二号在哪儿？
4: 就是从上一次锦标赛结束以后，他就来了一两次。来了一两次，其实是真的太很少很少，太少了。
1: 来，不要着急，慢慢的来。V，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OK， 来来来来 ，turn turn。
0: 更大的问题随之而来，张颖在给付瑶瑶传达口令时，也会经常出错。
1: Out out， 回来回来，瑶瑶，
3: 这是 out。
1: 来 ，turn， 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边，过来过来过来，
3: 打这是滴滴滴呀。
1: 快，我 sorry， 哒哒哒哒，
3: 走了千百回了，
1: 哒哒哒哒哒。
0: 看来，想要带付瑶瑶完成比赛，张颖还差得很远。
1: 这样应该错了 ，turn on turn on， 棒棒棒，来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OK， 跳跳跳跳跳跳，哎呀，棒棒棒棒棒棒。
3: 我们俩，就是算是一个60-70分的学生，狗狗。带了一个30-40分的这个指导手，
1: 我跑错俩是吧？
2: 你还跑错俩，你跑错了多少个？
4: 8号，那个 S 杆出去4号，你应该是发滴滴滴。你发了哒哒哒，那狗没做错，狗就去了哒哒哒，
2: 就还没练到那个份儿。
0: 按照简教练的说法，现在是付瑶瑶带着指导手张颖在训练。
1: 去玩这些东西啊，他也是在我们说的，别玩了，快。快点过来，快你乖，给肉肉吃，你别按了，吃着你还按着，给我。
0: 出发前最后一次训练，
1: 哎、
0: 以付瑶瑶咬坏一个锥桶结束。
1: 瑶瑶过来，
2: 瑶瑶的杰作，
1: 过来，过来，
2: 哎，不要站起来，
1: 是不是有点？
0: 虽然付瑶瑶的表现并不优秀，张颖还是决定带着她前往成都参加比赛。
3: 好了，我整理完了。
0: 这是付瑶瑶第一次出远门，担心她受不了托运箱的狭窄，张颖选择自驾从北京前往成都的赛场。
3: 起起来起来，哎，棒棒棒，好狗，咱不玩球不玩球，走下去，拿上，走，走。
0: 比赛在即，张颖最担心的就是常年生活在干燥的北京，付瑶瑶能否适应温暖湿润的南方，因此训练也只能循序渐进。这是本赛季的第二场积分赛，对于参赛犬来说，小到气味变化，大到指导手的状态，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发挥。对于张颖和付瑶瑶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困难，还有意想不到的干扰。
3: 那个黄色的三角墩儿，这个是非常接近他喜欢的玩具，所以这个是挺大的一个变数。
0: 面对诱惑力十足的三角锥，付瑶瑶会不会再度变成显眼包？没有经验的张颖能否做出正确的指引？现场所有人都表示怀疑，但张颖对付瑶瑶和自己仍抱有坚定的信心。
3: 因为新秀赛的线路没有那么复杂。

0: 只有杆和隧道，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
1: 和北京的锦标赛一样，成都站的比赛也分为专业赛和新秀赛。傅瑶瑶参加的新秀赛共四场，每场比赛的路线不同，分两天进行。根据规则，比赛开始前，指导手有八分钟的时间熟悉场地。
0: 这是起点，滴滴滴滴，这样。
2: 不是你这往外
0: 跳，再练一下。我们应该在这儿起。
3: 比赛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不会说让你跳完了一号就错误了，然后就还让你继续再重来，只有一次机会。
1: 这次的比赛，参赛选手中很多都具备全敏捷世锦赛经验，实力不容小视。赛场氛围异常紧张，也让等待出场的张颖和傅瑶瑶感到了一丝压力。新秀赛采用的是累计积分制，就是四场比赛所用时间相加，失误最少、总时长最短的选手获得最多的积分，而积分的多少会决定参赛选手能否晋级专业赛。但后场的张颖和傅瑶瑶并不在意积分，因为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0: 希望能顺利完赛。
1: 此前在北京，傅瑶瑶参加的是跨栏高度30厘米的中型拳组，而这次她面对的跨栏高度为50厘米。
4: 计时开始，傅瑶瑶成功跳过了第一个跨栏，她的状态似乎不错。第二个跨栏撞掉了，果然50厘米对她来说还是有难度吗？傅瑶瑶成功通过隧道，她的速度不慢，离终点只一步之遥。哎呀，傅瑶瑶无视了跨栏，傅瑶瑶跑出了场地，很可惜，因为没有完赛。傅瑶瑶第一场比赛没有成绩，
0: 我觉得他很稳定，这次比北京第一次表现的好多了，我们俩都有进步。
1: 和在北京赛场上的表现相比，这次傅瑶瑶没有拔河，没有咬三角锥，指导手张颖也没有发出错误口令。虽然没有成绩，但这样的表现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张颖也在观战的过程中总结了经验。
0: 就想象一下，狗它看到这个障碍的视线是这样子，你就是指导手的站位千万不能挡着它的这个视线，是我上午 get 到的。
1: 上午距离完赛只有一步之遥，为了让傅瑶瑶有更好的表现，下午张颖在熟悉路线时更加认真了。很快这对搭档迎来了第二场比赛，他们能打出完美配合吗？
0: 来跳跳跳，哎，棒棒棒棒棒 ，turn on。
1: 傅瑶瑶这一咬，不仅咬没了自己的成绩，也让上午差点完赛的喜悦烟消云散。第一天的比赛结束了，张颖需要和简教练再次复盘今天失误的原因，而参赛的狗狗们也进入了休息状态，静待第二天的到来。第二天新秀赛开始前，下起了小雨，似乎预示着这将会是一场硬仗。
0: 出来以后跳还得拦干净一点，跳，这人跳，这人滴滴滴滴跳，滴滴还跳，这里
5: 搭
0: 搭搭搭，啊，左手 ，sorry，
5: 也差点喊错指令。

0: 擦擦，太紧张了。
1: 感觉比昨天的有点难度，好几个这个盲交叉换手
2: 啊，请各位选手离开场地，我们的时间已到。第一个是张颖付瑶瑶，
1: 加油啊！
3: 此时此刻，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对欢乐的搭档身上。
1: 哎，坐。
3: 这次他是会挽回名声，还是继续成为赛场上的乐子？大家都拭目以待。
1: OK， 跳，哎。
3: 傅瑶瑶似乎知道自己的流量密码，趁着比赛还没开始，又为现场带来了愉快的氛围。
1: 当时他咬锥筒的时候，当时有点想放弃了，内心有点小小的崩溃了。过来。
3: 张颖在场上虽然狼狈，但好在计时还没有开始，他和傅瑶瑶还有机会。但这次他们真的能完赛吗？
1: 哎，来跳，哎棒，来瑶瑶跳。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赶紧跑，赶紧要完赛。来瑶瑶，等，这边瑶瑶来，等，哎 turn now。他跟我连跑三四个号的时候，就在他还挺听指令的时候，我当时内心就已经有点惊喜了。
4: 棒，
1: 滴，我去！
5: 哎呦，可以。
3: 38秒871，傅瑶瑶这次完成了比赛。
1: 哎呀，我心情贼高兴，高兴坏了，激动，就是那种成就感吧，满满的。
6: 好棒！
1: 谢谢。谢谢，哎呀，是吧，开心，哎呀，原来完赛是这种感觉，哎呀，
3: 虽然顺利完赛，但因为在场上准备时间过长，傅瑶瑶的成绩还是被取消了。但这个坏消息完全没有影响到张颖，他还沉浸在第一次完赛的喜悦里。
1: 因为这过程还是很重要的，这个我觉得来说是会比你拿到多少成绩要更重要一些。
3: 有了一场完赛的经历，张颖对最后一场比赛充满期待。
1: Turn up， 哎，来瑶瑶，来，等 ，OK， 过来。
3: 然而，狗狗与指导手的悲喜并不相通。自然，这一场的成绩也被取消了。
1: 防了第一个，没防最后一个，差最后一个呀！好歹咱有个成绩，行不？
3: 虽然这对搭档在成都没有积分入账，也没有彻底改变大家对他们大赛欢乐组的印象，但对于张颖和傅瑶瑶来说，这对搭档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让傅瑶瑶快乐的运动，让彼此拥有更多的默契与互动。回到北京后，张颖对傅瑶瑶的未来有了新的规划，那就是更多的陪伴与互动。
1: 所以我们后面，我也就是不想跟他分开太久了，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上亲子课，这样的话他巩固我在学习跟他之间的这种配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俩的一个重点。我越参加的多了，我就越不紧张了，他就会更稳。其实他不会紧张的，他只是感受到主人紧张的情绪，他才会紧张，所以还是应该多参加。
3: 通过这次比赛，这对母子的感情也更加不同了。
1: 以前可能我是主人，他是宠物，我是妈妈，他是儿子。通过这次比赛吧，我就觉得，哎，我们有种那种 partner 的感觉了。

0: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1: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了，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2: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3: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4: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7: 来，送外卖啊？早，
8: 早啊，
7: 早，
8: 早啊！
5: 变身热血派，
7: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9: Go！
5: 为爱痴狂。
10: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5: 世祖最强，
7: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
5: 破坏之王。六月三十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表示，美伊14号签署协议，伊朗指日期未定。以军打击70多处真主党目标，多名真主党成员身亡。厄空扎布罗热核电站表示，运输车间遭乌军袭击，目前运作正常。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最新消息，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美国和伊朗代表团14号将举行线上会议，有来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人出席，会议将会在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出席下签署谅解备忘录，协议签署后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船只无需费用通行。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则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将会定在14号举行。特朗普则是发贴文，两国定在他80岁生日当天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以色列担心美伊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危及到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但伊朗则是否认，强调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时没有出访计划。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表示，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伊朗山体下的浓缩铀，在伊朗或美国境内进行稀释销毁。他指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国家开放，又指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比前任政府时期更好更不同。特朗普还表示，期待与伊朗及整个中东地区长期合作，希望这一过程能快速顺利地推进，但警告，如果不行，美国还有终极替代方案。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批评特朗普异常坚持在自己生日签署协议是为个人宣传。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将于14号抵达巴基斯坦，监督相关技术性谈判，但团队未来一两天内没有出访安排。伊朗方面指，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暂不确定。 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非最终协议。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核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以色列电视台13号援引多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消息指，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这些官员表示，美伊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说明美国已同意伊朗提出的主要条件。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如今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协议似乎进入最后阶段，但伊朗国内反对谈判的声浪也在升高。德黑兰国民广场连续多天的集会强硬派民众表示，在复仇和维护伊朗权利之前，不应该轻易与美国达成协议。13日晚上9点半，德黑兰革命广场仍有不少民众聚集，高举国旗和领袖画像，以及很多反对谈判的标语，其中写着“改革派等于投降派”。 还有标语呼吁民众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也有人高喊打倒美伊的口号，要求政府不要对美国让步。不少集会者认为，美国过去多次破坏承诺，不能被信任。他们说，即使接受谈判，也必须以伊朗最高领袖提出的条件为前提，包括承认伊朗权利，保障国家安全，并回应民众对战争伤亡的情绪诉求。也有受访者表示，伊朗社会确实渴望和平，但前提是国家权利不能被牺牲。对他们来说，问题已不再只是协议条款，而是谁在谈判，能否信任美国，以及协议会不会被视为对战争牺牲的让步。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政治争论也在升温。部分媒体指出，激进人士正在协议可能达成前集中发声，试图影响提至内部的最终决策，并向外界释放信号。即便协议达成，执行也可能面临国内的阻力。
1: 尽管美伊达成的协议似乎呼之欲出，但是你可以看到，由于双方都各执一词，没有正式的公布协议的版本，所以呢，伊朗的国内对此呢，很多人持有疑虑，更有很多人站在这里，他们表示反对谈判，反对达成协议，所以是否能够最终达成协议、实现和平，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李翠海、穆森，德黑兰报道。
3: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似乎近在咫尺，伊朗各界对于达成这份备忘录有哪些预期？官方对于签署日期表态审慎又传递出哪些信号？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郑凯发回来的报道。
4: 其实现在随着谈判协议的临近，这种反对达成协议的声音是越来越高的。 昨天呢，我看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纳布扬在电视媒体上就说自己拿到了协议的最终文本，然后就逐条进行了批判，说这样的协议如果签署的话，那么伊朗就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
0: 然后呢，但是呢，同时呢，所以呢，昨天呢，不光是在德黑兰，包括在我看新闻上讲，在库姆还有马什哈德，也有部分的民众都聚集在广场或者政府部门的门口，然后高喊口号，要求停止谈判，要求拒绝停止协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派强劲的声音，就是支持达成协议的声音，他们也通过媒体发声，批评纳布扬这样的议员还有部分民众，是在制造内部分裂，然后就是给谈判团队增加阻力，然后影响最高层在判断协议文本的方面进行一个制造障碍。然后他说像这种纳布扬这样议员的言行呢，其实是在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行，会影响到伊朗民族的真正的利益。还有第三派的声音是什么样呢？就是也不反对谈判，也不支持谈判，但他只是把伊朗目前面临的困境说了出来。这个新闻是伊朗的计划和预算组织委员会的前成员叫曼苏尔，他也是昨天在电视媒体上表示说，其实目前美国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果目前的海上封锁再持续几个月的话，那么伊朗的经济然后出口的收入还有民生必需品还有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等方面会遇到极为严重的困难。所以说他认为伊朗当局必须要思考是用通过军事的方式还是用外交谈判的方式解决目前的困境，因为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事情。所以从目前看呢，关于谈判和协议达成的这个态度呢，伊朗是就是这种态度是非常的极化的，所以也会可能也会给谈判带来一个变数吧。至于说伊朗在谈判当中所表现出的诉求呢，主要还是那四个方面，比如说需要包括在黎巴嫩战线的全面停火，需要全部归还被解冻的资金，需要监管霍姆斯海峡并收取服务费，还有核谈判必须要在第二阶段进行。所有这些诉求呢，其实都没有变化。所以目前来看呢，伊朗态度很谨慎，就是其实一方面要安抚国内这种反谈判、拒绝协议的这么一种民族情绪，同时也要再继续观察美国方面的真实态度，然后尽量让自己在这个谈判当中不要吃亏，不要落入一些陷阱。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三号表示，伊朗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三号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面关闭，要求船只不得通行。有媒体引述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当地时间的十三号晚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喊话，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面关闭，任何船只在海峡内的通行行为都将被果断处置。广播同时要求所有船只在另行通知发出之前不要在海峡内移动。伊朗十一号曾经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对通航船只开放。美国和伊朗据报有望签署协议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紧张。一艘邮轮十三号在阿曼近海遇袭，所幸没有出现人命伤亡。而对于美军日前在阿曼湾打击邮轮，导致三名印度船员身亡，印度外长苏杰生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提出强烈抗议。卢比奥则强调，不会容忍任何违反美国封锁令的行为。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三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十一公里处遇袭，船头左舷受损，暂不明袭击来源。目前船员均安全，邮轮正继续驶往目的港。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国际海事组织也警告滞留阿曼湾船只谨慎行事，切勿擅闯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三日发布帖文指，截至当天，已成功迫使141艘商船改变航向，并瘫痪9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目前，美军正继续在阿拉伯海行动，监控往来船只，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国务院十三日表示，国务卿卢比奥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就日前美军击中邮轮并导致三名印度海员身亡一事进行了通话。卢比奥在通话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业船只应立即服从美军命令，任何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措施的行为都不会被容忍。 苏杰生同日则表示，他在与卢比奥的通话中重申了印度对这起袭击事件的强烈抗议，并称此类针对商业航运的致命行动是不合理的。美军本周内数次在阿曼海域袭击载有印度船员的邮轮，而印度政府已就此类事件两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执行军事行动，声称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分子，击毙多名真主党成员。
1: 已经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对己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以军在黎南部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13日早些时候，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而真主党13日称，当天使用无人机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济欧云等地区袭击以军军车和集结点，以回应以方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问题分开。据报，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据沙特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正在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推动在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官员近日公布加沙问题路线图，提出由巴勒斯坦主导、国际监督的逐步脱离接触方案。不过有分析质疑，如果没有实质的国际施压迫使以色列落实条款，计划恐怕会重蹈过往方案失败的覆辙。
2: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穆拉德诺夫此前公布加沙问题路线图，呼吁在国际社会监督下由巴勒斯坦主导逐步脱离接触，无需立即投降或单方面解除武装。路线图旨在推动加沙走出战争和人道崩溃的局面，透过重建经济机构和平民生活，走向复苏重建，并建立巴勒斯坦自治，同时为民族自觉和建国铺平道路。
3: جزء كبير منها يعبر عن المطالب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خاصة أن إسرائيل ما زالت تربط كل شيء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ثانية بخطة نزع السلاح أو بند نزع السلاح من قطاع غزة وهذا ما ترفضه حركة حماس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هناك بعض التسريبات التي تتحدث عن بعض الانفراجات في بعض البنود
2: 路线图聚焦单一权力机构、单一法律体系和单一武器控制的原则，即巴勒斯坦机构全权负责加沙安全事务。武装派别承诺停止军事活动，这要求各方遵守停火，允许援助物资与燃料入境，开放口岸，依据此前谅解提供避难所，并确保对执行情况的监督及各方遵守互惠原则。
3: هذه الخطة إن لم يكن هناك ضغط حقيقي لتنفيذها، فإنها سوف تلقى أيضا نفس المصير الخطط السابقة التي تعلقت بما أعلنه دونالد ترامب 20 نقطة وغيرها من الخطط التي لم يكتب لها النجاح في ظل عدم وجود الضغط الدولي الحقيقي وإلزام الاحتلال على الانسحاب من قطاع غزة و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تظل هذه الخطط هي بدون تنفيذ واقعي.
2: 关于以色列的军事存在，撤军取决于能否按照商定的时间表，在国际监督下实施脱离接触进程。相关步骤与加大重建力度，以及将已脱离接触区域的安全事务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下属的巴勒斯坦民事当局同步开展。
4: The roadmap represents a breakthrough for the residents of Gaza, but the real question is, will this roadmap be implemented on the ground, especially since up to this moment, Gaza is facing ceasefire violation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5: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0: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俄乌战事仍未平息，俄罗斯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攻击，有3辆汽车受损，之后外部供电恢复后开始正常运作。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天表示，俄军正在从各方推进，而乌方因为无力抵御袭击俄罗斯客运交通工具这些民用设施。

0: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日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后，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核泄漏的安全担忧。核电站发言人其后表示，在外部供电恢复后，核电站各系统恢复正常运行，站内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俄乌战事今已持续了超过4年，和平依然遥遥无期。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从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抵挡俄军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用设施、客运交通工具等施袭。不过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俄军稳步向前推进这一现况。至于新并入俄罗斯版图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目标，普京指出，这四个地方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内被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13号进一步深入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乌军重要防御枢纽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已经夺取超过170栋建筑物，歼灭40乌军。俄军的消息人士向本台记者表示，乌军93独立机械化旅第二营撤退至邻近的德鲁日科夫卡市的时候，遭到俄军猛烈炮火打击，战损达到70%。
2: 周六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战况激烈，俄军分别从城东、城西和城北突击，守城的乌军被分割成两大区块，西南块位于工业区，乌守军约半个营的兵力，东北块约有乌守军1000人左右，俄乌两军正逐楼搏火争夺。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北连着德鲁日科夫卡市，两市之间仅1公里左右的距离，城市连着城市。过去，康斯坦丁诺夫卡作为德鲁日科夫卡和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补给中心以及物资的集散地，如今已成为这些卫星城的最前沿的战线。乌军已将防线退守。

0: 在德鲁日科夫卡。周六，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区域，并抵达了东北的郊区。被包围的乌军部队正在该市西南部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内被包围或者是半包围待歼灭的状态。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将在15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乌克兰议题是其中一个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出席俄乌问题工作会议。欧洲多国预料会趁着峰会期间敦促寻求美国支持，共同推进战争结束。
2: 法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在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特朗普将与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的领导人会面，预料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问题和扫雷行动等。而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并未安排正式的双边会晤，不过在当地时间16号早上的一场关于俄乌问题的七国集团工作会议，两人都会参与。泽连斯基出席峰会，与多位领导人希望寻求共识、团结一致，促使俄罗斯谈判结束俄乌战争。泽连斯基则提及，他将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以及稍后举行的在欧洲理事会峰会和北约峰会，期待在这些会议上与伙伴国商讨实质内容，包括透过无人机协议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以及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特别是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强调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对俄罗斯石油设施及军工企业的深远打击等都具有决定性作用。泽连斯基日前在英国伦敦与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会面，三人都表示支持泽连斯基提出的停火提议，预料他们会趁七国集团峰会争取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推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特朗普也将在17号晚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会场一带明显加强保安，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将是美国及以色列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开战以来的首场重大国际会议之一。与会领导人在3天里商讨一系列关乎地区紧张局势议题，议程紧凑。七国集团的多个成员国预料也将试图敦促特朗普在美国贸易政策和关税措施上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毗邻七国集团峰会举办地的瑞士日内瓦已经提前进入安保状态，由于担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可能演变成骚乱，不少商家开始加装木质防护板，以防范店铺遭到破坏。
3: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市中心，那这里距离这次 G7 峰会的举办地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小镇仅数十公里的距离。可以看到，目前的很多沿街的商户呢，正在给自己的橱窗加装木质的防护板，以防止可能会出现的示威骚乱活动造成的打砸抢破坏。
4: 瑞士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在6月14号，也就是这次 G7 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举行的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将有上万人参与。鉴于此前2003年在埃维昂莱班举办八国峰会期间，在日内瓦、洛桑等地爆发过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骚乱事件，这次当地政府也加强了安保力量，严阵以待。记者走访发现，在日内瓦火车站周边、市中心商业街以及旅游区域，不少商户已经开始为店铺的橱窗安装防护设施，甚至有的商店直接在被封住的橱窗上写着小本经营的标语，以避免遭到破坏。有部分商户对记者就表示，这次峰会的举行带给他们的只有担忧的情绪，他们甚至还要为此花费3000至4000瑞郎，约合人民币25000至35000左右，来安装防护的木板，以防止可能被骚乱分子打砸抢。随着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倒计时，据了解，作为邻国瑞士已经决定在峰会期间部署约4000名军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以配合法国方面的整体安全安排。凤凰卫视金亮、莫野，瑞士日内瓦报道。
1: 英国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英军当天向一艘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依法采取海上拦截和登临检查，涉事游轮斯迈尔托斯号将被转移至英格兰南海岸附近锚地进一步调查。 英国首相斯塔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拦截行动是由他下令实施，旨在警告为那些俄罗斯提供战争资金者，英国是不会。

0: 瑞士政府的官员警告，如果限制人口就会造成混乱以及劳工短缺，损害到瑞士与欧盟的关系，令瑞士陷入孤立。而截至2025年底，瑞士有910万人口。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级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始终发扬团结协作、锲而不舍的院训精神，矢志水利，逐梦医疗。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香港特区政府将从下个星期一，也就是15号开始，为第一个五年规划举行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广纳社会意见，更全面地发挥香港优势，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
4: 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对香港有清晰的前瞻定位，为香港提供了战略方向。但如何将这些方向结合香港的优势和特色，并把短板补上，如何锁定落实的具体路径，并放大发展红利，正是咨询过程中需要聚焦探讨的议题。香港需要理顺聚焦拓宽国家定位、产业机遇、行业路径、个人发展这条传导链条。他表示，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也为强国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这些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其中，产业发展和经济升级转型将是关键任务。陈茂波提到，要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部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空间载体。下一步考虑的问题包括如何让技术和资金进一步在港扎根，扩大规模，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产业空间的布局，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市民的 AI 素养等。陈茂波提到，香港还要加强与全国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放眼全球，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同时兼具 AI、 先进制造、国际化应用场景和国际金融中心等优势的城市群。香港要进一步促进区内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更高效流动。他透露，下周将会出发前往上海和南京，在上海参与陆家嘴金融论坛，探讨沪港金融进一步的协同发展，并推动落实更多具体的互惠合作，同时也会到南京参访创科企业等。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项规例，有4亿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特区政府表示，文章明显揭露《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一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既是主权国家固有权利，也是国际惯例。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美国就至少有21部。反华媒体，特别是《华盛顿邮报》，却对香港特区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履行限制责任，指手画脚，尽显伪善和双重标准。华盛顿邮报声称，如今在香港旅游和经商。

0: 不比从前安全。发言人指出，只需简单上网查证就可以发现，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对香港的看法完全相反。香港美国商会今年的调查显示，94%的受访者对香港法治有信心，外国企业完全不必担心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工业局局长孙东14号表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的任务，他充满信心，透露会争取大约一两个月后安排天地对话。
1: 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14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对于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孙东并指争取约一两个月后安排天地对话。
2: 关于您刚才说的怎么样跟嘉莹进一步交流，我们现在正在港澳办的这个协调下，与国家载人航天办公室积极协调啊，争取在不久的将来。
3: 不久的
2: 一两个月以后吧，差不多，好吧啊，然后我们安排天地对话啊，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啊。原来我们说主要青年学生，后来接到大量的反馈说，哎呀，我们社会青年制服团体包括他的同事都想在地面上跟他通话，所以下一步我们再加紧协调。
1: 孙东强调，香港整体来讲在航天发展方面处于起步阶段，正加强上游和中游发展，不排除因应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今后在中下游做新布局，
2: 吸引国际化人才，这方面也是做得好啊。还有呢，就是国家航天事业在飞速发展，未来也需要更多国际化的交流和合作。这样的话呢，香港在这个促进国际交流、人文交往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我想加在一起呢，这些就是就未来香港在上中游这个服务国家航天科技发展这方面呢，确实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孙东又指，此次除了航天员李嘉莹亲身参与到国家的航天事业，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也成功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标志着香港在创科中心的推动以及国际高端人才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新里程。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而神舟23号的航天员乘组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个星期，3个人各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中国已将心肌细胞、皮肤干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这是航天员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这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干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此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除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外，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医学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8届海峡论坛有超过一半的活动聚焦文化和经济交流。大陆演员张凌赫现身大会演讲，表达他对两岸文化领域加大合作的期望。
5: 大陆演员张凌赫因出演的电视剧《竹玉》在宝岛热播，收获众多台湾粉丝，也曾多次被喊话，希望可以赴台交流。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他现身大会发表演讲，期待更多台胞可以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
3: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期待两岸的影视音乐文化可以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合作，两岸的青年人未来能有更多交流交往交流的机会。
5: 我觉得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呢，它的扩展效度呢，会比我们的这种冷冰冰的政治语言呐，来得更加的温暖，而且这个影响力更大。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契机，尤其包括像大陆的社交软件啦，像小红书啦、抖音啦、高德地图等等，这个直接走进了台湾人的日常。所以很多民众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好用啊、好玩呐。那这个时候民进党连这个都要去反。为什么你们天天要去抹黑他？所以反而引发了很多人，他们更加的想要来大陆看一看。
6: 有台湾青年就说，仅从小三通和直航航线人数持续增长，甚至出现票务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亲身走出去了解大陆的意愿越发强烈。
7: 去年来讲也达到180余万人两岸往返。其实这条航线呢，我刚刚提到说已经开通25周年，其实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很自然的通道。那很多东西你一旦通了，想断也很难断，因为像以金门人来讲，其实已经把厦门当第二个家了。
8: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朋友来到大陆，他是有所建树的，而不是在喊口号。大家还是很愿意通过自己走出去的方式，然后去看一看。但是两岸融合，说实话很难抵挡得住，因为你用政策的方式，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么多人在后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是挡不住的。
5: 大陆官方介绍，今年四月份出台的10项涉台新政取得积极进展。直航方面，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3条航线将陆续恢复。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0: 在内地天气方面，西南、江南、华南出现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华北、东北依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西、广东等地暴雨致灾的风险高。
9: 北京城区13日傍晚出现短时强降雨，多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达60毫米。天津13日傍晚也迎来一波强降雨天气，市区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出现暴雨和冰雹。与此同时，河北廊坊三河市也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地势低洼处出现积水，一些车辆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开展积水抽排抢险作业。目前城市排涝已基本结束，浙江13日正式入梅，浙江温岭也迎来入梅后的首场大雨。随着16日前后雨带再次发展北台，温岭将有持续阴雨天气，累计雨量大。江西13日开始进入降水集中期，龙舟水明显，预计13日至19日暴雨位于赣北南部至赣南，累计雨量100至230毫米。13日夜间开始到14日白天，福建多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止13日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铁路部门对14日到15日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会在北约峰会前公布国防投资计划。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集会反对高市推动扩军修宪。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3: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证实，首相斯塔莫已经明确告知北约秘书长吕特，英国将会在下个月安卡拉举办北约峰会前正式公布外界瞩目已久的英国国防投资计划。斯塔莫和吕特在13号的通话中达成共识，双方同意面对日益严峻而且不断演变的全球安全威胁，北约盟国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凝聚共识，全力加强集体防御能力。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斯塔莫向吕特介绍国防投资计划的最新进展，强调他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前公布这项计划。吕特对于英国增加国防投资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对联盟以及应对北约所面临威胁的重要贡献。斯塔莫重申，他希望在下一届的议会中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3%的目标，还表示就算面临艰难的预算抉择，国家安全依然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和美国盟友对朝鲜无核化主张，表示这一个论调荒谬不实，朝方强调自身拥核的地位不可逆，将会强化自卫核力量来应对外部的核威慑挑衅。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指出，美日韩频繁地举行核对抗会议，推演核战争预案，持续炒作对朝核的威慑，此时空谈对朝鲜无核化实属荒谬且不切实际。朝鲜谴责美西方逼迫朝鲜弃核的企图，强调朝鲜拥核地位不可逆，无核化议题已彻底终结。针对美国联合盟友加盟军事部署、输出军备、策划核战争演练的挑衅行为，朝鲜表示会持续强化自卫的核力量，依托核力量来制衡外部的核威慑，以硬核军事技术手段来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地区和平稳定。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14号表示，将基于韩美国防部长协商结果，今年年底向两国总统建议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安圭博表示，将在今年11月举行的韩美安保会议上与美国国防部长讨论全面作战能力的验证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向两国总统建议，届时将决定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年份。那对于韩美在战权移交时间上是否存在分歧，安圭博表示双方可能会有不同意见。那当前正是需要韩方发挥能力缩小分歧的时候，韩方正为此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李在明政府致力于在任期内，也就是2030年前完成战权移交。安圭博的上述表态意味着韩军收回战权的目标年份有望在今年年底提出。韩美战权移交后，未来联合军司令部将主导韩美联合防卫任务。日本有民众13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的推动扩军修宪。
4: 集会民众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的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6: どうしても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7: こう
6: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8: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13号，2025-2026赛季的美国 NBA 男子职业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五场，New York Knicks 尼克斯队94-90逆转胜 San Antonio Spurs 马刺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总冠军。那这是球队时隔53年再度登顶，再加上此前夺得 NBA 杯冠军 ，Knicks 成为联盟历史上第一支单季包揽两大赛事冠军的双料冠军。而在足球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的第一轮赛事第二场赛事，卡塔尔在伤停补时进球，以1-1战平瑞士。比赛是在美国加州的利维斯体育场举行。一开赛，瑞士就取得了比较多的攻势，在第14分钟一次攻势期间，迫使卡塔尔守门员犯规，获得一记点球。那瑞士的恩伯洛主罚命中，掀开纪录，打进这一届世界杯的第一颗点球。而到了下半场，恩伯洛就错失了一次单刀机会，相反的卡塔尔的胡西在补时第4分钟头球破门，最终卡塔尔1-1逼平瑞士。那这一组第一轮战罢，连同之前一天战平的加拿大和波黑，四支球队都是同样积分1分。而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第一轮13号迎来强强对话，五星巴西对阵上一届世界杯四强摩洛哥，以1-1战平，两队也都各积1分。那 C 组第一轮焦点战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打响，比赛场地是决赛举办场地，那全场86,663个席位是座无虚席。上半场摩洛哥率先发绿，第21分钟塞巴里挑射破门打破僵局，随后维尼修斯展现他顶级个人的能力，第32分钟内切爆射破门助巴西扳平比分。那下半场巴西主帅安切洛蒂做了换人的调整，比赛流畅度有所下降，双方就再没有进球，历时10分钟的补时比分是定格在1-1。那根据赛程，巴西摩洛哥将会在19号分别迎战海地和苏格兰。而在巴西圣保罗，能够看到成千上万的球迷齐聚一堂观看巴西国家队的世界杯首秀。
9: 在巴西火热的氛围在比赛开哨前就已经点燃，在圣保罗成千上万的球迷齐聚一堂观看巴西国家队的世界杯首秀。然而足球并非当晚的唯一主角，桑巴舞同样是这场盛宴的一部分，几乎没有哪种元素能像足球和桑巴这样说是完美的代表巴西文化。足球在巴西文化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即便是平日里不常关注体育的人，巴西国家队的比赛也总能将家人们、朋友们乃至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
10: Futebol para o Brasil é tudo, é o esporte mais importante para a gente respira futebol, então a gente está aqui na expectativa pela vitória do Brasil.
9: 当巴西队破门得分的那一刻，全场瞬间沸腾，素不相识的人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庆祝进球，巴西国旗在空中飘扬，进球的欢呼声回荡激扬，在这一瞬间，成千上万的巴西人共同感受着足球的激情。
10: Tá complicado, tá complicado, mas vamos acreditar, porque Brasil, único pentacampeão, a gente tem que confiar que a gente vai assustar qualquer seleção, hein?
9: 虽然比赛最终以平局收场，但球迷们的信心丝毫不减。在巴西，足球早已超越了比赛结果本身，它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点滴、集体记忆及国家认同感当中。每当桑巴军团踏入赛场，数以千万计的巴西民众总能找到又一个并肩呐喊的理由。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3: 而在香港，有出售各支参赛队伍球衣的店铺负责人表示，现在多支大热队伍依然没有亮相，相信在进入淘汰赛后，这些队伍的球衣销售量会进一步提高。
7: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式开锣，虽然这一届大部分赛事都在香港时间凌晨举行，但依然挡不住球迷的狂热。不少球迷都喜欢换上爱队球衣，以第十二人身份投入盛世。有球衣店负责人表示，虽然这届赛事开赛时间太晚，导致较少看球派对，但一些热门球队和球星球衣依然有价有市，预计越接近决赛，更有机会供不应求。
11: 都一定是英格蘭，因為始終香港主力都是看英超嘛，那你就會買回自己擁護的球星的波衫，那英格蘭就一定是最好買的。其他就可能日本隊咯，日本隊香港人最好都喜歡。

0: 意去日本旅行噶嘛，咁都中意啲日本文化咁樣，跟住日本隊又可以印到足球小將啊。如果最受歡迎就一定係兩位球王噶啦，C 朗美斯噶啦，佢哋兩個踢埋今屆世界盃咧，應該唔會再有機會踢世界盃啊。咁啊，好多朋友都想買翻件收藏下咁樣。
1: 这股四年一度的足球热潮，除了带旺体育用品市道，也为本地零售业以及餐饮业注入强心针。有香港立法会议员预期，世界杯效应将全方位带动消费。
2: 我聽到有啲商場咧喺做一啲早餐上面咧，喺個商場話可能呼籲啲人食完早餐就喺個商場嗰度咧，就係有啲大銀幕嘅電視機做一啲嘅氣氛出嚟嘅，咁我相信都會幫助咧大陸帶旺一啲咧商場嘅人流。
1: 凤凰卫视记者林佳诺、赖佳怡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4: 看清风，看清风，看清风。
3: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5: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3: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6: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3: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7: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3: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8: 我已经成功了90%。

0: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1: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2: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0: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3: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4: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它是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
7: 都可以使用。
8: 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直升机。
5: 本周关注挑战天空极限的无人机。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观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什么是蓝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还有六张网？他们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
1: 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是从2200年前的秦朝开始的，这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会有3.0吗？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到底是科幻呢，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呢？
0: 马丁雅克讲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成为事实，是真的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是观世界。
1: 好，进入到事关世界。最近啊，密集出现了一些让大家感到意外、感到震撼，有时候感到惊喜的新闻。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在5月25号时候，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华为董事兼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半导体领域的定律，就是韬定律。该定律的核心呢，是以时间缩微来代替传统在摩尔定律下的几何缩微啊，可以在不依赖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 EUV 的情况之下，透过架构的创新，大幅提升芯片晶体管的密度和系统能效。可以说，这是华为在美国长期封锁之下的换道超车。那预计呢，到2031年，韬定律设计下的高端芯片，其晶体管密度能够达到相当于约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再来看第二条消息，就是5月31号的时候，央视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属于蓝天门计划的多款近乎于科幻片概念的武器，其中包括代号为鸾鸟的航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有684米啊，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2万吨，能够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那还有代号为白帝的空天战斗机啊，具备着全频段隐身能力，可以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模式之间自由的切换。那么另外被称为玄女的无人制空战机更能够突破大气层的限制，在近地太空执行作战和拦截任务。那5月下旬，国家发改委也宣布了

0: 张榜新超级基建计划，预计在15期间累计投资规模将会高达25万亿人民币，仅今年第一年的投资额度将会超过7万亿人民币。那所谓的六张网呢，指的是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和新一代的通讯网。刚刚几个新闻，从尖端科技到科幻一般的军事，再到超大规模的新基建工程，其实每一项都是充满满满的正能量啊！这些应该也就是石先生经常所提到的中国现象。那中国现象为什么在近期如此频密的出现？那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从快速崛起并走向复兴的一种体现了啊！石先生，这难道是中国世纪真的快要到来的征兆吗？
1: 没有错啊！现在大家看到、感觉到的这个频繁出现而且持续出现中国现象呢，我认为就意味着是或者折射出的，就您刚刚所讲的，中国从中国崛起啊到中国复兴，最后到实现中国世纪的整个过程。
0: 说到中国世纪的话，其实非常会想到您一段时间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后美国时代 VS 啊，就是新中国世纪，是不是这种感觉越来越近了？
1: 虽然我这个经常谈到这个新中国世纪，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呢，恐怕最早提到这个所谓中国世纪的，应该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英国的历史学者啊。虽然他当时提的时候还是比较抽象。
0: 哪一位历史学者？您说的是上世纪美国英国啊知名的历史学者汤恩比？
1: 没错，就是他啊。汤恩比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学者，他在上个世纪大概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跟他的一个好朋友啊，就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池田大作，来谈论啊这个有关21世纪人类的未来的时候，他就提了一个概念啊，汤恩比说，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
0: 但是汤恩比先生当时在谈这段话的时候是在半个世纪之前了，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那时候中国的状况其实整体上并不能说很理想。
1: 你讲的没错，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汤恩比当提出说下个世纪就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包括他的好朋友池田大作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甚至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呢啊，这个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今天我们再来看当年汤恩比的一个预言呢，似乎还真有那个味道慢慢出来了。
0: 您一早也提出了这种新中国世纪的概念，不是吗？
1: 没错，我要说啊，这个汤恩比当时提的概念的时候呢，他当然也有一些论据啊。他说为什么他认为这个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啊，是因为中国有儒家文化，还有大乘佛教的智慧，然后还有天下主义的世界观啊，或者宇宙观等等。那么我呢谈到新中国世纪的时候，我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论据啊，那么我讲了很多次了，那么今天在这边就不重复了。但我必须说，不管是汤恩比当时的预言，或者是我的一个研判啊，总归还是比较属于原则性啊，或者是概念性的、抽象性的啊。但是呢，我要再强调一次，由于中国现象的频繁出现，我倒觉得我们当时的所谓的汤恩比的预言或我的一个研判呢，现在终于快了啊，似乎越来可能看到这个轮廓已经浮现出来了。
0: 这样说呢，还是会觉得稍微有点抽象，能不能展开说一下？
1: 哎，我真有这个打算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啊，我这个有的是读历史，我觉得有的时候很难解释啊。就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很多精彩人物在同一个时段里面突然冒出来啊，或者很多重要的事情都集中在某一个时间里面出来。啊，这个我就以人为做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读《三国演义》啊，我们的很多人都读过，我就觉得从桃园三结义开始，一直到诸葛孔明七出祁山，也不过就几十年时间里面，但英雄人物辈出啊，啊，不管是蜀国、吴国或这个或者是这个曹魏啊，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啊，那么。就以这个上个世纪我们这个时代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上个世纪你看1980年代啊，中国这个有出色的人物啊，邓小平，新加坡有李光耀啊，美国有里根啊，英国有撒切尔，那么这些都是非常精彩人物，而且他们彼此间啊，英雄是英雄的啊。邓小平非常这个欣赏李光耀的这个治国的一种成就，那李光耀对邓小平尤其是推崇备至啊啊，那么里根跟这个撒切尔也是惺惺相惜的。
0: 石先生，您刚谈到很多重大的人物或者说重大事件都是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刚刚谈了重大人物，接下来是不是要谈重大事件了呢？
1: 没错，就刚才你前面一开头提到那几件啊，比方说南天门计划，还有套定率，还有六张网。我之所以要把这几件事情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三件事情基本上都代表了中国对于这个新世界或新发展的一个新的定义啊。因为他们三个同时出现，就意味着中国正在追求的一个大的目标往前在走。什么大目标呢？就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啊，有利于中国统一大市场的推动跟实现。而中国统一大市场如果能够从中国内部再延伸到世界上的话，那我就认为就是21世纪的中国世纪就有可望实现了。
0: 哇，有这么大的意义或者影响力吗？那我们就逐一谈一谈。先谈第一个，就是南天门计划。您不觉得很科幻很不真实吗？
1: 相当科幻啊。这个我再做一点补充吧。这个你光听那四个这个软鸟是吧，啊，白帝啊，玄女，还有这个紫火，就非常科幻，我觉得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啊。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是请主持人啊，你把这四个根据央视所播报的有关的参数跟大家很快的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鸾鸟是一个空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2万吨，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是具备大规模空天打击能力的。再来看白帝，白帝呢是空天战机，全频段隐身能力，有人和无人驾驶模式可以自由切换啊，采取的是变翼设计，能够根据飞行环境和作战需求及时调整机翼的气动布局。再来看玄女，它是无人制空战机，能够突破大气层的限制，在近地太空环境执行作战任务，搭载了粒子加速炮和高超音速导弹，具备远程打击与制空作战能力。最后来看紫火，它是一个垂直起降平台，时速达到800公里，能够适应低重力和稀薄空气特殊环境，除了军事用途之外，还可以用于危险地区救援和特殊运输任务。先生，
1: 我看每个观众朋友听了这些介绍以后，应该都是相当科幻的一个感觉，是吧？
0: 的确科幻，感觉不真实，不是吗？
1: 没错，我必须承认啊，早几年时候我首次听到这个南天门计划的时候，我就没把这当回事儿啊，我以为这个是这个凭空想象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意识到这个央视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文章啊，这个文章的题目就说没听错啊，这个是就在照进事实啊，就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有点相信了。然后到最近那个介绍的刚才你讲的那个参数，我认为这就实锤了。的确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方面科技的一个进展。
0: 官方媒体报道肯定是比较权威也非常谨慎的。那石先生，您听了这个南天门计划之后什么感受啊？另外您觉得啊，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谈这个事情？
1: 我们这样子啊，就是很多人大概没办法想象或者理解中国军事科技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了啊。如果容许我来说一下的话，我认为它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的军事科技的一个新的高峰了，要或者是巅峰的一个状态了啊。也许你不相信，但时间慢慢会证明啊。早几年的时候，中国6代机出来的时候，美国还在搞 PPT 了，是吧？然后这个我之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谈南天门计划，因为这个是代表中国军事科技达到了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它的最重大意义，它在定义啊人类的下一场未来战争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中国历史，我们过去讲3000年28个世纪基本上都是遥遥领先全球的。那个时候中国是永远这个下定义啊，永远在定标准啊，别的国家就跟着中国走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当这个最近1-2个世纪中国开始走历史低潮了啊，中国就失去了定义权，也就失去了这个话语权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当然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最大遗憾，但现在形势又开始出现改变了。
0: 你说定义权，中国其实过去100-200年一度是失去了这种权利，那现在呢又是从美国或者说西方人手中夺了回来啊，这绝对是非比寻常的。但这种定义权目前只是局限在军事科技领域，对吗？
1: 没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南天门计划，就是中国在对未来战争给予一个新的定义。当然不限于这个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那个套定律了。
0: 你觉得套定律它也是一种新定义吗？
1: 是的，我认为是啊。这个我想观众朋友大家都很清楚，美国大概从2018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对中国进行科技打压，重点就放在芯片啊，不管这个原料也好，这个有关的设备也好，通通禁止对中国的出口。所以那个时候华为被打得很惨啊。华为被打之前呢，华为的手机已经超过苹果手机了，不然一打了以后几乎就没有了，是吧？于是华为就下定决心，在2019年开始，就前面你刚提到的何庭波就成立一个专案的计划。那么 于是经过了六七年努力，终于提出淘金率。淘金率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就我们都知道，美国或者是台积电或者是韩国现在制造芯片，基本上都是按照摩尔定律这个方向来的。这个摩尔定律呢，现在经过到了三纳米、二纳米，再接下去一点几纳米，越来越近它的物理极限了。所以理论上来讲，越来越不太可能了，而且成本是越来越高。那么华为这个淘金率呢，基本上就是避开了，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摩尔定律走的是刚才你刚讲的几何缩围，那么淘金率走的一条叫时间缩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路数。OK， 所以我讲的是弯道超车，现在还未必超车，但弯道已经是事实了。我们注意到黄仁勋也提到这个事儿啊，但是我认为黄仁勋呢可能有点避重就轻啊，因为这里面并不像他所讲的这个台积电或者其他人在做，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赛道，所以我认为超定律呢基本上是代表中国在这个新的科技发展方面或者是芯片发展方面一个新的定义权也掌握在中国的手里了。
0: 您这样一解释，当然这是不折不扣的新定义或者说新的游戏规则哈。那我们看到中国在不同的领域或者说越来越多的领域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或者新的定义，到底目的何在，以及这些新的中国现象它和中国世纪有什么关系，二十一世纪会是中国世纪吗？好，我们进入到奇论古今。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好，进入到奇论古今。那刚刚呢，石先生谈到，无论是南天门计划，还是华为的韬定率，这都是中国在不同的领域尝试去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或者说确立新的定义。那么，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啊？这么做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那还有，在节目最开始谈到，国家发改委提出了六张网这一套新的超级基建，是否也跟新定义有关系？那还是别有其他目的呢？陈先生，请您继续为我们解读分析。
1: 没错，类似的新定义、新标准啊，新的游戏规则，我觉得例子越来越多了。我们刚讲南天门啊，这个在军事科技方面，中国下了一个未来战争的一个新的定义啊。然后韬定律啊，就是在这个芯片生产方面啊，也给予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游戏规则。那么再举个例子，就华为，我们知道5G 跟6G 现在都领先全球了，是吧？将来也一定是一个新的标准嘛啊。然后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特高压输电。啊，这个在中国也是全球唯一的这个一个技术，现在输出到世界很多国家。那很多国家在用这个特高压输电技术都工作手册都全是中文写的，是吧？另外还有比亚迪啊，这个说新能源车也是走一条完全跟以前燃油车完全不同道路。那这种例子现在就越来越多了。
0: 未来的话，类似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哈。那实验生究竟目的何在？那同时刚刚谈到国家发改委所提出的这个六张网，它也是同样的意思或者目的吗？
1: 对，六张网也有同样的意思，但它还有新的目的啊。好，我们先把六张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中国基建的全世界领先的啊，中国讲第二的话没人敢讲第一，是吧？但是呢，中国的基建，我们看传统基建就铁公基啊，铁路、公路还有机场，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成熟，而且接近饱和了。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要推动啊，这个其他方面几个领域的新的超级基建，一共六个。这六个里面有三个呢是属于旧的升级，另外三个呢是全新的。我们看看一个图板就知道了。旧的有三个，一个叫水网，是吧？一个叫这个城市

0: 是地下管网，还有一个物流网。那么三个全新的就是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还有新一代通信网。那么这个三旧三新的一共6张网呢，大概在未来就15级规划里面有5年的这个期间，一共要投入25万亿啊，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光是第一年就今年就要投入7万个亿，所以这个呢一定会对中国的这个统一大市场会提供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1: 这三旧加三新啊，这6张网的建设是有助于促成所有的这种生产要素，包括像物流啊、信息流啊，还有像这种资源流，包括算力流啊，它自由的流通了。
0: 你讲的没错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交通铁路公路呢，或者是这个机场，基本上它更多的着重在人流跟物流。但是你刚讲我们前面那个6张网一出来以后，信息流啊、算力流啊，全部都畅通了。所以这个呢，一旦铺开了，一旦实现了，那中国的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就基本上比较接近成熟了。这个就能够使中国在跟世界各国竞争的时候，站在一个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地位。
1: 您刚谈到了统一大市场，这应该是中国近些年努力的一个方向，它的意义何在呢？
0: 这我们就讲市场吧，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情况。我们知道1949年、1978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计划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市场。那个市场严格的说还不是，它只是一个计划经济，是吧？然后邓小平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啊，所以开始要换一条路，基本上是走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没讲市场经济，就是说改革开放，改革就从计划改到市场嘛，然后开放。但是那个时候开放呢，基本是单向开放的，就是中国对全球那个是开放，但是中国国内市场对全球不开放。然后到2001年。中国入市了，然后双向开放了，这个对中国来讲非常棒，那个能量大幅的释放。所以你看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加快了。但是很糟糕，2018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为了要对付中国，就开始不惜啊这个自攻吧，就是把他自己推动那个全球化反觉就开始通通把他认为他这个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我就要把这个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给他枪毙掉啊，于是呢反全球化去全球化，这个呢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或挫折。
1: 您说的这个重大挫折，就是指的是这种全球化所遇到的问题和变化，对吗？
0: 没错，所以本来呢，中国是内外两个市场都 OK 的，但现在对外市场呢遭遇了很大挫折，所以当时中国就提出一个新的一个战略，叫做内外双循环。内外双循环就是内就是国内一个市场循环，外就是继续维持一个比较好一个国外这个循环。所以几年下来，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就除了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在降低，中国对欧洲、对东盟、还对非洲、对拉丁美洲基本上都快速增长啊，所以这个内外双循环呢做得相当不错。那么特别重的值得重视就是内循环这块，中国会特别加强，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什么6张网就有关系了。
1: 你讲到这个内循环的话，那中国是有这种人口的优势，不是吗？
0: 但是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对又是不对啊。为什么呢？17亿人口当然是一个对一个内需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你看印度人口比中国现在还要更多了，但他那个统一大市场没有意义嘛啊。所以这个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还有其他条件要配套。
1: 比如说一个有效的统一大市场，除了说人口因素之外，还需要有这种刚您所谈到的这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否则的话意义也不大，对吧？
0: 你讲的没错，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非常重要，要不然光人口没有用嘛，是吧？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美国跟欧洲都谈不上是一个很好的统一大市场。
1: 这就让我们感到意外了，就连说美国和欧洲都算不上好的统一大市场，问题是什么呢？
0: 它倒不是在于人口的问题，因为美国人口也不算少，3亿多啊，欧洲的话有7、8个亿，不算少了。问题出在什么？它没办法统一，你知道吧？你看，这个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啊，50个州有50个州自己的州立权，是吧？然后这个你看，一个电网，一个国家电网就分了3块啊，互相之间不流通的。那么欧洲呢，20-30个国家基本上也各有各的一个财政主权，很多事情又不能协调，所以他们距离一个统一大市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蛮大，其实距离统一大市场的目标还差距很远了。
1: 啊，您这样说就大概明白了，就说一个好的统一大市场，它的前提是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而放眼目前全球的主要这种市场经济国家当中，好像只有中国是具备这个条件。那想请石先生来谈一谈，一个中央集权它对于建立统一大市场有什么样的具体好处呢？
0: 你讲的要点了，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好处，对于统一大市场好处，第一呢，它可以定标准，它定的算，对吧？它可以定优先规则，它定的算。然后它有个打通任督二脉，就刚才我们讲六张网，所以这个统一大市场必须要一方面让所有生产要素能够自由移动，二方面要让生产要素自由移动的同时能够促进相关的贸易或者相关的交易，要让交易成本。

0: 本能够降到最低。要让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就要首先要有一个标准，首先要有定义游戏规则。这些完全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中央一个大的规划。而中国现在有个强大的国力，是吧？强大的追求这个统一大市场的一个意志力，再加上综合国力，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是相对比较占优势的。
1: 您这样一解释，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就非常清晰了，是不是？这和全球化也是有关系的。
0: 统一全球化基本上就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应该就是说，它中间画个等号，我都不反对啊。但是呢，任何统一大市场都有一个中央做主的，所以全球化是上个世纪二战之后由美国推动的，所以美国那个时候扮演的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计划的总角色，所以它推动了全球化，可惜它自己把它废掉了，是吧？所以中国呢现在就开始经营自己的中国统一大市场了。
1: 说到中央集权，中国应该是自古有之吧？
0: 我想这方面李光耀最清楚，所以李光耀他说中国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中央集权。那我们讲的中央集权自古以来就有，那么我想观众朋友马上就想到是秦朝啊，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干了几件事情呢？他的我相信他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大市场，我们不妨称之为统一大市场 1.0。 这个统一大市场是建立在所谓的五个基础之上，我们看一个图板就知道了。第一个就度量衡就是建立这个新的标准，是吧？然后接下来这个就统一文字啊，再接下来就是统一车轨，再接下来统一货币，然后迟到简单讲一下，迟到呢就有点像秦朝那个高速公路，它从咸阳开始向东南西北这个辐射出去宽度很宽，差不多有50步差不多有70米的样子，而且是非常夯实的土。这个夯实土到现在为止经过了2000多年，它一根草都不长，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高速公路嘛，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是吧？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是通过这些新标准、新游戏规则，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任督二脉打通了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人类的第一个统一大市场。
1: 1.0 之后是不是还有2.0呢？
0: 有的，但2.0呢，基本上一直到后来。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刚才讲的1.0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下来这个度量衡文字就一直下来，对吧？然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才会出现中国统一大市场的2.0。
1: 一直到新中国才迎来2.0，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中国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960万平方公里，还有到现在为止从8个亿到就现在14个亿，这么大的一个范畴，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个中央集权，然后铺设了全世界全人类空前的基础建设。 OK， 每一个小乡镇通通有电有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对吧？第二个，统一了语言秦始皇统一的文字新中国成立是统一语言，这个当然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立嘛，是吧？第三个全覆盖，政令通达，所有每一个中央政策可以直达每一个角落所以我认为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是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的1.0之后的第二个统一大市场2.0。
1: 在统一大市场1.0和2.0之后，还会有3.0吗？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是不是要谈一谈中国统一大市场的3.0了？
0: 没错，所谓3.0就是中国统一大市场的2.0，从中国范围向全世界延伸扩散出去。那我把这个呢就叫中国统一市场的3.0，就有点像中国版的全球化的意思。我们看主要的内容有哪些。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就像秦朝的迟到，然后6G通讯标准，是吧？这个都是度量衡的概念，是吧？人民币国际化就像秦朝这个半两钱的概念，是吧？新能源车也就相当于过去那个车同轨的概念，再加上什么超定律蓝天明计划，都是在这个科技方面定下一个新的标准等等。所以你可以预见到中国以后在这一方面将会越来越多就使到中国对于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讲真的，我就想到我们上个星期谈到的马丁雅克所讲的一句话，当中国统治世界好像很抽象，现在照我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可能有一天越来越变成现实了。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4年的金秋时节，一场场迎接龙岗设市5周年的庆祝活动接踵而至。从载歌载舞的市民文艺晚会，到大型项目的开工，再到高朋满座的新型城镇化改革发展推进大会，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望这5年。站在新型城镇化改革的聚光灯下的龙岗市，经受了前人不曾有过的考验。
1: 龙岗的每一次跨越都落刻着鲜明的改革印记。
2: 5年的时间不长，但对于年轻的龙岗而言，格外的宝贵，格外的精彩。
3: 改革从来不是浪漫主义的锦上绣花，而是一场现实主义的破茧成蝶。
0: 春日的鳌江南岸，一片生机盎然。这里是龙岗市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是中国最北的红树林成林面积最大的区域。龙岗所处的纬度本不适合红树林生长，但在专家与当地护林人员的精心培育下，这片红树林最终向北多挺进了1度。
4: 它就往这里再走一走，面积大概有500米，然后接下去的话，我们可能现在总的种子面积大概是1200米。
5: 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的这个实践，不断的抚育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很宝贵的一片森林，不是超越自然，而是适应自然，一定要。

0: 学的如何在自然里头发展城市，在发展城市里头保护好自然，这样人才能跟自然和谐，才能真正说我们生态文明提高了，我们实现了这种理念。
1: 生态之变的背后是城市发展理念的持续更新。老城复兴，新城崛起，一首首龙岗城市蝶变曲加快演奏，一轴一带一新城拥江面海发展格局出现雏形，一座轮廓渐明的龙岗未来之城正在拔节生长。放眼全国，龙岗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是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中，通过体制调整激发中小城市活力，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次重要探索。
2: 就是我们国家城市结构呢，实际上是以走大中城市为模式为主的一种城市发展道路。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个大城市过大，大城市人口规模过高，城市化格局呢，就是会在大城市周边有城市群中间内陆大量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在这是星罗棋布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容纳大量就业人口，这样呢，农民大量进城了，农村才能更快的发展起来。
1: 哈曹是从宋代延绵至今的千年渔港。近些年来，龙岗的发展让渔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城乡住房保障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城市居民司空见惯的住房公积金体系尚未普及到渔民。
3: 龙岗这么多年，我们的愿望就是想在龙岗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嘛，资金嘛一直不足。
1: 2024年，龙岗市已达到98.2%的城镇化率，实现全域城市化、就地市民化。借助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机遇，龙岗在全国首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建脚住房公积金制度，包括在村务农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个体工商户等，均可缴纳住房公积金。这种制度创新对于农民群体具有划时代意义。曾经的中国农民城又探索走出来一条新路子。
3: 有了这公积金以后，更好能减轻我们的压力。
1: 5年间，龙岗先后实施7项国家级、43项省级改革试点，3项入选中国改革典型案例。以人为本，龙岗每年将80%以上财政收入用于民生事业支出，高标打造医养文教等共同体建设。市民们会发现出行更快速了，看病更便捷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多了，城市也变得更有魅力了。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真正有机会享受到更高品质的生活。

0: 夜幕下的咖啡小馆，一场音乐派对正在上演。慢生活乐队的主唱白亚飞，老家在河南，儿时跟随经商的父母来到龙岗。大学毕业后，他又回到第二故乡龙岗，用自己的爱好咖啡与音乐开启了创业的篇章。
1: 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一套是我们自己原创插画师画的一个古装以及现装的
0: 城市的另一边，从事益智教育用品行业的周乃真在为抖音直播而忙碌，老家在安徽的他同样选择龙岗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
2: 龙岗这个城市，它确实孕育了我的一个第二生命吧。

0: 让你能够感受到一个朝气蓬勃向上的一个感觉，这种能量它是能够特别感染人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做一个青年创业者来做的一个城市。
1: 我是感觉龙岗这个地方已经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一帮热爱音乐的好朋友也都在这里，所以就想一直待在这儿，而且龙岗这个地方氛围给我很舒服。
2: 40年前，在龙岗基本只有农民和渔民。如今，这里已是聚集近12万市场主体的创业热土，每4位龙岗人中就有一个老板。这5年，龙岗新增常住人口8万余人，依托2023年出台的城市合伙人礼遇办法，许多创业青年相继来到这片青年理想地，成为这座城市新的合伙人。

0: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1: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2: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0: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3: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4: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这是龙岗国电投新能源五 G 瓦高效抑制节电池及组件生产基地。这个总投资60多亿元、用地面积约341亩地的新能源项目，从一片滩涂到厂房林立，再到产品交付，仅用去211天，实现当年洽谈、当年签约、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创造了中国光伏行业的投产新纪录，彰显了当下的龙岗速度。
1: 300兆瓦的国内应该首条国产设备的龙山县抑制节电池技术，我们希望把这个龙岗打造成为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基地，也是我们这个光伏高效技术研发的一个中心。
2: 本次论坛以高分子改变世界，新材料承载未来为主题。
0: 2022年的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喊出了高分子改变世界的口号，让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龙岗。凭着印刷原料生产的老底子，龙岗新材料产业异军突起。发展壮大一个产业，必须给予企业最好的生存土壤。撤镇设市后的龙岗，在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要素上进行全方位倾斜，吸引了一批研究机构来此发展。中国美院龙岗研究院、浙江理工大学龙岗研究院、北京印刷学院龙岗研究院、龙岗高分子材料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先后落户龙岗。
3: 为了再一次转型升级吧，温州有21家进行研发机构，只有我们一家是由企业自己投资的。现在我们这20多人团队在这个杨玉良院士的指导下，正在围绕这个改性材料、原材料的国产化替代、高功能膜、光学膜、新能源膜、可循环可降解的一些膜材料进行研发。
0: 高新技术与本地传统产业的携手，让龙岗的各行各业挥动了新质生产力的翅膀。传统印刷企业朝着内容生产转型，收获了创意果实。琳琅满目的原创绘本，备受追捧的潮玩卡牌，为印刷业激荡起潮流的新浪花，浓缩了几道甚至10几道防伪技术的标签，让这个龙岗的老牌产业再次焕发生机。而在专注铜加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的技术攻坚正在助推全产业链的提质升级。
4: 那转型升级呢，它做到底就是创造更高的附加值。我们目前就是一个种子一样，我们先播种，然后再发芽开发才能结果。
5: 未来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在规划了，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在龙岗打造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园，成立全国最大的这种卡牌生产基地。
6: 物理防伪包括追溯系统查询防伪，挑战性的东西我们会很乐意去做这块事情，把不可能变成有可能。
7: 我女儿说爸爸要构筑高端，包括华为啊、富士康啊什么这些高端的电子产品啊，又做得很好，改得很成功。
0: 不论是传统产业亦或是新兴产业，撤镇设市带来的历史机遇，最终沉淀出了一家又一家充满创新活力的企业。龙岗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上越走越扎实。如今龙岗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亿大关，年均增速超过6%，增速连续2年居温州前二、浙江前五。
8: 这个应该也是有200年以上的历史吧。
0: 旅居新西兰的杨访访，在阔别家乡多年后，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
8: 这个是杨公祠，然后当年就是我的那个高祖，包括玉英堂，捐了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那个土地去养育这些孩子。
0: 杨访访的高祖父杨佩简，曾经是江南洋地区的士绅，他乐善好施，曾带头捐资创立文成会，惠泽一方学子。受助学之风影响的学子中，便有刘少宽、江立夫这样的近代教育先驱。
8: 你看哈，那个龙岗这个地方，40年前的话还是一个小渔村，仅仅用了40年的一个时间，从无到有，现在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城市。没有这个文化底蕴的话，这个地方的人是没有办法做成这样的事情的。
9: 家乡的这种大海、田野，在我的记忆当中觉得特别深刻。我想，正是因为这片大海，正是因为故乡这些勤劳的人们的那些劳作，给我的创作带来了非常大的积累，也让我能够不断的就是回望那片故土，不断的能够往前走。
10: 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江先生是中国数学界最主要的领袖。
0: 在鳌江的支流衡阳支江畔，江家的百年老宅成为龙岗对外交流的一扇文化窗口。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从龙岗走出的江立夫创立南开大学数学系，成为深刻影响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人物。
11: 是我知道龙岗发展得很快，但是可以看到欣欣向荣，怎么讲，大家劲头都挺高的。温州人的这个发展精神，是我想全中国都知道，甚至于全世界都知道。
12: 龙岗来讲，在整个的我们乡村振兴、我们新城市发展这方面，有很多创新创造的这个第一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去充分的总结我们的这种经验啊，然后将来有机会能够去推广、去示范的一个方面。
0: 百年前的教育先贤为这片土地种下了敢为人先的精神火种。40多年前的改革先行者身上激荡着农民变市民的豪情。5年来改革中创造的新理念、新实践，更让蛟龙具备了出岗的勇气。龙岗独有的地域文化正在深入城市的血脉肌理，雕琢着城市的过去和未来。
13: 在做这个博物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说能够呈现出这个漆工艺的一个发源，它的历史、它的工艺，包括我们自己的本身是属于龙岗的这么土生土长的一个非遗的项目。
14: 只要到校园美术馆来的，每天过来都有文化活动，都可以看到展览。可以讲呢，我们15分钟的那种文化圈啊，普通的市民都可以享受得到。那在近世之前，那是不可想象的。
0: 我们在龙岗寻找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印记，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深刻变化，无疑是龙岗故事最佳的诠释。在龙岗五小，一群足球少年正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正如20多年前的少年张玉宁。

0: 张玉宁的父亲张全成在90年代从金乡来到龙岗，为了让儿子拥有更好的训练条件，他将儿子送到了龙岗五小训练。
1: 放暑假寒假回家的时候，我想找到踢球的地方都很难，直到后来龙岗五小有一些足球了之后，我们才逐渐开始了解了，然后开始有一些球可以踢。
0: 龙岗为热爱足球的张玉宁提供了最初的舞台，如今正值黄金年龄的他要为追求更远大的理想全力一搏。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这片183.9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奔涌，每个龙岗人都被这种精神力量所感染，每个龙岗人都成为这种精神的一部分，他们怀着把改革进行到底的激情，在天南海北书写着梦想的诗行。龙岗人在哪里，龙岗的精神就在哪里。
2: 我们父辈的一种勤奋拼搏爱奋斗，然后同时又精打细算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深深的会影响到我。
3: 因为龙岗人是敢想敢闯敢干敢拼，这种精神在我们就是新生代来讲，遇到任何的问题跟挫折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人生最大的一个精神支柱。
4: 必须要吸收完前辈的这个知识，把握住他们的这个精髓之后，我觉得这样子做才是说真正的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更上一层。
5: 我也是未来希望能回到龙岗继续生根发热，也传承我父辈的这个所谓的龙岗精神在，所以我是希望龙岗越来越好。
6: 龙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传奇的地方，是很有创业气息的地方，所以我们选择了跟城市一起创业，那没有不在龙岗的理由嘛。
7: 但是来到龙岗这个地区更多的是一个纯净的创业环境，可以这么理解吧，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来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和一群正确的人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是我的一个选择。
0: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图景中，龙岗是肩负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使命的一片理想地。回顾40年来的奋进征程，龙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之所以能实现全国首个镇改市，这背后是敢闯敢试、创新创业、重理重义、开明开放的城市特质，始终支撑引领着城市快速崛起和发展。

作为全国首个撤镇设市的龙岗，唯有不断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加快打造全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策源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岗新篇章，为全国输出更多新经验。蛟龙已出岗，弄潮正当时。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2: 看清风，看清风，看清风。
1: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3: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1: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4: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1: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5: Il m'a manqué. Hein? Qu'est-ce qu'on va faire? Moi, j'étais pas prêt.
1: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1: 一瞬，怦然心动。
7: Te quiero.
8: Porque ela está aqui, me ela é múltiplo.
1: 一生执着守候。
7: Não posso deixar.
1: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9: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1: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10: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7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
1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9: 我要是伊万蒂诺，特朗普你要什么奖，我都给你，好吗？你要个最佳女影后，我都给你，好吧？没有问题。路虎捷豹难得一见，没油啊。雅迪爱玛是一驴难求，没有一定的电驴保有量，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吗？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0: 美伊海峡对峙未平，战火又起。
21: 就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已经一去不返。
20: 航道受阻，引发能源与通胀危机。
22: 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它唯一的港
23: 湾。
20: 列强数百年逐海夺峡，资源纷争埋下夙愿。
24: 葡萄牙人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拉开了欧洲啊长达400年主导全球海洋秩序的这个局面。

0: 这是一道扼住全球能源命脉的战略咽喉，最窄处只有33公里，大约相当于绕北京二环一圈的距离。和平时期，全球1/5的石油、1/4的天然气输送都要经过这里。当地时间6月11日凌晨，伊朗宣布对包括油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夹在伊朗与阿曼之间的狭窄水道，正成为大国博弈最危险的竞技场。过去，这里平均每10分钟就有一艘巨型油轮驶过，而如今，卫星图像显示，大批大型油轮停滞锚泊在海峡两侧，只有少量小型货船偶尔在航道上匆匆划过。截至5月底，国际海事组织确认，大约1600艘商船和油轮仍被困波斯湾及海峡周边水域，近20000名船员随船滞留。海面上几乎看不到移动的目标，全球油价在恐慌中一度冲破每桶100美元。这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海战，没有舰队决战，没有航母对轰。据美国媒体报道，从今年3月战火点燃至今，伊朗的非对称战术清晰而致命。大规模部署水雷、远程打击无人机，搭配数以千计的小型武装快艇，从水面到水下，从空中到岸基，对这条世界能源咽喉实施全维度的严密管控。
1: 伊朗号称呢有1500多艘小艇，那么这些小艇架上机枪、架上火炮，甚至还可以架上导弹，那么就对于水面目标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比方说油轮，那么一打一个准，水面舰艇最怕的就是导弹的攻击。上10亿英镑的一艘先进的军舰，在这个，几十万美元的这个导弹面前不堪一击。美国军舰试图呢，冲破伊朗关闭海峡这样一个行动，但是呢，在这个小艇面前，在这个无人机面前呢，美国的这个水面舰艇呢，不得不又重新掉头回到这个迪拜港内。
0: 除此之外，伊朗手中还握有一件古老却极具威慑力的海战利器——水雷。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朗拥有超过5000枚各型水雷。5月20日，美方最新情报确认，仅主航道就已发现至少10枚伊朗新增水下智能水雷。美军前欧洲司令部司令斯塔夫里迪斯直言，伊朗有能力将整个波斯湾变成一片危机四伏的水雷湾。
2: 大体上来说，伊朗认为海峡被划分成了两个部分，南侧是归阿曼和阿联酋。那伊朗认为呢，这个南侧的水现在不能用，他划了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伊朗说自己不设有水雷，所以大家就不敢走，那只能从北侧走。北侧呢，伊朗形成了两个水路，一个是入霍尔木兹海峡的水路，一个是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路。伊朗要求不管是入还是出，所有的船只必须经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同意。
0: 据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伊朗已为水雷搭载 GPS 导引漂浮技术，让水雷可跟随水流移动，大幅提升美军侦测与清除的难度。
1: 那现在水雷可以进行跟踪，可以识别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目标，那么可以呢来回的在水中呢，在不同的这个水深的地方呢滞留，那么一旦需要的话，它又可以浮起来，直接呢对这个军舰发起攻击，它就不简简单单的是这种这个触发式的。
0: 水雷不仅给美军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与不确定性，更被认为是伊朗非对称作战的核心底气。有分析指出，一枚常规锚泊水雷成本仅数千美元，而美军单枚清除综合成本却高达数百万美元。雪上加霜的是，美军的扫雷力量正在严重萎缩。五角大楼承认，大规模扫除水雷至少需要耗时6个月。
1: 它舰艇不足，第二个呢，它没有这种这个技术，相反呢，这技术往往是在日本等这个盟国手里，而盟国来看的话，现在也不可能呢直接派出扫雷舰、扫雷艇呢到这个雷区、到霍尔木兹海峡去进行扫雷作业，那么这就使得呢，伊朗手里边的水雷呢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利器。 古老的水雷焕发了这个新的能量。
0: 目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已将海峡安全威胁等级调至最高级别，多家国际保险机构大幅涨价，甚至直接拒保。伊朗管控带来的冲击早已超越经济层面，更催生了船东不敢跑、船员拒绝出港的乱象。
3: 你看，现在即便没有发生真正出雷情况，甚至是不是真的布了雷都不太清楚，甚至有个假消息，伊朗说我在这里布了雷了，那没有船敢去以身试险。
0: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采取强硬行动。当地时间4月12日，美方宣布全面封锁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
4: Yeah, started 10 o'clock.
5: 美国它也去封锁海峡，它其实就起到了一个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作用，把这个压力传导到伊朗的经济，然后试图去引起伊朗经济的崩溃，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让伊朗政权让步和妥协。
0: 封锁实施仅3天，就有10艘船只在48小时内被迫掉头反抗。截至5月底，美国中央司令部数据显示，已阻止超过90艘油轮往来伊朗港口。10天之后，特朗普宣布，美军已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同时，伊朗也已经同意开放海峡。
4: They came to us, and they said, "We will agree to open the strait." And all my people were happy. Everybody was happy except me. I said, "Wait a minute. If we open the strait, that means they're going to make $500 million a day."I don't want them to make $500 million a day until they settle this thing. So I'm the one that kept it closed.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it.
0: 6月10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已成功护送200艘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让1亿桶原油通过海峡流入市场。
2: 国际社会包括现在美国所主张的开放，公允客观的来说，是要求海峡恢复到本轮冲突开始之前的状态。就是船都可以自由地过。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是要承认伊朗管控前提的开放，就是你所有的船只过来要给我报备，完全是两回事。
0: 德黑兰街头瓦纳克广场的巨型广告牌上，霍尔木兹海峡的图案醒目矗立，一行波斯文标语以最直白的方式宣告着伊朗的态度：海峡永远掌握在伊朗手中，特朗普束手无策。
6: این وقتی طرف میخواد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باز بکنه، منطقا محاصره کردنش که یک مشکلی اضافه میکنه به اون. اما استدلال ترامپ چیه؟ استدلال ترامپ اینه که اگر ایران اجازه عبور و مرور از تنگه رو میخواد نده، اون توی شعاع بزرگتری اجازه عبور و مرور به ایران رو میخواد نده. خب این مشکل امریکا رو حل نمیکنه. بله یک فشاری رو بر ایران داره تحمیل میکنه، اما مشکل امریکا رو برطرف نمیکنه. این به چه معناست؟ به معنی این هست که داستان افزایش تصاعدی قیمت انرژی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پیدا خواهد کرد.
2: 伊朗它现在有陆路通道连接巴基斯坦，连接伊拉克啊，那么通过陆路的方式把这个能源运出去，这样的话不完全依赖于水道，所以说封锁没有用。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陆路通道它的运输成本实际上很高的，分装到港口再销往目的地，它是一整套流程，实际上会带来巨大的这个成本的压力。
0: 美国封锁的代价双方都在承受。美国民主防卫基金会估算，伊朗每天因封锁损失约4.35亿美元，近2/3源于原油出口中断。另一边，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海湾地区每日军事开销高达数亿美元。截至5月中旬，这场战事带来的账面支出已逼近300亿美元。
7: Outside reporting estimat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war costs could be $1 billion a day.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hare?
8: Yeah, thanks for the question, sir. So at the time of testimony in front of the House, it was $25 billion. But the joint staff team and the comptroller team are constantly looking at that estimate. And so now we think it's closer to 29.
2: 伊朗和美国都很难受，他不是说光美国难受，伊朗不难受，伊朗难受，他只不过不说。美国他独特的政治体系，他有一点难受，他就要说出来。双方花费的这个绝对值来说，美国尽管他的花费值要大，但是呢，由于它经济体量大，所以说它可能在未来的消耗当中会给伊朗带来巨大的麻烦。那美国花100美元，可能它能造成伊朗1美元的损失。这个从相较的这个对比值上来说，可能对伊朗伤害都要大于对美国的伤害。所以现在实际上双方是在比消耗。
0: 除军事手段外，伊朗还在尝试新的突破口。据外媒5月23日报道， 德黑兰将向过往船只收取最高每艘$2,000,000的安全通行费，部分亚洲航运企业已同意支付。
1: 一般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油轮来看的话，拉个200万桶左右的这种这个原油呢，是绰绰有余的。每艘船要$2,000,000，就是说，其实就是每一桶这个从波斯湾出来的这个原油呢，加$1。
2: 很多的观点认为，大家都谈妥了，美国撤兵了，然后美国跟伊朗签一个这个协议，那伊朗自然就把海峡管理就给撤了啊。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它完全忽视了伊朗自己对于海峡独特的一个认知，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已经逾期不返了。未来伊朗肯定是要对海峡进行相关的收费的，它需要经济重建，它现在找不到其他的经济来源，在它看来，这个区域本来就应该是由伊朗自己说了算的。这个次冲突以后，伊朗是首次把这个主张通过这个强力手段开始实施了，所以是不可逆的。
0: 然而，霍尔木兹海峡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海面之上，它是全球化石能源的输送咽喉，海面之下还埋藏着另一个更为关键的生命线——海底光缆。海底光缆，互联网的高速公路，全球超过90%的跨洲数据传输都依赖这些隐身海底的缆线制成，而霍尔木兹海峡恰好是全球最重要的海底光缆枢纽之一。7条主干光缆在此穿行，连接着中东、欧洲、亚洲、非洲的数十亿人口。5月18日，伊朗革命卫队又抛出了一个新主张，称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有权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监管并收取费用。伊朗媒体预估，这一监管方案每年将创造数亿美元收入。
2: 不管是水面的通行还是水下的这个所谓的光缆，都显示出伊朗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控。从现在的情况看，它确实还没有这个进行实施。伊朗国会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动相关立法，在未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就是我们可能要接受一个，很有可能是要接受一个由伊朗管控的，包括水上通行、水下光缆铺设以及相关来往的这个，甚至是相关来往航班，可能都会要受到伊朗的同意或者说监管。
6: تنگه که باز بود قبل این ماجرا، حالا ما تا این همه سال 47 سال از انقلاب میگذره، ما میهمان نوازی میکردیم، اینا میومدن راحت میرفتن.سوء برداشت و سوء استفاده این کشور ها بود که نتیجه رو به اینجا رسوند و اینو ما که همیشه حسن نیتمون رو به کل دنیا نشون دادیم حالا اینا دیدن که اینا همیشه اهرم فشار میکردن تحریم رو برای ما خودشون هم یه ذره بچشن ببینن چه طعمی داره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从来不是一日之争，几百年来，葡萄牙、英国、美国等西方势力相继觊觎这道海上咽喉，与伊朗等中东国家反复较量，为这片水域留下了长久难解的对峙隐患。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始终发扬团结协作、锲而不舍的院训精神。矢志水利，逐梦一流。
3: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4: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5: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3: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6: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7: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如今面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屡屡宣称对其拥有管控权，这份底气并非单单依赖导弹和军舰。这条海峡500年兴衰的历史积淀早已成为伊朗立足博弈的深厚根基。
9: 在那个大航海时代以前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它也一直是全球贸易的这个网络当中最关键的一个枢纽。15世纪的时候呢，在那个欧亚大陆上兴起了一个大帝国，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帝国兴起以后呢，它就控制了传统的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因为这个帝国兴起以后呢，它要垄断贸易，它要对过往的商人要征收这个高额的税收，所以这就使得欧洲那边的商人呢，就是不堪忍受，所以他们就要另辟新径来寻找这样一个新的路径来达到他们的这个贸易。
8: 路上不通则向大洋开道。1507年，葡萄牙将领阿尔布克尔克率领舰队抵达霍尔木兹，守军以为他们只是又一只过路的商船，然而直到葡萄牙人的炮口对准城堡，他们才意识到这个船队想要的不是贸易，而是整个海峡。占领霍尔木兹岛之后，葡萄牙人又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他们在岛上修建要塞，驻扎军队，向所有进出波斯湾的船只发放通行证，收取过往的买路钱。
9: 葡萄牙人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是人类历史上这个全球供应链的第一次，是被西方用纯粹的海军力量给强行重组的，所以它结束了呢印度洋延续了千年之久的自由贸易这个传统。
8: 葡萄牙占领霍尔木兹的时间超过110年，但进入17世纪后，其海上实力迅速衰落。此时在海峡北岸，伊朗萨法维王朝也已忍无可忍。这片土地本就属于波斯，绝不能永远握在欧洲人手里，一场复仇之战渐已上线。1622年，一笔交易悄然达成，萨法维王朝联合英国东印度公司，波斯出陆军，英国出战舰，目标只有一个，把葡萄牙人彻底赶出霍尔木兹。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合作，波斯人要的是祖宗之地，而英国人需要一张踏足波斯湾的入场券。
9: 英国人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的战略决策根本的逻辑可以归结为两个，一个呢是架起了这样一个连通英国本土和那个印度的这样一个桥梁，另外一个呢通过波斯湾呢确保交通低成本高效率的这样一个流转，控制了这样一个水域呢，也有利于它的整个的商品流通。
8: 在联军的水陆夹击之下，岛上要塞轰然崩塌，飘扬了一个多世纪的葡萄牙旗帜换成了波斯的狮子太阳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内燃机问世，石油取代煤炭成为驱动世界的新血液，英国对石油的渴望也开始愈加迫切。当时西方地质学界预判，波斯地下沉睡着足以撼动世界的油气宝库，手握海峡霸权的英国绝对不会放过这块肥肉， 一场围绕黑色黄金的隐秘掠夺就此拉开大幕。1901年，冒险家出身的英国商人达西用一笔小钱与波斯签下了一份改变中东历史的合约。整整60年，波斯全境石油的开发、运输、销售全部归他一人独占。这一纸合约成为英国锁住伊朗石油的一道枷锁。
10: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达西签订的这个协议啊，是一个私相收受的行为。因为当时我们说波斯的这个政府啊，它属于是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那么达西本人其实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也受到了当时英国方面的一些胁迫。
8: 靠着这样一份不平等的无效合约，1908年5月26日，达西的勘探队在马斯吉德苏莱曼找到了黑金，伊朗第一口高产商业油田正式喷油，中东现代石油时代也被这一股原油彻底点燃。
9: 随着油田的发现，英国就改变了对波斯湾的整个的战略，想让这个波斯湾变成支撑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一个有力的财富来源地或者一个能源供给地。
8: 1909年，英波石油公司成立，英国政府直接控股，把它变成服务帝国战略的国家能源武器。依托海峡控制权，英国建起一条集开采、炼油、运输、外销的完整垄断链条。随着全球石油需求的暴涨和勘探技术的进步，海湾地区国家相继探明大规模油气田，沉睡亿万年的地下能源宝库彻底向世界打开。
9: 进入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呢，像巴林呀、像那个沙特呀、像科威特等等，都接连发现了这个很重大的这个油田。所以咱们可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它的个地位啊，就进一步的这个转变，从那个之前的区域的贸易的这样一个角色，转向一个全球工业体系的这样一个能源的命脉。
8: 霍尔木兹的身份被彻底颠覆，巨型油轮取代传统商船，满载黑色黄金驶出海湾，通往全球。谁掌控这里，谁就掐住了世界的能源之喉。1935年，波斯正式更名为伊朗，英波石油公司也随之改为英伊石油公司，但这只是换了一块招牌，权力依旧牢牢掌握在英国手里，资源红利被大肆掠夺，伊朗民众忍无可忍，收回石油主权的怒吼响遍全国。
9: 二战结束以后呢，全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0年来的这个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新的石油的利益的协议，那就是五五分成。这个事件呢，对这个伊朗这边的人也是触动蛮大的。伊朗人就感觉人家沙特人就已争取到这个石油获利的五五分成，为什么我们还把绝大部分的利润都让这个英国拿走呢？
8: 石油改写了海峡的过去。而一个人的出现将引爆他的未来。1951年，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上台，签下震惊世界的命令，将英资油田、炼油厂、港口设施全部收归伊朗国有。
10: 二战之后国际社会体现出这个去殖民化然后各个国家的这个主权意识觉醒，特别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各国的一个普遍的这个反对既有的殖民统治的一个实践，就是将这些殖民者控制本国国民经济命脉的这些企业公司将它国有化。伊朗的摩萨台首相搞的这个对英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其实只是打响了这些国家驱逐殖民统治的这个第一枪吧。
8: 摩萨台的这一举动彻底触动了英国的核心利益，英国随即封锁阿巴丹港，加强海峡巡逻，联合西方抵制伊朗原油。一夜之间，伊朗石油产业停摆，经济重创，全国陷入困境。而此时，冷战阴影笼罩中东，英国死守霍尔木兹海峡霸权不肯退让，但是美国也早已虎视眈眈，他等待的正是一个取代英国入主中东、掌控海峡命脉的绝佳机会。 1953年，一场代号阿贾克斯行动的政治密谋正在暗夜中悄悄启动。整个德黑兰表面平静，底下早已被金钱、情报、叛变彻底掏空。一夜之间，被英美收买的军队突然倒戈，街头暴乱四起，政府体系瞬间崩溃，摩萨台的民选政府在政变中轰然倒塌。常年流亡海外、毫无权力的巴列维国王，在英美情报与军力护航之下，风光返回德黑兰，重新坐上王座，复位掌权。政变之后，亲美的巴列维新政权迅速推翻摩萨台激进的石油国有化政策，霍尔木兹海峡之门向世界打开，英国独霸的时代已然落幕，开启的是伊朗与整个西方世界联合博弈的全新格局。
11: 巴列维国王上台就重新执政之后，他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重新的石油国有化，就是他和相关的石油西方企业进行重新的定价。因为客观来说，那个时候伊朗很弱小，摩萨台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手段，希望能够强化说相关资源的一个主导性。但是呢，由于伊朗那个时候其实不太具备这个能力，他确实遭到了失败。但是等到巴列维国王他经过了伊朗的这个所谓白色革命变革之后，他的国力大大增强，对于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也在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才能够最终推动伊朗在国际原油定价权这个相关的这个石油收益分配上的一个主导性。
8: 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霍尔木兹海面上风平浪静，海湾石油咽喉的局势却在伊朗与西方世界的博弈之间日益焦灼。而令全世界意想不到的是，一场惊天变局直接击碎了西方经营半个世纪的海峡秩序。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各地民众走上街头反抗，巴列维王朝看似坚固的统治根基瞬间崩塌，大势已去的国王被迫离开故土，仓皇流亡海外。数百万民众迎接重新归来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到伊朗，全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权力更迭也让霍尔木兹的命运再次迎来拐点。
9: 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极端的反美，事实上也是和1953年石油国有化运动失败的那一个场景，就是伊朗的政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也正是那个政变，在那个伊朗的人当中留下了非常深深的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或是负面的一个认知。因为在此之前，伊朗人对美国的观感非常的好，但是呢，通过那个事件，伊朗人就认识到，这个美国也是和苏联也是和英国一样，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侵犯伊朗的这样一个利益的。所以，1953年政变播下了这样一个仇恨的种子。
12: So history actually convinced Iran that the actual goals of the external powers is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own mercantile hegemon at the expense of regional sovereignty. The second point i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litary self-reliance. At the moment, Iran considered this point that...
8: 历经了数百年强权干涉之后，伊朗凭借国防自主重塑地缘版图，曾由西方霸权把持的霍尔木兹海峡就此转变为美伊军事博弈的前沿阵线。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87年9月2日，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的读者翻开版面，一份价值10万美金的广告映入眼帘。广告没有推销商品，而是抨击美国的外交政策。日本、沙特这些盟国凭什么不向美国缴纳保护费？署名者不是政客，而是一位纽约房地产开发商。一年后，他更是放话，若伊朗向美军开枪，他就要对哈尔克岛大开杀戒。这个人叫唐纳德·特朗普，30多年后，他重回白宫，下令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并宣布要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
1: 相比较那个1980年代，今天的特朗普，他更加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要迫使对方要从对手那里获得最高的要价，最高的这样一个回报。所以这咱们可以看这两个时期啊，从根本的这个逻辑上来讲，特朗普本身他是没有变化的。
2: From economic aspects, although USA doesn't rely heavily on the importing oil from oil and gas from the Persian Gulf, any disruption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can impact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o.Impac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ill definitely impact on the USA economy. Overall, exerting the influence over the critical choke points such as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part of the US national interest. Middle Eas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S.US has a lot of allies, security allies in the region. So that's why that when we put all of these pieces together, then we can understand why Strait of Hormuz is very important.
3: They made a mistake.
0: 特朗普并非第一个把目光投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总统。40年来，这里一直是美国中东战略的焦点。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美伊关系从盟友转为对立。11月发生的人质事件，更是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就在人质危机爆发前几个月，一份秘密报告就已摆上了中情局的案头：霍尔木兹海峡脆弱的生命线。报告列举了这片海域会面临的包括水雷破坏、小型木船袭击等多种威胁。
4: 因为水雷来说呢，是非常古老的这种就数千年来都是在水道布雷封锁对手，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手段。
5: 就其他的过往的船舶看到前面有船触雷受损或沉没了，它自然也不会去。那么也就是说，小小的这个几颗水雷啊，哪怕发生一两次事件，那么就会导致整个我们说的海峡的通行完全停滞。
0: 1980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明确画下红线，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控制波斯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切身利益的攻击。
1: 对卡特来讲，他一定要关注两大事件。第一大事件呢，就是1979年12月发生了这个苏联入侵阿富汗。另一个恐慌来源呢，就是那个对石油危机的来源，使得这个西方的这个经济呢遭受了重创。所以呢，基于苏联的因素。

0: 基于油价的因素呢，它做了这样的非常强硬的这个表态。
1: 但真正的考验是在八个月之后。1980年9月，伊拉克军队入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被拖入了战火。1984年，伊拉克袭击伊朗油轮，伊朗随即展开报复，宣布任何支援伊拉克的海湾油轮都是被攻击的目标。据统计，1984年有1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在军事袭击中遭受重创。到了1986年，海上战争升级，85艘油轮遭到袭击，其中49艘被伊拉克军队击中，36艘被伊朗军队击中。1987年，科威特因曾为伊拉克运输石油，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随即向美国和苏联发出护航请求，苏联率先同意。为避免苏联介入波斯湾事务，美国随后答应为科威特油轮重新悬挂美国国旗提供护航。同年7月，美国启动惩治抑制行动，派出航母战斗群、扫雷舰和直升机执行护航任务。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颗仅值几千美元的伊朗土制水雷就能让价值上亿美元的超级油轮布里奇顿号瞬间瘫痪。
0: 在当时那个年代呢，美国准备的海洋的战争是什么呀？他准备的是和苏联的一个对抗，一个大规模的海战。从地缘政治层面上来讲呢，的的确确在当时啊，美国被迫的就是从这个离岸的平衡被迫走向那个战场。
1: 水雷正是当年中情局报告预判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头号威胁。油轮战中，伊朗的布雷速度一度超过了美军扫雷能力，船员将这里称为死亡走廊。
2: 当时就发生很荒诞的一幕，就是触雷之后，这个油轮上啊有一个很大的3米多的一个大洞，那么美国的这些护航的军舰反而是让这个受了伤的油轮开在前面，他的这些护航军舰反而是躲在后面。有美国军方的数据统计，二战之后美国通过各种战事受损的军舰大概是将近20艘，其中有15艘左右都是受到水雷攻击而受伤的。
1: 水雷能造成短期混乱，但在外界看来，伊朗手中的关键筹码之一是海峡北入口的3座岛屿：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小通布岛。自1971年英国撤出波斯湾后，这3岛由伊朗实际控制，岛上建有军事设施，扼守海峡咽喉。
2: 这3个岛是像一个三角形一样，它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那么这3个岛其实也处于霍尔木兹海峡连通波斯湾和就是印度洋的这个主要的航线的中部偏北的这个位置。那么如果伊朗控制了这几个岛，并在这些岛上面布置一些对空或者是对舰的导弹的话，那么它的威慑力是非常强的。
1: 1988年8月，两伊在联合国调停下停火，持续4年的油轮战就此结束。
2: 那么整个油轮战争期间，损失最大的其实是那些挂着方便旗的那些船的国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油轮战争期间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信受到很大的影响。
1: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以伊朗核计划为由升级对伊制裁，伊朗多次表态，若经济命脉被切断，不排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2: 那么从他手中可以打的来对抗美国的牌当中，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过问题是他一张可以说是一张王牌。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是33公里，其实是21海里左右。那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每个国家它的领海最大范围是从本国的领海基线向外12海里。伊朗是签署了海洋法公约，但是它本身没有批准海洋法公约。伊朗主张的是无害通过制，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无害通过的情况下，沿海国

0: 有权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要求相关船舶，包括军舰在内，立即离开本国领海。
1: 此前，伊朗虽多次发出口头威胁，但海峡从未被完全关闭。然而这一次，局势走到了临界点。在美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后，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油轮和商船。这场已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也让外界回想起上世纪那场持续4年之久的油轮战。
2: 啊，1980年代的油轮战到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危机啊，时间跨越40多年，就是好像是核心战略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波斯湾地区呢，仍然是伊朗的能源的这样一控制手，然后呢，以此为砝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个，咱们可以看那个战术上本质也没有变化。当今天的这一场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调集了他的几个的航空母舰群到达这个中东地区去。战争一旦打起来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它并没有是完全发挥它的整个作用，反而呢，从伊朗这它也还是利用它这个廉价的这样一个武器呢，来这样一个消耗了。但是有一点是不相同的，就是啥？1980年代的那一场冲突不是美国引起的，但是今天的是美国直接发动战争导致的，特朗普总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的这样一个诉求，对于波斯湾局势的稳定的呼吁，显而易见，很大程度上来讲，这个恶果就是由他本身这样一个造成的。
1: 与此同时，另一道裂痕已经暴露，不在美伊之间，而在美国与盟友之间。
3: To our partners, alli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a temporary mission for us.As I've said before, the world needs this waterway a lot more than we do.
1: 2026年5月4日，美国启动自由计划护航行动，试图引导受困船只。不到48小时，特朗普便宣布行动暂停。5月19日，美国媒体报道，如果7月初海峡仍未开放，北约可能考虑越过美国，自行协助船只通过。
0: 当时。特朗普公开声称要号召成立护航联盟之后啊，像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啊，他的传统意义上的盟国反应非常冷淡。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也早就大不如前了，他甚至没有办法直接派遣军舰到他的塞浦路斯的这个基地，甚至还要问其他国家来借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又如何能指望远水解得近渴呢？
4: 从美欧之间来说的话，现在裂痕已经非常明显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呢，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国一方面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证，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反过头来会这个不断地勒索自己的盟国。
1: 停火信号时隐时现，和平却遥遥无期。真正为这场战争买单的是那些付着越来越贵的油费，承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却无法决定海峡的平静与动荡的普通百姓们。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I'm observing you.
1: 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进入第四个月，危机的涟漪已从波斯湾扩散至全球各个角落。
2: आम लोगों के लिए तो एक एक रुपये की भी बहुत बड़ी वैल्यू है सर। कैसे कैसे आदमी सुबह से शाम तक मेहनत करता है, फिर कैसे कैसे वो करता है, अब गवर्नमेंट ये चीज देख नहीं रही है।
3: 薬剤師の友達が薬の容器ない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あとは歯医者の友達も手袋ないって、そういう感じですね。やっぱあちこち不足してるみたいです。
4: หยุดตอนนี้ก็ประมาณ 80-90% ที่ยังไม่ได้ทำนะครับปีนี้มันต้นทุนมันสูงจริงแล้วมันไปไม่ไหว
5: We raised alarm that should the crisis continue and the price of energy remain or the price of oil remain over $100 a barrel until July, some 45 million people will be pushed into hunger.
6: We may be fishing one or two less days a week. We're letting the lobsters crawl into the traps a little bit longer, let the bait fish longer, and a few less trips a week equals less fuel burn.
7: No, no sé qué voy a hacer. No, no sé realmente, porque los pasajes, las demás líneas están muy caros ahora. Y bueno, yo viajo a rato. Voy a tener que dejar de dar algunos viajes porque realmente la economía no da para nada.
8: 油价上涨呢，会进一步推高所有的这个下游产业啊，包括冶炼产业呀、啊，包括化工产业啊，包括这个甚至比如说这个化肥产业，一系列的价格上涨。那价格上涨又会推高很多的这个基础领域，比如运输领域、交通领域、农业领域，它的货物都会上涨，它整个造成一个通胀。
9: Implications of the current crisis is not even and same for different regions because every region has its own unique feature. How the current crisis impacts their country is actually dependent on their economic and societal and even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m.
1: 面对潜在的民生危机，各国政府启动了不同的应对方案。
10: हमने कोरोना के समय में वर्क फ्रॉम होम की कि उन व्यवस्थाओं को हम फिर से शुरू करें।
11: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re giving our hauliers a 12-month road tax holiday, helping to keep prices down. And we're backing drivers by extending the freeze in fuel duty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12: We will now have a government-owned fuel reserve.Of around a billion liters to add to those minimum stocks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must hold.
1: 而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更是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同行动，一次性释放4.2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几乎掏空了全球1/3的官方应急库存。
8: 现在冲突爆发之后，国际油价实际上已经冲高在100美元以上，持续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持续3个多月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1: 全球民生紧缩的根源在于这条蓝色航道的实质性中断。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过境量面临断崖式下跌，由战前的每日约2000万桶骤降至不足200万桶，跌幅超过90%。站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可以看到众多油轮徘徊在海面。昔日畅通的航道如今因僵局而停滞，船只无法驶离，只能在港口附近滞留锚泊。
13: احنا كنا نصدر من مضيق هرمز بمعدل 93 مليون برميل شهريا. في الشهر الرابع قدرنا نصدر فقط تقريبا بحدود 10 مليون.
9: Although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y have tried to diversify their economic revenue, but still they heavily rely on the oil and gas revenue.
1: 运输咽喉被扼，中东产油国严重受创。为了让石油逃生出境，各方开始将目光投向陆地，展开了一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突围。在通向叙利亚港口的公路上，一辆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今年四月，关闭10余年的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的瓦利德口岸紧急重开，伊拉克得以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进而向欧洲市场输送。
0: المضيق هرمز وحولهم ليجاء التجار والشركات تحولت ليجاء على سوريا من حمنا والطريق تقريبا صار والله لنا 3-4 أيام والطريق زين والوضع طيب ما شاء الله.
1: 无独有偶，海湾两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也在全力加大陆上管道的输送能力，将原油分别分流至红海和阿曼湾。沙特东西管道的对外日均输送量从此前200万桶提升至500万桶，阿联酋则从30万桶提升至180万桶。
14: 但是我们知道，陆上要建设的话，它的这个成本肯定比海运要大很多，也不是说可以一蹴而就。
1: 尽管陆上替代管道的运输量显著上升，但两国合计约680万桶的每日应急运力依然不足以填补海峡关闭带来的运输缺口。实际上，危机并不只局限在波斯湾，沙特寄予厚望的红海通道也在迎来新的变数。
15: 伊朗方面也提到了说，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它唯一的杠杆，如果在必要的情况下，它可以协调胡塞武装去干扰红海的运输，那这就意味着说，它对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的这种动员能力也是它的一个后手，也是它的一个牌。
1: 更为严峻的是，标普全球等机构评估显示，由于长期无法出口，中东多国的部分油田已完全关闭，即便海峡重开，这些油田也需要长达7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生产。
14: 哪怕美伊马上就达成恢复海峡通行的协议，对整个航运市场、能源市场而言，要恢复到2-8之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可能1年都显得有点少，可能要2-3年以后才会这个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吧。
1: 中东油气出口的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版图的板块漂移，世界石油消费国被迫将目光投向中东以外的地带。
16: 波斯湾这边能源受阻，然后呢，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能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两大能源区就受到一个世界消费国的青睐，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罗斯。
1: 在过去数周内，美国各地的页岩油田与储油设施开足马力向海外出货，累计向全球输出超过2.5亿桶原油，让美国在数据上一度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而俄罗斯、西非以及南美等地也借由国际油价飙涨的红利，大幅提升了化石燃料的出口收益。然而，供应来源的迅速切换也将迫使全球石油储运与冶炼体系面临重构。
8: 确实，可能有一些国家是有利好，但是呢，你要知道，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这个能源运输体系要重建，国际社会能源的这个仓储体系要重建。比如说，美国北美来的油，它和中东的油完全在这个特质上，可能是差异很大。你这个仓储能够存储美国的油，不代表能存储中东的油；能存储中东的油，不代表适合存储俄罗斯的油。而且你的冶炼技术啊，这个相关的原油的制造体系，它也要进行一个重构，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成本的。
1: 即便如此，非中东地区的临时增产仍无法彻底抹平缺口。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相较2月份的正常水平，4月份全球石油的每日供应量整整减少了1280万桶。面对这场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油荒，一场更大规模、更具根本性的能源转型风暴正在全球多国加速推进。
17: Clean energy means security. It means affordability. It means independence. This is why today we propose an acceleration towards electrification.
1: 就连中东产油国也早有布局。沙特计划到2030年将

0: 2030年，全国将有1/5的发电量转向可再生能源。阿联酋则计划到2035年将清洁能源发电占比提升至60%。
1: 以往呢，大家谈到这个新能源的发展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一个环保的目标。但是经过这场危机之后，新能源的发展它就不是仅仅的，或者说不是浅层次的聚焦在环保目标上，它更多的是和能源安全和发展安全挂钩了。
0: 能源转型之路绝非一蹴而就。根据全球能源学会的数据，化石燃料仍然是全球能源系统的基础，占能源结构的86%。
2: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去进行一个所谓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建设，那个周期会非常长，啊，它所涉及到的成本和涉及到这个整个的经济阵痛是非常大的，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必然还是一个国际社会最为主要的能源通道，这个恐怕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
3: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游戏已经上演了几百年，手段在变，本质没变。谁都想掐住对方的喉咙，却也把自己绑在了这条狭窄的水道上。这样的较量没有赢家，而且开困局的钥匙从来都在别处。过去几十年，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讲，它都是一个战略的资产，一到危机的时候，它就威胁要关闭。但是我相信，在这一场战争之后，可能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反而成为这样一个对伊朗的紧箍咒。所以没有任何人会敢于把自己的这个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说这个是伊朗的本意吗？我相信不会是伊朗的本意。
4: 美国这个封锁呢，也给自身呢带来了一定的国际上的麻烦。你本来这个水道呢就已经这个被伊朗关闭掉了，你现在又在搞一层封锁，美国不管在法理上还是在国际道义上，又这个失去了一项这个筹码。
5: I would say in the 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area also, we may have some developments. Probabl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y will try to consider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to have a more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5: 四五六七，
1: 最严师傅。
6: 不准哭！
7: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1: 最真情意。
8: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1: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9: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1: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巡视时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活意。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经近在咫尺。伊朗各界对于达成谅解备忘录是有什么样的预期？官方对于签署日期表态审慎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其实现在随着谈判协议的临近，这种反对达成协议的声音也是越来越高的。昨天呢，我看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纳布扬在电视媒体上就说自己拿到了协议的最终文本，然后就逐条进行了批判，说这样的协议如果签署的话，那么伊朗就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然后呢，但是呢，同时呢，所以呢，昨天呢，不光是在德黑兰，包括在我看新闻上讲，在库姆还有马什哈德，也有部分的民众都聚集在广场或者政府部门的门口，然后高喊口号，要求停止谈判，要求拒绝签署协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派强劲的声音，就是支持达成协议的声音，他们也通过媒体发声，批评纳布扬这样的议员，还有部分民众。

0: 但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派强劲的声音，就是支持大闸蟹的声音，他们也通过媒体发声，批评纳布扬这样的议员还有部分民众，是在制造内部分裂的真正的利益，啊，还有第三派的声音是什么样呢？就是也不反对谈判，也不支持谈判，但他只是把伊朗目前面临的困境说了出来。这个新闻是，伊朗的计划和预算组织委员会的前成员叫曼苏尔，他也是昨天在电视媒体上表示说，其实目前美国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果目前的海上封锁再持续个几个月的话，那么伊朗的经济然后出口的收入还有民生必需品还有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等方面会遇到极为严重的困难。所以说他认为伊朗当局必须要思考是用通过军事的方式还是用外交谈判的方式解决目前的困境，因为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事情。所以从目前看呢，关于谈判和协议达成的这个态度呢，伊朗是就是这种态度是非常的极化的，所以可能也会给谈判带来一定的变数吧。至于说伊朗在谈判当中所表现出的诉求呢，主要还是那四个方面，比如说需要包括在黎巴嫩战线的全面停火，需要全部归还被解冻的资金，需要监管霍姆斯海峡并收取服务费，还有核谈判必须要在第二阶段进行。所有这些诉求呢，其实都没有变化。所以目前来看呢，伊朗态度很谨慎，就是其实一方面要安抚国内这种反谈判拒绝协议的这么一种民族情绪，同时也要再继续观察美国方面的真实态度，然后尽量让自己在这个谈判当中不要吃亏，不要落入一些陷阱。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要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3号晚上就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部关闭，要求船只不得通行。有媒体引述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司频道录音表示，当地的时间在13号晚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喊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部关闭，任何船只在海峡内的通行行为都将会被果断处置。广播同时也要求所有船只在另行通知发出之前，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移动。伊朗方面在11号曾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天的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乌克兰议题是其中的一个焦点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同出席有关于俄乌问题的工作会议。欧洲多国预料趁峰会期间寻求美国的支持，共同推进结束俄乌战争。
2: 法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在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特朗普将与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的领导人会面，预料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问题和扫雷行动等。而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并未安排正式的双边会晤，不过在当地时间16号早上的一场关于俄乌问题的七国集团工作会议，两人都会参与。泽连斯基出席峰会，与多位领导人希望寻求共识，团结一致，促使俄罗斯谈判，结束俄乌战争。泽连斯基则提及他将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以及稍后举行的在欧洲理事会峰会和北约峰会，期待在这些会议上与伙伴国商讨实质内容，包括透过无人机协议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以及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特别是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强调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对俄罗斯石油设施及军工企业的声援打击等都具有决定性作用。泽连斯基日前在英国伦敦与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会面，三人都表示支持泽连斯基提出的停火提议，预料他们会趁七国集团峰会争取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推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特朗普也将在17号晚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会场一带明显加强保安，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将是美国及以色列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

0: 开战以来的首场重大国际会议之一。与会领导人在三天里商讨一系列关乎地区紧张局势议题，议程紧凑。七国集团的多个成员国预料也将试图敦促特朗普在美国贸易政策和关税措施上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14号表示，将基于韩美国防部长协商的结果，于今年年底向两国总统建议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年份。
2: 安圭博当天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将在今年11月举行的韩美安保会议上同美国国防部长讨论全面作战能力验证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届时将决定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对于韩美在战权移交时间上是否存在分歧，安圭博表示，双方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当前正是需要韩方发挥能力缩小分歧的时候，韩方正为此同美方保持密切沟通。据报道，李在明政府力争在2030年任期结束前完成战权移交，而安圭博的相关表态表明，韩军收回战权的目标年份有望在今年年底提出。韩美战权移交后，未来联合军司令部将主导韩美联合防卫任务，而战权移交的最后评估阶段，完全遂行任务能力评估的相关程序可在一年内完成。外界预测，韩美最快可能在2027年移交战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部分民众在13号于东京举行集会，强烈的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
0: 集会民众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的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4: 昔でも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5: こう
4: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6: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各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0: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备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对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项规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特区政府就表示，文章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
4: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也是国际惯例。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美国就最少有21部。反华媒体，特别是《华盛顿邮报》，却对香港特区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指手画脚，尽显其伪善和双重标准。《华盛顿邮报》声称，如今在香港旅游或经商不比从前安全。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只需要简单上网进行事实查证，即可发现《华盛顿邮报》所言与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对香港特区的看法完全相反。香港数十年以来一直被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2025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的排名上升2位，位列全球第3。香港美国商会今年较早时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对香港2026年的营商环境信心增强，当中94%的受访者对香港的法治表示有信心。特区政府会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及香港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对于《华盛顿邮报》的行为，香港立法会同样表示强烈谴责。立法会发言人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是应有之义。这次制定程序事宜规例，是香港特区与时俱进、持续优化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之举，完全合情、合理、合法，能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如此铮铮事实，绝非任何别有用心的反华媒体可肆意诋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在下周一，也就是15号开始，就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出，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广纳社会意见，更全面地发挥香港优势，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
4: 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国家15-5规划对香港有清晰的前瞻定位，为香港提供了战略方向。但如何将这些方向结合香港的优势和特色，并把短板补上，如何锁定落实的具体路径，并放大发展红利，正是咨询过程中需要聚焦探讨的议题。香港需要理顺、聚焦拓宽国家定位、产业机遇、行业路径、个人发展这条传导链条。他表示，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也为强国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5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这些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其中产业发展和经济升级转型将是关键任务。陈茂波提到，要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部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空间载体。下一步考虑的问题包括如何让技术和资金进一步在港扎根，扩大规模，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产业空间的布局，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市民的 AI 素养等。陈茂波提到，香港还要加强与全国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放眼全球，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同时兼具 AI、 先进制造、国际化应用场景和国际金融中心等优势的城市群。香港要进一步促进区内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更高效流动。 他透露，下周将会出发前往上海和南京，在上海参与陆家嘴金融论坛，探讨沪港金融进一步的协同发展，并推动落实更多具体的互惠合作，同时也会到南京参访创科企业等。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今天表示，对于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他透露会争取大约一两个月之后安排天地对话。
5: 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14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对于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孙东并指争取约一两个月后安排天地对话。
6: 关于您刚才说的怎么样跟嘉莹进一步交流，我们现在正在港澳办的这个协调下与国家载人航天办公室积极协调啊，争取在不久的将来。
7: 不久的
6: 一两个月以后吧，差不多，好吧啊，然后我们安排天地对话啊，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啊。原来我们说主要青年学生，后来接到大量的反馈说，哎呀，我们社会青年支付团体，包括他的同事，都想在地面上跟他通话，所以下一步我们再加紧协调。
5: 孙东强调，香港整体来讲，在航天发展方面处于起步阶段，正加强上游和中游发展，不排除因应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今后在中下游做新布局。
6: 吸引国际化人才，这方面也是做得好啊。还有呢，就是国家航天事业在飞速发展，未来也需要更多国际化的交流和合作。这样的话呢，香港在这个促进国际交流、人文交往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想加在一起呢，这些就未来香港在上中游这个服务国家航天科技，发展这方面呢，确实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5: 孙东又指，此次除了航天员黎嘉莹亲身参与到国家的航天事业，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也成功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标志着香港在创科中心的推动以及国际高端人才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新里程。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在各项的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中国已将心肌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这是航天员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这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干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此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除开展空间科学实实验外，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医学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第18届海峡论坛有超过1半的活动都是聚焦在了文化和经济交流。大陆演员张凌赫现身大会演讲，表达对两岸文化领域加大合作的期望。
9: 大陆演员张凌赫因出演的电视剧《竹玉》在宝岛热播，收获众多台湾粉丝，也曾多次被喊话，希望可以赴台交流。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他现身大会发表演讲，期待更多台胞可以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
7: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期待两岸的影视音乐文化可以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合作，两岸的青年人未来能有更多交流交往交融的机会。
9: 我觉得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呢，它的扩展效度呢，会比我们的这种冷冰冰的政治语言呐、来得更加的温暖，而且这个影响力更大。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契机，尤其包括像大陆的社交软件啦，像小红书啦、抖音啦、高德地图等等，这个直接走进了台湾人的日常。所以很多民众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好用啊、好玩呐、那这个时候民进党连这个都要去反。为什么你们天天要去抹黑他？所以反而引发了很多人，他们更加的想要来大陆看一看。
10: 有台湾青年就说，仅从小三通和直航航线人数持续增长，甚至出现票务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亲身走出去了解大陆的意愿越发强烈。
11: 去年来讲也达到180余万人两岸往返。其实这条航线呢，我刚刚提到说已经开通25周年。其实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很自然的通道，那很多东西你一旦通了，想断也很难断。

0: 因为像以金门人来讲，其实已经把厦门当第二个家了。
1: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朋友来到大陆，他是有所建树的，而不是在喊口号。大家还是很愿意通过自己走出去的方式，然后去看一看。但是两岸融合，说实话很难抵挡得住，因为你用政策的方式，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么多人在后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是挡不住的。
2: 大陆官方介绍，今年四月份出台的十项涉台新政取得积极进展。直航方面，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三条航线将陆续恢复。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5: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6: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4: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7: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8: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9: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7: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10: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11: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方主张该行动是针对朝鲜垃圾气球挑衅的正当军事作战。韩国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又为何会判处30年的顶格严惩？尹锡悦此前已经因内乱罪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再被判30年，尹锡悦是要在牢中度过余生了吗？尹锡悦经历判决之际，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在进行他的访欧之行。李在明先后访问比利时、意大利、梵蒂冈、法国。他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当下，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分法外交模式已然失效。李在明要改变韩国数十年来的安美经中框架吗？他这次出访欧洲带着怎样的考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律师团队当天就此案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与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
0: 楚先生您好，我们先共同来关注法院的判决依据。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韩国法院是认定尹锡悦一般力敌罪和滥用职权妨碍行使权利罪均成立。那请您首先帮我们分析一下，法院做出这一认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哪些证据起到了关键作用？
2: 其实这两个罪名是比较坐得实的，可以讲尹锡悦是很难逃掉的，而且也很难有特赦，这基本上这一辈子就这么地了。首先这个判决我们先这么讲啊，这个判决不影响以前的判决，以前已经判过无期了。那么这个30年呢，重罪系轻罪，所以这个30年其实对尹锡悦整个蹲牢啊没有太大影响，但这个罪名是要坐实一个罪名。那么我们想什么叫力敌罪？力敌罪在韩国这个是一个可以讲有争议的罪，为啥呢？因为它不以主观目的为判断，就是我不是有意识的想帮助敌人啊，我跟敌人有勾结，不是的。只要你的行为在客观上有利于敌人，或者在客观上有损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就叫力敌罪。所以其实这个罪名啊，它跟主观状态无关。所以呢，尹锡悦的辩护团队说我没这个想法，没用的。这个罪名在当年制定的时候很有意思，是右翼为了迫害左翼做的罪名，结果现在是右翼总统要因为这个进去了。那么你力敌罪如果是这个罪名的话，就已经定了，很容易啊。你的这个无人机，你飞到这个平壤落下来了以后，你的无人机的性能、你的零配件、你大致的这个方向，完全那个朝鲜方面都掌握。

0: 你说是不是有损于你的军事力量，对吧？
1: 嗯，
0: 那这个基本是铁了，就是跑不掉了。另外一个滥用职权呢，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在韩国要调动军事力量进行这样的行动，它是有流程的。
1: 嗯，
0: 而尹锡悦这一次呢，根据现在的证据，包括备忘录、文件、电话、录音，证明是什么？他是面对面直接下达的，他绕开了正常的军事决策的这样一个机制，没有通知参谋部，没有，就基本上是尹锡悦找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找前沿司令，前沿司令找中级司令，中级司令找基层司令，就是他们基本上通过是私人人际网络关系下达的命令。就可以这么说吧，总统以私人方式调动国家军队，
1: 嗯，
0: 所以这是滥用职权，这一条也是跑不掉，也是跑不掉的。就我们这么讲，就是这个罪名从目前来看呢，说它是政治迫害是成立不了的。这个就是不管是滥用职权还是立敌罪，都是稳稳的，啊，基本上是铁案。
1: 嗯。那还关注到啊，面对现在这样的判决结果，尹锡悦和他的辩护的律师团均称是无罪，主张该行动是针对朝鲜垃圾气球挑衅的一个正当军事作战，还强调说只采取了最低限度的应对措施。您怎么来看待尹锡悦的这种辩解？他已经提出了上诉啊，那您觉得二审法院有可能会改判吗？
0: 不可能的，因为辩解本身是非常不充分的，右翼都不信的。什么叫最低限度？因为朝韩双方经常有摩擦，我往你的人传单，你往这倒垃圾，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其实双方是有默契的。就你别看双方剑拔弩张，双方大概摩擦到什么程度，咱们别真打起来了，他是有默契的。基本上都在呢，就是两国交界的边境地区，然后呢你到平壤去了，这叫一般反应吗？没有吧。另外一个呢，你到平壤去就有可能引起对方的直接军事行动，而且尹锡悦他的录音，他有录音，他就是希望打起来，他就是希望。

0: 必要的限度也好，就是不管左翼右翼都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真的是把韩国往战争的边缘上去拉。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是很重要的一条，你是私人关系动用军队，
1: 嗯，
0: 你的录音什么都有，
1: 嗯，
0: 大家都清楚你想做什么，你没按程序来，你跟我讲说这是正常反应，
1: 嗯，
0: 你正常反应是不是应该按程序来啊？你没按程序来就已经不正常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上诉也就上诉而已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在舆论上来讲，尹锡悦在右翼方面都没有得到普遍同情，
1: 嗯。是的，那在无人机的这个事件中呢，尹锡悦一审是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那外界都认为说这是一个顶格严惩，您对法律定下的这个刑期怎么来看，会不会太重了？
0: 不重，
1: 嗯，
0: 你他的确是个顶格严惩，但他之前已经被判了个无期了，
1: 嗯，
0: 就是他再判个30年也不影响无期，
1: 嗯，
0: 法律嘛，重罪轻罪嘛，
1: 嗯，
0: 无期都判了30年往里一挪还是无期，
1: 嗯，
0: 所以其实无所谓，
1: 嗯，
0: 但的确是顶格判，
1: 嗯，
0: 因为他的恶性太大。尹锡悦这个案子非常特殊，
1: 嗯，
0: 韩国啊有军事政变的传统，但总统带头军事政变，
1: 嗯，
0: 这的确是开创了历史先河，
1: 嗯，
0: 而且他还是总检察官出身，法律人出身，
1: 嗯，
0: 是在韩国已经结束了所谓的威权体制到西方民主制度已经转型完成几代以后，
1: 嗯，
0: 所以他的行为非常严重，可以讲是动摇韩国国本，这一点是左翼右翼都清楚，尹锡悦所做的事情是动摇韩国国本的事情。
1: 那我们说到终身监禁这个话题啊，那也看到尹锡悦目前一共是涉及8起刑事案件，其中呢4起已经完成了一审了。那除了这次30年，他之前还因为内乱罪一审呢已经被判无期徒刑了。那您预测剩余案件的判决结果会如何呢？尹锡悦的余生是不是真的就在牢房中度过了？
0: 啊，他剩下的几项呢大概就这么几类，一个是干预调查，因为韩国部队有丑闻，他用总统直接把他压下来了。
1: 嗯，
0: 这个罪名呢其实不大不小，有的变。
1: 嗯
0: 啊，有可能也就算了，
1: 嗯
0: 啊，因为为啥呢？因为你要追究的话，可能还会牵扯到韩国军队的一些传统，啊，就这种事儿呢，军队都是倾向于把它压住的，所以，尹锡悦这么做虽然说是违法，但实际上也是惯例，除非是我们讲新的韩国政府想利用这个事儿给军方立规矩，
1: 嗯，
0: 有可能，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就算了，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政治献金案，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政治献金案就是腐败嘛，
1: 嗯。
0: 一半一半，腐败案呢我个人觉得是有点牵强，
1: 嗯，
0: 有没有？有，但是就韩国政坛来讲呢也不算太严重，最主要是尹锡悦已经有很多很重的罪了，
1: 嗯，
0: 你抓这个呢就是牵扯会比较广，
1: 嗯，
0: 就是因为一旦涉及到现金案就会牵扯到一个网络，牵扯比较，如果说是左翼政府在未来的大选当中相对比较有利可能就不会抓，如果他是大选形势比较严峻他可能就会抓，就基本就这两类，什么滥用职权啊，反正跟这个都比较相像，
1: 嗯，
0: 所以这另外4个罪名呢大概我觉得两个能做成，一个勉强，一个可能做不成，可能就是2+1的这样一种概率，但总的来讲终身监禁这个是改不了的，而且应该没有总统会咬着牙赦免他，
1: 嗯，
0: 应该没有，因为他基本上触犯了这个左翼和右翼共同的一个底线了，就是尤其现在韩国左翼右翼如此接近，中间选民很重要的时候，你如果把他赦免了或者怎么样，那么你想想看，那么中间选民一倒你政府可能就倒台了，
1: 嗯，
0: 所以应该我觉得20年肯定是得做到了，看他有没有机会死在外面，别死在监狱里面，死在监狱里面的可能性都不小，
1: 嗯。那还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啊，就在这次审判前的2天左右啊，看到呢这个韩国的这个法务部也是做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他是首次公开了在押前总统牢房的一个实景，
0: 是的，
1: 画面呢是显示尹锡悦的一个单人牢房只有6.76平方米，那只有一台风扇还有一个储物架，您认为法务部选择在审判前公开这些画面啊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0: 因为在这个案子啊，尹锡悦的案子在法律上来讲呢没什么可争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呢你右翼的炒作呢就主要是炒什么呢？炒政治迫害，
1: 嗯
0: 啊，政治迫害呢，那你案件没得说，那只能说什么，说待遇不好，哎呀就是虐待尹锡悦呀，各种迫害呀，说右翼说是虐待，而左翼呢又担心什么呢？因为韩国的总统呢坐牢的也不是他第一个，对吧？韩国总统很多人哎在监狱里过得挺舒服的，我们看韩国电影也都知道财阀在监狱里过得很舒服的，所以很多左翼就讲说尹锡悦进去就跟度假一样，所以现在是左翼担心什么对他太好了，右翼倒是说对他进行迫害了，双方的压力都很大，得了我给你们看他到底住什么样，
1: 嗯，
0: 这个是破例了，因为以前说实话朴槿惠包括朴槿惠以前的都没有，都完全就李明博啊朴槿惠都没有，就都是因为要保护总统尊严，所以都是不公布的，
1: 嗯
0: 啊，你包括韩国我们想从

0: 嫖从嫖开始，然后全斗焕、卢泰愚，然后这些都是一样，都是不公布的。有优待，以前是有优待的。但是现在呢，就给大家看，为了平息左右两方面的猜疑，舆情比较大。现在舆情比较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借出席G7峰会之机，开启10天访欧行程。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于9号借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之机，开启欧洲访问行程。此次访问为期10天，李在明先后前往比利时、意大利、梵蒂冈和法国等地。
4: 韩国总统府表示，此次欧洲之行旨在以过去一年的外交成果为基础，全面深化对欧外交合作，并进一步巩固韩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国家的国际地位。李在明于9号晚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他分别与比利时首相德韦福和国王菲利普举行会谈。此外，他还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与比利时领导人的会谈中，双方重点讨论扩大双边贸易、加强中小企业合作以及深化教育交流等议题。与欧盟领导人的会晤则聚焦贸易与安全合作。韩国总统府表示，此次会晤具有全面启动对欧盟外交合作的重要意义。双方还围绕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的供应链稳定和安全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结束比利时的行程后，李在明前往意大利罗马，应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邀请展开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欧洲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完成意大利国事访问后，李在明14号到15号访问梵蒂冈。韩国总统府表示，此次梵蒂冈之行将成为韩国展现致力于全球和平意志的重要契机，同时也有望再次凝聚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和平的关注与支持。随后，李在明将于16号到17号前往法国艾维昂出席G7峰会，并参与围绕全球经济失衡、人工智能及数字化转型等议题展开的领导人讨论。总统府评价称，韩国连续第二年受邀出席G7峰会，体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G7成员国对韩国的信任。韩方期待借此进一步巩固全球负责任国家形象，并为韩国作为2028年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主导相关国际议题合作，推进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积蓄动力。
3: 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李在明这次欧洲之行是长达10天，先后访问比利时、意大利、梵蒂冈还有法国，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他此行的主要战略意图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些国家。
5: 我们讲基本上是3个意图啊，可以讲得很清楚，就比利时跟欧盟算是一战啊，都是布鲁塞尔战。那么布鲁塞尔战呢，主要是谈贸易，就是核心的一个是中小企业的，围绕中小企业的互相之间的一些谅解，说是补贴嘛，因为中小企业有补贴。第二个是数字贸易，韩国现在在推跟这个欧盟的数字贸易，第三个呢是推跟欧盟的一些合作，这是我们讲在这个布鲁塞尔站围绕比利时主要是谈这个。 就要谈这个。但是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目前为止韩国在经济上来讲呢，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是李在明在目前为止韩国国内的经济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些问题，尤其是在跟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合作过程当中，在某些方面它其实是跟中国是有竞争的，竞争是有加剧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希望在欧洲方面找一些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军工，军工这块呢，就既有跟布鲁塞尔的谈法，有跟意大利的，这里面涉及到军工，这个军工是一个大头，是一个非常大的头。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啊，到这个地步以后啊，欧盟现在这种自主意识起来了以后呢，它就要实现这样一种所谓的军备自给，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美国现在说的很简单，我没炮弹了，我自己在用，我在伊朗这边用的，我没炮弹了，所以欧洲得自己复工，复工不行，产能不行，而且很久没做了，所以就跟韩国谈什么呢？说实话就有点丢人。跟韩国谈什么？我向你开放市场，但是呢，你得在我这里办厂，你的军火在我这里办厂，你得转让技术。就欧盟现在找欧洲，现在找韩国要军工技术，要韩国可以把军工产能在欧盟建厂，这对于韩国来讲是个巨大的机会，因为欧洲如果要搞军事自主的话，这个蛋糕非常大，韩国想吃这一块。其实在这一次俄乌战争冲突当中，韩国的军火成为非常大的一个赢家，所以他对这个市场很看重。为什么要到意大利去？因为意大利是欧洲军工的一个重要基地，所以他跟意大利有合作，可能会在谈在意大利办厂的事，在意大利，因为他意大利有熟练工人，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谈到这个军事合作、安全合作的话呢，就要考虑到这个，因为俄乌战争，因为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俄罗斯跟朝鲜合作是非常紧密的，这刺激到了韩国，韩国当时跟俄罗斯也喊过话了，你跟朝鲜合作，那我就要跟欧洲合作，这里面有这样一个较劲的过程，他要通过跟欧盟合作、跟欧洲合作来平衡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他也需要。那么除了这个，就第三块呢，就是所谓的梵蒂冈和这个法国。我们讲这两块为什么放在一起讲呢？就是所谓的偏文化，偏软的，就是经济、军事和文化。那么梵蒂冈是为什么呢？其实韩国是个天主教国家，我们很多人讲韩国是儒教的文化圈，是这个什么佛教国家，韩国是个天主教国家。韩国在它的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就西方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它的天主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它的国内的天主教是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而韩国这些年想做大国，又想利用梵蒂冈，因为梵蒂冈在第三世界，在这个全球南方，它的威望很高，所以韩国如果跟梵蒂冈走在一起，对它的形象加分。它想做世界大国，这个影响力它可以借势，所以它跟梵蒂冈的关系一直很好，要加强关系。除了这个之外呢，就七国集团也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标签符号，也就是这回G7会议，韩国是应该是四个邀请的非G7成员，韩国是唯一一个发达国家。所以韩国认为自己就是属于G7的边外，7+1。想把自己往七家一上靠，虽然其实在机制上是很困难的，但他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大国身份。为什么呢？这里面最后一个核心动力就是李现在在韩国国内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因为这边还在审前总统呢，然后呢左右矛盾激化，经济上压力又很大，这边朝鲜跟俄罗斯关系加紧，安全的压力也很大，中美又在博弈，逼着韩国选边站，所以他现在必须找出路。什么出路呢？欧洲。欧洲，他就是我们讲进行一个腾挪，一腾挪就把战略空间做大，这是韩国目前的一个想法。李总体上来讲呢，还是有多边的这样一个倾向的。他跟尹不一样，尹锡悦是完全压美国，完全跟着美国日本走。李的想法是呢，还是要多方下注，互相制衡，搞一个平衡。因为韩国左翼有一个目标，就在这几年之内争取能够收回国防自主权，他有这个目标，所以他早晚是要跟美国拉开一定距离的，他要有准备。
3: 您刚刚也提到了军工啊，这次呢在布鲁塞尔看到李在明是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这个科斯塔是举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一个会晤，防务合作是重点议题。有分析就说了，说欧洲现在担忧美国未来可能靠不住，因此呢韩国的武器正在成为欧洲军火库的新宠。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观点？
5: 因为据说这回在俄乌战争战场上，韩国援助乌克兰那批武器表现得不错，便宜，第一个是便宜，第二个是稳定。为啥呢？这个北约的武器啊太贵了，太贵了，维护啊打烂了，战损补充啊，经济上扛不住，欧洲人自己用不起自己的武器，说白了就这么回事。韩国产能大，这个其实是他的悲剧造成的，就是朝鲜跟韩国为什么现在成了全世界打仗都从他那搞武器，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准备打仗了，所以这两个国家军工都没有停过的。所以俄罗斯找朝鲜要炮弹，欧盟 欧洲北约找韩国要产能，就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它的性能还比较好，啊，就是武器性能、产能稳定、价格便宜，维修什么系统其实都跟得上，但是现在欧洲也不白要，欧洲是要求什么呢？要求你韩国必须把产能和技术放到欧洲来，就是要在欧洲办厂，在欧洲办厂，最后很有可能就是你会发现，在未来欧洲的安全体系当中，韩国跟乌克兰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3: 那还看到李在明在访问意大利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啊，明确的表示说，曾经的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这样的二分法外交模式已然失效。您分析他是想抛弃韩国数十年来的这个安美金中框架吗？李在明想对中美采取什么样的新策略？
5: 你说他想抛，他就能抛得掉吗？所以说也未必。为啥呢？他离开了美国，他怎么面对朝鲜的压力啊？所以说安全上想抛开美国抛不掉，那经济上他抛得掉中国吗？那么大的市场他也抛不掉，所以这是韩国或者讲是包括朝鲜在内的很多亚太国家的一个困境，就这里面留给你的所谓自主空间是有限的，就中美大家都关系比较好啊，比较宽容的时候，你这个自主性可以比较强，左右逢源。中美如果关系比较紧张，你说你要自主平衡，自主是需要底气的，实事求是的讲，韩国在今天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他摆脱不了，但他这么讲是有也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呢？因为美国的安全保证靠得住吗？对吧？美国在乌克兰上的表现，大家小弟们都心寒呐，但是呢，在经济上呢，其实中韩在很多产业之内，以前我们讲所谓的叫高低合作嘛，韩国觉得自己是高端嘛，中国是做中低端嘛，但现在咱们中国已经起来了，所以在高端上，中韩的竞争态势开始出现了，就是。中韩的经济合作其实也面临一些变化，就是中国对韩国的一些领域是构成竞争的，而这个韩美的安全结构也面临变化，就是美国现在自立倾向很重，也没打算真保护，所以韩国就很迷茫，但这个迷茫老实讲，这就是中小国家很难摆脱的问题，就是它不是世界格局的可以讲是主动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只能被动的适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是棋手，它是棋子，所以它可以感觉到这个棋盘目前这个走起来，哎，我这个子我就可能我就成了困子，甚至是弃子了，这不好，但是它不是棋手，所以这对韩国来讲的确是挺难，它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灵活性。李在明看到了问题，看到了问题，但他目前为止他所说的这样一套，就是让韩国就是普通老百姓觉得哎呀很解气，这个解法其实不成立，
3: 再来关注李在明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啊，是法国。他出席这期峰会，这是韩国连续第二年以受邀国的身份参加这期。那您认为连续受邀是不是意味着韩国也重新回到了发达国家的一个核心外交圈？这对于韩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5: 其实准确的讲，它不是核心，它仍然是边缘，它是7+1，在七国体制之内是有亚太代表的，是日本。甚至我们可以说，只要日本在，韩国就进不来。就韩国一直想我能不能有交7+8我进来，他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呢七国集团要增容得全票全通过，日本这一票韩国根本过不了，我可以讲如果日本任何一个领导人放韩国进来立刻就下台，立刻就下台，所以在亚太这个席位上日本跟韩国可以讲只能2选1，所以韩国没机会。那么你所谓7+1，你说你稳定，那明年下一届不邀请你，也说不邀请也就不邀请了，又有什么呢？但现在为什么邀请呢？为什么这两年邀请呢？跟俄乌战争是有关系的，因为俄乌战争啊，我们大家都没注意韩国，韩国没怎么表态啊，朝鲜就很引人注意啊，就直接介入了，但其实韩国一直是俄乌冲突的深度介入方，韩国是有军人在那里的，韩国是有大量的武器装备的，欧洲现在到处找武器装备就盯着韩国了，所以去年今年就给韩国尊重嘛，用得着你当然要给你尊重了，就这么一个道理。另外一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经济合作上在韩国啊找出路。为啥呢？你不管是这个芯片，你不管是半导体，你不管是这个数字贸易这些东西，韩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部分的成为替代中国的某个后手，所以他们在韩国这里，欧盟要在韩国这里找。

0: 一个准备备选方案，叫 Plan B。韩国也一样，韩国找欧洲也是个 Plan B。所以七国这个东西呢，你到处讲这是我的功绩啊什么，这是因为他目前在国内压力比较大，他需要刷政绩。但总体上来讲，这个是很不稳定的。这就是这么说吧，这一两年别人用得着你，在西方国家眼里，亚洲的自己人是日本，不是韩国。
1: 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它是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
5: 都可以使用。
6: 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直升机。
2: 本周关注挑战天空极限的无人机。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褪去灰白滤镜，披上粉彩外衣，从政治中枢到现代社区，城市肌理被悄然重塑。斑斓的空间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美学？筑梦天下以建筑为尺，丈量大同江畔的旧梦与新城。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七年再次踏上朝鲜的土地。长期以来，鸭绿江别岸的平壤，在一些人的记忆当中，或许像是一张老照片，带着记忆的温度，却又有点像是雾里看花。而在现实之中，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城市规划的更迭，平壤正进行着一场视觉换装。从打破常规的大型几何地标，到色彩明快的复古未来主义公共空间，各种崭新的建筑体正在以一种混搭了不同建筑风格的姿态，在传统的冷峻基调上破土而出。它们不仅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也像是一座座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现代橱窗。今天，让我们以建筑为视角走进平壤，探寻楼宇之间蕴藏的城市故事。
0: 6月8日，一场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让金日成广场这片开阔的城市核心空间再次成为全球视线的焦点。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主体于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金日成广场作为平壤的中枢核心，周围建筑布局体现了极为严整对称的社会主义古典主义美学。而位于广场东侧正前方的主体思想塔，虽位于大同江的对岸，但它在设计上与金日成广场、人民大学习堂处于完全相同的中轴线上。当站在西侧主席台俯瞰广场时，视线穿过大同江，正对的就是高达170米的主体思想塔。落成于1982年的主体思想塔，是为祝贺金日成70寿辰而建，总高170米，通体由高级白色花岗岩砌成，塔身并非简单的四棱柱，建筑师借鉴了古典建筑的柱式美学，将塔身做成了下宽上窄的微弱渐变，并带有内凹的纵向线条，使高达150米的巨塔在视觉上显得挺拔而不显笨重。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红色火炬在平壤夜空中摇曳闪烁，成为全城黑夜里的视觉灯塔。
1: 2011年底，随着朝鲜领导层的更迭，平壤的城市建设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世界都在关注金正恩，这位早年曾经赴瑞士求学的年轻领导人，会为平壤带来新的城市建筑审美吗？2012年6月，仓田大街竣工，这条位于大同江畔的新街，以一排排高耸入云的现代化高层公寓，呈现了新时期平壤建筑风格的一股鲜明转变，大胆、体量庞大、色彩明快。它与早前相对低调严整的古典主义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视作是平壤城市面貌更新的一个起点。 不过，真正让外界开始注意到平壤天际线发生巨变的是2015年竣工的未来科学家大街。
0: 眼前这条由金正恩亲自命名并参与设计的未来科学家大街，比邻大同江，绵延数公里，遍布色彩缤纷的现代主义高层建筑。这里的每一栋楼都在挑战你对朝鲜的固有认知，它们不是灰色的，不是单调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这条街区的住宅主要面向大学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而建，社区整体人居环境优越，配套生活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并全年保障24小时不间断供电。如果说未来科学家大街展现了金正恩的建筑审美，那么2017年竣工的黎明大街则向世界展示了平壤在城市建设上的高效率。整个工程从2016年4月动工，仅用短短9个月的时间即完成。这条大街占地超过90公顷，比未来科学家大街的规模还要大近一倍。这里矗立着44栋高层住宅，其中不乏70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可容纳4000多户家庭入住。街道两侧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学校、商店等生活服务设施，形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化社区。黎明大街的每一栋建筑都融入了环保节能理念，太阳能板为公共区域提供照明，让阳光成为环保的照明来源。
1: 2021年，朝鲜启动了新一轮的城市发展5年规划。有分析认为，如果说此前的未来科学家大街和黎明大街打造的是平壤的样板街道，那么这5年，平壤则开启了一种规模更为庞大的区域性造城模式。规划的核心指标是每年在平壤新建10000套现代住宅。即便是随后遭遇到了疫情时期，这场庞大的空间扩容也没有停止。当我们观察这5年间落成的新型居住区时，会发现

0: 现，他的规划逻辑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高层楼宇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居住容器，而是有意识的向内嵌套更密集的商业网点与休闲娱乐空间。在宏大的国家工程图纸下，被精心设计的现代生活方式是如何具体落地的呢？
1: 2026年2月16日，金正恩携女儿出席了平壤和盛地区第四期10000套住宅的竣工剪彩典礼，并视察了乐器行、宠物店、电玩中心等新设施场所。据报道称，这一项目标志着朝鲜顺利完成了在平壤建设50000套住宅的5年规划。
2: 金正恩上台十多年来呢，有清晰的内政脉络。第一呢，是大力的发展民生设施。他常年亲自参加水电站、食品厂这一类机构的奠基剪彩。新冠疫情期间，金正恩还曾经突击视察平壤市内的药店，去检查备药的情况。第二呢，是他的思想其实是比较的现代化。金正恩主持的大型建筑项目，传统的这种朝鲜式的民族装饰其实很少，绝大多数是非常西式的现代建筑，而且呢特别注重建筑对于平壤夜景的影响。几次在晚间举行的阅兵式的背景当中呢，都能看到金正恩一手打造的平壤夜间天际线。这很可能呢跟金正恩在瑞士度过他的青年时代是很有关系的。
1: 从松新、松花地区到和盛地区，庞大的建设工程持续进行。这些新建的住宅群悄然改变着平壤的城市面貌，也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
2: 金正恩非常希望把他自己享受的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推广给广大的朝鲜人。平壤的美林马术俱乐部、文秀水上乐园等等，都是他亲自指导建设的新地标。这几个设施的内部呢非常的完善，面向外国人的超市里边是应有尽有，甚至光可口可乐就是来自三个不同的产地。我们去实地采访的几次呢，几千人容量的场馆内都是人满为患，男女老少都有。
1: 位于大同江畔平壤东侧的文秀水上乐园，占地约10.9万平方米，巧妙融合室内与室外空间。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标志性的双子金字塔造型塔楼，搭配醒目的蓝色砖石外立面，线条简洁现代却又充满力量感。室内综合戏水场采用球形构架玻璃屋顶，最大限度引入自然采光，让阳光洒满整个水域空间，即使在冬季也能营造温暖明亮的游乐氛围。
3: 온가족이다이렇게와가지고아이들도이렇게단련시키고이렇게하면서문화정서생활을누리니까정말좋습니다
1: 水上乐园拥有6个户外游泳池和2个室内游泳池，园区内还配套排球场、攀岩墙、咖啡厅、自助餐厅等设施，成为平壤市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重要场所。这座综合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一处娱乐场所，更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和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标志着平壤城市建筑从传统单一风格向现代活泼方向的转变。而当我们把目光从水岸转向江心岛，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映入眼帘，平壤科学技术殿堂。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从空中俯瞰呈现的巨大原子结构造型，让它成为平壤最具未来感的建筑之一。建筑总面积达10.66万平方米，内部设有大型电子图书馆、多个分科展览厅、学术交流区和互动体验空间，以及经常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科技展览等。从原子造型的外观到充满活力的内部空间，科学技术殿堂已读。

0: 特的建筑语言，讲述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事实上，这种对现代公共空间的重塑并未止步于平壤的城市边界。如果我们顺着这股造城热潮跨越半岛，将目光投向东海岸，会发现另一处更具体量的空间景观正在成型。竣工于2025年6月的元山葛玛海岸旅游区，是朝鲜首个特大型滨海旅游综合体。项目规划可容纳约20000名游客，沿着绵延4公里的白沙滩，建筑群犹如海浪般层层向外铺展，高耸的酒店群以简洁有力的几何线条重塑了海岸天际线。整体设计既展现了现代主义空间的视觉张力，又试图在庞大的人工建筑群与山海环境之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
1: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建筑圈甚至部分流行圈子里，有些人把平壤近年来落成的新建筑戏称为马卡龙色系。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被赋予了薄荷绿、蜜桃粉和天蓝色，用直接的视觉冲击力刷新着外界对这座城市的刻板印象。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建筑史上的色彩诗人路易斯·巴拉甘，他曾经说，色彩能改变空间的温度。如果说巴拉甘的色彩追求的是个体的静谧与神圣，那么平壤的马卡龙天际线或许就是将整座城市当作画布，用这种高饱和度的粉彩外衣去包裹一种集体城市愿景。这正是色彩赋予建筑的魔力，它能重塑一座城市的表情。那么在这片五彩斑斓的建筑外表之下，朝鲜的城市空间还隐藏着哪些视觉密码呢？中共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我要是伊万蒂诺，特朗普你要什么奖，我都给你。好吗？你要混最佳女影后，我都给你，好吗？没有问题。路虎捷豹难得一见，没油啊！雅迪艾玛是一驴难求啊！没有一定的电驴保有量，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吗？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当我们观察一座城市时，公共交通系统往往能够反映出它最真实的运转状态。在平壤，有一个被外界称为地下宫殿的地方，它深藏于百米地下，通过繁复的装饰与特殊的空间设计，呈现出一种古典与冷峻交织的氛围。从1973年通车起，这条兼具交通与战备双重功能的平壤地铁就成为了解这座城市的一扇重要窗口。当你站在长长的自动扶梯上缓缓下沉，进入这个精心构筑的地下世界时，你会感受到这座地铁不仅连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

0: 也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工业记忆与美学特征。
1: 在朝鲜的首都平壤，地下百米深处隐藏着一座被世人惊叹的地下宫殿，这就是平壤地铁。它并非普通的城市交通工具，而是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建设，1973年正式通车的宏伟工程。地理位置上，它深藏于平壤市中心及周边区域的岩层之下，平均埋深超过100米，最深处可达200米。从地面乘坐自动扶梯抵达站台，往往需要2到3分钟。这样的设计最初不仅为了连接城市脉络，更兼具战时防空洞的重要功能。高挑的穹顶、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精雕细琢的大理石立柱，以及长达数十米的革命主题马赛克壁画和浮雕，共同营造出富丽堂皇却又庄严肃穆的氛围。2015年至2016年，由朝鲜自主研发制造的新型地铁列车正式投入运营，银白色的流线车身配备现代化的 LCD 显示屏、舒适座椅和明亮照明，充分展现了当代设计感与实用性的结合。新列车拥有4节车厢，每节车厢可容纳240名乘客，其中一条线路每30分钟一班，与仍在使用的旧车厢一起运行。这些新列车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经典老车共同穿梭，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为这座地下长龙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正值腾飞，朝鲜平壤在1987年启动了柳京饭店的建设，它的建筑设计呈现出新未来主义美学。饭店高330米，由3翼延伸出的巨大混凝土斜翼在顶部汇聚，巨型三角锥体直插云霄。建筑顶部设计了一个直径40米的接头圆锥体，内部规划了可旋转的观景平台和旋转餐厅，可俯瞰整个平壤。按照预期发展的话，它将是当时的亚洲最高楼，但在1992年，因为资金缺乏，这栋已经封顶的巨型建筑在耗费数亿美元后停工了。在此后的16年，柳京饭店变成了一尊混凝土巨兽，没有窗户，没有内装，这栋未完工的建筑鲜少再被提及。转变发生在2008年，2008年，埃及一家集团为了在朝鲜开展通信业务，接手了柳京饭店的修复工作，主要对外观进行改造，耗资数亿美元的镜面玻璃被安装在外立面上，原本粗糙的混凝土骨架瞬间变得闪烁而现代。2018年，人们在这栋建筑的一整面外墙上安装了超过10万个 LED 屏幕，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巨型的金字塔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演着绚丽的灯光秀。冬天在漫天飞雪的笼罩下，柳京饭店巨大的三角锥体轮廓在雪幕中若隐若现，像是一艘停泊在平壤平原上的巨型外星飞船。在现代西方建筑中，建筑往往追求抽象与极简，但平壤中央动物园的大门设计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极其大胆直白的具象主义手法。正门

0: 被雕刻成一个巨大的张着血盆大口的东北虎头像。而位于园区内的自然博物馆则采用了流畅的曲线和现代感十足的钢结构与大面积玻璃幕墙，整体造型在绿意盎然的大城山脚下显得颇具未来感。为了打破传统博物馆标本加文字牌的枯燥感，平壤自然博物馆在设计之初就大量引入了互动多媒体设备，并在馆内设计了一个数字化的电子阅览和科研中心，将自然科学知识普及与现代网络检索相结合，这在朝鲜同类科普场馆的设计中成为一大突破。作为平壤市郊重点农业项目的江东综合温室农场，是朝鲜在五年内建设的第三座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农场建设地原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占地面积超过260公顷，总建筑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整个园区包含各类蔬菜温室、生产及公共建筑物、住宅等共1050多栋建筑。园区内建有视觉效果极具未来感的半球形大型玻璃水培温室，能够全天候精准调控反季节蔬菜的生长。在强调科技应用与自主生产的政策导向之下，平壤植物科学研究所的核心课题高度聚焦于实用农业科技与前沿生物技术，直接为江东等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提供了100%自主研发的科技种苗。
1: 특히최근에육종한홍배채이론은철함량이밭가루냄새보다20~30배높기때문에철결핍성빈혈환자나산모들이이상적인건강냄새로되고있습니다앞으로우리는김송냄새품종육종연구사업에더욱박차를가하여인민들이건강증진에적극이바지해나가겠습니다
0: 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几十年前，那时的朝鲜建筑与工业叙事往往是由巨大的烟囱、轰鸣的齿轮所引领的灰蓝色调所定义。如今散落在平壤各处的新型生活用品工厂正在发生悄然的蜕变，雪糕在流水线上成型，高品质易透气的袜子陆续出厂，工业不再只是钢铁的碰撞，而是化作了流淌在指尖的质感。朝鲜的现代轻工业正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物件里逐渐改变着城市的生活细节。
2: 2015年，英国知名建筑评论家兼摄影师奥利弗·温赖特以特许记者的身份对平壤进行了访问，他在这次旅行中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用他的镜头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平壤的全新视角。他发现在那些对称的建筑外壳之下隐藏着一个高饱和度的复古未来主义交织的空间世界，他的纪实影像打破了外界的固有认知。而近期朝鲜公布了新一轮的未来五年计划，在接下来的规划当中，平壤的建设中心似乎正在从大同江畔的地标性建筑逐步向地方的居住基础设施来转移。有观点认为，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空间扩容，也反映出试图平衡城乡建设资源分配的意图。平壤正试图在秩序与集约之中探索适合自身的城市发展路径，而未来五年的光影又将会如何雕刻这座城市的面貌呢？感谢收看本期的《筑梦天下》，让我们下期再会。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会出席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不过有伊朗的媒体称，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英国国防部称，英军对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进行海上拦截并登临检查。为了庆祝主办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在13号举行花车巡游，展现当地的传统文化并融入足球元素，吸引大批的民众和游客参与。根据中国铁路方面的消息，截止到13号，中老铁路在今年以来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了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各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开展细胞学研究等多项空间科学试验事业。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0: 全世界99%的人血里都有他的踪迹。
1: 肾脏细胞终生不会再生，死一个就少一个，永远无法补回来。
2: 凤凰大健康特邀肾脏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剖析藏在身边的致命毒素。
3: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很多人都觉得肾病是老年慢性病，离自己十分遥远，可真实数据早已打破了所有人的侥幸。美国 CDC 权威监测数据显示，在45到64岁的中年人群中，每8个人就有1人患有慢性肾病，发病率高达13%，而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患病率直接飙升至34%，相当于每3位老人就有1位饱受肾病困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健康的肾脏一步步被拖垮？一则真实临床案例揭开了肾病高发的核心真相，看完令人后背发凉。50岁的张先生突发全身浮肿，频繁恶心呕吐，尿量骤减，家人紧急送医后，检查结果让所有医生都大为震惊。他的血肌酐数值飙升至每升1180微摩尔，远超正常标准，双肾90%的功能彻底丧失，肾脏体积更是缩小至正常的60%。更可怕的是，医生在他的肾皮质中检测出32种致命隐秘毒素，这些毒素就像藏在肾脏里的慢性腐蚀剂，而我们的肾脏就像人体的专属净水过滤器，人体每日摄入的食物、水分以及代谢产生的废物，都依靠肾脏过滤、净化与排出。所有暴露的毒素会在肾脏内不断堆积，慢慢磨损，损伤肾细胞。这个过程不痛不痒，毫无察觉，如同温水煮青蛙，悄悄埋下肾损伤的隐患，甚至最终引发癌变。而这些致命的伤肾毒素，其实就潜藏在我们每日的衣食住行之中。我们身边究竟有哪些隐形毒源？该如何精准识别，提前规避，守住自身的肾脏健康防线？凤凰大健康特邀肾脏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深度破解藏在身边的隐秘毒素，远离肾病危机。
0: 人类每天的生活都在与无数毒素亲密接触，那些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甚至连名字都很陌生的毒素呢，正在悄悄伤害着人类的健康，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健康。
1: 肾脏每天呢要过滤全身血液60次左右，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过滤有毒物质，通过尿液把这些有毒物质排出体外。这过程之中呢，会频繁接触毒素，受到毒素的伤害。最致命的是呢，肾脏细胞终生不会再生，可以说呢，肾脏细胞死一个就少一个，永远无法补回来。
4: 毒素造成这种肾损伤可能是无法逆转的，而且这种损伤呢还是悄声无息的。
1: 没错，肾脏有着极强的代偿能力，只要还有1/4的功能正常运转，就没有任何明显的不适。一旦我们出现水肿、乏力这些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呢，可能肾脏的功能已经不足25%了，那再想挽救呢，其实为时已晚。
4: 那我们每天频繁的接触这些毒素，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接触到我们的呢？
0: 接下来的这种毒素可能陪伴你超过8个小时，它可能就隐藏在你坐的沙发里，还有你睡的这个枕头里面。
4: 这个东西就很吓人啊，因为回家大家都会躺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这个枕头更是一躺躺一晚上，那么这是超过12小时的时间。
0: 每天是不是还要开车上班呢？
4: 车也不行，
0: 这个时间段也是算在内的。
4: 那么你说这个有毒物质是甲醛吗？
0: 不是，它其实比甲醛更隐蔽，人群暴露范围也更广。那据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报告显示呢，美国100%的人的血液中都能检测到这种肾毒素。
4: 这种可能伤肾的毒素究竟是什么呢？它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我们每天睡的枕头、坐的沙发都有可能会存在这种毒素呢？
2: 上世纪50-60年代，聚氨酯海绵、塑料家电、外壳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主流生活用品。但这类材质有一个致命短板，极度易燃，极易引发火灾，安全隐患极大。为了解决易燃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行业内开启了强制阻燃改造。我们家里柔软舒适的沙发、靠枕、床垫之所以坐感软糯、回弹十足，核心都是内部填充的泡沫海绵，但海绵本质是高危易燃材质，因此在出厂前，厂家都会人为添加阻燃剂，相当于给海绵穿上了一层防火外衣。可谁也没想到，这件保命的防火外衣竟成了伤肾的隐形毒药。

0: 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海绵老化、疏松、开裂，毒素的释放量就会成倍增加。居家越久，我们暴露在毒素中的风险就越高。它无孔不入，我们日常呼吸、皮肤贴身接触，都会让毒素悄悄侵入人体。
1: 沙发里的老化海绵可能会释放有毒物质，这种毒物究竟是什么呢？
2: 这种物质呢，是一种锈迹阻燃剂，它的专业名字就叫做多溴联苯醚。
0: 绝大多数海绵产品都会添加阻燃剂，多溴联苯醚是海绵生产中最常用的阻燃助剂。除广泛应用于海绵制品外，也会添加在各类易燃的蓬松材质中，以此提升材料的阻燃性能。
2: 这类物质呢，在使用初期呢，被认为是安全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发现它存在一定的渗毒性。
3: 确实有一些研究表明呢，多溴联苯醚呢存在毒性，它会增加器官细胞的这种氧化应激，导致线粒体功能异常，甚至会增加肾癌风险。那么肉鸡实验数据呢显示，当暴露剂量超过0.04克每千克，那么持续接触42天后，肉鸡的肌酐水平呢就会出现一个显著的升高。
1: 说到底还是剂量和接触时间的问题。那我们每天都要做沙发，接触时间非常久，我们怎么判断接触剂量的高低呢？
2: 沙发填充海绵里的锈迹阻燃剂呢，具体含量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观的一个判断的，但是可以参考海绵老化周期的有害物质释放的一个规律。
0: 据美国权威研究数据表明，即便是体重标准的普通人落坐在常规布艺沙发上，沙发各类有害物质便会持续挥发，污染物每小时释放量可达310到1090微克。科研人员针对4款市面主流沙发开展专项检测，一共检出31种有害化学成分，囊括1类致癌物、呼吸道刺激性毒物以及损伤人体生殖发育的有毒物质。人体落座产生的压力会加速海绵老化，使用年限越久，锈迹阻燃剂的释放速度越快。另有2项因素还会进一步加剧有害物质析出，其一为环境温度，室温越高，阻燃剂从海绵里析出，飘散的速度越快。其二是紫外线辐射，沙发长期经受日光暴晒，紫外线如同锋利的催化剂，会大幅加速锈迹阻燃剂的分解与外泄。
1: 所以说这么看啊，客厅的沙发如果刚好对着阳光，那沙发释放到空气中的阻燃剂的含量就会更高一些。
2: 从研究数据来看呢，确实是这样。那除此之外呢，海绵的老化、日常的坐压、摩擦、磕碰，还会脱落出纳米级的含锈阻燃剂的一个微粒，飘散在室内空气中，被人体直接的一个吸入。
1: 所以这个沙发还是得更换，不能一套沙发用这个几十年不换。
2: 我那好几百买的沙发我舍不得换呀。
3: 这个该换还是要换。那么有研究呢，分别在换家具前以及更换约1年以后呢，进行了相关的检测。更换新家具的人群体内阻燃剂生物标志物下降幅度更为明显。
1: 人体的毒素暴露途径有多种多样，为什么枕头可能是最重要的来源呢？我们从美国的研究数据中寻找答案。
0: 在我们日常所处的环境里，究竟什么才是释放毒素的隐形大户？一项美国威斯康星州家庭专项调研结果令业内专家大为吃惊，枕头竟是关键的毒素暴露源头。数据显示，威斯康星州近乎100%的家庭都潜藏着阻燃剂污染隐患，织物、海绵、各类塑料制品等居家物件如同一个个微型毒源，源源不断向外析出阻燃有害物质。检测数据表明，电视机内部阻燃剂释放浓度落差悬殊，数值处在400万分之一到1283百万分之一区间，而所有被测样品中阻燃风险最高的，当属大家日常使用的枕头与汽车坐垫。
1: 真没想到啊，枕头和汽车的座椅居然是锈迹阻燃剂最大的暴露源头，尤其是枕头。
3: 枕头要是选错了，除了睡得不舒服，确实会带来更大的健康隐患。因为大多数人呢，每天有7个多小时，脸部紧贴枕头，身体贴着床垫，那么人生呢，近1/3的时间呢，都在和这类材质呢进行皮肤、呼吸道以及黏膜的一个密切接触。
2: 随着枕头的海绵材质老化呢，锈迹阻燃剂呢就会慢慢的挥发到我们的空气中，通过呼吸呢进入到人体，在体内呢慢慢的蓄积，尤其是容易积蓄在肾脏当中。
1: 汽车座椅填充物大多是聚氨酯泡沫，那岂不是一天当中很长的时间我们都在接触这类有害的物质？
3: 高温呢会加速这个锈迹阻燃剂的分解并向空气中挥发，所以说夏天上车后呢，一定要先开窗通风，不要一上车就直接开空调长期坐。

0: 的能力。
1: 如果是女性的话，我觉得也要格外关注专属的一个暴露风险了，比如说我们会用的面部的这种美容海绵，同样可能含有这类的阻燃剂，使用时候呢，不仅会通过皮肤接触来渗入体内，反复的摩擦它也会加速释放阻燃剂，再通过呼吸进入到人体内。
2: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这个接触量啊，如果我们知道了啊，有毒物质的来源，减少暴露呢，那么就可以远离这些有毒物质带来的伤害。
1: 我们再来说一个更隐蔽的，那就是家里的下水道，尤其是老旧小区的下水道，很少有人知道下水道这反胃里可能藏着一种致命的伤肾的毒气。如果有毒物质的浓度过大的时候，其实还可能会直接要人命。我们先从一桩离奇的命案来说起。
3: 据央视报道，2015年7月6日，天津东丽区公安分局接到一名男子的报警电话，男子称邻居老谢向他求救，说妻子和小女儿昏迷不醒，让他赶紧报警。同时，老谢本人也已经神志不清。接警后，警方迅速赶赴现场展开侦查。经现场勘查，警方排除了入室行凶的可能。案发地位于当地大型综合批发市场内的一间平房，种种线索指向这是一起全家疑似中毒案件。妻子霍某倒在地上，7岁的小女儿躺卧在床上，两人均已无生命体征。丈夫谢某和13岁的大女儿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但最终大女儿因抢救无效身亡。民警调查后发现，当天谢家四口人曾一同食用了一盘饺子，屋内地面凌乱，玻璃被翻倒，水渍满地，地面还留有呕吐物，种种迹象都指向谢家这场悲剧疑似由食物中毒引发。刑侦技术人员现场勘查确认，案发时房屋基本处于密闭状态，门锁完好无破损。后续从苏醒的谢某口中得知，案发前一家人食用的正餐正是饺子。
1: 如果你是办案人员，你会首先怀疑是什么呢？
4: 那肯定是吃啊，因为你这个饺子嘛，先看一下这个饺子里面有毒吧。
1: 是，侦查人员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呢立刻对这盘饺子展开了一个全面的调查。
3: 一家四口吃完饺子，随后三人离奇中毒身亡。蹊跷的是，侦查人员在饺子里并未检测出任何毒素，那会不会是其他物品携带了毒素呢？民警找到霍某案发前一天采购食材的商铺，提取相关样本进行化验，结果并未检出常见有毒物质。警方又在现场提取油、盐、酱、醋等各类生活用品，甚至连垃圾桶里的废弃物都逐一排查检测，依旧没有发现有毒物质，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可法医鉴定明确显示死者为中毒身亡，那致命的毒素究竟来自哪里？就在这时，警方在现场发现一块奇怪的小黑板，上面隐约写着三个类似毒字的字迹，笔画歪歪扭扭，并不像成年人所写。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屋中真的隐藏神秘毒物？而且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几名全程参与现场勘查的民警随后突然出现身体不适，纷纷食欲不振，腹痛腹泻。那么致命毒素到底源自何处？
1: 案子的关键就在这里。陈刚，你看出端倪了吗？
4: 饺子没有毒，连勘察现场的民警都出现了不适的症状，那就是气体了。
2: 没错，毒素呢确实来源于空气，正是空气中弥漫的有毒气体造成了一家四口集中中毒，三人呢不幸身亡。
4: 那我看资料显示，民警勘察过案发现场，房屋基本处于一个密闭状态，那么气体哪儿来的？
1: 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侦查人员随即对案发房屋内的空气进行采样检测，果然问题就出在空气里。屋内空气中充斥着足以致命的磷化氢气体，磷化氢是一种无色剧毒气体。可让侦查人员百思不解的是，这些有毒气体究竟从何而来？民警对周边环境逐一排查后，将目标锁定在紧挨着谢家的一间仓库。打开仓库查看，里面堆放的全是用来爆爆米花的玉米粒。现场检查并未发现任何有毒物品，但仓库空气中磷化氢含量严重超标。深入调查后得知，仓库货主为防止玉米粒生虫，特意放置了防虫药剂。这种防虫药主要成分为磷化铝，本身毒性较低，但遇潮湿环境就会分解，产生剧毒磷化氢气体。当天上午，货主刚投放完防虫药，当晚就下起了大雨，环境潮湿催生了大量磷化氢毒气。那这些磷化氢气体又是如何进入谢家，酿成三人死亡的悲剧呢？原来，存放玉米的仓库和谢家原本是一大间房屋，房主为了多收租金，私自隔断，分别出租给两家，屋顶却没有做密封隔断处理。 隔壁仓库产生的毒气

0: 径顺着房顶缝隙直接渗入谢家屋内，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防虫药受潮竟然会出现这种气体，但是这和我们家里的下水道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这就是我要说的重点。磷化氢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下水道，下水道里聚集了大量的含磷有机物，比如说我们人体的排泄物、食物残渣、淤泥等等，这些物质呢经过厌氧发酵分解就会产生磷化氢气体。而且呢，磷化氢它无色无味，隐蔽性非常强，很难察觉和防范。磷化氢呢被吸入人体后呢会进入血液，直接攻击肾小管上皮细胞，破坏肾脏细胞的正常结构，干扰肾脏代谢功能，导致肾细胞缺氧坏死。在慢性缓慢中毒的过程中呢，还会催生大量的自由基，诱发呢并加重肾损伤，加剧肝肾炎症，引发肾功能障碍。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在老旧小区下水道反味严重的，一定要做好防反流、防异味倒灌的这种措施，比如安装我们的这种防臭的地漏，定期疏通下水道。不过大家也不用恐慌，下水道产生的磷化氢的剂量其实是非常低的，只要保持通风，基本不会对健康造成一个影响，只有长期密闭大量积聚才会有风险，
2: 大家做好防范即可，也不用过度焦虑。
1: 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得注意这些挥发性的气体，说不准它还确实有这种毒素存在。
3: 哎，你说的没错，其实接下来要讲的这种毒素呢，几乎人人都闻过，生活越有品质的人呢越有可能会接触它，尤其是女性，接触它的风险比男性要高得多。
0: 51岁的张女士身形挺拔，还是业余模特队队员，常年跟着队伍奔赴各地登台演出，平日里她格外自律，坚持健身塑形，饮食也严格讲究健康，蔬果优质蛋白搭配均衡，生活习惯看上去无可挑剔。可一场演出结束后，她双腿突然浮肿，一开始只当是长时间走台劳累所致，休养数日后，肿胀非但没有消退，反倒日渐严重。赶往医院全面检查后，结果令人心惊，肾功能已出现严重衰退。溯源病因才得知，元凶很可能就是他日常频繁使用的一件日用品，里面藏着看不见的毒素。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件物品超80%女性都在频繁使用，女性使用频次远远高于男性。到底是哪件日用品暗藏毒源，给我们带来严重的肾脏健康威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您知道吗？我们身体内部会自行生成一种重创肾脏的代谢毒素，它就是尿酸。尿酸一旦升高，危害绝不止痛风、关节痛这么简单。尿酸飙升，无异于在体内埋下一枚隐形炸弹。细微的尿酸结晶会牢牢附着，沉积在肾小管、肾间质等肾脏组织里，持续诱发慢性炎症。长久反复的

0: 性刺激还会提升肾脏病变乃至肾癌的发病风险。如何破除尿酸危机，让指标回归安全水平？凤凰大健康特邀本期节目嘉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执行院长张崔健，联合国家应急部总医院知名中医专家，联手打造西医加中医加运动三位一体降尿酸定制方案。深挖高尿酸背后六大隐秘诱因，量身定制六套全方位对症策略，从科学营养饮食、中医代茶饮调理到前沿运动方法，每一步都简单易行，只需30天，帮你科学有效降尿酸，让肾脏焕发年轻活力。立即扫码免费领取顶尖专家团队一对一量身打造的护肾稳尿酸生活调理处方。究竟是哪种潜藏在生活里的隐秘毒素，让51岁的张女士出现了严重的肾功能减退呢？其实这种毒素就隐藏在张女士频繁使用的香水中。这种毒素对人类肾脏的伤害普遍存在。2000年之后，美国接连开展多轮人体污染物抽样筛查，汇总而出的调研数据如同重磅惊雷，让众多业内专家大跌眼镜。超75%的普通人群体内都检出了同一种毒素的代谢衍生物。全部受试人员当中，女性体内该毒素代谢物的平均浓度远远高出男性。女性体内这类毒素的蓄积量为何会居高不下，显著超标？相关研究给出佐证，这种能够损伤肾脏的毒素，香水便是它侵入人体的一大主要来源。后续深挖的科研结论更是出人意料，香水恰恰是造成女性体内毒素存量远胜男性的核心诱因。劣质香水更是如同藏毒的伪装礼盒，极易藏匿这种悄悄损伤肾脏的隐性毒素。这种神秘毒素究竟是什么？它又为何会被添加到香水配方之中？
1: 实际上，这种肾毒素并不是人类刻意研发发明的，而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意外产物。所以人们呢，意外地发现它的一个特殊的作用，也是让它悄然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它就是我们的邻苯二甲酸盐。
2: 按照这个数据来看呢，邻苯二甲酸盐几乎是全民爆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物质呢？
1: 邻苯二甲酸盐是香水里使用历史最久的一个核心的添加剂，堪称香水配方的一个支柱成分。它具备超强的定香的一个效果，像女士常用的柑橘香这类的香剂本身是极易挥发掉的，而邻苯二甲酸盐这个呢，它可以包裹住这种香气的成分，锁住它的香味，延长留香的一个时间。
2: 这个香水的添加剂会对肾脏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呢？
3: 临床研究发现呢，慢性肾病患者尿液中的邻苯二甲酸盐的浓度高于我们健康人群，而且浓度高低呢和这个肾功能恶化的速度成正相关。它主要有3种肾损伤机制，第一呢就是激活肾脏的炎性通路，那第二呢加剧身体氧化应激反应，造成线粒体损伤，最终呢诱发这个肾小管细胞的凋亡。除此之外，那么邻苯二甲酸盐呢还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血管紧张素的分泌，引发钠水出流，进一步呢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
2: 看来生活中这个女性应该是比男性存在更多的邻苯二甲酸盐暴露的风险。
0: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科研团队曾针对日化用品与人体毒素蓄积的关联展开深入研究，通过大批量受试者的身体样本检测、日常使用习惯追踪对比，得出了极具警示性的研究结论。日常有涂抹喷洒香水习惯的女性，体内邻苯二甲酸酯的蓄积浓度是几乎不使用、极少使用香水女性的2.92倍。这也是女性群体该类毒素超标率、蓄积量远高于男性的核心原因之一。
2: 那大家该怎么分辨呢？因为香水它不用，有的人确实不行。什么样的香水毒量比较小呢，可以让人健康的使用呢？
1: 我看陈刚是不是没有关注过香水的标志。目前的香水的配方它是不需要单独标注邻苯二甲酸盐的，只会笼统的标注香精两个字。那我们很难从成分表上分辨一款香水是否含有这类物质。
3: 有一个简单的这个方法来分辨。首先呢，我们看价格，因为很多制作香水的天然精油、合成香料、酒精等成分呢不相容，只要加上它就能充分的融合，不会分层，不会混煮。邻苯二甲酸盐呢非常便宜，可以把制作成本呢降到非常低。所以说我们在选香水时，既要选对的，那可能也要考虑还要选贵的。
2: 越便宜的香水可能含有这种邻苯二甲酸盐的概率就越高，当然贵的也不一定。

0: 就没有这种成分，而且锁香越持久，添加这种添加剂的可能性就越大。难道真的不能喷香水了吗？
1: 它的危害呢和剂量是相关的，日常的少量接触肾脏是可以代谢的，但是长期大量接触呢就会增加肾损伤的风险。
2: 实际喷香水挥发的有毒物质它毕竟还是有限的，但是有一种有毒物质呢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正在缓慢的毒害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幸存者。
0: 你说这么恐怖都到底是什么呢？
2: 哎，这种有毒物质的出现来源于一场台球引发的材料革命和实验室的意外。
3: 19世纪中叶，美国台球行业遭遇重大危机，当时制作台球的核心原材料象牙濒临枯竭，稀缺的原料让台球价格水涨船高，一套台球售价飙升至100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无奈之下，纽约一家台球公司开出10000美元的巨额悬赏，公开征集能够替代象牙制作台球的新型材料。重赏之下，意外点燃了人类材料发展史上极具革命性的发明火花。1869年，31岁的美国印刷工约翰·韦斯利·海厄特不断试验各类材料，他在处理消化纤维时不慎打翻调配好的混合试剂，液体顺势流淌在桌面上。次日，他惊喜地发现凝固后的物质边缘拥有超乎想象的坚韧韧性，综合性能远超传统象牙材质，这就是塑料的雏形。1926年，美国科学家沃尔多·西蒙有了全新发现，在塑料中添加邻苯二甲酸盐，如同给坚硬的塑料赋予了柔韧筋骨，能让硬质塑料变得柔软松弛，更易塑形加工。自此，邻苯二甲酸盐正式成为塑料制作的核心增塑剂，这一配方被广泛应用，一直沿用至今。然而百年前发现这一物质的沃尔多·西蒙根本无法预见这种助力工业发展的材料会成为潜藏在生活中的隐形隐患，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0: 我们直接说添加邻苯二甲酸盐的塑料大家可能会觉得陌生，但是说起 PVC 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过去很多 PVC 的软管就是添加了邻苯二甲酸盐的塑料制品。如今科学家已经在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之中都检测到了这种微塑料的存在。
2: 实际大约在2000年前后呢，医学界正式意识到这类物质的一个健康隐患，欧盟和我国呢都先后明令禁止含有邻苯二甲酸的塑料使用于儿童玩具和食品接触类产品中，但在此之前的长期广泛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早已经侵入人体，而且受伤害最严重的器官其实就是肾脏。
1: 这种5微米的微塑料呢会对小鼠肾小管的上皮细胞中蓄积并侵入肾组织。微塑料呢不仅自身会释放有毒物质破坏肾脏细胞结构，还会呢加重身体氧化应激反应，同时呢与重金属产生协同作用，对肾脏呢造成这种叠加的损伤。
3: 微塑料正通过吸管、矿泉水瓶、塑料杯等日常用品大量进入人体。微塑料进入人体后，其含有的邻苯二甲酸盐会缓慢释放，刺激人体周边组织产生炎症，持续侵扰人体细胞与代谢系统，甚至会诱发癌变，显著提升肾脏病变及肾癌的发病几率。这类有害物质具有极强的潜伏性，不会短期内显现明显危害，而是长期沉积在人体脏器、血液与软组织当中，持续干扰细胞正常分裂与代谢，这会导致慢性炎症反复发作，迁延不愈，逐步诱发细胞基因突变。慢性炎症不仅会造成肾功能持续衰退，还可能诱发多器官癌变，从慢性炎症发展为癌症，平均潜伏期长达10年之久。长期摄入微塑料会让人体形成超级炎症体质，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癌症高危人群。想要有效改善身体炎症状态，首要举措就是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微塑料接触，从源头阻断有害物质侵入人体。与此同时，坚持抗炎饮食能够大幅减轻微塑料引发的全身性炎症反应，有效降低其带来的癌变风险。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营养专家，结合全球主流的健康饮食理念，为您量身打造了一套高实用性的抗炎饮食方案，可帮助大家在3个月内清除体内淤积炎症，构建抵御癌变的健康体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登录凤凰大健康 APP 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专业健康课程。
2: 我 们身上穿的衣服。大家每天穿衣脱衣，贴身接触一整天，可谁都没有想到你穿的衣服里可能就藏着一种损伤肾脏的一个毒素。这种毒素甚至被医学界称为永久性的一个肾脏毒素。
0: 我们这个衣服每天都穿着，但是它是软软的，又是布料啊等等一些这个正常的材料，它为什么会隐藏着这些伤肾的毒素呢？
2: 实际上这种毒素它不仅藏在衣服里，更可怕的是它居然在研发原子弹的过程中意外诞生的，而且全世界99%的人血液里都有它的一个踪迹。
0: 那么这个毒素是什么呢？
1: 这种毒素的起源呢，其实非常神秘，它曾是原子弹研制计划的绝密核心原料，同时呢，也是冷战时期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高度机密的战略物资。
3: 二战曼哈顿计划推进期间，项目需处置剧毒、强腐蚀性的六氟化铀浓缩原料，普通金属管道一经接触便易腐蚀炸裂。彼时，仅有一款特种涂料可耐受该腐蚀，被大量用于铀浓缩管道、密封件与隔膜，相关配方也被划为顶级军事机密。这款材料的问世颇具戏剧性。1938年，27岁的杜邦化学家罗伊·普朗克特正攻关冰箱制冷剂，他把气态四氟乙烯封入钢瓶低温贮存，次日开启阀门，瓶内却无气体溢出。普朗克特满心疑惑，索性剖开钢瓶，只见瓶壁附着一层质地滑腻、耐高温、不具强酸强碱侵蚀的白色固体，此物便是可以在人体内随意肆虐的 PFAS。后来，这种顽固毒素如同无形碎屑，悄悄钻进千家万户的厨房，随膳食渗入全球绝大多数人的身体。除此之外 ，PFAS 还酿成大范围水土污染，残留在环境里的毒素顺着水源、食物链反复反噬人体。
1: 这种有毒物质呢，就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英文缩写呢是 PFAS。自20世纪40年代被发明以来呢，全球已经生产了超过1000万吨的 PFAS。那这些 PFAS 呢，早已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2: 肾脏是 PFAS 在人体中富集浓度最高的一个器官，没有之一。尤其是肾小管，更是最容易受损伤的一个肾脏组织。
1: 对。那些与蛋白结合的环境毒素，全靠肾小管将血液中的这类毒素主动泵出，再随着尿液排出体外。正因为肾小管呢要持续泵出有毒物质，毒素呢会在肾小管内高度富集，这也是肾小管最容易被损伤的根本原因。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肾脏是它的毒素的富集地，肾小管是排出它的必经之路。
3: 藏在衣物、各类食品中的永久化学毒王 PFAS 早已被列入致癌物黑名单。它专门侵袭人体肾小管，带来不可逆的肾脏损伤，致使肾癌患病风险大幅飙升。这种肉眼难查的毒素如同隐身毒物，悄无声息侵入人体，日复一日蚕食肾脏，堪称潜伏在日常生活里的肾脏隐形刺客。如何消除它呢？凤凰大健康马上公布。
4: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5: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6: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100-200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4: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7: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8: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科学家做过相关的实验，给小鼠呢喂食环境浓度的 PFAS， 那么一周以后呢，小鼠血液中的毒性成分浓度上升了390倍，同时呢，小鼠出现了肾小球塌陷、肾小管空泡化的症状，这和人类肾衰竭早期的表现完全一致。
4: 这种 PFAS 会对肾小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那么它的摄入途径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则新闻。
5: 美国多家新闻媒体调研27家户外服饰生产企业，发现82%的厂商仍在使用这类有毒物质。更凶险的是，衣物附着的毒素如同细密毒针，可透过皮肤渗入人体。动物实验表明，连续皮肤接触144小时，毒素吸收率可达16%到18%。人体血清内的毒素浓度会在皮肤接触后的8至72小时攀升至峰值。
4: 这种会导致肾损伤的衣服究竟是什么类型的衣服呢？
6: 哎，张院长，其实就是防水防污的衣服，是这样吗？
3: 确实是这样。那么相关的调查发现呢，现在市面上很多防水衣物都会使用这种有毒物质，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种有毒物质呢能在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保护膜，让水、油污、污渍完全无法附着。
4: 我很喜欢穿户外的衣服，外面有雨，甚至都不用穿雨衣，又不怕这个脏。比如说你泼上咖啡啊，泼上红酒，它都不会弄脏。那么我们穿上它会不会通过皮肤吸收这种毒素呢？
3: 有些研究也显示呢，确实存在皮肤吸收的可能。那么动物实验显示呢，皮肤暴露144小时后呢，毒素的吸收率达到16%到18%。
6: 所以就跟陈刚刚说的是，可能因为很多低价劣质的这种防水服装呢，它其实存在这种有毒物质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那在买衣服的时候，可能大家还要需要关注到这一点呢。
5: 不光劣质户外冲锋衣有猫腻，日常穿的不合格的健身裤、免脏免熨衬衫，但凡打上防水防油、不容易沾灰标签的衣服，都有很大概率藏着名叫 PFAS 的永久肾毒素。它贴着你的身体，当你出汗，皮肤毛孔张开时，毒素就顺着毛孔通道悄咪咪钻进你的身体，扎根在肾脏。更吓人的是， PFAS 还分毒网梯队，在这个梯队中，全氟烷基羧酸是当之无愧的烈性毒药，毒性足足是另外两种相似毒素的8.44倍。
4: 回去就得检查一下这个防水衣服，我们还是要选择正规品牌。不过想到一个更可怕、接触更直接的情况，有些口红是防水款，那么普通口红喝水就掉色，那么这种防水口红遇水之后不会脱妆，那么瓦斯肯定很了解这个问题啊。那么这类产品是不是有同样的风险呢？
6: 我没买过那种防水的啊。
4: 你没给别人买过吗？不是就群发的吗？
6: 但是这种担心其实是太有必要了，因为2026年1月1日起呢，法国针对化妆品等消费品中的这类有毒物质的禁令呢是正式的一个生效，而美国目前只有新泽西州禁止在化妆品中添加 PFAS 成分。
5: 2025年12月29日，美国 FDA 发布了化妆品中 PFAS 的使用及其相关风险专项报告。报告明确提到， PFAS 被人为掺进口红、眼影、润肤乳、指甲油、腮红、洁面等各类美妆洗护产品里，添加它是为了让妆容扒得牢、上脸顺滑，还能化解膏体黏腻难推开的问题。可光鲜外表的背后暗藏隐患， PFAS 如同扎根脏器的毒垢，透过肌肤渗入人体后，会在肾脏中长期永久堆积，排不出去。尤其是防水口红紧贴娇嫩的嘴唇黏膜，黏膜吸收毒素的能力远超普通皮肤，吸收率足足高出3倍以上， 妥妥伤肾的贴身隐形毒物。这种可以导致癌症的 PFAS 永久毒素已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如何才能清除这些毒素，避免癌症风险升高呢？剑桥大学科学家发表于《自然微生物学》的重磅研究，给出了终极可行性方案。想要阻断 PFAS 的肠道虫吸收循环，仅需四周科学饮食，就能显著降低人体血液中高风险致癌毒素 PFAS 的含量，同步还可以减轻肝脏代谢压力，改善机体炎症状态。凤凰大健康特邀张院长以及权威营养专家，结合全球前沿抗炎排毒饮食理念，为您量身打造了一套高实用性的抗炎排毒饮食方案，既能抵御微塑料引发的全身炎症，又能辅助人体代谢排出 PFAS 毒素，帮助大家在三个月内清除体内淤积炎症，排出隐形毒素，构建强效防癌体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就能免费获取这套消除永久毒素 PFAS 的多维度方案。
4: 真没想到日常穿的衣服竟然有可能藏着毒素，非常的隐蔽，太隐蔽了。
6: 说起隐蔽呢，接下来有这三样东西呢，大家每天都可能接触，而且更让人难以觉察，那就是洗手液、家里常备的这种创可贴，还有洗衣服用的这种柔顺剂，所以它们里面也可能藏着同一种伤肾的毒素，你敢相信吗？
4: 洗手是为了卫生，创可贴是为了止血消毒，那么柔顺剂是让衣服变得更好一点，更软一点，这三样东西都是好东西，为什么会伤肾呢？而且这三样东西看起来是毫无关联的，为什么会藏着同一种？
6: 没错，那我们先从创可贴来说起。大家几乎人人都用过创可贴，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划伤擦伤都会贴上一片。可谁会想到创可贴里的核心杀菌成分居然和洗手液里头的成分是一样的，还可能会损伤到肾脏呢？
5: 日常生活里有种东西我们几乎天天碰到，伤肾隐患不容小觑，这个东西就是创可贴。上世纪初，美国科学家埃尔迪克森发明了一种创可贴，这款创可贴可杀菌抑菌，还能辅助止血。这款产品1920年正式上市，截至2001年累计销量突破1000亿片，而里面的杀菌成分也跟着创可贴走进千家万户，一度被大家当成安全消毒的标杆。可谁都不曾料到，这个家喻户晓的常用原料居然和肾脏损伤脱不了干系。
4: 杀菌剂有可能会损伤到肾脏吗？
3: 没错，这种消毒剂就是苯扎氯胺，不仅用于创可贴，很多的像消毒液呀、消毒功能的洗手液都会添加这种成分。
6: 它是否存在这种健康的隐患呢？我们来看一个宠物的案例。
5: 据上海新闻综合频道报道，2026年4月，宁夏的陈女士用宠物专用消毒液擦拭地面，拖完特意开窗通风，一直等到地面完全风干。可当天夜里11点，意外骤然发生，家里5只幼猫尽数离奇暴毙，小猫嘴角挂着分泌物，身子冻硬得像小冰块。4只幼猫才半个月，剩下一只刚满月，全是抵抗力薄弱的奶猫。拖地之前，陈女士还陪着小猫嬉戏，幼猫全程只吃母乳，往日身体毫无异样，因此她笃定问题出在消毒液身上。她查阅文献得知，2024年 Australian Veterinary Journal 刊登过相关病例，4月0幼猫接触含5%苯扎氯胺的除霉产品后，接连口腔溃疡，频繁呕吐，毒素在肝肾慢慢堆积，造成顽固性脏器损伤。市面上很多宠物消毒液的核心杀菌原料就是苯扎氯胺，受害中招的大多是脏器娇嫩的幼龄小动物。
4: 是不是因为猫咪会直接舔食我们残留的这个消毒剂，而且幼猫的代谢功能比较弱，毒素更容易被蓄积呢？
3: 舔食确实是直接摄入苯扎氯胺的主要途径。那么除此之外呢，幼猫和人类的婴幼儿一样，身体代谢功能呢尚没有发育完全，那么毒素呢更容易在肾脏蓄积，进而造成呢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4: 那以后我们难道洗衣服就不用这个杀菌的这些洗衣液了吗？
6: 苯扎氯胺呢确实被明确的列为常规可用的消毒剂，但是呢有关研究也显示，人类长期接触暴露具备肾脏的毒性哦。
5: 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就像人体里两座24小时运转的垃圾处理工厂，专门代谢排出体内的有害物质，但面对苯扎氯胺这类消毒剂，两大器官的差距瞬间拉开。肝脏是设备齐全、效率超高的高配大厂，代谢能力极强，而肾脏就像产能不足的低配车间，代谢排毒能力远远比不上肝脏。 最致命的是苯扎氯胺进入人体后，偏偏主要依靠肾脏来代谢排出，这也让肾脏成了最容易被这种毒素针对、受损最严重的器官。相关数据显示，肾脏内堆积的苯扎氯胺浓度足足是血液中的42倍，相当于肾脏常年浸泡在高浓度消毒毒液中。在此状态下，人体会产生剧烈的氧化应激反应，持续不断的侵蚀破坏肾脏的肾小管上皮细胞，一点点瓦解肾脏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毒代谢功能。长此以往，肾脏的工作负荷越来越大，机能持续衰退，久而久之就会慢慢出现肾功能减退等各类肾脏问题。
4: 常用成分里竟然可能会损害肾脏。
3: 洗手后用清水冲干净，贴创可贴时呢，不长期大面积使用就不会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含苯扎氯胺的产品时呢，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合格产品，按说明书要求勾兑浓度使用。
6: 讲完了创可贴和洗手液，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高频使用的物品呢，同样暗藏这类季铵盐类的这种物质。

0: 在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都可以使用。
1: 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直升机。
2: 本周关注挑战天空极限的无人机。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喜剧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高频使用的物品呢，同样暗藏这类季胺盐类的这种物质，那它就是衣物的柔顺剂。
11: 洗衣服，很多人习惯倒一勺衣物柔顺剂，发硬的衣服瞬间变得柔软顺滑，这种成分还能搞定秋冬缠人的静电。这个家家户户常备的日用品看似温和，却也暗藏隐患，里面的季胺盐类成分和消毒水、创可贴的有害原料同属一类。美国环境科学实验室2024年最新研究表明，柔顺剂里的季胺盐洗完后会留下15%到20%的顽固残留，像细小卡扣死死嵌在衣物纤维缝隙里，反复漂洗也很难冲干净。这些残留物不会凭空消散，平日里贴身穿着就会顺着毛孔慢慢渗入皮肤，进入体内，所有毒素最后全都要交由肾脏代谢排解。
12: 我真是没想到这个柔顺剂的主要成分也是季胺盐，和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苯扎氯胺是属于同一类物质，那么柔顺剂里的这个季胺盐为什么会损害我们的肾脏呢？
13: 消毒洗手液中的苯扎氯胺、衣物柔顺剂里的季胺盐，它都同属于季胺类化合物，高剂量接触季胺化合物呢，会产生明显的毒性，甚至诱发急性肾衰竭。
11: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美国普通人群80%的血液样本中均可检出季胺盐类物质，平均浓度为每升0.01至1.58微克，人体血液中检出该物质或与衣物柔顺剂的使用相关。衣物洗涤使用柔顺剂后，季胺盐成分容易残留在织物表面，这类残留物如同牢牢粘附在布料上的细微粉尘，人们穿着衣物过程中残留物会剥落飘散，经呼吸道被吸入体内，最终在人体内蓄积。
12: 如果使用衣服的柔顺剂的方式不当呢，造成高剂量的残留附着在衣服上的这个季胺化合物就可能会通过皮肤渗入我们的人体内，它就会悄悄地蓄积起来。
13: 柔顺剂按照推荐剂量正常使用，衣物上的季胺化合物残留量非常低，相对是安全的，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在用柔顺剂洗衣时适当的增加漂洗次数，能最大程度的去除衣物上的柔顺剂残留。
12: 对，另外呢，柔顺剂中的季胺化合物还会污染水源和土壤，再通过间接的途径进入到人体，进而会损伤肾脏。
11: 季胺化合物常存在于各类消杀洗护产品中，可随污水进入自然水体，该物质降解难度大，留存周期长，低剂量便可破坏水生生态，抑制浮游生物、藻类正常生长代谢，危害鱼虾等水生生物的生存与繁殖，扰乱水体生态平衡。这类物质具备轻脂性，无法被生物快速代谢。

0: 会通过水体生态形成生物富集效应，逐步渗入食物链。微小水生生物吸附污染物后，经鱼虾贝类等逐级富集，层层放大，最终通过水产食材进入人体食物链。
1: 我担心这个市面上的鱼是否安全，会不会有这个基氨化合物的残留。
2: 哎，咱们看看美国科学家的检测，那他发现呢，鱼肉中的这种基氨化合物的平均检出量为每公斤0.02到0.03毫克之间，而鱼体血液中的含量是在每公斤0.02到0.15毫克之间。
3: 单从含量上来看呢，它相对安全，但是基氨化合物呢，它属于这种脂溶性的物质，所以说含脂量高的鱼类呢，更容易对这些成分呢进行一个富集。
0: 日常生活中潜藏多处基氨盐暴露风险，日常消杀所用消毒液、免洗消毒凝胶、消毒湿巾普遍添加苯扎氯胺等基氨盐类成分，频繁洗手擦拭家居时，有效成分可经由皮肤毛孔侵入人体。一次性医用创可贴、医用敷料的表层抑菌涂层同样含有该物质，皮肤破损时吸收效率大幅提升。除味除菌喷雾、果蔬保鲜消毒剂喷洒后会形成气溶胶微粒，可随呼吸进入呼吸道。部分宠物除臭、织物除螨喷雾也添加基氨盐，居家喷洒后成分弥散在空气里。日积月累造成人体微量摄入，多途径的持续微量摄入是现代人血液中普遍检出基氨盐的重要诱因。针对基氨盐蓄积可能诱发的肾脏损伤，该如何做好日常防护？若肾脏已蓄积相关有害物质，又有哪些科学途径帮助代谢排出？凤凰大健康医学组联合张院长依托30余篇权威研究文献，整理出3套日常防护方案与5种饮食处方，助力促进肾脏代谢排出蓄积毒素，延缓肾功能受损。请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获得这套权威肾脏排毒方案。
1: 其实生活中不光潜藏着很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毒素，还有不少的听起来很安全的食物，一旦食用方法不对，同样可能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凤凰大健康 APP 有观众提问，说是很多人说吃杨桃会造成肝肾的损伤，甚至会诱发肾衰竭，事实真的如此吗？
3: 其实并不是杨桃本身有毒，而是肾功能不好的人呢，没有办法代谢排出毒素。核心原因呢，是杨桃含有高浓度草酸，还含有一种独有的水溶性毒素卡拉博辛，这种毒素呢，只能依靠肾脏肾小球滤过排出，肝脏呢几乎无法进行代谢分解。患有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的人，那么吃完杨桃后呢，很难把毒素排出体外，因此呢容易诱发中毒。
2: 这种毒素呢耐高温，不怕蒸煮、腌制、泡水，任何烹饪方式都无法将它破坏。
1: 到底哪些人能吃，哪些人不能吃呢？又该怎么来避免杨桃带来的肾损伤呢？
3: 肾功能不全的人，那对于这类食品呢还是要小心。那么除此之外呢，杨桃草酸含量极高，草酸呢会与血钙结合生成草酸钙微小结晶，肾功能较差的人呢，肾脏滤过能力下降，结晶呢容易沉积在肾小管内部，最终造成肾小管堵塞，上皮细胞坏死，肾间质发炎，诱发急性的肾衰竭。60岁以上的人群呢，肾脏出现生理性的老化，滤过率呢也是逐年的在降低，那么属于隐性肾功能不全的人群，所以说呢不建议吃杨桃。另外呢，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的患者，肾功能啊大多已经出现减退，自己呢可能未必能够感觉到，那么这类人群呢也不建议食用杨桃。3岁以下幼儿肾脏尚未发育成熟，滤过排毒能力呢也都比较弱，不建议吃杨桃或者喝杨桃汁。
1: 好，那万一吃杨桃不幸中毒了该怎么办呢？
3: 杨桃中毒发病时间呢在30分钟到6小时之间，目前呢没有特效的解毒药。轻微中毒呢会出现顽固性的打嗝、恶心呕吐，中度中毒会出现意识模糊、肌肉不自主的抽搐啊，包括记忆力的一个错乱。重度中毒呢会出现持续性的癫痫、全身痉挛、昏迷，严重时呢还会引发多脏器的功能衰竭。
2: 实际另外呢，酸杨桃的毒素含量比甜杨桃更高，大家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谨慎。
1: 讲了这么多伤肾的因素啊，我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那日常我们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肾脏，降低肾功能减退的这个可能性呢？
3: 我给大家呢介绍一套 PRE 的饮食模式，这套模式呢有一套明确的评分系统，评分每提升一级，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呢可下降8%，蛋白尿风险呢下降12%， 那么这个研究呢，也是出自这个2025年的这个 Food and 这个 Function 啊侯凡凡院士团队的一个介绍的一个方法。
0: 通过对近180,000无肾脏疾病的志愿者，经过12.1年的前瞻性研究，通过对6种食物的摄入水平来评分，范围为6到30分，评分越高，代表饮食越健康，得分每提高5分，就能让慢性肾病风险降低8%。14分是一个分水岭，大于14分人群，比小于14分人群，慢性肾病风险降低19%。那么 ，Pure 饮食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呢？
3: 实际这套饮食方案呢，归纳出来就是6大类的核心护肾的一个食物。
1: 那么这套饮食模式具体该怎么评分呢？
3: 总分区间呢为6到30分，每类食物呢按日常摄入标准呢划分为5个等级，对应分值1到5，总分越高代表饮食结构越健康，尤其是对于肾病高遗传风险的人群，获益效果十分明显。那么患病风险呢可以降低37%，低遗传风险人群呢也能降低26%的患病风险。
1: 那么像肥胖人群是不是获益会更大呢？
3: 研究呢也显示，那么无论对于体型偏瘦还是肥胖人群，坚持这套饮食模式呢都能收获护肾的这种好处。
1: 那么怎么能够快速地践行这套饮食模式呢？
3: 我也给大家啊总结了一个简易的一个口诀，就是342332啊，这样一个简单的口诀。那么3份水果，4份菜，2份奶品，天天在。
4: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1: 感谢张院长的精彩讲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经营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0: 它是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可以使用，空中抗风是8级。
1: 我们从香港一个楼的楼顶，我就可以直接飞到北京一个院子里面出机。
2: 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年轻人的第一台直升机。

0: 可以达到550公里，商载达到2吨，也就是说它可以搭载10到12个人，持续飞行4000公里。
1: 它可以载客，从香港楼顶直飞北京的四合院。这是一款被大众誉为中国版支奴干的运载无人机，
2: 我们叫空中重卡，它可以携带650公斤的货，飞行时间8个小时。
1: 它可以抗极寒酷热，跨山越海，拉货救人干农活，样样全能。你知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无人机机群有多牛吗？60秒护场，毫米级定位，万架机群瞬间变身夜空魔术师。
3: 我们随行随演，随飞随走，然后让表演随时随地发生。
1: 世界第一款飞碟型载人飞行器，让人惊艳的仅仅是外形吗？
4: 之前已经参加过贵州的春操，四川的川操，然后还有这个咱们海峡两岸棒球联赛总决赛。
5: 目前的这个行业，不管是无人机还是载人的eVTOL，在全世界已经是领先，没有可以参考的样本。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现在可能没有石头可摸。
6: 过去5年，中国的无人机产业在工业领域一路狂奔，用很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多轮产品和应用场景的迭代升级。在这一次的世界无人机大会上面，展出了众多的明星机型和硬核的黑科技，直接颠覆了大家的认知。原来重载运输、长续航、千机集群早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新概念了。来看看这款飞机，这就是美国鼎鼎大名的支奴干重型运输机，它拥有世界顶级的技术壁垒，纵列双旋翼加超长同步传动系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仿制的一款直升机。这个呢是国产的最新无人运载机，已经突破了这项技术壁垒，完美对标支奴干的核心能力。它有1.4吨的起飞重量，也被称为是空中重卡。
2: 这个是机腹式的，可以做货舱，然后下面也可以吊挂，两边也可以做货箱，它有3个装货的方式。前后看两个桨有交叉部分，但是它永远不会相撞。
1: 通俗的说，纵列双旋翼就是无人机的机翼，螺旋桨顺着机身一前一后竖着排成一条直线，起飞时靠前部的螺旋桨垂直往上麻伸，而且前后的旋翼反向转动，自己抵消转圈的力，不用尾翼也可以飞得特别稳。
0: 前后两个旋翼系统，拥有2台发动机，也说当任何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的时候，另外一台发动机都可以保证这架飞机的正常起飞和降落。
2: 我们是有一个地面站可以指挥它，我要从 A 到 B 的话，一点它就可以自动起飞，自己去作业，也比较好养活，烧油的95号汽油。
0: 它的整个起飞重量是1.4吨，它的载荷是650公斤，可以搭载2名救护人员和1名伤员，持续的飞行900公里，而且它的飞行时长可以达到8个小时。
1: 见识了中国产空中重卡的强悍，你以为这是低空运力的极限了吗？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无人机行业巨头，直接把目光精准锁定在应用场景的末端毛细血管。
7: 在我们背后，大家可以看到上个月最新发布的运载无人机 FC200。其实下面的话，这是我们整个飞机的一个负载系统，我们称之为这个空吊系统。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挂钩，主动挂钩，这挂钩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一个打开。它已经去过了北极和南极了。那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背后这一款，是我们前一代。我们在南极，它去搭载一个雷达，去探测我们那个冰里面的裂缝，去帮我们的科研人员提前去做一些路面的这种勘察。那这一个飞机的话，它的最大载重能力能够达到200公斤，可以支持双机、三机甚至4机的这个载重，最大载重能力能够达到600公斤，相当于我一个货物。

0: 可以同时通过四个飞机来协同进行一个调运。大家其实一直在提的一个概念，就是最后一公里运输困难的这种问题。像电力运输的场景，它有的这种电力的塔材，它的重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说，我们以前它可能只能通过人力或者畜力或者索道的方式进行运输。那现在它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高效的将这个货物给运到这个塔位的位置。
1: 前面见识的是低空物流的便捷高效，其实无人机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夜空魔术师将成千上万的旋翼变作画笔，把代码写进了天际。我们其实破了6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灯光的话，其实是这个，就是它的 LED 灯。 啊，然后并且呢，这个上面其实有降落伞，现场这个应该是530架，就是我们新发布的这个车载无人机系统，我们随停随演，随飞随走，然后让表演随时随地发生，我们可以做到跟 AI 的一个结合，能够在很快的自动化的状态下去呈现所有的剧本。 可能之前要20多个人，然后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去布场。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是60秒的布场时间，我们把整套系统集成在车载系统当中，让我们的这个整个无人机表演得以非常轻松地去复制出来。上半架无人机怎么互相不撞击，互相不干扰啊？是有一个技术啊，叫
2: 航线规划，那么2架无人机是很容易可以让它不要去碰撞的。万架这个其实就要程序来解决了，而不是说靠人手去完成这个动作。这其实也是一个专利技术来的。大家前面看到的无人机是上个月在深圳的一个无人机展会上展出的一部分机型，和以往低空经济的展会大有不同的是，这个展会上现场很少见到消费级的航拍机，绝大多数呢都是行业级无人机。有一部分2吨级、6吨级的大型无人机呢，因为体型过大，只能摆放模型。但这并不是中国无人机企业现在只专注行业级了。 而是国产的消费级无人机现在已经拥有全球74%的市场份额，工业级的无人机市场保有量也超过55%。就像协会负责人所说的，中国无人机行业在全球已经没有可以参考的样本。也正正因为被大会上这些巨无霸无人机惊艳到了，我特意去了解了一下无人机的发展史。 发现它就是一部从战争工具、打工神器，然后再到平民飞天的进化史。最早呢，其实是由英国人发明了无线电遥控无人机，而美国则是在大规模工业量产方面后来居上。这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无人机。1917年，由美国海军立项研发的斯佩里空中鱼雷。 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遥控攻击型的无人飞行器。同一时期呢，英国发明了蜂王靶机，主要是给军方训练用的。再看一张照片啊，这是一张无人机发展史上的标志性照片，背景呢就是世界上第一款大规模量产可以重复使用无线电遥控的蜂王靶机，在中间。 穿大衣、戴着礼帽的就是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那么中国的军队呢，则是在1960年代开始装备初代的训练无人机，在2009年正式成规模成体系的列装。比如彩虹、翼龙系列无人机就具备了实打实的作战能力。日本呢是最先将军用无人机的技术大规模转为民用的，并且呢形成了产业。 这就是最早军转民的标志性机型，1987年日本雅马哈公司推出的无人直升机。进入2010年后，微电子、电池、卫星导航技术发展大爆发，曾经高高在上的军用无人机技术正式下沉到了民用领域。 这时很多中国企业家进入了无人机领域，想法还很朴素，从最基础的需求起步，甚至是凭着一腔热情，从手搓无人机慢慢闯出了一条路。
0: 2010年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了。
3: 我们原来拍各式各样的片子，但是市场上那个时候航拍无人机很少很少，几乎找不到几个，我们就开始自己改，自己做。这个我们最早的这个机体，它呢是一体成型。
4: 啊，这是一体的。
3: 一体成型，它就这么薄，你放地下。
4: 我踩了、
3: 可以，强度是非常非常强，就是它有只是跟纸一样厚。
4: 很厉害。这
3: 第一款飞机。
2: 不同于多数从航拍切入的创业者，王江平做无人机是出于自己的亲身感悟。热爱户外运动的他，经历过队友遇险，这让他意识到户外救援如果有无人机加持，在关键时候可以挽回生命。
5: 目前第一台的样机还在吊着的，就是我们的电动无人直升机最早的版本。就他们很奇怪，说为什么有这种玩意儿？
4: 觉得你带了航模过去是吗？
2: 从宝卫和王江平创办的企业，产品重心已经转向细分领域，主打各类行业级、特种级用途无人机。
6: 从以前的这些手搓的这些无人机，到现在能够小批量、大批量生产的这些无人机，以及它的配套产品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将来很可能会发展成像以前中国的这些手机产业一样，首先是百花齐放，然后呢，后续免不了可能要有一些行业整合，但是呢，肯定是它的整个的体量会越来越大。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聊完了能拉能跑的运载无人机，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无人机领域最具想象力的新赛道——载人低空飞行。在世界范围内啊，美国是最早启动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开发的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 ，NASA 就完成了轻转旋翼、自动飞控等等的技术布局。那么现在呢，中国也掌握了轻转旋翼技术，运用在了无人飞行器上。在世界无人机大会的现场，我们是看到了世界上第一款6吨级的轻转旋翼无人飞行器。即便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高仿真的模型，但还是能感觉到它极具魔力。它的真机呢，实际上有4个普通停车位这么大，机身相当于一个大巴车的空间。不过啊，最吸引观众眼球的还不是它的大机身，而是它可以转动折叠的大桨翼。
3: 这款飞机既可以纵列式起飞，也可以横向起飞。这个到了空中，这架飞机这个机翼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进行一个90度的一个打开。就说打开以后，大家知道直升机的好处是可以垂直起降，但是直升机的劣势是它的速度达不到。也说它转过来之后，有一架直升机变成了一架固定翼飞机。当我们把这个飞机的整个旋翼进行往下倾转之后，它的时速可以达到550公里，550公里，它的航程可以达到4000公里，也说它的商载达到2吨，也说它可以搭载10到12个人，持续飞行4000公里，也就是说，有未来，我们从香港一个楼的楼顶，我就可以直接飞到成都，飞到北京一个院子里面停机。
2: 紧随美国无人驾驶载人航天器研发之后呢，德国也快速跟了进来。2007年，德国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款多旋翼的载人 Evato， 成为欧洲载人低空飞行器领域的开山代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企业就开始在这个领域弯道超车。2016年，中国企业首发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的全自动无人驾驶载人 Evato， 正式站上世界行业的第一梯队。这架 Evato 现在已经成为低空界的网红，是世界上唯一的三证齐全的空中出租车。既然叫它出租车，那么安全必然是第一考虑的因素。
4: 我们呢，这个没有操纵杆，因为我们是无人驾驶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驾驶耳机，同时呢，它也是负责跟我们地上通讯的一个工具。它非常的安全，它有3款的这个飞控系统，它是我们目前全球唯一一款试航领域三证齐全的一款航空器。未来出行，这个打个飞的就像坐出租车一样随意。
5: 16桨叶搭配纯电电机。机舱内舒适低噪，5人同乘，大家除了谈天说事还可以干什么呢？
6: 可能我们15分钟从金蘑菇的展馆就可以飞到江苏，吃到非常新鲜的炸酱面。这款飞机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的一款飞机，它里头的核心元部件包括它的飞控全是由我们自己的自研团队全新设计的。在这个机舱里头，我们设置了5位乘坐人的一个位置，跟咱们车的布局是差不太多的，大概是16个桨叶。靠着这个桨叶把它拉升起来，垂直起降，靠着前面的4个拉往前飞行。它的空中时速最高可以达到200公里，航程呢大概是在200公里左右，可以作为城际交通的这种方式。
7: 这一款是我们2019年开始研发的全球首款的飞碟型的载人飞行器。 看起来就很像这个咱们科幻片里面的 UFO 做低空游览观光的。本来螺旋翼结构是可以让它飞行得更平稳，但是加上了我们这个 UFO 的这么一个造型的外壳的话，使得它在空中的受力面积会很大，就一点点小风这个微风的话都会影响它的一个姿态。所以说这款飞机它的这个难度主要是在于它的飞行控制系统。
5: 体验完酷炫的世界首款飞碟载人飞行器，再来看看这款水陆两栖还不用驾照的子弹头。
7: 普通人的话有个十分钟的培训他就能轻松掌握了。它采用的是直升机的那种操纵逻辑，这个杆的话在空中的话可以控制这个飞机前后左右的移动。这个总距杆的话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橙色的按钮，这个橙色的按钮是可以调节咱们飞机的一个转向。因为它是定位超轻，所以它是不需要去拿试航证，开的人也不需要驾驶执照。这款飞行器它定位是这个超轻型的载人 eVTOL， 一个理念就是人人买得好，人人飞得起啊。然后我们的口号也是打造它是年轻人的第一台直升机。
5: 这是世界上第一款武警飞行背包，有六组涡轮发动机，可以救援，可以表演，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钢铁侠。
8: 目前来讲是全球唯一一个啊，也是即将列装到我们中国武警部队里面的啊一款这个飞行背包。目前呢我们设计的这个最高的时速呢是每小时100公里，我们这一款呢目前呢我们续航时间呢是15分钟，就让我们普通人通过我们的飞行背包简单的训练，你3天左右就能快速的可以上手。
5: 如果说刚才的单人飞行背包走的是酷炫吸睛的路线，那眼前这一款飞行座椅看上去是不是就更有安全感一些呢？
9: 飞的时候我不知所措了，我可以把手全部放开，它就会实现自动悬停，也可以由地面站来接管。我同事他大概飞了2年时间，大概有200多次起落。
10: 我们可以预见到在未来3到5年内会有更多的这些载人的无人机以及 eVTOL 能够出现在市面上，能够真正的落地做商业化运营。但是真正像新能源汽车能够引领全球，而且能够销售到全世界各地的话，那还是需要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时间。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策，包括航空界的法规政策来讲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一样的。所以慢慢的被行业开始推动的时候，政策才会比较容易去落地。
5: 如今各行各业都忙着往天上布局，但是天上的飞行器再炫目，如果没有精密的大脑和硬核的骨骼支撑，就会变成危险的玩具。动力能源、空域安全、智能运维等等，都是无人飞行器的基础配套。
3: 飞机的动力系统是在这后方，啊，这是一个氢气罐，啊，氢气罐12升，能装大约300克氢气。盛氢气的这个气瓶是碳纤维缠绕瓶，另外它的阀门是有多种功能的，发现泄漏锁死。它的特点是大载重、长续航、耐低温，可以连续飞行10个小时，1100到1200公里。
5: 2010年以前，无人机以燃油机为主，长航时大载重，以美国捕食者固定翼军用无人机为代表。从2010年到2020年，消费级无人机和中小型工业机用上了锂电池，好处是操控精准，噪音小，成本低，但是飞半个小时就要换电，是玩家和业界喊了很多年的老痛点。到了2020年，氢燃料电池开始突破无人机续航瓶颈，不仅续航时间是锂电池的数倍，而且可以快速更换氢气罐。
3: 后面可以降落之后换气罐，快速的时候2分钟就可以换完。
5: 不过出于安全考虑，氢燃料电池目前只能在工业无人机上使用。随着运行数据的积累，待氢燃料电池的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之后， 很可能也会延伸到载人无人机领域。近年来，无人机黑飞扰民，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频发。随着内地公安机关对黑飞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民众也普遍好奇，黑飞的无人机到底是怎样被查获的呢？
11: 这一款呢，是我们便携式查拉一体盾，主要是对无人机的实时侦测。比如现在我们就侦测到了一架其他展台的无人机信号，它可以通过实体按键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屏幕触摸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无线电压制信号的发送。
5: 各国的战场和冲突中，自杀式无人机 FPV 蜂群攻击也一直是热搜话题。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台不算多是吧？
12: 不算多。我们这个可以最大是支持一人控制三十台的，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带有 AI 视觉锁定，只需要一键它就会进行一个附送啊。我们最高可以跟住移动目标60公里的速度，而且我们这个带有末端反拒止，就是在打击目标开始俯冲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所有干扰手段就已经失效了。
2: 哇，好凶啊。
11: 自杀式无人机呢分两种，一种是相对造价更低廉的，用无线的方式批量飞起的那种，那种呢我们这个设备是可以生效的。那还有一种呢，它是通过气流或者其他纯视觉的更高级的方式，它不需要通过无线电信号进行操纵。我们就使用了这一款网捕无人机以及这个撞击无人机。
5: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对付这类无人机的反制手段只有电磁干扰一种办法，但如今电磁软杀伤加物理硬拦截搭配的分层反制打法已经成了军事领域的新方向。
2: 从简单的试验玩具起步，短短百年间，无人机已经推动低空经济实现了全球全域1.2万亿美元市场规模的突破。19世纪的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曾经说过，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那我们不妨再来想象一下未来的交通场景，无人机自己起飞，送货载客，回巢充电，全程智能化运转。尽管无人机运输的商业化落地还需要政策法规进一步的破局，但这场从货运到载人的立体交通革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未来的出行规则也必定会被重新定义。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1: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2: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3: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1: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4: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5: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B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代表团据报将通过线上会议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真打击真主党目标，并表示将对黎巴嫩南部16个村镇施袭。乌克兰称对俄罗斯多地实施远程打击，击中俄军工化工厂及石油设施。
1: 特朗普据报计划在G7峰会期间会晤泽连斯基、欧洲多国，希望推动俄乌战争结束。私は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知識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怒りがあって。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呼吁日本政府明确限制防卫费增长。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中车，方位是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伊朗消息人士在14日透露，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不过，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尚未就谅解备忘录作出最终决定。
3: 另外，根据伊朗高级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草案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美伊代表团14号将举行线上会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均派代表出席。会议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共同见证签署谅解备忘录。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帖称与伊朗的协议定于14号签署。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作出最终决定，相关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根据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最终草案涵盖伊朗核问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制裁豁免等议题。 双方将在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的60天内讨论最终协议。据介绍，备忘录草案包括伊朗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所有商船通行。与此同时，美国在签署备忘录30天内解除海上封锁。在金融方面，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不对伊朗实施新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后，将按商定时间表解除所有对伊制裁。此外，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 并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在核问题上，伊朗同意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前维持核现状，不进行铀浓缩活动，也不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根据当前谈判文本，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而核问题部署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日就野军当天对黎巴嫩多地发动打击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卡利巴夫并表示，好警察坏警察的游戏已经玩腻，给以色列开绿灯，换不来任何让步。指如果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和能力，继续推进对话的进程变得不可能。而针对以色列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方面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罪行必将遭到报复性打击。 而美伊协议似乎进入到最后阶段，但是伊朗国内反对的谈判声音也在持续升高。在德黑兰革命广场连续多日集会的强硬派民众表示，在复仇和维护伊朗权利之前，不应轻易的与美国达成协议。
1: 13日晚上9:30，德黑兰革命广场仍有不少民众聚集，高举国旗和领袖画像，以及很多反对谈判的标语，其中写着“改革派等于投降派”，还有标语呼吁民众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也有人高喊打倒美以的口号，要求政府不要对美国让步。不少集会者认为美国过去多次破坏承诺，不能被信任。也有受访者表示，伊朗社会确实渴望和平，但前提是国家权力不能被牺牲。对他们来说，问题已不再只是协议条款，而是谁在谈判，能否信任美国，以及协议会不会被视为对战争牺牲的让步。
4: چرا صلح برام مهمه ولی زمانی که حقمون رو از برامون بگیرن حقمون رو بگیرن تا برامون صلح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نه اصلا اصلا ما اصلا از اصلا به تهران به یک دقیقش نمیشه اعتماد کرد اصلا دو قطبی این طرف اصلا نمیشه به این طرف اصلا اعتماد کرد اصلا نمیشه امروز میگه صلح یه دقیقه دیگه میبینی جنگ میکنه اصلا به این آدم نمیشه اعتماد کرد هیچ جوره
1: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政治争论也在升温。部分媒体指出，激进人士正在协议可能达成前集中发声，试图影响体制内部的最终决策，并向外界释放信号。即便协议达成，执行也可能面临国内的阻力。
5: 尽管美伊达成的协议似乎呼之欲出，但是你可以看到由于双方都各执一词，没有正式的公布协议的版本，所以呢，伊朗的国内对此呢，很多人持有疑虑，更有很多人站在这里，他们表示反对谈判，反对达成协议。所以，是否能够最终达成协议，实现和平，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李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表示，巴基斯坦欢迎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强调巴方正与美伊密切合作，将会尽快促成协议线上签署仪式。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公开确认称，美伊双方已就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而协议将以线上视频会议的形式签署。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对美伊协议签署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称，伊斯兰堡将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促使各方重回谈判桌。
7: Pakistan, along with its partners, countries, partners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Continue to undertake constructive diplomatic engagements in supporting de-escalation, ceasefire, and broader pursuit of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6: 夏巴兹还强调，巴方作为中间方，主持并协助搭建线上签署平台，全力保障仪式顺利进行。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目前正计划前往日内瓦，以继续敲定后续的技术细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称，巴方将继续以总理夏巴兹劝谈撮合的外交方针为指导，积极斡旋各方通过外交和政治对话解决争端。
7: Our efforts in this regard continue, and indeed we are guided by the spirit.Of peace diplomacy, as very eloquently articulated by our Prime Minister in his statement, where he said that quote unquote, "Let us continue to remain on path of peace and diplomacy, which have brighter prospects."For success instead of violence and destruction.
6: 尽管美伊已就一份分阶段执行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原则，巴基斯坦也正在积极筹备线上签署仪式，但由于双方在事先履约还是先回报等核心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预计协议具体签署时间仍在博弈之中。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美伊协议签署来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最新情况我们也立刻连线目前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8: 大家你好。
0: 好，李瑞，就你观察，目前伊朗官方及舆论对于这个即将签署协议的态度是抱持怎样的一个心态呢？
8: 好的，雅倩，因为伊朗是个多元社会啊，所以呢，才政界包括官方他们有不同的声音。目前呢，看政府就是所谓的就是改革派的政府与总统佩泽西强所代表的，以及一些务实派，包括议长卡利巴夫，他们还是认为应该与美国达成一个协议。那么现在伊朗官方呢，就是外交部发言巴加埃的话说呢， 他表示目前呢大部分已经达成了一致，但有些细节呢还需要敲定。他否认现在网上传的任何的一个关于协议的版本表示呢现在还正在考虑和研究当中，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协议是不是今天会明天签成还不清楚，但是呢大概率应该是政府是主张签署，但是比较谨慎。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从昨天到今天呢，伊朗的这些强硬保守派阵营呢，他们就是非常反对签议谈判，认为呢这个谈判呢就是达成协议就是要把伊朗变成美国的殖民地。那么伊朗的强硬派议员呢还发表了很强硬的讲话，谴责塔利巴夫和阿拉格奇。那么所以现在呢这种声音呢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也可能会对在达成协议带来了很大的阻力。但是民众呢，我们问了很多人，他们都是希望能够结束战争，减轻目前的压力，而且呢减轻制裁尤其现在物价高涨，所以呢民众是希望能够让他们生活改善，结束这种的紧张状态。但是很多人对美国不信任，而且呢是很悲观的去看待美国和伊朗是否能达成协议，认为不太可能达成协议，战争还会继续。那么现在伊朗国内的一方面是很紧张很期待，另一方面呢又很悲观关，所以现在情绪呢是非常的复杂，我们还需要再看一看。雅倩，
0: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伊朗方面的最新观察。那么无论悲观还是乐观，当然最终还是希望能够结束战争。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要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日晚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面关闭，要求船只不得通行。有媒体是引述了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海员所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喊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面关闭，任何船只在海峡内的通行行为都将被果断处置。广播同时也要求所有船只在另行通知发出之前，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移动。伊朗方面在11日曾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日表示，他当天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代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而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当天的报道，以军此次的袭击造成有3人死亡6人受伤。另外据报，以军在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前不久已经通知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媒体报道，一位参与谈判的外交官透露，以色列空袭贝鲁特阻碍了美伊协议的最终敲定。麦赫通讯社发布视频称，代西耶古拜里地区的一栋5层建筑遭到了袭击，建筑的主体受损严重，现场浓烟升腾。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本轮袭击旨在回应黎真主党向以领土开火的行为。同一天，以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经精准打击位于代西耶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此外，以军还称，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即将打击黎南部16个村镇。以军当天稍早时通报称，以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敌机入侵。随后，2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方一侧境内。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推动之下，美伊双方代表即将举行视频会谈，美伊关系是否会迎来真正转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来我们点评与分析。张女士您好。
9: 主持人好。
0: 好，张女士，关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已久，您认为双方能否通过线上会议达成协议？以军已经在对黎巴嫩出手，这又会给谈判带来哪些变数呢？
3: 我想呢，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呢，还是有的。特别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呢，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分歧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小了。现在主要还是一些技术性的分歧。而且我觉得呢，今天的国际形势和过去呢差异很大。比方我们看一战、二战的时候，都是各方要形成共识啊，然后要达成一锤定音的协议。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的案例当中，即便是协议达成了，它后面也是有可能随时被撕毁的。比方说2015年曾经不就达成了伊朗的核问题协议嘛，然后呢，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还单方面的撕毁了这样的协议。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协议的实质性的意义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目前的形势下，达成某种纸面上的，哪怕是一个临时性的谅解备忘录，对美国跟伊朗呢都是有好处的。因为特朗普呢急需要有一个有点象征意义的文本，给自己呢树立一些外交的政绩，同时呢他也想啊释放一些利好的消息，来稳定呢这种国际的能源供应啊，缓和啊美国的通货膨胀。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就是美国五月份的通货膨胀水平已经是三年来最高的了。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它的经济民生也是陷入了很大的困境，当然它也需要缓冲。那么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最后敲定呢？就是因为伊朗和美国的政坛上都是有鹰派的，那么他们都要求啊自己的国家在谈判当中呢不能够对对方做出很大让步，所以我觉得他们还在进行最后的关键性的博弈。那么关于以色列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不会是孤立的去看待以色列决策，它还是整场冲突当中的一个环节。其实美国跟以色列呢一直是有唱双簧传统的，现在呢在最后关头，美国就是想利用以色列这个牌来威慑伊朗，表示如果说你不让步，或者说你签协议不执行，那以色列还可以随时加码的军事行动。所以现在特朗普的这个计谋呢，就是说要武力对抗的时候就让以色列上，那么要谈判要达成协议了，哎，那他就上了。而且美国、以色列跟黎巴嫩呢，不久之前还在在那个华盛顿有一个会谈，那么他们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说，将来以色列跟黎巴嫩可以停火。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真主党必须要完全停止开火。所以我觉得呢，以色列呢也在给自己留一些灵活的空间，就是如果说是为了配合美国伊朗谈判，他有可能暂时的降级对黎巴嫩打击，但是即便如此，也不代表他要完全放弃了去打击真主党，他后未来呢还是有可能会随时的找机会去指责真主党违反停火而继续的开展呢军事行动。
0: 好的，谢谢张女士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那么在下一节当中，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瑞典出动鹰狮战机在领空内拦截俄罗斯战机。英国国防部称拦截到了一艘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且讲话。
1: 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心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14日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8届海峡论坛有超过一半的活动聚焦在了文化和经济交流，大陆演员张凌赫现身于大会演讲，表达对两岸文化领域加大合作的期望。
2: 大陆演员张凌赫因出演的电视剧《竹玉》在宝岛热播，收获众多台湾粉丝，也曾多次被喊话希望可以赴台交流。第18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他现身大会发表演讲，期待更多台胞可以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
3: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期待两岸的影视、音乐、文化可以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合作，两岸的青年人未来能有更多交流、交往、交融的机会。
4: 我觉得。

0: 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呢，它的扩展效度呢，会比我们的这种冷冰冰的政治语言呐、来得更加的温暖，而且这个影响力更大。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契机，尤其包括像大陆的社交软件啦，像小红书啦、抖音啦、高德地图等等，这个直接走进了台湾人的日常。所以很多民众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好用啊、好玩呐、那这个时候民进党连这个都要去反。为什么你们天天要去抹黑他？所以反而引发了很多人，他们更加的想要来大陆看一看。
1: 有台湾青年就说，仅从小三通和直航航线人数持续增长，甚至出现票务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亲身走出去了解大陆的意愿越发强烈。
2: 去年来讲也达到180余万人两岸往返。其实这条航线呢，我刚刚提到说已经开通25周年，其实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很自然的通道。那很多东西你一旦通了，想断也很难断，因为像以金门人来讲，其实已经把厦门当第二个家了。
3: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朋友来到大陆，他是有所建树的，而不是在喊口号。大家还是很愿意通过自己走出去的方式，然后去看一看。但是两岸融合，说实话很难抵挡得住，因为你用政策的方式，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么多人在后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是挡不住的。
1: 大陆官方介绍，今年4月份出台的10项涉台新政取得积极进展。直航方面，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3条航线将陆续恢复。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作为对俄方拒绝停火的回应，乌克兰13号晚至14号凌晨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州、图拉州等地发动了远程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州的一处石油设施在遇袭之后冒出滚滚浓烟。州长叶夫拉耶夫证实，乌军14日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其中部分的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石油设施，并且引发大火，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泽连斯基称，乌军当天还袭击了位于在图拉州的阿佐特化工厂，指这一化工厂对俄罗斯的炸药生产至关重要。同时，俄军占领区的军事后勤设施也遭到了乌军打击。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在法瑞边境小镇埃维昂莱班举行，乌克兰议题是其中的一个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同出席有关俄乌问题的工作会议。欧洲多国预料会趁着峰会期间促寻求美国支持，共同推进结束俄乌战争。
1: 法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在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特朗普将与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的领导人会面，预料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问题和扫雷行动等。而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并未安排正式的双边会晤，不过在当地时间16号早上的一场关于俄乌问题的七国集团工作会议，两人都会参与。泽连斯基出席峰会，与多位领导人希望寻求共识，团结一致，促使俄罗斯谈判，结束俄乌战争。泽连斯基则提及，他将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以及稍后举行的在欧洲理事会峰会和北约峰会，期待在这些会议上与伙伴国商讨实质内容，包括透过无人机协议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以及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特别是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强调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对俄罗斯石油设施及军工企业的深远打击等都具有决定性作用。泽连斯基日前在英国伦敦与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会面，三人都表示支持泽连斯基提出的停火提议，预料他们会趁七国集团峰会争取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推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特朗普也将在17号晚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会场一带明显加强保安，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将是美国及以色列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开战以来的首场重大国际会议之一。与会领导人在3天里商讨一系列关乎地区紧张局势议题，议程紧凑。七国集团的多个成员国预料也将试图敦促特朗普在美国贸易政策和关税措施上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濒临此次七国集团峰会举办地的瑞士日内瓦已经提前进入安保状态，由于担心大规模抗议活动可能演变成骚乱，不少商家开始加装木质防护板，而防范店铺可能遭受的破坏。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市中心，那这里距离这次G7峰会的举办地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小镇仅数十公里的距离。可以看到，目前呢很多沿街的商户呢正在给自己的橱窗加装木质的防护板，以防止可能会出现的示威骚乱活动造成的打砸抢破坏。
3: 瑞士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在6月14号，也就是这次G7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举行的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将有上万人参与。鉴于此前2003年在埃维昂莱班举办八国峰会期间，在日内瓦、洛桑等地爆发过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骚乱事件，这次当地政府也加强了安保力量，严阵以待。记者走访发现，在日内瓦火车站周边、市中心商业街以及旅游区域，不少商户已经开始为店铺的橱窗安装防护设施，甚至有的商店直接在被封住的橱窗上写着小本经营的标语，以避免遭到破坏。有部分商户对记者就表示，这次峰会的举行带给他们的只有担忧的情绪，他们甚至还要为此花费3000至4000瑞郎，约合人民币25000至35000左右，来安装防护的木板，以防止可能被骚乱分子打砸抢。随着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倒计时，据了解，作为邻国瑞士已经决定在峰会期间部署约4000名军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以配合法国方面的整体安全安排。 凤凰卫视金亮、莫野，瑞士日内瓦报道。
0: 瑞典军方13日发表声明称，12日两次出动鹰狮战机拦截在瑞典领空附近飞行的俄罗斯战机。
4: 瑞典军方放出事件中俄罗斯出动的苏-24与苏-34战机的照片。据法新社、乌克兰基辅邮报等媒体报道，瑞典军方声明指，瑞典空军在波罗的海靠近瑞典领空的区域两次出动鹰狮战机执行任务，并表示瑞典领空在本次事件中未遭到侵犯。但由于周边地区盟军空域面临的威胁加剧，瑞典军方已加强部署，调整战备状态。声明强调，本次事件证实了瑞典和北约保障自身空域安全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国防部14日发表声明称，英军当天凌晨对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实施海上拦截及登陵检查，接下来这艘游轮将会被转移至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来进行进一步调查。
1: 英国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英军当天凌晨对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斯迈尔托斯号”实施了海上拦截及登陵检查。英方公布行动画面显示，在这场历时6个小时的行动中，奇努克直升机以及包括萨瑟兰号护卫舰在内的海军舰艇提供了支援，帮助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以及国家打击犯罪局执法人员拦截船只并登船检查。英国国防部称，本次行动与法国当局秘密协调进行，是英方首次主导此类行动。此前，法国当局曾拦截过多艘与影子舰队存在关联的船只。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拦截行动由他下令实施，旨在对俄罗斯构成又一次打击，并警告那些为俄方提供战争资金者，英国不会坐视其逍遥法外。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南迪说，除此之外，英方还通过推动查封俄罗斯在英资产等行动来支持乌克兰，确保英国人民不必为俄罗斯对英国构成的威胁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有部分民众13日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民众要求高市政府对防卫费的增长设置明确的限制。
1: 集会民众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的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

关注到的是，解放军陆军开展滨海作战训练，开展多科目考核。神舟23号乘组在轨3周，多项工作持续推进。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一笔蹦巴提的是谁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连日来，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组织侦察两栖装甲等多种作战力量，在闽南某海域开展滨海作战训练。在复杂多变的海况下，官兵们完成两栖驾驶、海上教练射击等科目训练之后，迎来侦察滨海上多科目考核，海上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部队在海上作战的侦察打击能力和协同配合能力。
1: 闽南某海域数量两栖装甲车按编组向预定射击地域开展颠簸机动。海上战斗射击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难点科目。部队通过以枪带炮、先模拟后时装的教练射击组训模式，让装甲分队快速适应实战环境，掌握执行海上作战任务的过硬本领。此次滨海训练中，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组织两栖装甲车分队开展海上驾驶训练。 随着指挥所下达入水指令，官兵们迅速切换水陆工况，驾驶战车向预定海域展开海上驾驶。海上驾驶训练是部队海上实弹射击训练的核心前提。经过一系列的训练，分队各车组均快速完成了从会驾驶到能作战的转变。此次滨海训练中，参训侦察分队展开多科目全要素连贯考核。经过3000米武装球渡科目抵达岸滩后，队员们迅速换乘橡皮舟实时登陆。 登陆后，官兵们随即进行崖壁徒手攀登，成功登顶。侦察小组迅速展开侦察行动，利用无人机和侦察器材对岛上敌指挥所、火力点等重要目标进行精准定位，并将坐标信息实时回传至指挥所，引导火力打击。经过前期训练，两栖装甲分队迎来综合实战化考核。闽南某海域，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装甲分队。 数量两栖装甲战车按战斗编组依次放射入海，向预定海域发起冲击。抵达预定射击海域后，分队随即快速变换作战队形，对准射击区域。首轮射击结束，各车组快速构建交叉火力网，协同打击敌方有生目标，并凭借淹没掩护、战车编队加速向岸滩发起冲击。此次海上战斗射击考核有效检验了两栖装甲装备在复杂海况下的火力打击性能，同时积累了海上作战经验。
0: 为下一步开展更高难度的两栖作战训练，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3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中国已将新肌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这是航天员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这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干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此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

0: 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除开展空间科学实施验外，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医学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港府称计划一两个月后安排与李佳莹天地对话。世界杯热潮席卷香港，市民参与足球体验活动。

0: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1: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2: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0: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3: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4: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社论对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项规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特区政府表示，文章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
1: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也是国际惯例。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美国就最少有21部。反华媒体，特别是《华盛顿邮报》，却对香港特区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指手画脚，尽显其伪善和双重标准。华盛顿邮报声称，如今在香港旅游或经商不比从前安全。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只需要简单上网进行事实查证即可发现，华盛顿邮报所言与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对香港特区的看法完全相反。香港数十年以来一直被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2025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的排名上升2位，位列全球第3。香港美国商会今年较早时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对香港2026年的营商环境信心增强，当中94%的受访者对香港的法治表示有信心。特区政府会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及香港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对于《华盛顿邮报》的行为，香港立法会同样表示强烈谴责。立法会发言人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的限制责任，是应有之义。这次制定程序事宜规例，是香港特区与时俱进、持续优化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之举，完全合情、合理、合法，能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如此铮铮事实，绝非任何别有用心的反华媒体可肆意诋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将于明天，也就是15号起，就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会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更全面地发挥香港优势，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
1: 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对香港有清晰的前瞻定位，为香港提供了战略方向。但如何将这些方向结合香港的优势和特色，并把短板补上，如何锁定落实的具体路径，并放大发展红利，正是咨询过程中需要聚焦探讨的议题。香港需要理顺、聚焦拓宽国家定位、产业机遇、行业路径、个人发展这条传导链条。他表示，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也为强国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这些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其中，产业发展和经济升级转型将是关键任务。陈茂波提到，要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部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空间载体。下一步考虑的问题包括如何让技术和资金进一步在港扎根，扩大规模，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产业空间的布局，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市民的 AI 素养等。陈茂波提到，香港还要加强与全国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放眼全球，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同时兼具 AI、 先进制造、国际化应用场景和国际金融中心等优势的城市群。香港要进一步促进区内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更高效流动。他透露，下周将会出发前往上海和南京，在上海参与陆家嘴金融论坛，探讨沪港金融进一步的协同发展，并推动落实更多具体的互惠合作，同时也会到南京参访创科企业等。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14日表示，对于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他透露，会争取大约1-2个月之后安排天地对话。
2: 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14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对于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孙东并指，争取约1-2个月后安排天地对话。
3: 关于您刚才说的怎么样跟嘉莹进一步交流，我们现在正在港澳办的这个协调下，与国家载人航天办公室积极协调，争取在不久的将来 安排一两个月以后吧，差不多，好吧啊。然后我们安排天地对话啊，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啊。原来我们说主要青年学生，后来接到大量的反馈说，哎呀，我们社会青年制服团体，包括他的同事，都想在地面上跟他通话，所以下一步我们再加紧协调。
2: 孙东强调，香港整体来讲在航天发展方面处于起步阶段，正加强上游和中游发展，不排除因应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今后在中下游做新布局，
3: 吸引国际化人才，
4: 嗯，
3: 这方面也是做得好啊。啊，还有呢，就是国家航天事业在飞速发展，未来也需要更多国际化的交流和合作，
4: 嗯，
3: 啊，这样的话呢，香港在这个促进国际交流、人文交往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我想加在一起呢，这些就未来香港在上中游这个服务国家航天科技发展这方面呢，确实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孙东又指，此次除了航天员黎嘉颖亲身参与到国家的航天事业，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也成功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标志着香港在创科中心的推动以及国际高端人才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新里程。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首场比赛迎来了强强对决，由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对阵上届世界杯四强摩洛哥队。比赛进行超过100分钟，而双方最终1-1战平。B 组首轮第二场比赛是由瑞士对阵卡塔尔，也是以平局收场。而 B 组四支队伍完成首秀。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焦点战，由五星巴西对阵上届世界杯四强摩洛哥。比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这个场地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举办场地，全场86,63个席位座无虚席。上半场摩洛哥率先发力，第21分钟塞巴里挑射破门打破僵局，随后维尼修斯展现顶级个人能力，第32分钟内切爆射破门助巴西扳平比分。下半场巴西主帅安切洛蒂做出换人调整，比赛流畅度有所下降，双方再无进球，历时10分钟补时，比分定格1-1。根据赛程，巴西摩洛哥将在19日分别迎战海地与苏格兰。在赛场外，成千上万的巴西球迷齐聚一堂，观看了巴西国家队的世界杯首秀。
6: Tá complicado, tá complicado, mas vamos acreditar, porque Brasil, único pentacampeão, a gente tem que confiar que a gente vai assustar qualquer seleção.
5: B 组首轮第二场比赛在加州利维斯体育场举行，由瑞士对阵卡塔尔。一开赛，瑞士取得较多攻势，并在第14分钟一次攻势时迫使卡塔尔守门员犯规，获得一记点球。瑞士恩波洛主罚命中，掀开纪录，打进本届世界杯首粒点球。下半场，恩波洛错失一次单刀机会，相反，卡塔尔的胡西在补时第4分钟头球破门，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B 组首轮战罢，连同之前一天战平的加拿大和波黑，四支球队都是同积一分。作为本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13号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了一场盛大巡游，以庆祝世界杯的举办。在巡游的队伍中，不少花车以墨西哥传统节日亡灵节为主题，并融入足球元素，还特别向1970年和1986年两届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期间的传奇球星致敬，包括来自巴西的球员贝利以及阿根廷的球员马拉多纳等。巡游还展示当年世界杯吉祥物，同时突出墨西哥丰富的文化特色。不少参加者穿上华丽服装，街道上随处可见以卡斯丽娜骷髅妆容打扮的民众，气氛欢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杯赛事进行的如火如荼，而有部分队伍已经完成了分组赛首轮赛事。在比赛期间，香港有多间商场也设计了多样足球体验活动，让市民们能够尽情地投入世界足球盛事热潮。
2: 四年一度的世界足球盛事世界杯正火热开赛中，香港多间商场都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球迷以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足球热潮中。在位于将军澳的这间商场巨型主题观战区特别增设280寸巨型 4K 电视屏幕，全程直播104场赛事。 而14日正好是周末，大批市民惬意地躺在商场提供的球形装置上，享受精彩赛事，感受现场级的看球观赛体验。除了较为传统的活动项目，这间商场还精心设计了多项与足球有关的体验活动。商场也设有面部彩绘及半永久纹身贴纸体验，不少小朋友前来参与，无论是奖杯还是足球图案，各具特色的图形让参与的小朋友们充分感受到了足球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如果市民想体验另类足球运动，这间商场也绝对给足了氛围感。精彩的花式足球街头表演以及几场互动，超绝技艺及最新姿势，引来现场市民阵阵欢呼。凤凰卫视卢希文向报道。
0: 伊朗队当地时间15日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而伊朗队世界杯之旅是颇为坎坷。部分先前遭到了美国拒签的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最近是重新申请签证，但仅4人获批。有伊朗国足队员近日在墨西哥受访时表示，在备战时仍牵挂祖国局势，不满美国在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针对伊朗队当前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部分工作人员并未获得美国签证，伊朗队队员贾汉巴赫什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慎，伊朗队被迫在墨西哥蒂华纳市备战世界杯，并于世界杯首战的前一天，也就是14日飞抵美国洛杉矶。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就表示，梅姨一战是严重影响到家人，许多队员在备战期间会不由自主地关心当前局势，很难专注于足球。当被问及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则强调，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该是东道主的责任。感谢您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6月14日，我是李雅倩，我在香港祝福您健康平安。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昨天在北京风雨过后，傍晚时分，双彩虹悄然登场，随后呢，晚霞也登场，云朵被染成暖橙和柔粉色，尽显大自然的浪漫，也给人们的周末带来一份夏日的小惊喜。那在北京，阵雨是来去飞快，雨后留给天空浪漫的光影；那在我国南方多地，雨水则更加的持久。今后3天，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将维持多雨的格局，像是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的雨势猛烈。其中明天呢，像是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大部等地呢，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目前南方已经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期，未来几天呢，像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降雨的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的致灾风险高，需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那在北方，高空槽和冷涡依然活跃，像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比较频繁。明天像是黑龙江中南部以及吉林的中部和辽宁、河北北部、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山区等地呢，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当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呢，还将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河南就是这次高温的核心影响区，持续时间较长。比如说像郑州，未来一周呢，高温将会达到5天，要注意防暑。那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江南一带最高气温将快速回升到30度上下，可以说闷热感回归。那华南多地也将是维持闷热感，最低气温大多都是保持在27度上下，闷热持续。那各大城市天气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黄淮东部等地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中雨，气温是16到20度，风雨交加，体感清凉，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北京明后天呢，云量较多，仍然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出门要带好雨具。那明天最高气温是保持在31度上下，可以说体感闷热。那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江南一带最高气温回升到30度上下。比如说像南京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是30度。那像上海，明天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2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像香港，明天这里雨势较强，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并且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那天气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好心情，再会。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3: 欢迎来到九号，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3: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4: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2: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5: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6: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2: I'm Olga, come with me as we step in Henan's vertical studio, 郑州。

0: The Economist called this city China's unlikely new entertainment capital, crowned the Hollywood of microdramas. That city is Zhengzhou. By 2025, Zhengzhou was home of 800 microdrama companies employing nearly 40,000 people, 31 dedicated studios, 900,000 square meters of filming space, and 6,500 microdramas produced per year. Most of them are vertical, that's why people called it Shudian, vertical studio. But after this year's Spring Festival, AI crashed the set and changed everything almost overnight. So what is the real situation here? How are the people who work in the industry facing it? Let's find out through lens of China Multi, China Insight. No bomb, no police, no criminals. The court is not in session today. Doctor, doctor, no nurses, no doctors, no patients. What's going on?
1: During my 3 days in Zhengzhou, I visited 2 film and television bases, yet only came across 3 production crews in total. Back in 2025, each of these 2 bases welcomed at least 8 crews every day. Venues got snapped up fast and time slots were hard to secure. Looking around today,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ere have all those who once thrived on the microdrama boom gone?
2: 短期最火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一个月最多我拍过，大概5部吧。对，因为当时都是短片，
2: 对，
3: 拍的可能有两三天一部，然后一部、
2: 嗯、
3: 一部戏大概就是30集，
2: 嗯，
3: 然后2万多字这样子、
2: 嗯。最近有那么忙吗？一个月5部吗？
3: 最近其实还好，
2: 是吧？
3: 有2-3部吧、啊，
2: 稍微比之前轻松一点点哈。
3: 对，轻松一些。
2: 是项目少了还是？
3: 啊，项目少了，
2: 嗯，
3: 对，也没那么累，但是然后还一直有活。我们公司可能就是对这个影响其实不是特别大。我们的那个平台就是不单单局限于红果或者说其他的平台、
2: 嗯，
3: 然后就是保持我们就是一直会有单子做。
1: 27-year-old Chen Yuming is a Zhengzhou native. Having worked in microdrama markets like Xi'an, he ultimately chose to build his career in Zhengzhou because of its better cost effectiveness. This year marks his 7th year as a director.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26, Hongguo, a mainstream microdrama platform, ended its guaranteed revenue policy for live-action microdramas, which raised the cost of production. Then, in February, the launch of Seedance 2.0 sparked a new wave of interest in AI-generated dramas. Many of Chen's colleagues have already shifted their focus to AI, but Chen said he currently has no plan to follow suit.
2: 你会担心这个 AI 会替换，比如说您的工作或者是这个行业。
3: AI 这个东西，它毕竟还是属于那种虚拟吧。
2: 哦。
3: 对，因为它纯靠电脑去制作出来的一些，可能以后技术更发达的话，它那个，包括演员或者说一些场景、一些画面会更加的接近于真实，但它永远不是真实。
2: 嗯，
3: 它是一个工具，就是辅助导演去完成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 AI 对这个我们短剧行业来说，就是它的冲击也好，就是替代，它更多的是像把剧组的那个像工作人员，对，就是这些生产者，像服化道或者摄影灯光，把他们的工作给简化掉。
1: While Chen sees AI greatly simplifying everything by stripping out all complexity, many crew members remain surprisingly calm about the change.
4: 就是如果真人剧的话，我感觉他那个表演可能比 AI 漫剧的那个模式不是说那么的死板化吧。
2: 嗯。
4: 然后就是场记的话，还是主要为导演辅导。如果导演需要的话，那肯定一直在的。
5: 他们服装不是直接就是一个模板生成吗？对，他没有这种真实的褶皱，没有工作就休息啊，享受生活。
6: 我感觉很假，
2: 很假，
6: 他们的妆容啊什么的都很假，大白脸。没有这个工作的话，就转行就行了。 换下一个工作。
7: 不会说 AI 完全会把真人给替代了，只不过说 AI 会督促我们真人会拍一些更好的东西，而且受众群体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些人他是爱看 AI， 就爱看那种动漫呀，然后像我们真人的话就是主要靠一些导演的创作，还有现场所有工作人员的一些迸发出来的灵感，然后真人的话主要是演员的感情会很细腻。然后 AI 短剧我也看，我喜欢看 AI 的主要一部分是 AI 有一些无限流，然后包括就是打丧尸这种看起来会比较爽，但这种交给我们真人去拍的话很费劲。
1: The industry may still need time to recover, but Chan views the rise of AI dramas and the slowdown in live action productions as a natural resul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some ways, he believes AI may even help separate the wheat from the chaff in live action drama production.
3: 因为这个真人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啊，就是它会不免出现一些就是好多那种草台班子。对，就是 AI 就是鱼龙混杂嘛，然后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戏或者做这个导演，对，但是 AI 出现的情况下就是把那些不良的一些生产者就是把他们给筛选掉，对，我觉得它其实是对这个市场来说是有一个良性的一个帮助的。 AI 和我们真人我觉得以后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共存的一个情况，对，就是没有谁替代谁，这样子。
1: In 2024, Zhengzhou ranked second in China for annual microdrama production. That same year,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gan enrolling students specializing in microdramas. In December 2025, it officially established the School of Microdramas and launched an AIGC workshop. There, students continue to learn the fundamentals of traditional filmmaking while also experimenting with AI tools.
8: 这是我们的这个 AIGC 的影视创作工作室正在制作我们一部舞短剧，叫《黄河入海流之大河失魂》，就是黄河文化和非遗文化结合的一个作品。
9: 目前中国已落后，这个是从我在战队少见的局面。
2: 哦，这些人物是 AI 做的？
8: 这全是做的。我也演了一个角色，
2: 到底像不像？
8: 你看我的出场。
2: 哦，哎，有胡子的，然后头发比较凌乱。
8: 有胡子。
2: 你自己看着，你觉得会不会觉得有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到底是你还是没不是呢？
8: 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但是挺有趣的，就这个过程挺有趣的。
2: AI 的这个力量，对吧，已经开始闯进这个短剧行业，您是怎么判断
8: 这个时间？我觉得应该是传统影视行业到未来 AI 技术的一个分水岭，它对于传统行业的一种叫技术革命吧。
2: 哇，
8: 效果也可以，它可能甚至比你拍摄的效果可能更好。你看传统影视这上百年 AI 才发展了多长时间，
2: 对，
8: 它快速的成长和学习，经过大模型的这种技术的迭代，我觉得它将来会一定让以假乱真，就生成的东西它让你一定会辨别不出来。
2: 这种有一点听起来有点恐怖呀，你会不会有这种恐惧感？
8: 我不是恐惧，我是有一种暗暗的这种自喜高兴。
2: 哦，你是做喜欢纪录片做传统电影出来的，你还是看到这些会高兴吗？
8: 我有电影梦，但是从传统的影视来讲，你要实现一个电影梦那很难。我前几年申报的一个院线电影到现在还没有拍，那不管是资金原因还是这个制片的种种各种原因，那没有拍。那 AI 的出现，就像我一样有电影梦的人，他一个小团队就可以完成，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2: 但是现在好像任何人就跟这个毫无关系的都是不是也可以用 AI 来做一个大片，你不会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吗？
8: 它还是要有基础的
2: 啊，
8: 它不是说 AI 出现之后啊谁都可以去完成一个电影的，不是这样的。你得懂视听整个的这一套美学，你才能做出了一个好的作品。就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回到一个点上，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至于我用我这个故事适合于传统的拍摄 还是适合于 AIGC 的技术来制作，那取决于导演他想要怎么去表现的问题。
6: According to director Zhang Yongxiang, students in the AIGC workshop study tradi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in classrooms, then practice making AI dram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ir instructors. This blended teaching approach gives students the flexibility to chart their own career paths.
2: 你想做真人剧还是 AI 剧？
10: 有时候 AI 做不到的感情流露嘛，然后我可以在真人剧里可以看到，但是我觉得就是 AI 剧它可能就是在一些制作的方面会有一些比较好的那种角色是真人演不出来的，但是我想我可能会先做真人剧，然后后来发展情景可能会往 AI 剧方面。
11: 我肯定会更喜欢真人短剧的质感，但是同样的在这个时代，你 AI 短剧它以极低的成本就可以造就比你真人短剧的这个创作空间，我认为 AI 短剧是未来的前景。
2: 明白，那。

0: 未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想要成立一个个人公司。
0: 那你正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project 呢？
1: 这个项目它叫做宴宾间服之代，原作就是明代大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一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中有关诚信的传统美德，二是我要在这个视频里面锻炼一下我写 AI 提示词、写剪辑的能力。
0: 您是怎么看我们这个影视行业以及这个短剧行业的未来发展？
2: 我觉得 AI 的出现，它一定从技术上不断完善，它会替代传统的影视，但当下我们可能还要综合考虑，所以真人剧依然还在拍摄，就像电影未来可能变成一个小众的艺术，甚至说一句很夸张的话，叫 AI 生产的剧可能不是人在看了，可能是 AI 在看。所以我一直内心想说一句话，微短剧里面有很多这种很不好的作品，就让它少一些，能让一些更优秀的人才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0: 就无论是真人短剧还是 AI 短剧，你还是有这么一个原则？
2: 就是真人短剧我觉得它依然会存在，第一是得有人味儿，这个人味体现在于人的不完美，就是因为 AI 太完美了，那么人的不完美才显得那么可爱。第二就是人和人是有真的部分在，为啥叫真人剧？真情实感，真人，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共情，才会有情感某一种链接，那我看了才会有一种感动。
3: Faculty student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s are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in the school's microdrama program. The class of 2024 produced Hongqi Canal Meeting the Prosperous Era. The class of 2025 followed with Northern Vanguard's Park of Blue. Both were shot in live action on real locations. But in response to today's AI boom, the class of 2026 has decided to create its project with AI.This is not an abandonment of tradition, rather it's about building on a solid creative foundation to experiment with new filmmaking technologies.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Li Lingman, born in 1970s, and Yuan Shoukang, born in 1990s, are both Zhengzhou born microdrama producers. In 2023, Zhengzhou launched the plan to become a national hub for microdrama creation. Together, they witnessed the city's extraordinary boom over the next 2 years. Then, in 2025, Li shifted her focus to AI comic dramas.
7: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回来了。哇啊！第一个的话，因为本身我是美术出身的，我觉得这个 AI 吧，它更多的就是说这个和审美相关联的嘛，所以可能会更适合我。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传统的这个，影视的霸总啊，就这一类的，至少来说是质量不是那么高的一些剧吧。我觉得占主流，我觉得凭借我个人的力量，我也改变不了这个市场。但是如果我要做 AI 的话，哪怕我有很小的一个团队，我就能做出来我想要的作品。
0: 制作一部剧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7: 要比那个试拍的话要少很多的。
0: 是的，
7: 可以说只有它的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至于说这个效率上，它真的是大大提升了。正常的就是我们这一个五到十人的一个团队的话，做一个片子，120分钟左右的一个剧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就是10天左右就差不多了。
0: 哎，李总最后一次拍真人剧是什么时候？
7: 2025年大概是10月份、11月份吧，那个时候。
0: 哦，袁总上一部是什么时候拍的？
8: 我们一直还在拍。
0: 嗯。
8: 包括现在还有几个剧组也在正在拍，只是现在拍的量比较少。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100多部，100-200部了，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10几部。
0: 那以前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8: 剧组之间都打架，有时候因为有时候收音嘛。这边是一个情感戏，正在对话，那边就吵起来了，然后说老师你这能不能声音小一点。对啊，当时可能在这儿上下两层有10几个组，外边的停车场都停满了。
0: 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场景啊，剧组里面有没有发生过有趣的什么故事呢？
8: 你比如说拍一个什么摔伤或者是车祸的戏，然后那个演员嘛，胳膊摔伤或者腿摔伤了，要化那个特效的妆，需要提前这个特效化妆师在身上沾一些东西，然后用那个
0: 血浆
8: 调，一刷了一层又一层，看着特别逼真。
0: 是，
8: 这个就是特效妆。
0: 特效妆
7: 要
8: 对，
7: 这个 AI 也能做出来这种效果。
8: 对，
0: 这 AI 做出来更简单更快吧？
8: 其实
7: AI 应该会更便捷。
8: 对，
0: 化妆师会不会失业啊？
8: 其实现在影响挺大，
0: 已经开始了。
8: 对对。
0: 最近我听说有一个新型的职业叫做抽卡师。
7: 我们说更多的希望就是说大家要做的是一个生成师，他也要有自己的一些就是说审美的一个表达，或者一些这个画面的一些要求，而不是说纯抽卡。
9: 像这种人物比较多的话 AI 它就分别不到谁是谁，然后它也会出现两个一样的人。
10: 你没有跟它指定需要那么多人吗？
9: 剧情需要的话就是这么多人，但是 AI 它是可有时候就会理解不到哪个人是谁谁，然后谁说哪句话。这两个视频就是跑了两次，
10: 可以看一下对比吗？
9: 这是第一次跑的。然后我想要的效果是这个人物是能靠在这个女生肩膀上的，但他没有，他是抱着她的。下面这个是第二次跑的，他就是刚好是我要的效果。
10: 他是自己调整的还是你给他提示了一下？
9: 第二次也是提示词没有变，因为这提示词是没问题的，可能就是随机性。
6: It seems that AI-generated dramas also struggle to get a scene right in one take. Beyond that, look-alike characters, stiff movements, and identical voice timbres remain common complaints. As a result, AI dramas still need to draw on basic traditional filmmaking techniques to fill these gaps.
7: 就特别一些难度比较高的动作的话，因为 AI 目前技术还实现了不能完美复刻嘛，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滤箱的一个方式，然后用真人做这个动作，然后去换不同的这个背景，
10: 它可以捕捉到这种动作，然后让 AI 人物去复制过。
7: 对，比如说像一些打斗呀，或者是一些比较高难度的舞蹈呀，
10: 能试一下吗？
7: 你可以就是说做一个动作，
10: 想出一个什么高难度的动作，来一个音乐。OK，
7: 我们去看一下视频效果吧。
10: 哇哦。Wow, not bad at all. It really captured the essence of this movement.
11: That's amazing.
7: 我们要看它这个动作的细节，因为 AI 生成的时候，它这个动作细节的话，它就会比较穿帮。可能就比如说手吧，它就是在变化的时候，可能有五个指头都会变成六个指头，就是会反过来。就比如说你手不是朝外的，它可能就给你朝内的了。我们做克隆就是为了让这个动作更精准。
10: Now my voice is going to be cloned.
12: 我给你找一段话，你能念出来吧？
10: 可以啊。有时候我在想，人类拼命创造 AI，

0: 到底是为了改变世界，还是为了在某一个深夜，终于有人能听懂自己？
1: 可以了，好，这个就是咱的一个音色，稍后生出来的一个视频，可能说人物的长相不是你，抓的声音的话，可能是你的声音。
0: OK。
2: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是为了陪你走到最后，而是为了在某个瞬间，风会停。
3: That's really impressive. So we can record a piece of audio like 5 to 10 seconds, and they can use the exact voice to produce any kind of dubbing. Oh my god, and it sounds really similar.
4: As human performers become stand-ins for AI actors, they help solve problems such as movement glitches and generic voices. But a more complicated question emerges. Why do AI-generated characters so often end up looking alike?
5: AI 它就是刚起步嘛，因为热点了之后，可能就有更多的人都想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但是呢，就是 AI 或者是我们说计算机本身，它目前储存的这些啊样本量不够多，它肯定会产生一定的雷同性。我们就是尽可能的用这个线下实体的这些人物的一个形象，然后再进行这个去调整。就包括我们以前演员的话，我们也会采集他一些这个做一些这个肖像的授权，把这个真人和这个 AI 去做一些这个结合，
3: 把自己的就是形象授权给你们 ，OK， 他们放心吗？
5: 就是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用一部剧，或者是几部剧，或者是就是说同等类型的剧，它授权也是分领域的嘛，会做的比较细了，可能也就是一些主要的角色，啊，会有这个肖像权的问题。
4: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AI has multiplied the speed of content production. Production teams that once required dozens or even hundreds of people have shrunk to just a handful of creators, while production cycles have been cut from months to days. But as cultivation fantasies, time travel stories, and post-apocalyptic dramas flood the market, AI-generated productions are increasingly criticized for being repetitive.
5: 我觉得这个不是整个 AI 的问题，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内容的一个导向吧。好像说起来霸总好像就是成为这个短剧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啊，说这个 AI 的话可能它会有一些末世题材呀、仙侠呀，就这样。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它真的不应该有 AI 来背锅呀，因为这个特别是当今生活压力比较大，生活节奏比较快，我希望就是说看一些解压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同质化。同质化是因为没有好的内容。他这三个人为什么能够相遇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合适的一个理由。
6: 我想的是三个人互相的这样子误会，都认为对面是报仇的真凶。
5: 他一个是官场上那边的人，一个是这个专门这个大理寺的人，穿的衣服他都是有不同的，他只能可能会有其中一方误会，一方误会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穿了便衣。就用今天来说的话，他仨都是警察，咋可能上来就是互相都误会对方是贼嘞？
4: Amid the surge of AI, live action microdramas are facing a cold spell. In March, production largely ground to a halt in major hubs like Zhengzhou, Xi'an, and Hangzhou. Me Too projects costing around 700,000 to 1 million Chinese yuan were hit hardest and have become much rarer.But lower budget shows costing less than 500,000 yuan and premium projects with budgets exceeding 2 million yuan began to increase.
3: 那你看到这种 AI 的冲击，你会不会有焦虑？
1: 也挺焦虑的。没想到这个技术迭代这么快。本来想着它是一个比较平稳，就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结果这个新的技术出来，直接整个行业吧，对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3: 那你怎么看待 AI 短剧？
1: 我认为 AI 短剧它确实能够把很多就是成本代价很高的一些东西降了很低，比如说一些科幻类的、穿越星际类的一些很多其他的内容能够实现。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是用真人拍，它可能代价很高。然后你像这个比较接地气的、比较基层的一些情感的一些都市啊，包括农村的这些题材呢，我认为还是靠真人的演绎啊，靠这个底层人民的一些这个故事啊，大家会更喜欢。AI 它在这个影视作品中，它只是一个工具。现在的阶段，因为它刚出来，大家比较好奇嘛，
0: 是
1: 啊、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啊，比较厉害。
2: The days of launching over 100 productions in a single day are unlikely to come back.But many film and television bases, along with microdrama producers, have noticed a gradual increase in new projects compared with the slowdown seen in March.
0: I came to Jinzhou, the vertical studio, originally expecting to see how bustling and hectic the microdrama production could be. But instead, I witnessed how AI is reshaping the whole industry.Throughout history,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always brings anxiety. It did with steam engine, internet, and AI is no exception. And those in the industry who are pivoting, holding on, or learning new skills are grappling with the same question. How can we tell a better story with the help of AI?
7: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你的经历，然后你看的书，看听的音乐，然后你了解过的电影，你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美好，然后会促成你整个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灵气，我觉得这个是很难 AI 模仿不出来的，
8: 演员的肖像权对于这个 AI 加入，我其实挺愿意尝试一下，你就可以看到第三视角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9: 好在哪儿？我还真没看过 AI 短剧，我告诉你。
10: AI 生成的素材现在，我个人来说稍微有点少，就是后期剪辑这边可能不太会够用。
11: 我会想着打不过就加入嘛。
12: 接着为您播出我的香港故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感觉对着一个屏幕没有每天跟那些同事们接触的比较开心。
12: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我要是伊万蒂诺，特朗普你要什么奖我都给你好吗？你要个最佳女影后我都给你好吗？没有问题。路虎捷豹难得一见，没油啊！雅迪爱玛是一驴难求啊！没有一定的电驴保有量，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吗？
1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7: 攻入加沙
1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获奖活动。
1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6: 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行业度，咁所以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即系几激动嘅。
27: 边个想跑？
26: 我在他这个老师身上看到做舞台剧演员的身体的重要性，因为他老我们很多前辈这样大前辈，但是他是完全没有喘气，他也都完全可以 handle 他给我们的 exercise。 做演员是我30岁之后才有这样的想法，本身是都是想着试一试，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但是一去到 APA 经过了那个面试的过程，我就都挺肯定，我是想要了。
27: 你们就是等这样东西啊？
28: 又不得你的？
27: 我刚刚回到家
28: 了。行了，我会给他的了。

0: 铁了，就是跑不掉了。另外一个滥用职权呢，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在韩国要调动军事力量进行这样的行动，它是有流程的。
1: 嗯，
0: 而尹锡悦这一次呢，根据现在的证据，包括备忘录、文件、电话、录音，证明是什么？他是面对面直接下达的，他绕开了正常的军事决策的这样一个机制，没有通知参谋部，没有，就基本上是尹锡悦找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找前沿司令，前沿司令找中级司令，中级司令找基层司令，就是他们基本上通过是私人人际网络关系下达的命令。就可以这么说吧，总统以私人方式调动国家军队，
1: 嗯，
0: 所以这是滥用职权，这一条也是跑不掉，也是跑不掉的。就我们这么讲，就是这个罪名从目前来看呢，说它是政治迫害是成立不了的。这个就是不管是滥用职权还是立敌罪，都是稳稳的，啊，基本上是铁案。
1: 嗯。那还关注到啊，面对现在这样的判决结果，尹锡悦和他的辩护的律师团均称是无罪，主张该行动是针对朝鲜拉机器球挑衅的一个正当军事作战，还强调说只采取了最低限度的应对措施。您怎么来看待尹锡悦的这种辩解？他已经提出了上诉啊，那您觉得二审法院有可能会改判吗？
0: 不可能的，因为辩解本身是非常不充分的，右翼都不信的。什么叫最低限度？因为朝韩双方经常有摩擦，我往你的人传单，你往这倒垃圾，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其实双方是有默契的。就你别看双方剑拔弩张，双方大概摩擦到什么程度，咱们别真打起来了，他是有默契的，基本上都在呢，就是两国交界的边境地区，然后呢你到平壤去了，这叫一般反应吗？没有吧。另外一个呢，你到平壤去就有可能引起对方的直接军事行动，而且尹锡悦他的录音，他有录音，他就是希望打起来，他就是希望能够引起朝鲜的直接军事反应，他冲这个去的，所以这不是他所讲的，是我们是正当的一般性的应对机制，跟没那回事儿，就是他是远远超过了就双方的默契也好，以往的惯例也好，甚至必要的限度也好，就是不管左翼右翼都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真的是把韩国往战争的边缘上去拉。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是很重要的一条，你是私人关系动用军队，你的录音什么都有，大家都清楚你想做什么，你没按程序来，你跟我讲说这是正常反应，你正常反应是不是应该按程序来啊？你没按程序来就已经不正常了，所以这个上诉也就上诉而已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在舆论上来讲，尹锡悦在右翼方面都没有得到普遍同情。
1: 是的，那在无人机的这个事件中呢，尹锡悦一审是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那外界都认为说这是一个顶格严惩，您对法律定下的这个刑期怎么来看？会不会太重了？
0: 不重，他的确是个顶格严惩，但他之前已经被判了个无期了，就是他再判个30年也不影响无期，法律嘛，重罪轻罪嘛，无期都判了30年往里一挪还是无期，所以其实无所谓，但的确是顶格判，因为他的恶性太大。尹锡悦这个案子非常特殊，韩国啊有军事政变的传统，但总统带头军事政变，这的确是开创了历史先河，而且他还是总检察官出身，法律人出身，是在韩国已经结束了所谓的威权体制，到西方民主制度已经转型完成几代以后，所以他的行为非常严重，可以讲是动摇韩国国本，这一点是左翼右翼都清楚，尹锡悦所做的事情是动摇韩国国本的事情。
1: 那我们说到终身监禁这个话题啊，那也看到尹锡悦目前一共是涉及8起刑事案件，其中呢4起已经完成了一审了。那除了这次30年，他之前还因为内乱罪一审呢已经被判无期徒刑了。那您预测剩余案件的判决结果会如何呢？尹锡悦的余生是不是真的就在牢房中度过了？
0: 他剩下的几项呢，大概就这么几类，一个是干预调查，因为韩国部队有丑闻，他用总统直接把他压下来了。这个罪名呢其实不大不小，有的变。有可能也就算了，因为为啥呢？因为你要追究的话，可能还会牵扯到韩国军队的一些传统，就这种事儿呢，军队都是倾向于把它压住的，所以，尹锡悦这么做虽然说是违法，但实际上也是惯例，除非是我们讲新的韩国政府想利用这个事儿给军方立规矩，有可能，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就算了。然后还有这个政治献金案，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政治献金案就是腐败嘛，一半一半，腐败案呢，我个人觉得是有点牵强，有没有？有，但是就韩国政坛来讲呢，也不算太严重。最主要是尹锡悦已经有很多很重的罪了，你抓这个呢，就是牵扯会比较广，就是因为一旦涉及到现金案，就会牵扯到一个网络，牵扯比较。如果说是左翼政府在未来的大选当中相对比较有利，可能就不会抓；如果他是大选形势比较严峻，他可能就会抓。就基本就这两类，什么滥用职权啊，反正跟。

0: 这个都比较相像，所以这另外四个罪名呢，大概我觉得两个能做成，一个勉强，一个可能做不成，可能就是二加一的这样一种概率。但总的来讲，终身监禁这个是改不了的，而且应该没有总统会咬着牙赦免他，应该没有，因为他基本上触犯了这个左翼和右翼共同的一个底线了，就是尤其现在韩国左翼右翼如此接近，中间选民很重要的时候，你如果把他赦免了或者怎么样。那么你想想看，那么中间选民一倒，你政府可能就倒台了。所以应该，我觉得20年肯定是得做到了，看他有没有机会死在外面，别死在监狱里面，死在监狱里面的可能性都不小。
1: 那还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啊，就在这次审判前的2天左右啊，看到呢，这个韩国的这个法务部也是做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它是首次公开了在押前总统牢房的一个实景，
0: 是的，
1: 画面呢是显示隐约的一个单人牢房，只有6.76平方米，那只有一台风扇，还有一个储物架。您认为法务部选择在审判前公开这些画面啊，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0: 因为在这个案子啊，尹雪的案子，在法律上来讲呢，没什么可争的，所以现在呢，你右翼的炒作呢，就主要是炒什么呢？炒政治迫害，啊，政治迫害呢，那你案件没得说，那只能说什么？说待遇不好，哎呀，就是虐待尹锡悦呀，各种迫害呀，说右翼说是虐待，而左翼呢又担心什么呢？因为韩国的总统呢坐牢的也不是他第一个，对吧？韩国总统很多人，哎，在监狱里过得挺舒服的，我们看韩国电影也都知道，财阀在监狱里过得很舒服的，所以很多左翼就讲说尹锡悦进去就跟度假一样，所以现在是左翼担心什么对他太好了，右翼到处说对他进行迫害了，双方的压力都很大。得了，我给你们看他到底住什么样，这个是破例了，因为以前说实话，朴槿惠包括朴槿惠以前的都没有。都完全就李明博啊、朴槿惠都没有，就是因为要保护总统尊严，所以都是不公布的。你包括韩国，我们想从朴开始，然后全斗焕、卢泰愚，然后这些都是一样，都是不公布的。有优待，以前是有优待的，但现在呢，就给大家看，为了平息左右两方面的猜疑，舆情比较大。现在舆情比较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借出席这期峰会之机，开启10天访欧行程。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于九号借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之机开启欧洲访问行程，此次访问为期十天，李在明先后前往比利时、意大利、梵蒂冈和法国等地。
3: 韩国总统府表示，此次欧洲之行旨在以过去一年的外交成果为基础，全面深化对欧外交合作，并进一步巩固韩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国家的国际地位。李在明于九号晚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他分别与比利时首相德韦福和国王菲利普举行会谈。此外，他还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与比利时领导人的会谈中，双方重点讨论扩大双边贸易、加强中小企业合作以及深化教育交流等议题。与欧盟领导人的会晤则聚焦贸易与安全合作。韩国总统府表示，此次会晤具有全面启动对欧盟外交合作的重要意义。双方还围绕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的供应链稳定和安全合作的

0: 李在明14号到15号访问梵蒂冈，韩国总统府表示，此次梵蒂冈之行将成为韩国展现致力于全球和平意志的重要契机，同时也有望再次凝聚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和平的关注与支持。随后，李在明将于16号到17号前往法国艾维昂出席致期峰会，并参与围绕全球经济失衡、人工智能及数字化转型等议题展开的领导人讨论。 总统府评价称，韩国连续第二年受邀出席致期峰会，体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这七成员国对韩国的信任。韩方期待借此进一步巩固全球负责任国家形象，并为韩国作为2028年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主导相关国际议题合作、推进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积蓄动力。
1: 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李在明这次欧洲之行是长达10天，先后访问比利时、意大利、梵蒂冈还有法国，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他此行的主要战略意图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些国家？
2: 我们讲基本上是三个意图啊，可以讲得很清楚，就比利时跟欧盟算是一站啊，都是布鲁塞尔站。那么布鲁塞尔站呢，主要是谅解，说是补贴嘛，因为中小企业有补贴。 谅解，说是补贴嘛，因为中小企业有补贴。第二个是数字贸易，韩国现在在推跟这个欧盟的数字贸易，第三个呢是推跟欧盟的一些合作，这是我们讲在这个布鲁塞尔站围绕比利时主要是谈这个，主要谈这个。但是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目前为止韩国在经济上来讲呢，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是李在明在目前为止韩国国内的经济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些问题，尤其是在跟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合作过程当中，在某些方面它其实是跟中国是有竞争的，竞争是有加剧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希望在欧洲方面找一些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军工，军工这块呢就既有跟布鲁塞尔的谈法，又跟意大利的，这里面涉及到军工，这个军工是一个大头，是一个非常大的头。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 俄乌战争啊，到这个地步以后啊，欧盟现在这种自主意识起来了以后呢，他就要实现这样一种所谓的军备自己，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美国现在说的很简单，我没炮弹了，我自己在用，我在伊朗这边用的，我没炮弹了，所以欧洲得自己复工，复工不行，产能不行，而且很久没做了，所以就跟韩国谈什么呢？说实在就有点丢人，跟韩国谈什么？我向你开放市场，但是呢，你得在我这里办厂。
1: 你的军火在我这里办厂，你得转让技术。就欧盟现在找欧洲，现在找韩国要军工技术，要韩国可以把军工产能在欧盟建厂，这对于韩国来讲是个巨大的机会。因为欧洲如果要搞军事自主的话，这个蛋糕非常大，韩国想吃这一块。其实，在这一次俄乌战争冲突当中，韩国的军火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赢家，所以他对这个市场很看重。为什么要到意大利去？因为意大利是欧洲。 军工的一个重要基地，所以他跟意大利有合作，可能会在谈在意大利办厂的事，在意大利，因为他意大利有熟练工人，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谈到这个军事合作、安全合作的话呢，就要考虑到这个，因为俄乌战争，因为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俄罗斯跟朝鲜合作是非常紧密的，这刺激到了韩国，韩国当时就跟俄罗斯喊过话了，你跟朝鲜合作，那我就要跟。 欧洲合作，这里面有这样一个较劲的过程，他要通过跟欧盟合作、跟欧洲合作来平衡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他也需要。那么除了这个，就第三块呢，就是所谓的梵蒂冈和这个法国，我们讲这两块为什么放在一起讲呢？就是所谓的偏文化，偏软的，就经济、军事和文化。那么梵蒂冈是为什么呢？其实韩国是个天主教国家，我们很多人讲韩国是儒教的文化圈，是这个什么佛教国家，韩国是个天主教国家。
2: 韩国在他的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就西方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他的天主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他的国内的天主教是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而韩国这些年想做大国，又想利用梵蒂冈，因为梵蒂冈在第三世界，在这个全球南方，它的威望很高。所以韩国如果跟梵蒂冈走在一起，对它的形象加分。他想做世界大国，这个影响力它可以借势。所以他跟梵蒂冈的关系一直很好，要加强关系。除了这个之外呢，就七国集团也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标签符号。 也就是这回G7会议，韩国是应该是4个邀请的非G7成员，韩国是唯一一个发达国家。所以韩国认为自己就是属于 G7的边外七加一，想把自己往七加一上靠。虽然其实在机制上是很困难的，但他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大国身份。为什么呢？这里面最后一个核心动力就是李现在在韩国国内日子不好过，因为这边还在审前总统呢，然后呢左右矛盾激化。
1: 经济上压力又很大，这边朝鲜跟俄罗斯关系加紧，安全的压力也很大。

0: 大，中美又在博弈，逼着韩国选边站，所以他现在必须找出路，什么出路呢？欧洲，
1: 嗯，
0: 欧洲，他就是我们讲进行一个腾挪，一腾挪就把战略空间做大，这是韩国目前的一个想法。李总体上来讲呢，还是有多边的这样一个倾向的。他跟尹不一样，尹锡悦是完全压美国，完全跟着美国、日本走。尹那个李的想法是呢，还是要多方下注，互相制衡，搞一个平衡。因为韩国左翼有一个目标，就在这几年之内争取能够收回国防自主权。
1: 嗯，
0: 啊，他有这个目标，所以他早晚是要跟美国拉开一定距离的，他要有准备。
1: 嗯。您刚刚也提到了军工啊，这次呢在布鲁塞尔看到李在明是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这个科斯塔是举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一个会晤，防务合作是重点议题。有分析就说了，说欧洲现在担忧美国未来可能靠不住，因此呢韩国的武器正在成为欧洲军火库的新宠。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观点？
0: 因为据说这回在俄乌战争战场上，韩国援助乌克兰那批武器表现得不错，
1: 嗯，
0: 便宜，第一个是便宜，第二个是稳定。为啥呢？这个北约的武器啊太贵了，
1: 嗯，
0: 太贵了，维护啊打烂了，战损补充啊，经济上扛不住，欧洲人自己用不起自己的武器，说白了就这么回事。韩国产能大，这个其实是他的悲剧造成的，就是朝鲜跟韩国为什么现在成了全世界打仗都从他那搞武器，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准备打仗了，所以这两个国家军工都没有停过的。所以俄罗斯找朝鲜要炮弹，欧盟欧洲北约找韩国要产能，就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它的性能还比较好，
1: 嗯，
0: 啊，就是武器性能、产能稳定、价格便宜，维修什么系统其实都跟得上，
1: 嗯。
0: 但是现在欧洲也不白要，欧洲是要求什么呢？要求你韩国必须把产能和技术放到欧洲来，
1: 嗯，
0: 就是要在欧洲办厂，
1: 嗯，
0: 在欧洲办厂，最后很有可能就是你会发现，在未来欧洲的安全体系当中，韩国跟乌克兰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那还看到李在明在访问意大利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啊，明确的表示说，曾经的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这样的二分法外交模式已然失效。您分析他是想抛弃韩国数十年来的这个安美金中框架吗？李在明想对中美采取什么样的新策略？
0: 你说他想抛，他就能抛得掉吗？所以说也未必。为啥呢？他离开了美国，他怎么面对朝鲜的压力啊？所以说安全上想抛开美国抛不掉，那经济上他抛得掉中国吗？那么大的市场他也抛不掉，所以这是韩国或者讲是包括朝鲜在内的很多亚太国家的一个困境。就这里面留给你的所谓自主空间是有限的，就中美大家都关系比较好啊，比较宽容的时候，你这个自主性可以比较强，左右逢源。中美如果关系比较紧张，你说你要自主平衡，自主是需要底气的。实事求是的讲，韩国在今天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他摆脱不了，
1: 嗯，
0: 但他这么讲是也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呢？因为美国的安全保证靠得住吗？
1: 嗯，
0: 对吧？美国在乌克兰上的表现，大家小弟们都心寒呐。
1: 嗯，
0: 但是呢，在经济上呢，其实中韩在很多产业之内，以前我们讲所谓的叫高低合作嘛，韩国觉得自己是高端嘛，中国是做中低端嘛。
1: 嗯，
0: 但现在咱们中国已经起来了，所以在高端上，中韩的竞争态势开始出现了，就是。中韩的经济合作其实也面临一些变化，就是中国对韩国的一些领域是构成竞争的，
1: 嗯，
0: 而这个韩美的安全结构也面临变化，就是美国现在自立倾向很重，也没打算真保护，
1: 嗯，
0: 所以韩国就很迷茫，
1: 嗯，
0: 但这个迷茫老实讲，这就是中小国家很难摆脱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它不是世界格局的可以讲是主动力量，
1: 嗯，
0: 它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只能被动的适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是棋手，
1: 嗯，
0: 它是棋子，所以它可以感觉到这个棋盘目前这个走起来，哎，我这个子我有可能我就成了困子，甚至是弃子了，这不好，
1: 嗯，
0: 但是它不是棋手，所以这对韩国来讲的确是挺难，它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灵活性。李在明看到了问题，
1: 嗯，
0: 看到了问题，但他目前为止他所出的这样一套，就是让韩国就是普通老百姓觉得哎呀很解气，这个解法其实不成立，
1: 嗯。再来关注李在明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啊，是法国。他出席这期峰会，这是韩国连续第二年以受邀国的身份参加这期。那您认为连续受邀是不是意味着韩国也重新回到了发达国家的一个核心外交圈？这对于韩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其实准确的讲，它不是核心，它仍然是边缘，它是7+1，在七国体制之内是有亚太代表的，是日本。
1: 嗯，
0: 甚至我们可以说，只要日本在， 韩国就进不来。
1: 嗯，
0: 就韩国一直想我能不能有交七变八我进来，他是有这个想法。
1: 嗯，
0: 但是呢，七国集团要增容得全票全通过，日本这一票韩国根本过不了。
1: 嗯，
0: 我可以讲，如果日本任何一个领导人放韩国进来，立刻就下台，立刻就下台。所以在亚太这个席位上，日本跟韩国可以讲只能二选一。
1: 嗯，
0: 啊，所以韩国没机会。那么你所谓七加一，你说你稳定，那明年下一届不邀请你，也说不邀请，也就不邀请了，又有什么呢？但现在为什么邀请呢？为什么这两年邀请呢？
1: 嗯，
0: 跟俄乌战争是有关系。
1: 嗯嗯，
0: 因为俄乌战争啊，我们大家都没注意韩国，韩国没怎么表态啊。
1: 嗯，
0: 朝鲜就很引人注意啊，也直接介入了。但其实韩国一直是俄乌冲突的深度介入方。
1: 嗯，
0: 韩国是有军人在那里的，韩国是有大量的武器装备的。
1: 嗯，
0: 欧洲现在到处找武器装备，就盯着韩国了。所以去年今年就给韩国尊重嘛，用得着你当然要给你尊重了。
1: 嗯，
0: 就这么一个道理。另外一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经济合作上在韩国啊找出路。为啥呢？你不管是这个芯片，
1: 嗯，
0: 你不管是半导体，你不管是这个数字贸易这些东西，韩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部分的成为替代中国的某个后手。
1: 嗯，
0: 所以他们在韩国这里，欧盟要在韩国这里找一个准备备选方案，叫 Plan B。 韩国也一样，韩国找欧洲也是个 Plan B。 所以七国这个东西呢，你到处讲这是我的功绩啊什么，这是因为他目前在国内压力比较大，他需要刷政绩。
1: 嗯，
0: 但总体上来讲这个是很不稳定的。这就是这么说吧，这一两年别人用得着你，在西方国家眼里，亚洲的自己人是日本，
1: 嗯，
0: 不是韩国。
1: 嗯，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以色列总理下令打击贝鲁特真主党目标，有高级指挥官被击毙。伊朗表示，袭击黎巴嫩令伊美对话变成不可能。特朗普呼吁各方克制。乌克兰远程打击俄罗斯，回应俄方拒绝停火。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表示，当天下令，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代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导致三人死亡，15人受伤。此外，以军据报在空袭贝鲁特前不久。 通知美国中央司令部。另外，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以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的状态。黎巴嫩是以军行动的主要重心，以军正在为未来几个小时内可能出现以色列遭攻击的情况做准备。
1: 代西耶古拜里地区的一栋 五层建筑遭到袭击，建筑主体受损严重。以军同日发表声明说，当天袭击了一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指真主党武装人员利用此处策划针对以色列平民和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4日报道，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在以军当天的袭击中被打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以军在他们的指示下发动本轮袭击，以回应黎真主党向以领土开火的行为。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稍晚则发表声明说，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日当天与以军北部战区的各师旅级指挥官举行了形势研判会，并在会上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 以期在未来的以黎谈判中争取更有利条件。扎米尔并指，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所以黎巴嫩是目前以军的核心战略方向，但以军同样在为其他战线的潜在事态发展保持高度戒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再次袭击贝鲁特南郊，伊朗武装力量星期天强硬表态，已经准备好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与美国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为不可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 他指出，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这边打那边谈的策略已经失去作用。如果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落实自身承诺，那么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将变得不可能。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同日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罪行不会没有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0: 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准备好立即予以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南郊，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伊协议接近达成之际，以军不应该发动这场袭击。特朗普表示，即将签署的美伊和平备忘录将给黎巴嫩等地带来和平。他敦促所有 各方保持克制，不要搞砸和平进程，并表示以色列不应该再袭击黎巴嫩的任何地方。黎巴嫩真主党也不应该再袭击以色列。特朗普在天文中表示，以军的袭击没有造成任何伤亡，但与黎巴嫩公布的消息不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天的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伤。 伊朗和美国之间能否签署协议的前景依然不明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星期天表示，战争和谈判的决定权在于伊朗领导层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佩泽西奇扬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向所有人表示都必须服从，由伊朗最高领袖做出的决定。伊朗政府同时追求民生、国家主权和区域关系发展，凭借着内部团结、积极的外交和经济改革，伊朗将战胜挑战。同一天。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通过卡塔尔代表团传递伊朗希望达成条款以及具体细节。那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目前还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即使谈判过程出现反复，伊朗的基本条件是所有。

0: 伊朗希望达成的条款都必须在伊美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绝对不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时间签署任何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打击黎巴嫩南郊和南部多地后，美伊谈判再起波折，前景不明。路透社星期天稍早前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早期文本中包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核问题谈判。
1: 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最终草案涵盖伊朗核问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制裁豁免等议题，双方将在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的60天内讨论最终协议。据介绍，备忘录草案包括伊朗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所有商船通行，与此同时美国在签署备忘录30天内解除海上封锁。在金融方面，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不对伊朗实施新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后将按商定时间表解除所有对伊制裁。此外，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并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在核问题上，伊朗同意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前维持核现状，不进行铀浓缩活动，也不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根据当前谈判文本，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早前释放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积极信号，有也门专家认为，如果双方签署，会有助于恢复国际航道的通畅。不过，后续核问题的谈判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2: 根据早前伊方流出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双方设立为期60天的谈判窗口。备忘录框架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并就伊朗核计划开启谈判。然而，美伊双方在解除制裁、铀浓缩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3: إذا تم الاتفاق بين إيران وواشنطن وتم توقيع الاتفاقية بناء على المذكرة أو بنود المذكرة الذي أعلنتها إيران، فالأمور هي تسير إلى خير. إيران وضعت شروط ووضعت أيضا بنود هدفها في الأخير حماية مصالح إيران بالدرجة الأولى، إبعاد القوات الأجنبية من المنطقة، وبالتالي من يحدث التوترات في المنطقة هي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إذا غاب الطرفين هؤلاء فالمنطقة في سلام وفي أمن وأمان.
2: 除波斯湾外，分析人士还密切关注红海局势，红海航运是否安全已成为检验更广泛地区局势能否缓和的关键指标。若美伊成功达成协议，则有助于降低商船运输的风险，减少保险费用，并改善主要国际贸易走廊的通航状况。
4: لا شك أن إنهاء المشكلة في الخليج ومع إيران بين إيران وأمريكا سيخفف جدا جدا من حدة التوتر وسيخفف أيضا كذلك من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مزري التي وصلت إليه الدول العديدة بسبب شحة النفط وشحة الموارد الأخرى التي كانت تمر عبر مضيق هرمز.
2: 不过有批评声音认为，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可能无法解决重要的安全关切。即便双方签署备忘录，在后续60天谈判期间，美伊谈判代表仍将面临关于解除制裁、限制伊朗核计划、建立核查机制等复杂议题的磋商。
5: If finalized, the memorandum would mark the most significant diplomatic opening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in months. But while reopening a strategic waterway may happen quickly, resolving the deeper security and political disputes surrounding the conflict is likely to prove a far longer challenge.عبد اللطيف الوشلي فينيكس تي في يمن صنعا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乡村地区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最新六月份的民调显示，他的整体支持率已经下跌到50%，比去年2月刚上任时的60%大幅下降。那乡村选民对特朗普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的不满明显上升。
6: 美国多个乡村地区的选民对特朗普的施政越来越失望。根据路透社易普所进行的最新民调，特朗普在乡村地区的整体支持度已跌至50%，是他本届任期的新低，比去年2月刚上任时的60%大幅下降，而不满比率则由34%升至48%。民调进一步指出，高达61%乡村受访者不认。

0: 同特朗普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的政策，只有31%受访者表示认同，远低于去年初的45%。不少乡村居民指日常开支压力沉重，包括油价持续高企、食品价格上升以及化肥等农业成本增加，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身处乡郊的民众每日开车路程普遍较城市居民长，油价上涨对他们的打击尤其明显。同时，农民正面对低粮食价格、出口受贸易政策影响，加上伊朗局势引发的能源成本波动，令乡村经济雪上加霜。有分析认为，这股不满情绪可能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席位的机会。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时虽然仍以大比数赢得乡村选票，但如今乡村选民的态度出现明显转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表示，作为俄罗斯拒绝停火的回应，乌克兰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凌晨远程打击俄罗斯的亚罗斯拉夫州图拉州。俄罗斯的亚罗斯拉夫州一处石油设施遇袭后冒出滚滚浓烟，州长叶夫拉耶夫证实，乌军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部分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石油设施引发大火，没有造成人命伤亡。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军还袭击位于图拉州的阿佐特化工厂，这座化工厂是俄罗斯的炸药生产至关重要。同时，俄军占领区的军事后勤设施也遭到乌军打击。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英军星期天凌晨海上拦截和登陵检查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那接下来游轮将被转移至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进一步调查。
2: 英国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英军当天凌晨对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斯迈尔托斯号实施了海上拦截及登陵检查。英方公布行动画面显示，在这场历时6个小时的行动中，奇努克直升机以及包括萨瑟兰号护卫舰在内的海军舰艇提供了支援，帮助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以及国家打击犯罪局执法人员拦截船只并登船检查。英国国防部称，本次行动与法国当局秘密协调进行，是英方首次主导此类行动。此前，法国当局曾拦截过多艘与影子舰队存在关联的船只。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拦截行动由他下令实施，旨在对俄罗斯构成又一次打击，并警告那些为俄方提供战争资金者，英国不会坐视其逍遥法外。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南迪说，除此之外，英方还通过推动查封俄罗斯在英资产等行动来支持乌克兰，确保英国人民不必为俄罗斯对英国构成的威胁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星期天表示，基于韩美防长协商结果，在今年年底向两国总统建议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年份。
5: 安圭博当天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将在今年11月举行的韩美安保会议上同美国国防部长讨论全面作战能力验证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届时将决定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对于韩美在战权移交时间上是否存在分歧，安圭博表示，双方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当前正是需要韩方发挥能力缩小分歧的时候，韩方正为此同美方保持密切沟通。据报道，李在明政府力争在2030年任期结束前完成战权移交，而安圭博的相关表态表明，韩军收回战权的目标年份有望在今年年底提出。韩美战权移交后，未来联合军司令部将主导韩美联合防卫任务，而战权移交的最后评估阶段，完全遂行任务能力评估的相关程序可在一年内完成。外界预测，韩美最快可能在2027年移交战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历经长达10年残酷内战，叙利亚大片区域沦为废墟，其余地区也损毁严重。那这个现状让许多返乡难民想要在故土重新生活，多一层蒙难。
6: 在大马士革乡村一座满目疮痍的小镇，45岁的穆罕默德行走在残垣断壁之间。他的家还矗立在这片废墟之上。穆罕默德2012年逃离叙利亚，最初去往埃及，那时从未想过自己还有归来之日。但随着叙利亚前政府倒台，加之收容难民的各国就业政策门槛越来越高，他最终决定返乡，却震惊地发现自己的房屋和无数当地人的住所一样，早已无法居住。
7: يعني أكيد رح يكون إنه يعني المعنويات صفر، كل شيء محطم بحياتك، بحياتنا أصلاً ما نفكر كنا نطلع لهنيك يعني على هذيك البلاد، فالحمد لله والله هو يعني عانينا تعذبنا، بس إنه تهرمنا وتعذبنا هاي شيء أكيد ما في أصلاً سوري طلع برتها لما تعذب وعانى يعني.
6: 穆罕默德拿出在海外攒下的积蓄，勉强修缮了房屋的大半部分，但他和家人依旧困境重重。当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电网彻底瘫痪，校舍也尽数遭到破坏。
7: كل الحيطان رايحة عمرناها، ما في شرطان كهرباء، البواري مي ما في، بواب خشب ما في، يعني البناية كلها أصلاً شفتي أنت شلون من فوق يعني من القصف والضرب يعني.
6: 叙利亚当下局势趋于平稳，吸引着难民陆续返乡，但想要让返乡潮能够持续，国家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
8: The transition from return to long-term resettlement is difficult. The success of refugee return will depend on whether Syria can restore jobs, public servic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t a pace that matches the immense scale of wartime destruc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9: 阿富汗的前政府官员日前表示，国际社会需要携手合作，采取集体行动，阻止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持续迫害女性的政策。这名阿富汗前政府官员指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正在通过实施一系列性别隔离政策，系统性地将女性从公共生活中彻底抹除。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联动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与司法问责等果断措施，来阻止这项涉嫌构成性别隔离和反人类罪的政策。
10: Beside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slamic countri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must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making clear to the Taliban that these draconian policies not only pose a threat to the future of Afghanistan, but also harm the image of Islam worldwide.
9: 在2021年重返政权以来，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已颁布了近80项直接针对女性的禁令，而在2026年上半年，他们更是通过法制化、制度化的手段，将对女性的迫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残酷阶段。有联合官员就重申，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必须履行阿富汗作为缔约国所签署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明确指出，塔利班当局通过密集颁布的法令。
4: 正不断剥夺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存在。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香港特区政府星期一开始公众咨询第一个五年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会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更全面地发挥香港的优势，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
11: 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对香港有清晰的前瞻定位，为香港提供了战略方向。但如何将这些方向结合香港的优势和特色，并把短板补上，如何锁定落实的具体路径，并放大发展红利，正是咨询过程中需要聚焦探讨的议题。 香港需要理顺、聚焦拓宽国家定位、产业机遇、行业路径、个人发展这条传导链条。 他表示，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也为强国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这些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其中产业发展和经济升级转型将是关键任务。 陈茂波提到，要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部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空间载体。下一步考虑的问题包括如何让技术和资金进一步在港扎根、扩大规模、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产业空间的布局，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市民的 AI 素养等。 陈茂波提到，香港还要加强与全国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放眼全球，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同时兼具 AI 先进制造、国际化应用场景和国际金融中心等优势的城市群。香港要进一步促进区内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更高效流动。探讨沪港金融进一步的协同发展，并推动落实更多具体的互惠合作。同时也会到南京参访创科企业等。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星期天表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4号的任务，他充满信心，会争取大约一两个月后安排与他天地对话。
12: 目前神23成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14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对于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孙东并指，争取约一两个月后安排天地对话。
13: 关于您刚才说的，怎么样跟嘉莹进一步交流？我们现在正在港澳办的这个协调下与。 国家暂时航天办公室积极协调，争取在不久的将来，不久一两个月以后吧，差不多，好吧，然后我们安排天地对话，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原来我们说主要青年学生，后来接到大量的反馈说，哎呀，我们社会青年支付团体，包括他的同事，都想在地面上跟他通话，所以下一步我们再加紧协调。
6: 孙东强调，香港整体来讲，在航天发展方面处于起步阶段，正加强上游和中游发展，不排除因应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今后在中下游做新布局。
9: 吸引国际化人才，这方面也是做得好啊。还有呢，就是国家航天事业在飞速发展，未来也需要更多国际化的交流和合作。这样的话呢，香港在这个促进国际交流、人文交往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想加在一起呢，这些就未来香港在上中游这个服务国家航天科技发展这方面呢，确实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6: 孙东又指，此次除了航天员黎嘉颖亲身参与到国家的航天事业，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也成功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标志着香港在创科中心的推动以及国际高端人才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新里程。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4: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6: 英格兰传奇足球明星贝克汉姆日前在美国出席好莱坞星光大道新章揭幕仪式，贝克汉姆的好友影坛巨星汤姆克鲁斯亲临现场向贝克汉姆致敬，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市民和游客围观。贝克汉姆的妻子维多利亚与其中三名子女也有出席。贝克汉姆致辞时表示，自己从未想过作为一个出身工人阶级的英国足球员会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名，实在感到很荣幸，并感谢陪同他出席活动的家人、

0: 艺人蔡思贝现身商场举行的世界杯活动，他受访时表示，因为爸爸是球迷，所以会陪爸爸观看世界杯赛事。
1: 由细睇世界杯睇到大嘅，因为陪爸爸嘅关系，因为我爸爸系忠实球迷嚟嘅，我就唔系嘅，我唔系嗰啲忠实球迷，但我每年世界杯咧都总会参与呢个热闹嘅，反而会叫爹哋，即系你可唔可以将啲 quota 留喺可能决赛先用啦？我唔俾你两个月都唔瞓觉啊！即系咁，你老人家你冇理由唔瞓两个月噶嘛？
0: 内地演员谢苗到香港出席参演的电影首映礼，电影公司早前安排他与香港演员朱润发重聚。谢苗受访时表示，感觉难以形容，并很感动。
2: 我想一想，其实已经是30年没有见发哥。这个时间在人生当中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见到发哥有的时候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在发哥眼里，我还是那个小朋友，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但是很感动。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玛雅的世界，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这里的人钟爱一种绿色的石头，它不只是装饰，也不只是财富，它贴近身体，进入墓葬，伴随着人走向死亡之后的世界。在他们眼中，绿色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重生。这里的人仰望月亮，曾有过这样的想象：月亮上住着一位女神，在她的旁边有兔子作伴。这里的人还相信一种有雨有灵的神灵，能够连接天空与大地。这些意象看起来似乎并不陌生，但我们讲的不是中国。这里是玛雅，一个主要分布在今天墨西哥南部到中美洲一带的古老文明。
1: 您看见这儿有一组兔子形的
2: 屁
1: 股没有？啊，底下呢是一个兔子形的印章，
2: 哦，
1: 啊，上面是一个兔子形的一个容器啊。这两件呢都是体现了玛雅文化中月亮它的神灵和这崇拜的特点。玛雅人啊和中国人有一点非常相似，你可以看这边的展板，月亮是个女神，它的名字呢，当然有一个版本来说呢叫伊西切尔啊。然后这个女神呢，她经常出现形象是她怀里抱着一只兔子。一看到这个，中国人就会想到，哎，这不就是中国版的这个嫦娥和玉兔吗？
2: 是啊，
1: 啊，所以这个玛雅和中国呢，现在的科学家们认为啊，他们都是把这个月亮的阴影解读成兔子或者是与兔子相关的场景。在这一点上，玛雅人和中国人跟世界其他的民族都不太一样。
2: 是，
1: 我很少很少能够看到世界其他民族能够把月亮跟兔子形象结合在一起的。
0: 一只兔子让遥远的玛雅有了一个熟悉的入口，但这只是开始。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

0: 器世界。玛雅人建造城市，雕刻石碑，仰望星辰，也刻下时间。那些看不见的宇宙秩序，化作了可以被看见、被佩戴、被祭祀的形象。展厅开头的这件头像，正藏着玛雅人对天地的理解。
1: 开场的重点呢，是先介绍这件，就是佩戴世界之树，造型头饰的头像。这件呢，是我们点题的，也就是说，第一单元呢叫四合三界。那么四合三界是什么意思？就是玛雅人的世界观，认为这个天地呢是大地是分东西南北，和咱们中国人一样分为四方，然后中间呢，有一棵世界之树，支撑起来天地。然后这个世界之树呢，它是一个信仰式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造型。就这个世界树，在玛雅人看来，从他们认为的开天地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一个神，他认为这个世界就不能再出现这种混沌状态了，于是就在天地之间有一棵世界树把天地撑起来了。那么这个世界树概念就是通过在玛雅人的各种仪式中得到表现。这个头像呢，就是一个贵族，他带着一个大型的世界树的这个头饰。这个世界树呢，它上面大家可以看有这种几何图案、动物啊、神灵各种元素。这个头饰呢，它就代表了玛雅这个当时的认为世界树，它上可以参天，可以到苍穹，那苍穹上面有一只巨鸟，是天神的化身，下可以通它的地下世界，我们叫下界，是一个由水下的世界和这个地下来组成的，是他们
2: 类似于皇权的，
1: 对，类似于皇权这种。他们呢，玛雅人去世以后要在下界进行过渡和转生，所以这棵世界之树是一个参三界的。在这个展览的开头呢，就把这个包含世界树元素的文物作为这个展览的点题的一个文物。
0: 世界之树向上连接天界，向下通往下界。在玛雅人的一些观念中，死者要进入下界经历过渡才可能获得重生，但生命最初从哪里来？答案或许仍然藏在这件头像上。
2: 它这整个头饰最上端，这看起来像个植物，
1: 可能是一个玉米。我们说，因为玛雅人
2: 像玉米，
1: 对，因为玛雅人认为这个神创造人一共呢分三个版本，我们叫1.0，是靠就像类似于中国的女娲造人，这个用泥来捏，1.0的人呢连立都立不起来，就没有主心骨，所以1.0这个造人呢在神看来就失败了，2.0造人用什么呢？用木头，木头这个人是能立起来的，但是2.0这个人没有心，就他不敬奉神灵，不进行农作啊，不饲养这个动物，所以呢2.0这个人用现代人话说叫混吃等死。这个2.0这神也不满意，
2: 灵魂不行，
1: 又发动一次毁天灭地，把2.0这个人又给消灭了。最后神狠了狠心啊，用自己的鲜血和着玉米做成面团，捏成了现在的人3.0这个人。这个3.0这个人就成功了，
2: 就玛雅人，
1: 就是玛雅人自己认为是这么来的，所以他们也认为是玉米的儿女。
2: 明白了，就是您看这个玛雅人，他们崇拜玉米，在很多这个文化元素都看到。它其实中国的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谷物崇拜，比如说江山社稷啊，这个稷，它其实是驯化的小米。所以我之前自己在玛雅这个展厅里转了一圈以后，我发现就是华夏文明和玛雅文明之间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这个很有趣。
1: 是，大概在12000到15000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东亚狩猎人群过去了。您可以这么看，就是东亚人群和美洲人群是分离最晚的亲戚，我们在体质人类学来说是基因最相近的，所以我们在很多文化中产生某种亲切感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0: 玉米不是天然长成今天的样子，它的祖先是一种生长在墨西哥一带的野生植物，果穗很小，籽粒也并不饱满。在中美洲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一代代选择、播种、收获，把这种野草慢慢带进田地，也带进文明。对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玛雅人来说，玉米不仅支撑着聚落，也进入了他们关于生命起源的想象。关于玉米的故事，常常通向下界、死亡。

0: 与归来。展柜中的这件陶盘就把我们带进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传说。
1: 这项画呢，大家看，是一个长得很像的两个人，在玛雅神话中叫英雄双子布纳赫普和西巴兰克。他们呢手上各执着一个吹箭筒。在神话中呢，这个英雄双子曾经用吹箭筒呢射伤并最终杀死了一个傲慢的大鸟。这个神话呢就是玛雅的创世神话，叫波波尔乌。这个波波尔乌呢，这个创世神话中呢，除了讲天地是怎么创造的，它还讲了一个重要的故事，就是这个玉女神呢受下界神灵的这个嫌恶啊，她呢被骗到下界回不来了。然后呢，这个玉女神的英雄双子胡纳赫普和西巴兰克呢就又闯入下界，跟下界神呢进行了球赛的这个运动，并且呢以智取胜，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父亲玉米神呢能够回到这个人间。
0: 在玛雅神话中，玉米神的生死循环和农业的周期紧密相连，像种子埋入地下又在雨水的滋养下破土而出。图像里的玉米神年轻修长，它代表着玛雅人向往的生命样貌，美丽、青春、丰饶，能从死亡中再次生长。为了这种向往，也为了接近神的模样，玛雅贵族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身体。
1: 您发现他的头型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2: 他是这个头上方变得很扁
1: 啊对。然后您看他的发型是不是也是像某一些东西呢？
2: 往后背着。
1: 这个呢是玛雅的贵族模仿玉米穗的造型，他们呢也是很硬核的。一方面呢，他们从小啊进行头骨的改造。怎么叫头骨改造呢？就类似于我们叫睡平头这种形式，从小把婴儿这个头呢让它加扁变成细长，然后一方面呢把这个头发呢发饰梳成像玉米穗的形状，通过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等级高，和神灵相靠拢，可以说呢，他们为了和神灵相靠拢，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承受了我们现代人想象不到的这种痛苦吧，包括他的眼睛，大家可以往这边来看，就是玛雅很多小孩啊，婴儿眼睛呢从小就开始练习对眼儿，然后呢中间放一个浴室进行对眼，这些都是玛雅人认为就贵族可以跟神灵相通，像和神灵的形象相靠拢这种表现。
0: 从头骨塑形模仿玉米穗的发饰，到刻意训练出的对眼和镶嵌宝石的牙齿，玛雅贵族通过身体改造来接近神，也借此来区分身份。而在展厅里，玛雅人对世界的理解也被放进了空间。如果说世界之树连接的是天界、人间和下界，那么大地本身也有方向和颜色。
1: 东方是红色，北方是白色，南方是黄色，西方是黑色。这是什么呢？这是玛雅人的颜色观，就是方位和颜色的对应关系。
2: 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五行啊。
1: 对，如果大家去看五色土啊，会更有直观的这种印象，就是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在这一点上也是非常相似。我刚才说了，这是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玛雅人认为这个中央呢既然是一棵世界之树在支撑，所以中央的颜色呢就是绿色的。所以是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五个颜色。东方为什么是红色呢？是因为玛雅人认为东方是太阳升起，太阳升起这个颜色，所以它要代表是红色。而西方为什么是黑色呢？是因为它是太阳落下这个方向。其实就是玛雅人就是看观天象，观到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直观的印象，由此衍生出他们更加复杂的对于颜色的这个理解。
0: 在这座展厅中还有四位大地支撑者，他们分立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托举着天空以免它坠落。这样的想象会让中国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古老神话中的天柱。 玛雅遥远却并不陌生，或许也因为遥远，它常常被另一种想象包围，世界末日、外星文明，这些离奇说法让很多人还没有真正了解玛雅，就已经先记住了它的神秘。其中最常被误读的一幅图像来自墨西哥南部的玛雅古城帕伦克。1952年，考古学家在铭文神庙深处发现了国王帕卡尔的墓室，石棺盖板上的图像后来竟被一些人看成了玛雅人驾驶宇宙飞船。
1: 这个陵墓呢，当时发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学者把这个陵墓盖板啊画给这个踏出来之后呢，当时人们对玛雅文化的解读啊不太了解，认为是什么呢？认为是一个玛雅人，比如说这是一个帕卡尔这个国王啊，他开着一个宇宙飞船就要飞了啊，所以呢，当时就传言玛雅文明是外星人创造的。所以呢，现在的解读呢，这就是一棵世界之树的生动的表达。是下面呢，大家可以看，这是水生怪兽，就是你跟睡莲呀、像这相结合，它是一个水生怪兽头颅，象征着下界。那么这个帕卡尔大帝像婴儿一样蜷缩着，象征着他要获得重生。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沿着这世界之树往上走，最上面有一只大鸟，神鸟在栖息。所以整个这个画面呢，它表现的是非常希望帕卡尔大帝尽快从下界走完这个轮回，接着往上界进行重生，成为神，这么一个概念啊，跟玛雅人是外星人，他开着宇宙飞船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在中美洲的热带丛林中，美洲豹是最强大的捕食者之一，它常在夜间出没，能够攀爬，也擅长游泳，甚至可以捕食凯门鳄。这种穿行于丛林、河流与黑夜之间的猛兽，在玛雅人的世界里远不只是一种动物。
1: 这是一件带有美洲豹形象的香炉架，说哪个是美洲豹的形象，是倒数第二个是美洲豹的形象。它看起来不像美洲豹，为什么呢？是因为在玛雅人的信仰中，很多形象中美洲豹的形象是要跟太阳神相结合的。这个太阳神的形象呢，在玛雅人心目中呢，是一个长着对眼儿，然后它的牙呢也是有尖牙，中间呈 T 字形的。那么这个形象呢，就是相当于美洲豹的形象和它的形象相结合。美洲豹在玛雅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地位呢？就是说太阳在白天运行的时候，它是作为太阳神的形象，但是到了晚上，美洲豹就化身成太阳神来进行晚上的运行。所以美洲豹是一个相当于保卫天体运行的这么一个守护神啊，这个所以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这个邵老师，您看这个上面除了美洲豹之外，好像还有其他的形象。
1: 对，它是这样，这个帕伦克香炉就是也是一个世界之树这个概念的一个重现。最下边这个形象呢，也是刚才说的水生怪兽。这个形象它是作为下界的这个代表，然后上面是美洲豹，这再上面是两个面具，相当于一个人间的一个形象，然后再往上是一个天界的一个神，他叫卡维尔，他呢是天空中的闪电之神。同时呢也是这个人间的王权的代表。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香炉架，它实际上是三界的一个代表。同时玛雅人呢在祭祀仪式中把一个碗就放上他们的香料，放在这个香炉架的顶部，然后呢进行燃烧，让这个烟雾呢从下方和上方给它串起来，就相当于我通过这个仪式来把上界、中界和下界三界打通了，类似于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就是祭司垄断了这个祭祀通天地的权利。
0: 玛雅人燃烧科巴纸，让烟气上升，献给神灵和祖先，这样的祭祀方式中国人或许并不陌生。在中国古代祭祀中，香气和烟气也常常被用来沟通天地、敬献鬼神，只是不同文明选择了不同的材料，也形成了不同的仪式。而同样是美洲豹，换到另一件更早的石雕上，它所承担的角色又不一样了。

0: 它是集合了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它这个美洲豹的头顶长着一个玉米穗，在这个石雕里边呢，美洲豹呢是作为农业收成的保护神，因为玉米的耕种对于玛雅人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呢需要美洲豹这种强力的保护神来保证玉米的收成，因此就把玉米穗头饰的这个形象放在了美洲豹的头上，以此来保证农业的收成。
1: 玉米是玛雅人最重要的粮食，而另一种食物也深深进入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祭祀世界，这就是可可。
0: 据磨坊专家推测啊，它应该是一个盛放可可饮品的罐子。因为在玛雅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把这个可可饮品发扬光大这么一个民族。然后在可可的饮品，包括可可豆呢，在玛雅人的社会生活中呢非常重要。他们呢平常要做祭祀活动的话，会把这可可碎成粉，拿那个水一冲，然后呢用两个类似这样的陶罐相互来倒，倒这个液体，倒出这个沫来进行饮用。然后呢，一方面呢，可以贵族呢可以自己来饮用，它也有一定的致幻作用。还有一方面，这个可可饮品呢，也是一个祭祀神灵的重要的祭品。
2: 这个时候他们喝的可可跟咱们今天喝的可可还不是一回事儿，
0: 还不是一回事，
2: 它在形制上差别很大的。
0: 首先是它没有糖啊，
2: 它
0: 又把这个高浓度的可可粉溶解在这个液体里边，是一个相当硬核的饮料。有一个梗就是西班牙人为什么要跟阿兹特克人打起来，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阿兹特克人认为信奉神灵这个可可饮品太难喝了，他们喝一口就不想再喝了，就这样就跟阿兹特克人交恶。
1: 从玉米到可可，玛雅人的植物世界连接着粮食、祭祀和神话，而接下来出现的材料会让中国人格外熟悉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玛雅人珍视的绿色石头。
0: 玛雅人和中国人呢有一点非常相似，就是特别喜欢玉。当然玛雅人的玉呢，在我们概念中呢，就是不是这种看成分，绿色的石头它的成分是什么不重要，它的颜色是最重要的。这个绿色对于他们来说是石头中最好看的颜色，所以呢我们在墨西哥提供展品中呢会看到大量的这个成分写的叫绿色的石头。看到这一组玉面具呢和这个玉胸饰呢，很容易让大家联想起来中国也有像金缕玉衣啊等等的藏具。这一组的玉面具和玉胸饰也是藏具，而且也是高等级的国王的藏具。我们展出的是复制品，原件是出自卡拉克莫尔，是玛雅一个重要的城邦。我们可以看出他这个国王呢是很有实力的，他是用整套的这个玉做成了一套面具作为藏具来进行装饰的。他这个玉呢在玛雅这个文化中呢是象征的生命和重生，所以呢贵族非常喜欢用整套的这种玉呢作为自己的藏具。我们可以看到在藏具中呢有很多关于重生的符号，比如说冠上面有两个叶子，是出生的玉米叶。出生的玉米叶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生命进行萌发的迹象，
2: 生命新的轮回开始。
0: 对，下边呢有一个 T 字形的这个符号，这个 T 字形符号呢在玛雅人看来是象征的呼吸。就是卡拉克莫尔这个国王他在下界进行过渡和进行重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呼吸，所以他的面具也是张着口啊，要维持自己的呼吸。
2: 难得，这我说这要是咱们这个中国的祖先看到这套东西一定会觉得很亲切，所以这个我们熟啊。
1: 玉面具寄托着死者重生的愿望，而对玛雅人来说，关于生死与重生的想象并不只存在于墓葬之中。在英雄双子的神话中，球赛就与下界生死和重返人间联系在一起。2026年世界杯来到墨西哥，全世界为进球狂欢。而在1000多年前，当这片土地上的玛雅人走上球场，他们要面对的除了胜负还有生死。
0: 您看他的装束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2: 嗯，奇怪
0: 啊，他的腰上缠着厚厚的护具，
2: 嗯，
0: 包括这个膝盖和这个肘部都有这个护具，这就是一套标准的玛雅球赛球员的形象。
2: 嗯
0: 嗯，他们是一种橡胶的实心球，
2: 嗯嗯，
0: 啊，重达几公斤，规则呢是不能拿手和脚来触球，
2: 嗯，
0: 在球赛过程中呢也不能用球来落地，
2: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要需要用身体的很多部位来触碰这个橡胶的实心球，这个橡胶实心球碰在身上是很疼的，
2: 嗯，
0: 所以他们必须要用这些护具来保护自己的身体。一看到这个腰上缠着重重护具的和这个肘部啊膝部啊缠着护具的，就是一个球员的形象。
2: 我之前看这个玛雅球赛介绍的时候，
0: 嗯嗯，
2: 说这个玛雅球赛有不这个胜负不同说法，有的说输的那方会被当成祭品祭祀，有的说其实赢的一方才是，
0: 嗯，
2: 就是在这个这次展览中莫方有相应的解释吗？
0: 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进行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形成共识，就是说玛雅人认为球赛的意义在哪，球赛意义在于维持天体的运行，
2: 嗯，
0: 他们认为球呢就是一个天体的象征，
2: 嗯，
0: 为什么要让球呢要努力通过这个球场两侧的石环呢，
2: 嗯，
0: 就是让这个球象征天体来维持这个天地的运行，你只有让球来运行起来才能让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每天照常来落下，所以呢球赛呢上边使用这个球呢在玛雅人看来可能啊是一种太阳的象征，对于无论是失败者来说还是这个胜利者来说，你都为这个维系天体运行做出了贡献。
2: 嗯，
0: 我就是想象如果是胜利者来进行献祭，
2: 嗯，
0: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胜利者就是无限光荣的。
2: 明白了，
0: 哎，相当于我替我的整个家族维系了整个城邦的这个天体的运行，维系了整个城邦的丰收，你想想我的家族有多么至高无上的这个荣耀，而牺牲我一个又算得了什么呢？
1: 球场上玛雅人让一颗球不停运行，石碑上他们让岁月留下痕迹。长期观测日月星辰的玛雅人发展出复杂的历法，也创造了古代美洲最成熟的文字体系之一，他们用文字记录历史，用历法丈量时间。2012年12月21日，一度被传为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实际上那只是长纪历一个重要周期的结束，就像一个甲子走完，只是一轮计时结束，时间并未停止，而是进入下一轮循环。真正的玛雅不需要外星人和末日传说来增添神秘，玉米讲述生命，世界树撑起天地，美洲豹护送太阳穿过黑夜，文字和历法则把时间留了下来。
0: 这是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中的我们叫压轴的文物，是一件美洲豹型的旗座，你看有一个石质的一个圆环，
2: 嗯，
0: 它上面会插一个旗杆，上面会飘着一个旗帜，啊，这个是出土在奇琴伊察这个古城的遗址，而且呢这个旗座呢是发源于它很多祭祀的举行这个地方叫奇琴伊察的圣井，
2: 嗯，
0: 有很多的贡品都在奇琴伊察圣井中投进去，来表达出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玛雅人他的这个祝愿，这个玛雅人他的这个理想和我们现代这种人类呢，相契合，希望自己的文明，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玛雅人的一个良好的祝愿，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良好的对未来的希望，
2: 特别难得，我觉得这个，只要这个旗座还在，这个旗帜将来还有树立起来的那一天。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印，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1: 衣服、沙发、枕头、洗手液都可能暗藏伤肾毒素，
12: 通过呼吸、皮肤接触进入人体。
13: 枕头陪伴超过8小时，也可能会毒害你8个小时。
14: 一旦进入人体，半衰期至少8年以上，几乎一辈子都排不干净。
11: 在我们身边，到底隐藏着多少种致命毒素？
14: 他们看不见摸不着，
12: 但全世界99%的人血里都有它的踪迹。肾脏细胞终生不会再生，死一个就少一个，永远无法补回来。
11: 凤凰大健康特邀肾脏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剖析藏在身边的致命毒素。
10: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1: 很多人都觉得肾病是老年慢性病，离自己十分遥远，可真实数据早已打破了所有人的侥幸。美国 CDC 权威监测数据显示，在45到64岁的中年人群中，每8个人就有1人患有慢性肾病，发病率高达13%，而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患病率直接飙升至34%，相当于每3位老人就有1位饱受肾病困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健康的肾脏一步步被拖垮？一则真实临床案例揭开了肾病高发的核心真相，看完令人后背发凉。50岁的张先生突发全身浮肿，频繁恶心呕吐，尿量骤减，家人紧急送医后，检查结果让所有医生都大为震惊。他的血肌酐数值飙升至每升1180微摩尔，远超正常标准，双肾90%的功能彻底丧失，肾脏体积更是缩小至正常的60%。更可怕的是，医生在他的肾皮质中检测出32种致命隐秘毒素，这些毒素就像藏在肾脏里的慢性腐蚀剂。而我们的肾脏就像人体的专属净水过滤器，人体每日摄入的食物、水分以及代谢产生的废物都依靠肾脏过滤、净化与排出。所有暴露的毒素会在肾脏内不断堆积，慢慢磨损，损伤肾细胞，这个过程不痛不痒，毫无察觉。 如同温水煮青蛙，悄悄埋下肾损伤的隐患，甚至最终引发癌变。而这些致命的伤肾毒素，其实就潜藏在我们每日的衣食住行之中。我们身边究竟有哪些隐形毒源？该如何精准识别，提前规避，守住自身的肾脏健康防线？凤凰大健康特邀肾脏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深度破解藏在身边的隐秘毒素，远离肾病危机。
13: 人类每天的生活都在与无数毒素亲密接触，那些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甚至连名字都很陌生的毒素呢，正在悄悄伤害着人类的健康，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健康。
15: 肾脏每天呢要过滤全身血液60次左右，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过滤有毒物质，通过尿液把这些有毒物质排出体外。这个过程之中呢，会频繁接触毒素，受到毒素的伤害。最致命的是呢，肾脏细胞终生不会再生，可以说呢，肾脏细胞死一个就少一个，永远无法补回来。
16: 毒素造成这种肾损伤可能是无法逆转的，而且这种损伤呢还是悄声无息的。
15: 没错，肾脏有着极强的代偿能力，只要还有1/4的功能正常运转，就没有任何明显的不适。一旦我们出现水肿、乏力这些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呢，可能肾脏的功能已经不足25%了，那再想挽救呢，其实为时已晚。
16: 那我们每天频繁的接触这些毒素，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接触到我们的呢？
13: 接下来的这种毒素可能陪伴你超过8小时，它可能就隐藏在你坐的沙发里，还有你睡的这个枕头里面。
16: 这个东西就很吓人啊，因为回家大家都会躺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这个枕头更是一躺躺一晚上，那么这是超过12小时的时间。
13: 每天是不是还要开车上班呢？
16: 车也不行，
13: 这个时间段也是算在内的。
16: 那么你说这个有毒物质是甲醛吗？
13: 不是，它其实比甲醛更隐蔽，人群暴露范围也更广。那据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报告显示呢，美国100%的人的血液中都能检测到这种肾毒素。
16: 这种可能伤肾的毒素究竟是什么呢？它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我们每天睡的枕头、坐的沙发都有可能会存在这种毒素呢？
11: 上世纪50-60年代，聚氨酯海绵、塑料家电、外壳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主流生活用品。但这类材质有一个致命短板，极度易燃，极易引发火灾，安全隐患极大。为了解决易燃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行业内开启了强制阻燃改造。我们家里柔软舒适的沙发、靠枕、床垫之所以坐感软糯，回弹十足，核心都是内部填充的泡沫海绵，但海绵本质是高危易燃材质，因此在出厂前厂家都会人为添加阻燃剂，相当于给海绵穿上了一层防火外衣。可谁也没想到，这件保命的防火外衣竟成了伤肾的隐形毒药。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海绵老化、疏松、开裂，毒素的释放量就会成倍增加。居家越久，我们暴露在毒素中的风险就越高，它无孔不入，我们日常呼吸、皮肤贴身接触都会让毒素悄悄侵入人体。
16: 沙发里的老化海绵可能会释放有毒物质，这种毒物究竟是什么呢？
13: 这种物质呢是一种嗅系阻燃剂，它的专业名字就叫做多嗅联苯醚。
11: 绝大多数海绵产品都会添加阻燃剂，多嗅联苯醚是海绵生产中最常用的阻燃助剂，除广泛应用于海绵制品外，也会添加在各类易燃的蓬松材质中，以此提升材料的阻燃性能。
13: 这类物质呢，在使用初期呢，被认为是安全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发现它存在一定的肾毒性。
15: 确实有一些研究表明呢，多嗅联苯醚呢存在毒性，它会增加器官细胞的这种氧化应激，导致线粒体功能异常，甚至会增加肾癌风险。那么肉鸡实验数据呢显示，当暴露剂量超过0.04克每千克，那么持续接触42天后，肉鸡的肌酐水平呢就会出现一个显著的升高。
16: 说到底还是剂量和接触时间的问题。那我们每天都要坐沙发，接触时间非常久，我们怎么判断接触剂量的高低呢？
13: 沙发填充海绵里的嗅系阻燃剂呢，具体含量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观的一个判断的，但是可以参考海绵老化周期的有害物质释放的一个规律。
11: 据美国权威研究数据表明，即便是体重标准的普通人落坐在常规布艺沙发上，沙发各类有害物质便会持续挥发，污染物每小时释放量可达310到1090微克。科研人员针对4款市面主流沙发开展专项检测，一共检出31种有害化学成分，囊括一类致癌物， 呼吸道刺激性毒物以及损伤人体生殖发育的有毒物质。人体落座产生的压力会加速海绵老化，使用年限越久，嗅系阻燃剂的释放速度越快。另有两项因素还会进一步加剧有害物质析出，其一为环境温度，室温越高，阻燃剂从海绵里析出，飘散的速度越快；其二是紫外线辐射，沙发长期经受日光暴晒，紫外线如同锋利的催化剂，会大幅加速嗅系阻燃剂的分解与外泄。
16: 所以说这么看啊，客厅的沙发如果刚好对着阳光，那沙发释放到空气中的阻燃剂的含量就会更高一些。
13: 从研究数据来看呢，确实是这样。那除此之外呢，海绵的老化、日常的作压、摩擦、磕碰，还会脱落出纳米级的含溴阻燃剂的一个微粒，飘散在室内空气中，被人体直接的一个吸入。
16: 所以这个沙发还是得更换，不能一套沙发用这个几十年不换。
13: 我那好几百买的沙发我舍不得换呀，
17: 这个该换还是要换。那么有研究呢，分别在换家具前以及更换约一年以后呢，进行了相关的检测。更换新家具的人群，体内阻燃剂生物标志物下降幅度更为明显。
16: 人体的毒素暴露途径有多种多样，为什么枕头可能是最重要的来源呢？我们从美国的研究数据中寻找答案。
11: 在我们日常所处的环境里，究竟什么才是释放毒素的隐形大户？一项美国威斯康星州家庭专项调研结果令业内专家大为吃惊，枕头竟是关键的毒素暴露源头。数据显示，威斯康星州近乎100%的家庭都潜藏着阻燃剂污染隐患，织物、海绵、各类塑料制品等居家物件如同一个个微型毒源，源源不断向外吸出阻燃有害物质。检测数据表明，电视机内部阻燃剂释放浓度落差悬殊，数值处在400万分之一到1283万分之一区间，而所有被测样品中阻燃风险最高的，当属大家日常使用的枕头与汽车坐垫。
16: 真没想到啊，枕头和汽车的座椅居然是嗅系阻燃剂最大的暴露源头，尤其是枕头。
17: 枕头要是选错了，除了睡得不舒服，确实会带来更大的健康隐患。因为大多数人呢，每天有7个多小时，脸部紧贴枕头，身体贴着床垫，那么人生呢，近1/3的时间呢，都在和这类材质呢进行皮肤、呼吸道以及黏膜的一个密切接触。
13: 随着枕头的海绵材质老化呢，嗅系阻燃剂呢就会慢慢的挥发到我们的空气中，通过呼吸呢进入到人体，在体内呢慢慢的蓄积，尤其是容易积蓄在肾脏当中。
16: 汽车座椅填充物大多是聚氨酯泡沫，那岂不是一天当中很长的时间我们都在接触这类有害的物质？
17: 高温呢会加速这个嗅系阻燃剂的分解并向空气中挥发，所以说夏天上车后呢一定要先开窗通风，不要一上车就直接开空调长期坐在那里。
13: 如果是女性的话，我觉得也要格外关注专属的一个暴露风险了，比如说我们会用的面部的这种美容海绵同样可能含有这类的阻燃剂，使用时候呢不仅会通过皮肤接触来渗入体内，反复的摩擦它也会加速释放阻燃剂，再通过呼吸进入到人体内。
17: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这个接触量啊，如果我们知道了啊，有毒物质的来源，减少暴露呢，那么就可以远离这些有毒物质带来的伤害。
13: 我们再来说一个更隐蔽的，那就是家里的下水道，尤其是老旧小区的下水道，很少有人知道下水道这反胃里可能藏着一种致命的伤肾的毒气。如果有毒物质的浓度过大的时候，其实还可能会直接要人命。我们先从一桩离奇的命案来说起。
11: 据央视报道，2015年7月6日，天津东丽区公安分局接到一名男子的报警电话，男子称邻居老谢向他求救，说妻子和小女儿昏迷不醒，让他赶紧报警。同时，老谢本人也已经神志不清。接警后，警方迅速赶赴现场展开侦查。经现场勘查，警方排除了入室行凶的可能。案发地位于当地大型综合批发市场内的一间平房，种种线索指向这是一起全家疑似中毒案件。妻子霍某倒在地上，7岁的小女儿躺卧在床上，两人均已无生命体征。丈夫谢某和13岁的大女儿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但最终大女儿因抢救无效身亡。民警调查后发现，当天谢家四口人曾一同食用了一盘饺子，屋内地面凌乱，玻璃被翻倒，水渍满地，地面还留有呕吐物，种种迹象都指向谢家这场悲剧疑似由食物中毒引发。刑侦技术人员现场勘查确认，案发时房屋基本处于密闭状态，门锁完好无破损。后续从苏醒的谢某口中得知， 案发前一家人食用的正餐正是饺子。
13: 如果你是办案人员，你会首先怀疑是什么呢？
16: 那肯定是吃啊，因为你这个饺子嘛，先看一下这个饺子里面有毒吧。
13: 实际侦查人员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呢立刻对这盘饺子展开了一个全面的调查。
11: 一家四口吃完饺子，随后三人离奇中毒身亡。蹊跷的是，侦查人员在饺子里并未检测出任何毒素，那会不会是其他物品携带了毒素呢？民警找到霍某案发前一天采购食材的商铺，提取相关样本进行化验，结果并未检出常见有毒物质。警方又在现场提取油、盐、酱、醋等各类生活用品，甚至连垃圾桶里的废弃物都逐一排查检测，依旧没有发现有毒物质，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可法医鉴定明确显示死者为中毒身亡，那致命的毒素究竟来自哪里？就在这时，警方在现场发现一块奇怪的小黑板，上面隐约写着三个类似毒字的字迹，笔画歪歪扭扭，并不像成年人所写。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屋中真的隐藏神秘毒物？而且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几名全程参与现场勘查的民警随后突然出现身体不适，纷纷食欲不振，腹痛腹泻。那么致命毒素到底源自何处？
13: 案子的关键就在这里。陈刚，你看出端倪了吗？
16: 饺子没有毒，连勘察现场的民警都出现了不适的症状，那就是气体了。
17: 没错，毒素呢确实来源于空气，正是空气中弥漫的有毒气体造成了一家四口集中中毒，三人呢不幸身亡。
16: 那我看资料显示，民警勘察过案发现场，房屋基本处于一个密闭状态，那么气体哪来的？
13: 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1: 侦查人员随即对案发房屋内的空气进行采样检测，果然问题就出在空气里。屋内空气中充斥着足以致命的磷化氢气体。磷化氢是一种无色剧毒气体，可让侦查人员百思不解的是，这些有毒气体究竟从何而来？民警对周边环境逐一排查后，将目标锁定在紧挨着谢家的一间仓库。打开仓库查看，里面堆放的全是用来爆爆米花的玉米粒。现场检查并未发现任何有毒物品，但仓库空气中磷化氢含量严重超标。深入调查后得知，仓库货主为防止玉米粒生虫，特意放置了防虫药剂。这种防虫药主要成分为磷化铝，本身毒性较低，但遇潮湿环境就会分解，产生剧毒磷化氢气体。当天上午，货主刚投放完防虫药，当晚就下起了大雨，环境潮湿催生了大量磷化氢毒气。那这些磷化氢气体又是如何进入谢家，酿成三人死亡的悲剧呢？原来存放玉米的仓库和谢家原本是一大间房屋，房主为了多收租金，私自隔断分别出租给两家，屋顶却没有做密封隔断处理，隔壁仓库产生的毒气顺着房顶缝隙直接渗入谢家屋内，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
16: 防虫药受潮竟然会出现这种气体，但是这和我们家里的下水道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7: 这就是我要说的重点。磷化氢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下水道，下水道里聚集了大量的含磷有机物，比如说我们人体的排泄物、食物残渣、淤泥等等，这些物质呢经过厌氧发酵分解就会产生磷化氢气体。而且呢，磷化氢它无色无味，隐蔽性非常强，很难察觉和防范。磷化氢呢被吸入人体后呢会进入血液，直接攻击肾小管上皮细胞，破坏肾脏细胞的正常结构，干扰肾脏代谢功能，导致肾细胞缺氧坏死。在慢性缓慢中毒的过程中呢，还会催生大量的自由基，诱发呢并加重肾损伤，加剧肝肾炎症，引发肾功能障碍。
13: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在老旧小区下水道反味严重的，一定要做好防反流、防异味倒灌的这种措施，比如安装我们的这种防臭的地漏，定期疏通下水道。不过大家也不用恐慌，下水道产生的磷化氢的剂量其实是非常低的，只要保持通风，基本不会对健康造成一个影响，只有长期密闭大量积聚才会有风险，
17: 大家做好防范即可，也不用过度焦虑。
16: 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得注意这些挥发性的气体，说不准它还确实有这种毒素存在。
13: 哎，你说的没错，其实接下来要讲的这种毒素呢，几乎人人都闻过，生活越有品质的人呢越有可能会接触它，尤其是女性，接触它的风险比男性要高得多。
11: 51岁的张女士身形挺拔，还是业余模特队队员，常年跟着队伍奔赴各地登台演出，平日里她格外自律，坚持健身塑形，饮食也严格讲究健康，蔬果优质蛋白搭配均衡， 生活习惯看上去无可挑剔，可一场演出结束后，他双腿突然浮肿，一开始只当是长时间走台劳累所致，休养数日后，肿胀非但没有消。

0: 退，反倒日渐严重。赶往医院全面检查后，结果令人心惊，肾功能已出现严重衰退。溯源病因才得知，元凶很可能就是他日常频繁使用的一件日用品，里面藏着看不见的毒素。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件物品超八成女性都在频繁使用，女性使用频次远远高于男性。到底是哪件日用品暗藏毒源，给我们带来严重的肾脏健康威胁？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知道吗？我们身体内部会自行生成一种重创肾脏的代谢毒素，它就是尿酸。尿酸一旦升高，危害绝不止痛风、关节痛这么简单。尿酸飙升，无异于在体内埋下一枚隐形炸弹。细微的尿酸结晶会牢牢附着，沉积在肾小管、肾间质等肾脏组织里，持续诱发慢性炎症。长久反复的炎性刺激还会提升肾脏病变乃至肾癌的发病风险。如何破除尿酸危机，让指标回归安全水平？凤凰大健康特邀本期节目嘉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执行院长张崔健，联合国家应急部总医院知名中医专家，联手打造西医加中医加运动三位一体降尿酸定制方案。深挖高尿酸背后6大隐秘诱因，量身定制6套全方位对症策略，从科学营养饮食、中医代茶饮调理到前沿运动方法，每一步都简单易行，只需30天，帮你科学有效降尿酸，让肾脏焕发年轻活力。立即扫码免费领取顶尖专家团队1:1量身打造的护肾稳尿酸生活调理处方。究竟是哪种潜藏在生活里的隐秘毒素，让51岁的张女士出现了严重的肾功能减退呢？其实，这种毒素就隐藏在张女士频繁使用的香水中。这种毒素对人类肾脏的伤害普遍存在。2000年之后，美国接连开展多轮人体污染物抽样筛查，汇总而出的调研数据如同重磅惊雷，让众多业内专家大跌眼镜。超75%的普通人群体内都检出了同一种毒素的代谢衍生物。全部受试人员当中，女性体内该毒素代谢物的平均浓度远远高出男性。女性体内这类毒素的蓄积量为何会居高不下，显著超标？相关研究给出佐证，这种能够损伤肾脏的毒素，香水便是它侵入人体的一大主要来源。后续深挖的科研结论更是出人意料，香水恰恰是造成女性体内毒素存量远胜男性的核心诱因。劣质香水更是如同藏毒的伪装礼盒，极易藏匿这种悄悄损伤肾脏的隐性毒素。这种神秘毒素究竟是什么？它又为何会被添加到香水配方之中？
6: 实际上这种肾毒素并不是人类刻意研发发明的，而是在工业

0: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意外产物，所以人们呢意外地发现它的一个特殊的作用，也是让它悄然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它就是我们的邻苯二甲酸盐。
1: 按照这个数据来看呢，邻苯二甲酸盐几乎是全民爆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物质呢？
0: 邻苯二甲酸盐是香水里使用历史最久的一个核心的添加剂，堪称香水配方的一个支柱成分，它具备超强的定香的一个效果，像女士常用的柑橘香这类的香剂本身是极易挥发掉的，而邻苯二甲酸盐这个呢，它可以包裹住这种香气的成分，锁住它的香味，延长留香的一个时间。
1: 这个香水的添加剂会对肾脏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呢？
2: 临床研究发现呢，慢性肾病患者尿液中的邻苯二甲酸盐的浓度高于我们健康人群，而且浓度高低呢和这个肾功能恶化的速度呈正相关。它主要有三种肾损伤机制，第一呢就是激活肾脏的炎性通路，那第二呢加剧身体氧化应激反应，造成线粒体损伤，最终呢诱发这个肾小管细胞的凋亡。除此之外，那么邻苯二甲酸盐呢还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血管紧张素的分泌，引发钠水出流，进一步呢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
1: 看来生活中这个女性应该是比男性存在更多的邻苯二甲酸盐暴露的风险。
3: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科研团队曾针对日化用品与人体毒素蓄积的关联展开深入研究，通过大批量受试者的身体样本检测、日常使用习惯追踪对比，得出了极具警示性的研究结论。日常有涂抹喷洒香水习惯的女性，体内邻苯二甲酸酯的蓄积浓度是几乎不使用、极少使用香水女性的2.92倍，这也是女性群体该类毒素超标率、蓄积量远高于男性的核心原因之一。
1: 那大家该怎么分辨呢？因为香水它不用，有的人确实不行。什么样的香水毒量比较小呢，可以让人健康的使用呢？
0: 我看陈刚是不是没有关注过香水的标志？目前的香水的配方它是不需要单独标注邻苯二甲酸盐的，只会笼统的标注香精两个字。那我们很难从成分表上分辨一款香水是否含有这类物质。
2: 有一个简单的这个方法来分辨，首先呢我们看价格，因为很多制作香水的天然精油、合成香料、酒精等成分呢不相容，只要加上它就能充分的融合，不会分层，不会混乳。邻苯二甲酸盐呢非常便宜，可以把制作成本呢降到非常低，所以说我们在选香水时，既要选对的，那可能也要考虑还要选贵的。
1: 越便宜的香水可能含有这种邻苯二甲酸盐的概率就越高，当然贵的也不一定就没有这种成分，而且锁香越持久，添加这种添加剂的可能性就越大。难道真的不能喷香水了吗？
2: 它的危害呢和剂量是相关的，日常的少量接触肾脏是可以代谢的，但是长期大量接触呢就会增加肾损伤的风险。
0: 实际喷香水挥发的有毒物质它毕竟还是有限的，但是有一种有毒物质呢，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正在缓慢地毒害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幸存者。
1: 你说这么恐怖，都到底是什么呢？
0: 这种有毒物质的出现来源于一场台球引发的材料革命和实验室的意外。
3: 19世纪中叶，美国台球行业遭遇重大危机，当时制作台球的核心原材料象牙濒临枯竭，稀缺的原料让台球价格水涨船高。一套台球售价飙升至100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无奈之下，纽约一家台球公司开出10,000美元的巨额悬赏，公开征集能够替代象牙制作台球的新型材料。重赏之下，意外点燃了人类材料发展史上极具革命性的发明火花。1869年，31岁的美国印刷工约翰·韦斯利·海厄特不断试验各类材料。他在处理消化纤维时不慎打翻调配好的混合试剂，液体顺势流淌在桌面上。次日，他惊喜地发现凝固后的物质边缘拥有超乎想象的坚韧韧性，综合性能远超传统象牙材质，这就是塑料的雏形。1926年，美国科学家沃尔多西蒙有了全新发现，在塑料中添加邻苯二甲酸盐，如同给坚硬的塑料赋予了柔韧筋骨，能让硬质塑料变得柔软松弛，更易塑形加工。自此，邻苯二甲酸盐正式成为塑料制作的核心增塑剂，这一配方被广泛应用，一直沿用至今。然而百年前发现这一物质的沃尔多西蒙根本无法预见，这种助力工业发展的材料会成为潜藏在生活中的隐形隐患，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0: 我们直接说添加邻苯二甲酸盐的塑料，大家可能会觉得陌生，但是说起 PVC， 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过去很多 PVC 的软管就是添加了邻苯二甲酸盐的塑料制品。如今科学家已经在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之中都检测到了这种微塑料的存在。
1: 实际大约在2000年前后呢，医学界正式意识到这类物质的一个健康隐患。欧盟和我国呢都先后明令禁止含有邻苯二甲酸的塑料使用于儿童玩具和食品接触类产品中，但在此之前的长期广泛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早已经侵入人体，而且受伤害最严重的器官其实就是肾脏。
2: 这种5微米的微塑料呢，会对小鼠肾小管的上皮细胞中蓄积，并侵入肾组织。微塑料呢，不仅自身会释放有毒物质，破坏肾脏细胞结构，还会呢加重身体氧化应激反应，同时呢与重金属产生协同作用，对肾脏呢造成这种叠加的损伤。
3: 微塑料正通过吸管、矿泉水瓶、塑料杯等日常用品大量进入人体。微塑料进入人体后，其含有的邻苯二甲酸盐会缓慢释放，刺激人体周边组织产生炎症，持续侵扰人体细胞与代谢系统，甚至会诱发癌变，显著提升肾脏病变及肾癌的发病几率。这类有害物质具有极强的潜伏性，不会短期内显现明显危害，而是长期沉积在人体脏器、血液与软组织当中，持续干扰细胞正常分裂与代谢。这会导致慢性炎症反复发作，前言不愈，逐步诱发细胞基因突变。慢性炎症不仅会造成肾功能持续衰退，还可能诱发多器官癌变，从慢性炎症发展为癌症，平均潜伏期长达10年之久。长期摄入微塑料会让人体形成超级炎症体质，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癌症高危人群。想要有效改善身体炎症状态，首要举措就是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微塑料接触，从源头阻断有害物质侵入人体。与此同时，坚持抗炎饮食能够大幅减轻微塑料引发的全身性炎症反应，有效降低其带来的癌变风险。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营养专家，结合全球主流的健康饮食理念，为您量身打造了一套高实用性的抗炎饮食方案，可帮助大家在3个月内清除体内淤积炎症，构建抵御癌变的健康体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登录凤凰大健康 APP 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专业健康课程。
1: 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大家每天穿衣脱衣贴身接触一整天，可谁都没有想到你穿的衣服里可能就藏着一种损伤肾脏的一个毒素。这种毒素甚至被医学界成为永久性的一个肾脏毒素。
0: 我们这个衣服每天都穿着，但是它是软软的，又是布料啊等等一些这个正常的材料，它为什么会隐藏着这些伤肾的毒素呢？
1: 实际上这种毒素它不仅藏在衣服里，更可怕的是它居然在研发原子弹的过程中意外诞生的，而且全世界99%的人血液里都有它的一个踪迹。
0: 那么这个毒素是什么呢？
2: 这种毒素的起源呢，其实非常神秘，它曾是原子弹研制计划的绝密核心原料，同时呢，也是冷战时期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高度机密的战略物资。
3: 二战曼哈顿计划推进期间，项目需处置剧毒、强腐蚀性的六氟化铀浓缩原料，普通金属管道一经接触便易腐蚀炸裂。彼时仅有一款特种涂料可耐受该腐蚀，被大量用于铀浓缩管道、密封件与隔膜，相关配方也被划为顶级军事机密。这款材料的问世颇具戏剧性。1938年，27岁的杜邦化学家罗伊·普朗克特正攻关冰箱制冷剂，他把气态四氟乙烯封入钢瓶低温贮存，次日开启阀门，瓶内却无气体溢出。普朗克特满心疑惑，索性剖开钢瓶，只见瓶壁附着一层质地滑腻、耐高温、不具强酸强碱侵蚀的白色固体，此物便是可以在人体内随意肆虐的 PFAS。后来，这种顽固毒素如同无形碎屑，悄悄钻进千家万户的厨房，随膳食渗入全球绝大多数人的身体。除此之外 ，PFAS 还酿成大范围水土污染，残留在环境里的毒素顺着水源、食物链反复反噬人体。
2: 这种有毒物质呢，就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英文缩写呢是 PFAS。自20世纪40年代被发明以来呢，全球已经生产了超过1000万吨的

0: PFAS。那这些 PFAS 呢，早已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1: 肾脏是 PFAS 在人体中富集浓度最高的一个器官，没有之一，尤其是肾小管。

0: 它的必经之路。
1: 曾在衣物、各类食品中的永久化学毒王 PFAS 早已被列入致癌物黑名单。它专门侵袭人体肾小管，带来不可逆的肾脏损伤，致使肾癌患病风险大幅飙升。这种肉眼难查的毒素如同隐身毒物，悄无声息侵入人体，日复一日蚕食肾脏，堪称潜伏在日常生活里的肾脏隐形刺客。如何消除它呢？凤凰大健康马上公布。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进，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科学家做过相关的实验，给小鼠呢喂食环境浓度的 PFAS， 那么一周以后呢，小鼠血液中的毒性成分浓度上升了390倍，同时呢，小鼠出现了肾小球塌陷、肾小管空泡化的症状，这和人类肾衰竭早期的表现完全一致。
0: 这种 PFAS 会对肾小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那么它的摄入途径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则新闻。
1: 美国多家新闻媒体调研27家户外服饰生产企业，发现82%的厂商仍在使用这类有毒物质。更凶险的是，衣物附着的毒素如同细密毒针，可透过皮肤渗入人体。动物实验表明，连续皮肤接触144小时，毒素吸收率可达16%到18%。人体血清内的毒素浓度会在皮肤接触后的8至72小时攀升至峰值。
0: 这种会导致肾损伤的衣服究竟是什么类型的衣服呢？
10: 哎，张院长，其实就是防水防污的衣服，是这样吗？
9: 确实是这样。那么相关的调查发现呢，现在市面上很多防水衣物都会使用这种有毒物质，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种有毒物质呢能在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保护膜，让水、油污、污渍完全无法附着。
0: 我很喜欢穿户外的衣服，外面有雨，甚至都不用穿雨衣，又不怕这个脏。比如说你泼上咖啡啊，泼上红酒，它都不会弄脏。那么我们穿上它会不会通过皮肤吸收这种毒素呢？
9: 有些研究也显示呢，确实存在皮肤吸收的可能。那么动物实验显示呢，皮肤暴露144小时后呢，毒素的吸收率达到16%到18%。
10: 所以就跟陈刚刚说的是，可能因为很多低价劣质的这种防水服装呢，它其实存在这种有毒物质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那在买衣服的时候，可能大家还要需要关注到这一点呢。
1: 不光劣质户外冲锋衣有猫腻，日常穿的不合格的健身裤、免脏免熨衬衫，但凡打上防水防油、不容易沾灰标签的衣服，都有很大概率藏着名叫 PFAS 的永久肾毒素。它贴着你的身体，当你出汗，皮肤毛孔张开时，毒素就顺着毛孔通道悄咪咪钻进你的身体，扎根在肾脏。更吓人的是， PFAS 还分毒王梯队，在这个梯队中，全氟烷基羧酸是当之无愧的烈性毒药，毒性足足是另外两种相似毒素的8.44倍。
0: 回去就得检查一下这个防水衣服，我们还是要选择正规品牌。不过想到一个更可怕、接触更直接的情况，有些口红是防水款，那么普通口红喝水就掉色，那么这种防水口红遇水之后不会脱妆， 那么

0: 肯定很了解这个问题啊。那么这类产品是不是有同样的风险呢？
1: 我没买过那种防水的啊。
0: 你没给别人买过吗？不是就群发的吗？
1: 但是这种担心其实是太有必要了，因为2026年1月1日起呢，法国针对化妆品等消费品中的这类有毒物质的禁令呢是正式的一个生效，而美国目前只有新泽西州禁止在化妆品中添加 PFAS 成分。
2: 2025年12月29日，美国 FDA 发布了化妆品中 PFAS 的使用及其相关风险专项报告。报告明确提到 PFAS 被人为掺进口红、眼影、润肤乳、指甲油、腮红、洁面等各类美妆洗护产品里，添加它是为了让妆容扒得牢、上脸顺滑，还能化解膏体黏腻难推开的问题。可光鲜外表的背后暗藏隐患， PFAS 如同扎根脏器的毒垢，透过肌肤渗入人体后，会在肾脏中长期永久堆积，排不出去。尤其是防水口红紧贴娇嫩的嘴唇黏膜，黏膜吸收毒素的能力远超普通皮肤，吸收率足足高出3倍以上，妥妥伤肾的贴身隐形毒物。这种可以导致癌症的 PFAS 永久毒素已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如何才能清除这些毒素，避免癌症风险升高呢？剑桥大学科学家发表于《自然微生物学》的重磅研究给出了终极可行性方案，想要阻断 PFAS 的肠道虫吸收循环，仅需4周科学饮食，就能显著降低人体血液中高风险致癌毒素 PFAS 的含量，同步还可以减轻肝脏代谢压力，改善机体炎症状态。凤凰大健康特邀张院长以及权威营养专家，结合全球前沿抗炎排毒饮食理念，为您量身打造了一套高实用性的抗炎排毒饮食方案，既能抵御微塑料引发的全身炎症，又能辅助人体代谢排出 PFAS 毒素，帮助大家在3个月内清除体内淤积炎症，排出隐形毒素，构建强效防癌体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进入公众号，就能免费获取这套消除永久毒素 PFAS 的多维度方案。
0: 真没想到日常穿的衣服竟然有可能藏着毒素，非常的隐蔽，太隐蔽了。
1: 说起隐蔽呢，接下来有这3样东西呢，大家每天都可能接触，而且更让人难以觉察，那就是洗手液、家里常备的这种创可贴，还有洗衣服用的这种柔顺剂，所以它们里面也可能藏着同一种伤肾的毒素，你敢相信吗？
0: 洗手是为了卫生，创可贴是为了止血消毒，那么柔顺剂是让衣服变得更好一点、更软一点，这3样东西都是好东西，为什么会伤肾呢？而且这3样东西看起来是毫无关联的，为什么会藏着同一种？
1: 哎，没错，那我们先从创可贴来说起。大家几乎人人都用过创可贴，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你一不小心划伤擦伤都会贴上一片。可谁会想到创可贴里的核心杀菌成分居然和洗手液里头的成分是一样的，还可能会损伤到肾脏呢？
2: 日常生活里有种东西我们几乎天天碰到，伤肾隐患不容小觑，这个东西就是创可贴。上世纪初，美国科学家埃尔·迪克森发明了一种创可贴，这款创可贴可杀菌、抑菌，还能辅助止血。这款产品1920年正式上市，截至2001年累计销量突破1000亿片，而里面的杀菌成分也跟着创可贴走进千家万户，一度被大家当成安全消毒的标杆。可谁都不曾料到，这个家喻户晓的常用原料居然和肾脏损伤脱不了干系。
0: 杀菌剂有可能会损伤到肾脏吗？
3: 没错，这种消毒剂就是苯扎氯胺，不仅用于创可贴，很多的像消毒液呀、消毒功能的洗手液都会添加这种成分。
1: 它是否存在这种健康的隐患呢？我们来看一个宠物的案例。
2: 据上海新闻综合频道报道，2026年4月，宁夏的陈女士用宠物专用消毒液擦拭地面，拖完特意开窗通风，一直等到地面完全风干。可当天夜里11点，意外骤然发生，家里5只幼猫尽数离奇暴毙，小猫嘴角挂着分泌物，身子冻硬得像小冰块，4只幼猫才半个月，剩下一只刚满月，全是抵抗力薄弱的奶猫。拖地之前，陈女士还陪着小猫嬉戏，幼猫全程只吃母乳，往日身体毫无异样，因此她笃定问题出在消毒液身上。她查阅文献得知，2024年 Australian Veterinary Journal 刊登过相关病例，4月龄幼猫接触含5%苯扎氯胺的除霉产品后，接连口腔溃疡，频繁呕吐，毒素在肝肾慢慢堆积，造成顽固性脏器损伤。 市面上很多宠物消毒液的核心杀菌原料就是苯扎氯胺，受害中招的大多是脏器娇嫩的幼龄小动物。
0: 是不是因为猫咪会直接舔食我们残留的这个消毒剂，而且幼猫的代谢功能比较弱，毒素更容易被蓄积呢？
3: 舔食确实是直接摄入苯扎氯胺的主要途径。那么除此之外呢，幼猫和人类的婴幼儿一样，身体代谢功能呢尚没有发育完全，那么毒素呢更容易在肾脏蓄积，进而造成呢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0: 那以后我们难道洗衣服就不用这个杀菌的这些洗衣液了吗？
1: 苯扎氯胺呢确实被明确的列为常规可用的消毒剂，但是呢有关研究也显示人类长期接触暴露具备肾脏的毒性哦。
2: 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就像人体里两座24小时运转的垃圾处理工厂，专门代谢排出体内的有害物质。但面对苯扎氯胺这类消毒剂，两大器官的差距瞬间拉开。肝脏是设备齐全、效率超高的高配大厂，代谢能力极强，而肾脏就像产能不足的低配车间，代谢排毒能力远远比不上肝脏。最致命的是，苯扎氯胺进入人体后，偏偏主要依靠肾脏来代谢排出，这也让肾脏成了最容易被这种毒素针对、受损最严重的器官。相关数据显示，肾脏内堆积的苯扎氯胺浓度足足是血液中的42倍，相当于肾脏常年浸泡在高浓度消毒毒液中。在此状态下，人体会产生剧烈的氧化应激反应，持续不断的侵蚀破坏肾脏的肾小管上皮细胞，一点点瓦解肾脏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毒代谢功能。长此以往，肾脏的工作负荷越来越大，机能持续衰退，久而久之就会慢慢出现肾功能减退等各类肾脏问题。
0: 常用成分里竟然可能会损害肾脏。
3: 洗手后用清水冲干净，贴创可贴时呢不长期大面积使用就不会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含苯扎氯胺的产品时呢，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合格产品，按说明书要求勾兑浓度使用。
1: 讲完了创可贴和洗手液，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高频使用的物品呢，同样暗藏这类季胺盐类的这种物质。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场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高频使用的物品呢，同样暗藏这类季胺盐类的这种物质，那它就是衣物的柔顺剂。
2: 洗衣服，很多人习惯倒一勺衣物柔顺剂，发硬的衣服瞬间变得柔软顺滑，这种成分还能搞定秋冬缠人的静电。这个家家户户常备的日用品看似温和，却也暗藏隐患，里面的季胺盐类成分和消毒水、创可贴的有害原料同属一类。美国环境科学实验室2024年最新研究表明，柔顺剂里的季胺盐洗完后会留下15%到20%的顽固残留，像细小卡扣死死嵌在衣物纤维缝隙里，反复漂洗也很难冲干净。这些残留物不会凭空消散，平日里贴身穿着就会顺着毛孔慢慢渗入皮肤，进入体内，所有毒素最后全都要交由肾脏代谢排解。
0: 我真是没想到这个柔顺剂的主要成分也是季胺盐， 和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苯扎氯胺是属于同一类物质，那么柔顺剂里的这个肌原炎为什么会损害我们的肾脏呢？
3: 消毒洗手液中的苯扎氯胺、衣物柔顺剂里的肌原炎，它都同属于肌胺类化合物，高剂量接触肌胺化合物呢，会产生明显的毒性，甚至诱发急性肾衰竭。
2: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美国普通人群80%的血液样本中，均可检出肌胺盐类物质，平均浓度为每升0.01至1.58微克。人体血液中检出该物质，或与衣物柔顺剂的使用相关。衣物洗涤使用柔顺剂后，肌胺盐成分容易残留在织物表面。这类残留物如同牢牢粘附在布料上的细微粉尘，人们穿着衣物过程中，残留物会剥落飘散，经呼吸道被吸入体内，最终在人体内蓄积。
0: 如果使用衣服的柔顺剂的方式不当呢，造成高剂量的残留附着在衣服上的这个肌胺化合物就可能会通过皮肤渗入我们的人体内，它就会悄悄地蓄积起来。
3: 柔顺剂按照推荐剂量正常使用，衣服上的肌胺化合物残留量非常低，相对是安全的，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在用柔顺剂洗衣时适当的增加漂洗次数，能最大程度的去除衣物上的柔顺剂残留。
0: 对，另外呢，柔顺剂中的肌胺化合物还会污染水源和土壤，再通过间接的途径进入到人体，进而会损伤肾脏。
2: 肌胺化合物常存在于各类消杀洗护产品中，可随污水进入自然水体，该物质降解难度大，留存周期长，低剂量便可破坏水生生态，抑制浮游生物、藻类正常生长代谢，危害鱼虾等水生生物的生存与繁殖，扰乱水体生态平衡。这类物质具备亲脂性，无法被生物快速代谢，会通过水体生态形成生物富集效应，逐步渗入食物链。微小水生生物吸附污染物后，经鱼虾、贝类等逐级富集，层层放大，最终通过水产食材进入人体食物链。
0: 我担心这个市面上的鱼是否安全，会不会有这个肌胺化合物的残留？
3: 哎，咱们看看美国科学家的检测，那他发现呢，鱼肉中的这种肌胺化合物的平均检出量为每公斤0.02到0.03毫克之间，而鱼体血液中的含量是在每公斤0.02到0.15毫克之间。 单从含量上来看呢，它相对安全，但是肌胺化合物呢，它属于这种脂溶性的物质，所以说含脂量高的鱼类呢，更容易对这些成分呢进行一个富集。
2: 日常生活中潜藏多处肌胺盐暴露风险，日常消杀所用消毒液、免洗消毒凝胶、消毒湿巾普遍添加苯扎氯胺等肌胺盐类成分，频繁洗手擦拭家居时，有效成分可经由皮肤毛孔侵入人体。一次性医用创可贴、医用敷料的表层抑菌涂层同样含有该物质，皮肤破损时吸收效率大幅提升。除味除菌喷雾、果蔬保鲜消毒剂喷洒后会形成气溶胶微粒，可随呼吸进入呼吸道。部分宠物除臭、织物除螨喷雾也添加肌胺盐，居家喷洒后成分弥散在空气里。日积月累造成人体微量摄入，多途径的持续微量摄入是现代人血液中普遍检出肌胺盐的重要诱因。针对肌胺盐蓄积可能诱发的肾脏损伤，该如何做好日常防护？若肾脏已蓄积相关有害物质，又有哪些科学途径帮助代谢排出？凤凰大健康医学组联合张院长依托30余篇权威研究文献，整理出3套日常防护方案与5种饮食处方，助力促进肾脏代谢排出蓄积毒素，延缓肾功能受损。请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获得这套权威肾脏排毒方案。
0: 其实生活中不光潜藏着很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毒素，还有不少的听起来很安全的食物，一旦食用方法不对，同样可能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凤凰大健康 APP 有观众提问说，是很多人说吃杨桃会造成肝肾的损伤，甚至会诱发肾衰竭，事实真的如此吗？
3: 其实并不是杨桃本身有毒，而是肾功能不好的人呢没有办法代谢排出毒素。核心原因呢是杨桃含有高浓度草酸，还含有一种独有的水溶性毒素卡拉博辛，这种毒素呢只能依靠肾脏肾小球滤过排出，肝脏呢几乎无法进行代谢分解。患有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的人，那么吃完杨桃后呢很难把毒素排出体外，因此呢容易诱发中毒。
1: 这种毒素呢耐高温，不怕蒸煮腌制泡水， 那任何烹饪方式都无法将它破坏。
0: 到底哪些人能吃，哪些人不能吃呢？又该怎么来避免杨桃带来的肾损伤呢？
3: 肾功能不全的人，那对于这类食品呢，还是要小心。那么除此之外呢，杨桃草酸含量极高，草酸呢会与血钙结合，生成草酸钙微小结晶。肾功能较差的人呢，肾脏滤过能力下降，结晶呢容易沉积在肾小管内部，最终造成肾小管堵塞，上皮细胞坏死，肾间质发炎，诱发急性的肾衰竭。60岁以上的人群呢，肾脏出现生理性的老化，滤过率呢也是逐年的在降低，那么属于隐性肾功能不全的人群，所以说呢不建议吃杨桃。另外呢，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的患者，肾功能啊大多已经出现减退，自己呢可能未必能够感觉到，那么这类人群呢也不建议食用杨桃。3岁以下幼儿肾脏尚未发育成熟，滤过排毒能力呢也都比较弱，不建议吃杨桃或者喝杨桃汁。
0: 好，那万一吃杨桃不幸中毒了该怎么办呢？
3: 杨桃中毒发病时间呢在30分钟到6小时之间，目前呢没有特效的解毒药。轻微中毒呢会出现顽固性的打嗝、恶心呕吐，中度中毒会出现意识模糊、肌肉不自主的抽搐啊，包括记忆力的一个错乱。重度中毒呢会出现持续性的癫痫、全身痉挛、昏迷，严重时呢还会引发多脏器的功能衰竭。
1: 实际另外呢，酸杨桃的毒素含量比甜杨桃更高，大家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谨慎。
0: 讲了这么多伤肾的因素啊，我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那日常我们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肾脏，降低肾功能减退的这个可能性呢？
3: 我给大家呢介绍一套 PRE 的饮食模式，这套模式呢有一套明确的评分系统，评分每提升一级，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呢可下降8%，蛋白尿风险呢下降12%。那么这个研究呢也是出自这个2025年的这个 Food and 这个 Function 啊侯凡凡院士团队的一个介绍的一个方法。
2: 通过对近18万无肾脏疾病的志愿者，经过12.1年的前瞻性研究，通过对6种食物的摄入水平来评分，范围为6到30分，评分越高代表饮食越健康，得分每提高5分就能让慢性肾病风险降低8%。14分是一个分水岭，大于14分人群比小于14分人群慢性肾病风险降低19%。那么 Pure 饮食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呢？
1: 实际这套饮食方案呢归纳出来就是6大类的核心护肾的一个食物。
0: 那么这套饮食模式具体该怎么评分呢？
3: 总分区间呢为6到30分，每类食物呢按日常摄入标准呢划分为5个等级，对应分值1到5，总分越高代表饮食结构越健康，尤其是对于肾病高遗传风险的人群获益效果十分明显。那么患病风险呢可以降低37%，低遗传风险人群呢也能降低26%的患病风险。
0: 那么像肥胖人群是不是获益会更大呢？
3: 研究呢也显示，那么无论对于体型偏瘦还是肥胖人群，坚持这套饮食模式呢都能收获护肾的这种好处。
0: 那么怎么能够快速地践行这套饮食模式呢？
3: 我也给大家啊总结了一个简易的一个口诀，就是342332啊这样一个简单的口诀。那么3份水果4份菜，2份奶品天天在，3份豆类3份坚果2次鱼，护肾饮食轻松来。
0: 感谢张院长的精彩讲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6: 来送外卖啊，早
13: 早
6: 啊，
13: 早
6: 早啊，
4: 变身热血派，
1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为爱痴狂，
14: 我刚才没有问你 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4: 世作最强，
1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
4: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5: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市民朋友们，大家。
1: 2024年的金秋时节，一场场迎接龙岗设市五周年的庆祝活动接踵而至。从载歌载舞的市民文艺晚会，到大型项目的开工，再到高朋满座的新型城镇化改革发展推进大会，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望这五年。站在新型城镇化改革的聚光灯下的龙岗市，经受了前人不曾有过的考验。
2: 龙岗的每一次跨越，都落刻着鲜明的改革印记。
3: 五年的时间不长，但对于年轻的龙岗而言，格外的宝贵，格外的精彩。
4: 改革从来不是浪漫主义的锦上绣花，而是一场现实主义的破茧成蝶。
1: 春日的鳌江南岸，一片生机盎然。这里是龙岗市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是中国最北的红树林成林面积最大的区域。龙岗所处的纬度本不适合红树林生长，但在专家与当地护林人员的精心培育下，这片红树林最终向北多挺进了一度。
5: 那就往这里再走一走，面积大概有500亩，然后接下去的话，我们可能现在总的种植面积大概是1200亩。
6: 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的这个实践，不断的抚育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很宝贵的一片森林，不是超越自然，而是适应自然。一定要学的如何在自然里头发展城市，在发展城市里头保护好自然，这样人才能跟自然和谐，才能真正说我们生态文明提高。

0: 我们实现了这种理念。
1: 生态之变的背后，是城市发展理念的持续更新。老城复兴，新城崛起，一首首龙岗城市蝶变曲加快演奏，一轴一带一新城拥江面海发展格局出现雏形，一座轮廓渐明的龙岗未来之城正在拔节生长。放眼全国，龙岗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是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中，通过体制调整激发中小城市活力，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次重要探索。
2: 就是我们国家城市结构呢，实际上是以走大中城市为模式为主的一种城市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大城市过大，大城市人口规模过高，城市化格局呢，就是会在大城市周边有城市群中间内陆大量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在这是星罗棋布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容纳大城就业人口，这样呢，农民大量进城了，农村才能更快的发展起来。
1: 哈曹是从宋代延绵至今的千年渔港。近些年来，龙岗的发展让渔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城乡住房保障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城市居民司空见惯的住房公积金体系尚未普及到渔民。
3: 龙岗这么多年，我们的愿望就是想在龙岗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嘛，资金嘛一直不足。
1: 2024年。龙岗市已达到98.2%的城镇化率，实现全域城市化、就地市民化。借助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机遇，龙岗在全国首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建脚住房公积金制度，包括在村务农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个体工商户等，均可缴纳住房公积金。这种制度创新对于农民群体具有划时代意义。曾经的中国农民城又探索走出来一条新路子。
3: 有了这公积金以后，更好能减轻我们的压力。
1: 5年间，龙岗先后实施7项国家级、43项省级改革试点，3项入选中国改革典型案例。以人为本，龙岗每年将80%以上财政收入用于民生事业支出，高标打造医养文教等共同体建设。市民们会发现，出行更快速了，看病更便捷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多了，城市也变得更有魅力了。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真正有机会享受到更高品质的生活。

0: 夜幕下的咖啡小馆，一场音乐派对正在上演。慢生活乐队的主唱白亚飞，老家在河南，儿时跟随经商的父母来到龙岗。大学毕业后，他又回到第二故乡龙岗，用自己的爱好咖啡与音乐，开启了创业的篇章。
1: 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一套是我们自己原创插画师画的一个古装以及现装的
0: 城市的另一边，从事益智教育用品行业的周乃真在为抖音直播而忙碌，老家在安徽的他同样选择龙岗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
2: 龙岗这个城市，它确实孕育了我的一个第二生命吧，让你能够感受到一个朝气蓬勃向上的一个感觉，这种能量它是能够特别感染人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做一个青年创业者来做的一个城市。

0: 我是感觉龙岗这个地方已经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一帮热爱音乐的好朋友也都在这里，所以就想一直待在这儿，而且龙岗这个地方氛围给我很舒服。
1: 40年前，在龙岗基本只有农民和渔民，如今这里已是聚集近12万市场主体的创业热土，每4位龙岗人中就有一个老板。这5年，龙岗新增常住人口8万余人，依托2023年出台的城市合伙人礼遇办法，许多创业青年相继来到这片青年理想地，成为这座城市新的合伙人。

0: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成绩赴宴。
1: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2: 如果爸爸中咗枪，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
0: 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
1: 都系我爸爸叻啲。
2: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是龙岗国电投新能源5G瓦高效抑制节电池及组件生产基地。这个总投资60多亿元、用地面积约341亩地的新能源项目，从一片滩涂到厂房林立，再到产品交付，仅用去211天，实现当年洽谈、当年签约、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创造了中国光伏行业的投产新纪录，彰显了当下的龙岗速度。
1: 300兆瓦的国内应该首条国产设备的铜山县抑制节电池技术，我们希望把这个龙岗打造成为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基地，也是我们这个光伏高效技术研发的一个中心。
2: 本次论坛以高分子改变世界，新材料承载未来为主题。
0: 2022年的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喊出了高分子改变世界的口号，让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龙岗。凭着印刷原料生产的老底子，龙岗新材料产业异军突起。发展壮大一个产业，必须给予企业最好的生存土壤。撤镇设市后的龙岗，在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要素上进行全方位倾斜，吸引了一批研究机构来此发展。中国美院龙岗研究院、浙江理工大学龙岗研究院、北京印刷学院龙岗研究院、龙岗高分子材料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先后落户龙岗。
3: 为了再一次转型升级吧，温州有21家这个进行研发机构，只有我们一家是由企业自己投资的。现在我们这20多人团队在这个杨玉良院士的指导下，正在围绕这个改性材料、原材料的国产化替代、高功能膜、光学膜、新能源膜、可循环可降解的一些膜材料进行研发。
0: 高新技术与本地传统产业的携手，让龙岗的各行各业挥动了新质生产力的翅膀。传统印刷企业朝着内容生产转型，收获了创意果实。琳琅满目的原创绘本，备受追捧的潮玩卡牌，为印刷业激荡起潮流的新浪花，浓缩了几道甚至10几道防伪技术的标签，让这个龙岗的老牌产业再次焕发生机。而在专注铜加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的技术攻坚正在助推全产业链的提质升级。
4: 那转型升级呢，它做到底就是创造更高的附加值。我们目前就是一个种子一样，我们先播种，然后再发芽开发才能结果。
5: 未来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在规划了，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在龙岗打造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园，成立全国最大的这种卡牌生产基地。
6: 物理防伪包括追溯系统查询防伪，挑战性的东西我们会很乐意去做这块事情，把不可能变成有可能。
7: 我女儿说爸爸要做高端，包括华为啊、富士康啊，什么这些高端的电子产品啊，又做得很好，来得很成功。
0: 不论是传统产业亦或是新兴产业，撤镇设市带来的历史机遇，最终沉淀出了一家又一家充满创新活力的企业。龙岗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上越走越扎实。如今龙岗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亿大关，年均增速超过6%，增速连续2年居温州前二、浙江前5。

0: 这个应该也是有200年以上的历史吧。
1: 旅居新西兰的杨访访，在阔别家乡多年后，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
0: 这个是杨公祠，然后当年就是我的那个高祖，包括玉婴堂，捐了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那个土地去养育这些孩子。
1: 杨访访的高祖父杨佩简，曾经是江南洋地区的士绅，他乐善好施，曾带头捐资创立文成会，惠泽一方学子。受助学之风影响的学子中，便有刘少宽、江立夫这样的近代教育先驱。
0: 你看哈，那个龙岗这个地方，40年前的话还是一个小渔村，仅仅用了40年的一个时间，从无到有，现在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城市。没有这个文化底蕴的话，这个地方的人是没有办法做成这样的事情。
2: 家乡的这种大海啊，田野，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特别深刻。我想，正是因为这片大海啊，正是因为故乡这些勤劳的人们的那些劳作，给我的创作带来了非常大的积累啊，也让我能够不断的就是回忆回望那片故土啊，不断的能够往前走。
3: 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江先生是中国数学界最主要的领袖。
1: 在鳌江的支流衡阳支江畔，江家的百年老宅成为龙岗对外交流的一扇文化窗口。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从龙岗走出的江立夫创立南开大学数学系，成为深刻影响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人物。
4: 是我知道龙岗发展得很快，但是可以看到欣欣向荣，怎么讲，大家劲头都挺高的。温州人的这个发展精神，是我想全中国都知道，甚至于全世界都知道。
5: 龙岗来讲，在整个的我们乡村振兴、我们新城市发展这方面，有很多创新创造的这个第一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去充分的总结我们的这种经验啊，然后将来有机会能够去推广、去示范的一个方面。
1: 百年前的教育先贤为这片土地种下了敢为人先的精神火种，40多年前的改革先行者身上激荡着农民变市民的豪情，5年来改革中创造的新理念、新实践，更让蛟龙具备了出岗的勇气。龙岗独有的地域文化正在深入城市的血脉肌理，雕琢着城市的过去和未来。
6: 那在做这个博物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说能够呈现出啊这个漆工艺的一个发源，它的历史、它的工艺，包括我们自己的本身是属于龙岗的这么土生土长的一个非遗的项目。
7: 只要到校园美术馆来的，每天过来都有文化活动，都可以看到展览。可以讲呢，我们15分钟的那种文化圈啊，普通的市民都可以享受得到。那在进市之前，那是不可想象的。
1: 我们在龙岗寻找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印记，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深刻变化，无疑是龙岗故事最佳的诠释。在龙岗五小，一群足球少年正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正如20多年前的少年张玉宁。

0: 张玉宁的父亲张全成在90年代从金乡来到龙岗，为了让儿子拥有更好的训练条件，他将儿子送到了龙岗五小训练。
1: 放暑假寒假回家的时候，我想找到踢球的地方都很难，直到后来龙岗五小有一些足球了之后，我们才逐渐开始了解了，然后开始有一些球可以踢。
0: 龙岗为热爱足球的张玉宁提供了最初的舞台，如今正值黄金年龄的他要为追求更远大的理想全力一搏。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这片183.9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奔涌，每个龙岗人都被这种精神力量所感染，每个龙岗人都成为这种精神的一部分，他们怀着把改革进行到底的激情，在天南海北书写着梦想的诗行。龙岗人在哪里，龙岗的精神就在哪里。
2: 我们父辈的一种勤奋拼搏爱奋斗，然后同时又精打细算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深深的会影响到我。
3: 因为龙岗人是敢想敢闯敢干敢拼，这种精神在我们就是新生代来讲，遇到任何的问题跟挫折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人生最大的一个精神支柱。
4: 必须要吸收完前辈的这个知识，把握住他们的这个精髓之后，我觉得这样子做才是说真正的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更上一层。
5: 我也是未来希望能回到龙岗继续生根发热，也传承我父辈的这个所谓的龙岗精神在，所以我是希望龙岗越来越好的。
6: 龙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传奇的地方，是很有创业气息的地方，所以我们。

0: 选择了跟城市一起创业，没有不在龙岗的理由嘛。
1: 但是来到龙岗这个地区，更多的是一个纯净的创业环境，可以这么理解吧？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来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和一群正确的人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是我的一个选择。
2: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图景中，龙岗是肩负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使命的一片理想地。回顾40年来的奋进征程，龙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之所以能实现全国首个镇改市，这背后是敢闯敢试、创新创业、重理重义、开明开放的城市特质，始终支撑引领着城市快速崛起和发展。

作为全国首个撤镇设市的龙岗，唯有不断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加快打造全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策源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岗新篇章，为全国输出更多新经验。蛟龙已出岗，弄潮正当时。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5: 对，
4: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6: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4: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6: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
0: 口志向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呢個夢想真係由我諗3、4歲開始已經埋藏咗喺個心入邊啦。我覺得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我中意去做一啲嘅演繹，去令到人哋愉悅，去等觀眾開心。我覺得已經係達到咗我好想做嘅目的㗎。我諗可能好多演員嘅初心都係咁樣。

穿上川剧服饰，随乐挥舞住斗篷，在舞动间展示瞬间变换脸谱绝技的，正是香港第一位女变脸师韦飞鸿。

0: 保留傳統變臉精髓，韋飛鴻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樂和舞步，即場變出蜘蛛俠、鋼鐵俠等的卡通臉譜，令到全場學生驚喜連連。
1: 我的風格就是想正經裡面有些不正經有些跳脫的，於是乎我就加舞蹈啦、跳 hip hop 啦，跟住可能再這些卡通臉譜啦，也都是似乎我的性格的，因為我不是只是做一些很傳統經典的東西的，我都希望是有多些跳脫的東西，也都是令到觀眾去享受這個演出。
0: 表演的掌声过后，韦飞鸿随即邀请几位学生教他们基本变脸技巧。
2: 当我们挥动我们的右手画圈的同时间，帮我踏出你的右脚。果然第三步，台下面的同学仔一齐数三声。
0: 变脸是源自川剧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要在香港推广变脸文化，走入校园推广是第一步。每次表演之前，会先给学生了解川剧历史和脸谱知识。
1: 我们在2012年的时段就开始进入学校，其实十几年间约摸去了800几至900间的学校，最常去的小学啦、中学啦，跟着近年会去比较多的幼稚园啦，也都有不少的特殊学校。值不值得推廣？必須要推廣的，其實是，因為很多小朋友他可能是真的沒有一個認知是關於這個表演藝術方面，可能是打邊爐的地方都看過，不是只是想讓他們看熱鬧，希望他們都會透過這個欣賞的過程當中，看到原來我們每一個演員背後付出的辛酸。
2: 最辛苦的經歷就是呼吸不到，在個準備間裡面是將近暈倒，焗得滯，天氣太熱，30多度，跟住仲要焗10多層，同埋我同時間係啲汗咧，你而家見到我做完，其實喺冷氣間都已經濕曬。我喺嗰日準備嘅時候咧，係塊面係濕曬，我自己喺度索緊唞氣嘅時候，將啲汗倒索翻落自己嗰度。

0: 咗落嚟，佢係掌壓，係啦。你頭先收咗手，收咗手指先至落下，我哋留意翻。
1: 出道23年的韦飞鸿一直致力推广变脸文化。6年前，他更加走入学校执起教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学生心中播下传统艺术文化的种子。
2: 伸翻自己本身个位，散出
3: 嚟。呢一间学校是第一队的中学队变脸队，咁亦都系由23年开始嘅，系啦，咁啊真系一个恒常的兴趣班，15至18堂。就會教他們怎樣身段動作，跟住大家配合的走位。
2: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有一個這樣的動作。
1: 今年中四的佩兒和好朋友雅琪加入變臉隊3年，現在已經成為隊裡面的大師姐。
4: 好窄啊，天啊，我們的女生小時候都經常會去看川劇表演，都想去學習咯。
5: 因為一開始的確係以為是男仔先做得㗎嘛，我自己都可以做的時候咧，就覺得好開心咯，都係正正經自己都可以做到。
1: 呢一日，呢班變臉隊學生正積極為畢業成果展進行排練，透過反覆的練習，除了掌握技藝之外，他哋更加深刻體會到團隊之間的合作精神。
6: 我覺得要保持整齊是比較難的，因為要練好耐先可以保持到。
7: 演出之前就是要每天都要练习，当时就感觉特别累，就感觉特别想退出，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了起来。
2: 之后你哋会转第一个圈，
4: 多咗上台表演嘅经验咧，令我更加大胆去展现自己咯，同埋唔会话就好似以前咁样收收埋埋，
5: 成个人变自信咗咯，因为之前都系觉得好胆小，然后上台都会惊嗰只。而家就冇咁樣嘅感覺。
3: 但係每一次都覺得好感動、好緊張、好替佢哋慾緊啊！當佢哋又唔識、唔敢企喺後邊，到到肯行出嚟，然後下一步係對自己有要求。就算佢哋當刻做得唔好，我都覺得好欣慰。

0: 韦飞鸿的爸爸是国宝级变脸大师韦瑞群，他亦都是第一位将变脸绝技引入香港的人。本来承继父艺，看起来顺理成章，韦飞鸿自细都渴望踏上舞台表演，但奈何传统变脸从来都是全男不全女，令他的变脸之路更加迂回曲折。
1: 小个是跟爸爸出去演出，在台边的时候就很渴望有一天我都在台上去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然后是观众很喜欢拍晒手掌。我觉得是自己是都属于这个舞台的，但是读书啊一路成长啊，爸爸都不想我进入这一行，因为他自己这一行他觉得都辛苦的。
0: 毕业之后曾经做过诊所助理、写字楼文员甚至收银员的韦飞鸿，对前途越来越感到迷茫，总是觉得埋藏心里面的舞台梦无从实现。
1: 他是那时候是说你成日即是打工都是打啲冇乜出息嘅工，即係對於佢嚟講，好似行得唔長遠啊，冇一技之長。佢覺得你應該學翻啲手藝啦。
2: 工作之後咧，佢都係翻工翻工又唔做，做嘢又唔做，跟住咧，我哋想做咩啊？我想唱歌，我想上舞台，咁都得。後尾咧，覺得佢喺呢一方面咧有自己嘅想法同埋發展，嗰陣時就發覺佢 OK 嘅。咁啊，送咗去上海去學京劇。
1: 因為佢都係京劇出身嘅，究竟韋飛鴻你能唔能夠捱得過吃京劇嘅苦？如果你連企喺個台上面嘅功架風範都冇嘅話，咁你講咩再上台做表演呢？
0: 性格坚强的韦飞鸿23岁才插班学习京剧，他将琴保住，最终借用了短短3个月的时间。

0: 學員人哋要用一年嘅課程。
1: 當然見到身邊嘅師兄師姐全部都係細過我嘅時候，壓力係有嘅，係俾自己嘅壓力。我希望自己可以用最快嘅時間去追到，花時間去練，可能一個動作堅持半個鐘頭，一個姿勢堅持半個鐘頭，令到成為肌肉記憶，跟住就不斷地練。基本上全日除咗上課之外就係練功咁樣，好自然嘅。你中意嗰件事，你就花時間喺嗰度。你轉型嘅時候，其實你個成效就會比人哋快咯。
0: 睇住个女嘅认真同埋执着，令到韦瑞群明白到传统技艺嘅传承唔应该受限于性别，最终决定打破传统，将毕生嘅绝活传授俾个女。
2: 对于艺才嚟讲咧，我觉得佢系有自己嘅天分，一样嘢系佢小聪明。
3: 小聪明啊，我最似你喺呢方面。
2: 小聪明，
3: 中意谂嘢，
2: 同埋佢谂好多嘢咧系唔同嘅。通常咧就係先變心後變面，嘿，佢變咗調轉翻轉頭，先變面後變心呢樣嘢咧係我諗唔到嘅，因為佢嘅創作佢真係好。嗰陣時講起咧，想流眼淚，成功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嘅。就呢個創意咧係根據呢個時代個需要，我覺得係啱嘅。呢個佢嘅創意係你一個老豆呢樣嘢。
1: 跟你學咧，你啟發咗我。其實相反，佢唔係一個好傳統嘅人，佢係好喜歡諗好多新點子嘅人。佢會傳授俾我嘅一個最大嘅原因係，佢同師公一樣都係愛才嘅人。爸爸會睇到我對於舞台嘅執着，好想將舞台上面嘅嘢做好，咁所以佢就會打破呢個傳統。
0: 就快80岁嘅韦瑞群，大半生都奉献咗俾变念艺术，但系佢仍然乐此不疲，希望继续同个女为推广传统文化出一分力。
2: 我觉得文化艺术系我哋嘅生命，生命为艺术而燃烧，人生嘅生活道路系永不停止嘅，一定向前冲。
1: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嘅话，我唔想翻去23岁，我想翻去。3、4岁，我想嗰阵时就已经学一啲嘢，打好基础，我早啲上台。如果我可以10几20岁就上台就好了。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爸爸仲在生，我咪话俾你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
1: 你觉得你个医术有冇青出于蓝？
0: 啊，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而家我捻落呢啲位痛唔痛？
2: 有冇痛嘅？
0: 后边呢条筋痛唔痛？有冇扯住啊？嗰样？
2: 咁咯。
3: 咁样痛啲定咁样痛啲啊？
2: 咁样会扯住啲啊？
0: 嗯，后边嗰个扯住系咪？嗯，好，同你出睇先。每一间馆咧，都佢应该有佢自己，无论系酒啊、油啊或者膏都好啦，佢都会通常自己会研发。咁样呢个石打油系我爸爸咁多年佢自己嘅研究咧，可以消炎止痛啊、止血啊咁样样啦。
4: 行医几十年嘅英姐系呢一间医馆嘅第二代传人，细细个已经喺爸爸吕烈身边做小助手学习医术。佢形容自己自细都系闻住铁打油大。
0: 嗰陣時可能十四五歲，佢唔係好即係好刻意啊嘛，你睇錯啦。但係每一次做咩，叫埋我出嚟幫佢手做，咁變咗你就自然佢要即係啊，知道佢係需要你去幫手啦。幫啲人開下藥啦，即係有時煮咗藥出嚟，我要做開藥，咁同埋有啲係幫佢捽下隻手啊、腳啊咁嗰啲咯，最簡單嘅嘢學起咯。
4: 英姐主理的医务馆在土瓜湾十三街已经屹立超过四十年，专医骨伤、扭伤。为了秉承先父的心血，一直用爱和热诚守护家业。作为大女的她，一早已经是承继爸爸的衣钵，为理所当然的使命。
0: 我有四个妹妹，一个细佬。咁你话全男不全女，因为可能我爸爸咁好彩，头五个都是女，咁佢焗住。你最大嗰個都係女，第二個又係女，咁你始終都要揾一個女嚟頂住，即係做住先啦，係咪咁樣樣？咁我就係最大嗰個，所以我去做住先。有啲唔開心嘅都會嚇，人哋做女好似好十指不沾陽春水，我唔係喎，乜鬼嘢我都要做嘅。咁但係都冇辦法啦，你係最大嗰個，一定要係去做咯。
4: 英姐除了医术了得，连功夫亦都了得。今时今日能医能武的铁打师傅可以说是买少见少。医武相传背后，全因他有一个严格的爸爸。爸爸吕烈除了是医师，亦都是著名洪圣赛里佛拳派的教武师傅，在医馆一边医人一边授武。
0: 真的特别严格，即係乜嘢都要求你做好啲咯，譬如好似話學功課咁樣，佢啲徒弟啊咁樣走曬咧，佢都捉住你喺度做，即係喺度練，唔好停，即係做到佢滿意為止。譬如落嚟醫館幫手咁啊，你唔好以為啊佢睇我唔到，或者佢做緊第二樣嘢咁，唔係㗎，佢即係譬如嗰、那個病人走咗咧，佢會話俾你聽你做錯咩咯，係真係好驚佢。
4: 从事铁打体力要求高，甚少有女性入行。不过习武多年的英姐，除了力气大，亦都教男医师更加方便触碰到女病患的身体部位，所以吸引不少女病人来找英姐医治。
0: 手啊脚啊咁样咧，佢哋都冇唔介意嘅，即系男女都。但系你话如果系膊头啊，或者系腰骨啊嗰啲咁样咧，咁佢就尽量希望系女医师咯，即系唔想系男嘅医师咯，即系比较尴尬啲，因为你要。除件衫啊咁樣樣，咁一定係女仔去方便啲啦，男就冇咁方便咯。咁所以女仔就係有呢個優勢咯。女仔係咪有咩會輸啲都係嘅，因為有啲我都試過有個男嘅人，男嘅病人嚟睇症，咁佢咧就話師傅未翻行喎，唔係啊，我係師傅啊，我負責睇噶。我話你啊，咁跟住佢又唔睇走咗去咯。咁我唔睇咪罢咯，冇乜所谓噶，系咪？又唔系得你一个，即系试过一次啫。咁我又唔觉得我自己系有咩差过人，又冇咩。咁你又冇睇，系你蚀底啫。我心谂。

0: 以前醫館咧係咪都係喺地下嘅咧？
1: 唔係，我哋初開館嗰陣時咧，個醫館係八樓嘅，都係喺八樓教功夫同埋醫館都喺八樓。咁但係點解會變咗去咗樓下呢？就因為咧好多啲而家腳整親嗰啲就話啦，阿師傅上到八樓，我唔使睇啦，好翻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好在意喺樓下揾一間醫館，就咁啱俾我哋揾到，就係正正樓下。

0: 就嗰個人唔做，就我哋買咗佢咯。
1: 响亮的敲击声鼓由大半个世纪之前直到现在仍然未停过。这里或者是香港仅存的一间天台武馆。以前英姐除了在医馆看症，还要在武馆这里教功夫。在爸爸离世之后，传授蔡李佛拳的使命就落在排行最小的弟弟吕德荣身上。因为不忍心同一班师兄弟各散东西，所以20几年来吕德荣一直利用公余时间教拳。
2: 我本身我有我的职业的，我不是这样，不是我职业来的，其实我一直都有翻工的，只不过这样是我公余时间做的事来的。2002、2003年的时候我才开始发觉我们个会好像青黄不接，要开始训练一下新人。我爸爸那时候已经很老了，那就是我做。我出世已经见了这班师兄弟，如果不做这些呢就散兵，唯一可以 keep 住他们的就是继续做。
1: 在上世纪60年代，香港杂武风气兴盛，武馆林立。吕德荣说天台武馆的盛行主要因为不用交租，加上蔡李佛的动作大开大合，需要宽阔空间。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地，大厦天台就成为杂武最合适的场所。
2: 天台学功夫这件事，我想在60年代已经开始是这样做。天台亦都是一个公家地方，又不需要交租，这个很主要的原因，还有空旷够大地方，还有都有个私隐度，即是不用在街边被人看着你怎样学功夫。
1: 吕德荣的武艺由大家姐和姐夫传授，综合多年的教拳经验，他认为心态决定一切，学功夫前要先学做人。
0: 每一個跟我學的啲都話話我惡咯，即係我係比較嚴格啲嘅咯，因為我爸爸教我嘅嘢，咁我教俾佢哋我啲都希望佢係好似即係玩翻我，起碼咁上下先啦，即係啲手門啊各樣都要係啱咯。
2: 嗱，強身健體嗰啲唔使講啦，即係嗰啲一定必然嘅啦。學到個刻苦啦，起碼都即係我哋對扎馬馬步啊嗰啲各方面嘅要求比較高嘅，咁但係練馬步係非常辛苦一樣嘢嘅。屬於我哋嘅基本功，咁可唔可以唔練呢？如果你學功夫唔練馬步，等於冇學過。依家啲細路可能唔係好俾人鬧得嘅喎，但係喺我身上冇唔鬧得嘅徒弟嘅，個個徒弟都俾我鬧。我鬧嘅原因唔係因為你做得唔好嘅，有時我係鬧嘅原因係因為個態度問題。如果你練一手嘢練到滾瓜爛熟，你出去玩唔記得，我唔鬧你嘅，記得，因為你盡咗能力啊嘛。
3: 因為我細個其實都好曳，就係上咗嚟跟師傅學嘢先乖啲。因為師傅其實佢唔會話要求我哋你要用好多時間，你要日日上嚟操啊。但係師傅佢最重視嘅就係禮貌，即使係喺條街度咁啱撞見就要壓咗人先啦。即係可能師傅好，師奶好
1: 嘅。阿邦同埋欣欣兩個人同樣喺小六開始拜呂德榮為師學武，一學就係10年。
4: 我爸爸帶我嚟嘅，咁初頭就見到呢度，又有舞獅，又有得打鼓，覺得好得意，就想過嚟學一下咁樣咯。我細細個見啲師兄師姐玩兵器，好開心，即係我覺得佢哋玩兵器好型，跟住我就覺得我都要好努力去學，跟住就可以學兵器咁樣咯。
3: 我有個朋友過咗嚟學舞獅，佢嗰陣時啱啱學咗都係2、3個月咁樣。跟住就有一次帶咗我去睇佢哋表演，我就覺得哇好型，我都想學咁樣。跟住嗰陣時好似上咗嚟天台呢度試咗2、3堂就拜咗師。
1: 天台武館最難捱嘅莫過於係好天曬落雨淋，一眾徒弟雖然羨慕其他人可以嘆住冷氣習武。但他们更加珍惜这一份独有的情怀。
4: 夏天很热，冬天很冻，但我觉得我们有几个，但其他人没有，我觉得都挺开心。
3: 我觉得是这个环境，其实我觉得好像一个家庭，因为其实都等于很小个就上来了。

0: 幾乎日見夜見，好凝聚力的一個地方咯。
1: 我哋收200、300，咁呢啲學費其實喺呢依家呢個現今呢個社會，呢個唔係一個數字，但係我哋希望引多啲後生仔去延續呢樣嘢。
0: 古時候都有講過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如果遲啲可能有啲年資高過我嘅師兄，佢哋真係話幫師傅手啦，咁最起碼佢哋嗌話要幫手嘅時候，我會主動幫手。
2: 隨住時代變遷，好多承載住歷史同集體回憶嘅傳統正喺度逐漸消失。對於武術世家嘅女士子弟而言，佢哋都希望可以共同延續爸爸一生嘅心血。
3: 你覺得對你嚟講有咩意義？
1: 屋企嚟㗎，呢度，因為出世已經喺度㗎喎，係有啲吃力嘅。你問我，我啲輩可能得翻我一個師傅仔出嚟做呢樣嘢，咁啊咁一定係辛苦咯，嚇、啊。咁希望可以幫個門派出翻少少力咯，嚇、啊，盡量教到幾多少教幾多
4: 少。而家佢仲係有咁嘅心，亦都有班好嘅徒弟跟住去幫佢手。即支持佢啦，咁我都希望係咁一路咁傳承落去咯。
1: 我諗佢再生佢都諗唔到，呢個原來呢條友可以做到咁多嘢嘅。
5: 我師傅一齊啊，
1: 幫佢教功夫，又去幫佢搞個鐵打油嘅註冊，我諗佢諗唔到嘅。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地
2: 区，
3: 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9: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10: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as well.
11: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10: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12: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1: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方主张该行动是针对朝鲜垃圾气球挑衅的正当军事作战。韩国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又为何会判处30年的顶格严惩？尹锡悦此前已经因内乱罪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再被判30年，尹锡悦是要在牢中度过余生了吗？尹锡悦经历判决之际，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在进行他的访欧之行。李在明先后访问比利时、意大利、梵蒂冈、法国。他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当下，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分法外交模式已然失效。李在明要改变韩国数十年来的安美经中框架吗？他这次出访欧洲带着怎样的考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律师团队当天就此案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与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利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
0: 楚先生您好，我们先共同来关注法院的判决依据。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韩国法院是认定尹锡悦一般利敌罪和滥用职权妨碍行使权利罪均成立。那请您首先帮我们分析一下，法院做出这一认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哪些证据起到了关键作用？
2: 其实这两个罪名是比较坐得实的，可以讲尹锡悦是很难逃掉的，而且也很难有特赦，这基本上这一辈子就这么地了。首先这个判决我们先这么讲啊，这个判决不影响以前的判决，以前已经判过无期了。那么这个30年呢，重罪系轻罪，所以这个30年其实对尹锡悦整个蹲牢啊没有太大影响，但这个罪名是要坐实一个罪名。那么我们想什么叫利敌罪？利敌罪在韩国这个是一个可以讲有争议的罪，为啥呢？因为它不以主观目的为判断，就是我不是有意识的想帮助敌人啊，我跟敌人有勾结，不是的。只要你的行为在客观上有利于敌人，或者在客观上有损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就叫利敌罪。所以其实这个罪名啊，它跟主观状态无关。所以呢，尹锡悦的辩护团队说我没这个想法，没用的。这个罪名在当年制定的时候很有意思，是右翼为了迫害左翼做的罪名，结果现在是右翼总统要因为这个进去了。那么你利敌罪如果是这个罪名的话，就已经定了，很容易啊。你的这个无人机，你飞到这个平壤落下来了以后，你的无人机的性能、你的零配件、你大致的这个方向，完全那个朝鲜方面都掌握了。你说是不是有损于你的军事力量，对吧？那这个基本是铁了，就是跑不掉了。另外一个滥用职权呢，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在韩国要调动军事力量进行这样的行动，它是有流程的。而尹锡悦这一次呢，根据现在的证据，包括备忘录、文件、电话、录音。证明是什么？他是面对面直接下达的，他绕开了正常的军事决策的这样一个机制，没有通知参谋部，没有，他就基本上是尹锡悦找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找前沿司令，前沿司令找中级司令，中级司令找基层司令，就是他们基本上通过是私人人际网络关系下达的命令，就可以这么说吧，总统以私人方式调动国家军队，所以这是滥用职权，这一条也是跑不掉，也是跑不掉的。就我们这么讲，就是这个罪名从目前来看呢，说它是政治迫害是成立不了的。这个就是不管是滥用职权还是利敌罪，都是稳稳的啊，基本上是铁案。
0: 那还关注到啊，面对现在这样的判决结果，尹锡悦和他的辩护的律师团均称是无罪，主张该行动是针对朝鲜垃圾气球挑衅的一个正当军事作战，还强调说只采取了最低限度的应对措施。您怎么来看待尹锡悦的这种辩解？他已经提出了上诉啊，那您觉得二审法院有可能会改判吗？
2: 不可能的，因为辩解本身是非常不充分的，右翼都不信的。什么叫最低限度？因为朝韩双方经常有摩擦，我往你这扔传单，你往这倒垃圾，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其实双方是有默契的， 就你别看双方剑拔弩张，双方大概摩擦到什么程度，咱们别真打起来了，
0: 嗯，
2: 它是有默契的，基本上都在呢，就是两国交界的边境地区，
0: 嗯，
2: 然后呢，你到平壤去了，这叫一般反应吗？没有吧？
0: 嗯、
2: 另外一个呢，你到平壤去就有可能引起对方的直接军事行动，
0: 嗯，
2: 而且尹锡悦他的录音，他有录音，
0: 嗯，
2: 他就是希望打起来，
0: 嗯。
2: 他就是希望能够引起朝鲜的直接军事反应，他冲这个去的，所以这不是他所讲的是我们是正当的一般性的应对机制，跟没那回事儿，就是他是远远超过了就双方的默契也好，以往的惯例也好，甚至必要的限度也好，就是不管左翼右翼都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真的是把韩国往战争的边缘上去拉。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是很重要的一条，你是私人关系动用军队，
0: 嗯，
2: 你的录音什么都有，
0: 嗯，
2: 大家都清楚你想做什么，你没按程序来，你跟我讲说这是正常反应，
0: 嗯，
2: 你正常反应是不是应该按程序来呀、啊、你没按程序来就已经不正常了，
0: 嗯，
2: 所以这个上诉也就上诉而已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在舆论上来讲，尹锡悦在右翼方面都没有得到普遍同情，
0: 嗯，是的。那在无人机的这个事件中呢，尹锡悦一审是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那外界都认为说这是一个顶格严惩，您对法律定下的这个刑期怎么来看，会不会太重了？
2: 不重，
0: 嗯，
2: 他的确是个顶格严惩，但他之前已经被判了个无期了，
0: 嗯，
2: 就是他再判个30年也不影响无期，法律嘛，重罪轻罪嘛，无期都判了30年往里一挪还是无期，所以其实无所谓，但的确是顶格判，
0: 嗯，
2: 因为他的恶性太大。尹锡悦这个案子非常特殊，
0: 嗯，
2: 韩国啊有军事政变的传统，但总统带头军事政变，
0: 嗯，
2: 这的确是开创了历史先河，
0: 嗯，
2: 而且他还是总检察官出身，法律人出身，
0: 嗯，
2: 是在韩国已经结束了所谓的威权体制到西方民主制度已经转型完成几代以后，
0: 嗯，
2: 所以他的行为非常严重，可以讲是动摇韩国国本，这一点是左翼右翼都清楚，尹锡悦所做的事情是动摇韩国国本的事情。
0: 那我们说到终身监禁这个话题啊，那也看到尹锡悦目前一共是涉及8起刑事案件，其中呢4起已经完成了一审了。那除了这次30年，他之前还因为内乱罪一审呢已经被判无期徒刑了。那您预测剩余案件的判决结果会如何呢？尹锡悦的余生是不是真的就在牢房中度过了？
2: 啊，他剩下的几项呢，大概就这么几类，一个是干预调查，因为韩国部队有丑闻，他用总统直接把他压下来了。
0: 嗯，
2: 这个罪名呢其实不大不小。有的变，
0: 嗯
2: 啊，有可能也就算了，
0: 嗯
2: 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要追究的话，可能还会牵扯到韩国军队的一些传统，啊，就这种事儿呢，军队都是倾向于把它压住的，所以，尹锡悦这么做虽然说是违法，但实际上也是惯例，除非是我们讲新的韩国政府想利用这个事儿给军方立规矩，
0: 嗯，
2: 有可能，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就算了，
0: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政治献金案，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政治献金案就是腐败嘛，一半一半，腐败案呢我个人觉得是有点牵强，有没有？有，但是就韩国政坛来讲呢也不算太严重，最主要是尹锡悦已经有很多很重的罪了，你抓这个呢就是牵扯会比较广，
0: 嗯，
2: 就是因为一旦涉及到现金案就会牵扯到一个网络，牵扯比较，如果说是左翼政府在未来的大选当中相对比较有利可能就不会抓，如果他是大选形势比较严峻他可能就会抓，就基本就这两类，什么滥用职权啊，反正跟这个都比较相像，
0: 嗯，
2: 所以这另外四个罪名呢大概我觉得两个能做成，一个勉强，一个可能做不成，可能就是2+1的这样一种概率，但总的来讲终身监禁这个是改不了的，而且应该没有总统会咬着牙赦免他，
0: 嗯，
2: 应该没有，因为他基本上触犯了这个左翼和右翼共同的一个底线了，就是尤其现在韩国左翼右翼如此接近，中间选民很重要的时候，你如果把他赦免了或者怎么样，那么你想想看，那么中间选民一倒，你政府可能就倒台了，
0: 嗯，
2: 所以应该我觉得20年肯定是得做到了，看他有没有机会死在外面，别死在监狱里面，死在监狱里面的可能性都不小，
0: 嗯。那还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啊，就在这次审判前的2天左右啊，看到呢这个韩国的这个法务部也是做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
2: 他
0: 是首次公开了在押前总统牢房的一个实景，
2: 是的，
0: 画面呢是显示尹锡悦的一个单人牢房，只有6.76平方米，那只有一台风扇，还有一个储物架。您认为法务部选择在审判前公开这些画面啊，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2: 因为在这个案子啊，尹锡悦的案子在法律上来讲呢，没什么可争的，
0: 嗯，
2: 所以现在呢，你右翼的炒作呢，就主要是炒什么呢？炒政治迫害，
0: 嗯，
2: 啊，政治迫害呢，那你案件没得说，那只能说什么？说待遇不好， 哎呀，就是虐待尹锡悦呀，各种迫害呀，说右翼说是虐待，而左翼呢又担心什么呢？因为韩国的总统呢坐牢的也不是他第一个，对吧？韩国总统很多人哎在监狱里过得挺舒服的，我们看韩国电影也都知道财阀在监狱里过得很舒服的，所以很多左翼就讲说尹锡悦进去就跟度假一样，所以现在是左翼担心什么对他太好了，右翼到处说对他进行迫害了，双方的压力都很大，得了我给你们看他到底住什么样。这个是破例了，因为以前说实话朴槿惠包括朴槿惠以前的都没有，都完全就李明博朴槿惠都没有，就都是因为要保护总统尊严，所以都是不公布的。啊，你包括韩国我们想从朴开始，然后全斗焕卢泰愚，然后这些都是一样，都是不公布的。有优待，以前是有优待的。但现在呢就给大家看，为了平息左右两方面的猜疑，舆情比较大。现在舆情比较大。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借出席这期峰会之机开启10天访欧行程，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于9号借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之机，开启欧洲访问行程。此次访问为期10天，李在明先后前往比利时、意大利、梵蒂冈和法国等地。
4: 韩国总统府表示，此次欧洲之行旨在以过去一年的外交成果为基础，全面深化对欧外交合作，并进一步巩固韩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国家的国际地位。李在明于9号晚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他分别与比利时首相德韦福和国王菲利普举行会谈。此外，他还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与比利时领导人的会谈中，双方重点讨论扩大双边贸易、加强中小企业合作以及深化教育交流等议题。与欧盟领导人的会晤则聚焦贸易与安全合作。韩国总统府表示，此次会晤具有全面启动对欧盟外交合作的重要意义。双方还围绕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的供应链稳定和安全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结束比利时的行程后，李在明前往意大利罗马，应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邀请展开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欧洲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完成意大利国事访问后，李在明14号到15号访问梵蒂冈。韩国总统府表示，此次梵蒂冈之行将成为韩国展现致力于全球和平意志的重要契机，同时也有望再次凝聚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和平的关注与支持。随后，李在明将于16号到17号前往法国艾维昂出席致期峰会，并参与围绕全球经济失衡、人工智能及数字化转型等议题展开的领导人讨论。总统府评价称，韩国连续第二年受邀出席致期峰会，体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这些成员国对韩国的信任。韩方期待借此进一步巩固全球负责任国家形象，并为韩国作为2028年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主导相关国际议题合作，推进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积蓄动力。
3: 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李在明这次欧洲之行是长达10天，先后访问比利时、意大利、梵蒂冈还有法国，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他此行的主要战略意图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些国家？
5: 我们讲基本上是3个意图啊，可以讲得很清楚，就比利时跟欧盟算是一战啊，都是布鲁塞尔战。那么布鲁塞尔战呢，主要是谈贸易，就是核心的一个是中小企业的，围绕中小企业的互相之间的一些谅解，说是补贴嘛，因为中小企业有补贴。第二个是数字贸易，韩国现在在推跟这个欧盟的数字贸易，第三个呢是推跟欧盟的一些合作，这是我们讲在这个布鲁塞尔战围绕比利时主要是谈这个。但是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目前为止韩国在经济上来讲呢，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是李在明在目前为止韩国国内的经济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些问题，尤其是在跟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合作过程当中，在某些方面它其实是跟中国是有竞争的，竞争是有加剧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希望在欧洲方面找一些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军工， 军工这块呢，就既有跟布鲁塞尔的谈判，又跟意大利的，
3: 嗯，
5: 这里面涉及到军工，这个军工是一个大头，
3: 嗯，
5: 是一个非常大的头。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啊，到这个地步以后啊，欧盟现在这种自主意识起来了以后呢，他就要实现这样一种所谓的军备自给，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美国现在说的很简单，我没炮弹了，
3: 嗯，
5: 我自己在用，我在伊朗这边用的，我没炮弹了，所以欧洲得自己复工，复工不行，产能不行，而且很久没做了，所以就跟韩国谈什么呢？说实话就有点丢人，跟韩国谈什么？我向你开放市场，
3: 嗯，
5: 但是呢，你得在我这里办厂。
3: 嗯，
5: 你的军火在我这里办厂，你得转让技术。就欧盟现在找欧洲，现在找韩国要军工技术，
3: 嗯，
5: 要韩国可以把军工产能在欧盟建厂，这对于韩国来讲是个巨大的机会。因为欧洲如果要搞军事自主的话，这个蛋糕非常大，韩国想吃这一块。
3: 嗯，
5: 其实在这一次俄乌战争冲突当中，韩国的军火成为非常大的一个赢家，
3: 嗯，
5: 所以他对这个市场很看重。为什么要到意大利去？因为意大利是欧洲军工的一个重要基地，
3: 嗯
5: 啊，所以他跟意大利有合作，可能会在谈在意大利办厂的事，
3: 嗯，
5: 啊，在意大利，因为他意大利有熟练工人，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谈到这个军事合作、安全合作的话呢，就要考虑到这个，因为俄乌战争，因为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俄罗斯跟朝鲜合作是非常紧密的，
3: 嗯，
5: 这刺激到了韩国，啊，韩国当时跟俄罗斯也喊过话了，你跟朝鲜合作，那我就要跟欧洲合作，这里面有这样一个较劲的过程，他要通过跟欧盟合作、跟欧洲合作来平衡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他也需要。
3: 嗯，
5: 那么除了这个，就第三块呢，就是所谓的梵蒂冈和这个法国。我们讲这两块为什么放在一起讲呢？就是所谓的偏文化，偏软的，就是经济、军事和文化。
3: 嗯，
5: 那么梵蒂冈是为什么呢？其实韩国是个天主教国家，我们很多人讲韩国是儒教的文化圈，是这个什么佛教国家，韩国是个天主教国家。
3: 嗯，
5: 韩国在它的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就西方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它的天主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它的国内的天主教是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
3: 嗯，
5: 而韩国这些年想做大国，又想利用梵蒂冈，因为梵蒂冈在第三世界，在这个全球南方，它的威望很高，所以韩国如果跟梵蒂冈走在一起，对它的形象加分。
3: 嗯，
5: 他想做世界大国，这个影响力他可以借势，所以他跟梵蒂冈的关系一直很好，要加强关系。除了这个之外呢，就七国集团也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标签符号，也就是这回G7会议，韩国是应该是四个邀请的非G7成员，韩国是唯一一个发达国家。
3: 嗯，
5: 啊，所以韩国认为自己就是属于G7的边外，7+1。
3: 嗯，
5: 啊，想把自己往7+1上靠，虽然其实在机制上是很困难的，但他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大国身份。为什么呢？这里面最后一个核心动力就是李现在在韩国国内日子不好过。
3: 嗯，
5: 日子不好过，因为这边还在审前总统呢，然后呢左右矛盾激化，经济上压力又很大，这边朝鲜跟俄罗斯关系加紧，安全的压力也很大，中美又在博弈，逼着韩国选边站，所以他现在必须找出路。什么出路呢？欧洲。
3: 嗯，
5: 欧洲，他就是我们讲进行一个腾挪，一腾挪就把战略空间做大，这是韩国目前的一个想法。李总体上来讲呢，还是有多边的这样一个倾向的。他跟尹不一样，尹锡悦是完全压美国，完全跟着美国日本走。尹那个李的想法是呢，还是要多方下注，互相制衡，搞一个平衡。因为韩国左翼有一个目标，就在这几年之内争取能够收回国防自主权。
3: 嗯，
5: 啊，他有这个目标，所以他早晚是要跟美国拉开一定距离的，他要有准备。
3: 嗯。您刚刚也提到了军工啊，这次呢在布鲁塞尔看到李在明是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这个科斯塔是举行了2个多小时的一个会晤，防务合作是重点议题。有分析就说了，说欧洲现在担忧美国未来可能靠不住，因此呢韩国的武器正在成为欧洲军火库的新宠。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观点？
5: 因为据说这回在俄乌战争战场上，韩国援助乌克兰那批武器表现得不错。
3: 嗯，
5: 便宜，第一个是便宜，第二个是稳定。为啥呢？这个北约的武器啊太贵了，太贵了，维护啊打烂了，战损补充啊，经济上扛不住，欧洲人自己用不起自己的武器，说白了就这么回事。韩国产能大，这个其实是他的悲剧造成的，就是朝鲜跟韩国为什么现在成了全世界打仗都从他那搞武器，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准备打仗了，所以这两个国家军工都没有停过的。所以俄罗斯找朝鲜要炮弹，欧盟欧洲北约找韩国要产能，就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它的性能还比较好。
3: 嗯，
5: 啊，就是武器性能、产能稳定、价格便宜，维修什么系统其实都跟得上。
3: 嗯，
5: 但是现在欧洲也不白要，欧洲是要求什么呢？要求你韩国必须把产能和技术放到欧洲来。
3: 嗯，
5: 就是要在欧洲办厂，或者欧洲办厂，最后很有可能 就是你会发现在未来欧洲的安全体系当中，韩国跟乌克兰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3: 那还看到李在明在访问意大利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啊，明确地表示说，曾经的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这样的二分法外交模式已然失效。您分析他是想抛弃韩国数十年来的这个安美金中框架吗？李在明想对中美采取什么样的新策略？
5: 你说他想抛他就能抛得掉吗？所以说也未必。为啥呢？他离开了美国，他怎么面对朝鲜的压力啊？所以说安全上想抛开美国抛不掉，那经济上他抛得掉中国吗？那么大的市场他也抛不掉。所以这是韩国或者讲是包括朝鲜在内的很多亚太国家的一个困境。就这里面留给你的所谓自主空间是有限的。就中美大家都关系比较好啊，比较宽容的时候，你这个自主性可以比较强，左右逢源。中美如果关系比较紧张，你说你要自主平衡，自主是需要底气的。实事求是的讲，韩国在今天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他摆脱不了。但他这么讲是有也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呢？因为美国的安全保证靠得住吗？对吧？美国在乌克兰上的表现大家小弟们都心寒呐。但是呢在经济上呢，其实中韩在很多产业之内，以前我们讲所谓的叫高低合作嘛，韩国觉得自己是高端嘛，中国是做中低端嘛。但现在咱们中国已经起来了，所以在高端上中韩的竞争态势开始出现了。就是中韩的经济合作其实也面临一些变化，就是中国对韩国的一些领域是构成竞争的。而这个韩美的安全结构也面临变化，就是美国现在自立倾向很重，也没打算真保护。所以韩国就很迷茫。但这个迷茫老实讲，这就是中小国家很难摆脱的问题。就是它不是世界格局的可以讲是主动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只能被动的适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是棋手，它是棋子。所以它可以感觉到这个棋盘目前这个走起来，哎，我这个子我就可能我就成了困子甚至是弃子了，这不好。但是它不是棋手，所以这对韩国来讲的确是挺难，它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灵活性。李在明看到了问题，看到了问题，但他目前为止他所说的这样一套就是让韩国就是普通老百姓觉得哎呀很解气，这个解法其实不成立。
3: 再来关注李在明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啊，是法国。他出席这期峰会，这是韩国连续第二年以受邀国的身份参加这期。那您认为连续受邀是不是意味着韩国也重新回到了发达国家的一个核心外交圈？这对于韩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5: 其实准确的讲，它不是核心，它仍然是边缘，它是7+1。在七国体制之内是有亚太代表的，是日本。甚至我们可以说，只要日本在，韩国就进不来。就韩国一直想我能不能有交7+8我进来，他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呢七国集团要增容得全票全通过，日本这一票韩国根本过不了。我可以讲，如果日本任何一个领导人放韩国进来立刻就下台，立刻就下台。所以在亚太这个席位上，日本跟韩国可以讲只能2选1。所以韩国没机会。那么你所谓7+1，你说你稳定，那明年下一届不邀请你，也说不邀请也就不邀请了，又有什么呢？但现在为什么邀请呢？为什么这2年邀请呢？跟俄乌战争是有关系。因为俄乌战争啊，我们大家都没注意韩国，韩国没怎么表态啊。朝鲜就很引人注意啊，就直接介入了。但其实韩国一直是俄乌冲突的深度介入方。韩国是有军人在那里的，韩国是有大量的武器装备的。欧洲现在到处找武器装备，就盯着韩国了。所以去年今年就给韩国尊重嘛，用得着你当然要给你尊重了。就这么一个道理。另外一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经济合作上在韩国啊找出路。为啥呢？你不管是这个芯片，你不管是半导体，你不管是这个数字贸易这些东西，韩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部分的成为替代中国的某个后手。所以他们在韩国这里，欧盟要在韩国这里找一个准备备选方案，叫 Plan B。韩国也一样，韩国找欧洲也是个 Plan B。所以七国这个东西呢，你到处讲这是我的功绩啊什么，这是因为他目前在国内压力比较大，他需要刷政绩。但总体上来讲，这个是很不稳定的。这就是这么说吧，这一两年别人用得着你，在西方国家眼里，亚洲的自己人是日本，不是韩国。
3: 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褪去灰白滤镜，披上粉彩外衣，从政治中枢到现代社区，城市肌理被悄然重塑。斑斓的空间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美学？筑梦天下以建筑为尺，丈量大同江畔的旧梦与新城。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七年再次踏上朝鲜的土地。长期以来，鸭绿江彼岸的平壤，在一些人的记忆当中，或许像是一张老照片，带着记忆的温度，却又有点像是雾里看花。而在现实之中，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城市规划的更迭，平壤正进行着一场视觉换装。从打破常规的大型几何地标，到色彩明快的复古未来主义公共空间，各种崭新的建筑体正在以一种混搭了不同建筑风格的姿态，在传统的冷峻基调上破土而出。它们不仅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也像是一座座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现代橱窗。今天，让我们以建筑为视角走进平壤，探寻楼宇之间蕴藏的城市故事。
0: 6月8日，一场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让金日成广场这片开阔的城市核心空间再次成为全球视线的焦点。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主体于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金日成广场作为平壤的中枢核心，周围建筑布局体现了极为严整对称的社会主义古典主义美学。而位于广场东侧正前方的主体思想塔，虽位于大同江的对岸，但它在设计上与金日成广场、人民大学习堂处于完全相同的中轴线上。当站在西侧主席台俯瞰广场时，视线穿过大同江，正对的就是高达170米的主体思想塔。落成于1982年的主体思想塔是为祝贺金日成70寿辰而建，总高170米，通体由高级白色花岗岩砌成，塔身并非简单的四棱柱，建筑师借鉴了古典建筑的柱式美学，将塔身做成了下宽上窄的微弱渐变，并带有内凹的纵向线条，使高达150米的巨塔在视觉上显得挺拔而不显笨重。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红色火炬在平壤夜空中摇曳闪烁，成为全城黑夜里的视觉灯塔。
1: 2011年底，随着朝鲜领导层的更迭，平壤的城市建设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世界都在关注金正恩，这位早年曾经赴瑞士求学的年轻领导人，会为平壤带来新的城市建筑审美吗？2012年6月，仓田大街竣工，这条位于大同江畔的新街，以一排排高耸入云的现代化高层公寓，呈现了新时期平壤建筑风格的一股鲜明转变，大胆、体量庞大、色彩明快。它与早前相对低调严整的古典主义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视作是平壤城市面貌更新的一个起点。 不过真正让外界开始注意到平壤天际线发生巨变的是2015年竣工的未来科学家大街。
0: 眼前这条由金正恩亲自命名并参与设计的未来科学家大街，比邻大同江，绵延数公里，遍布色彩缤纷的现代主义高层建筑。这里的每一栋楼都在挑战你对朝鲜的固有认知，它们不是灰色的，不是单调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这条街区的住宅

0: 9个月的时间即完成。这条大街占地超过90公顷，比未来科学家大街的规模还要大近一倍。这里矗立着44栋高层住宅，其中不乏70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可容纳4000多户家庭入住。街道两侧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学校、商店等生活服务设施，形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化社区。黎明大街的每一栋建筑都融入了环保节能理念，太阳能板为公共区域提供照明，让阳光成为环保的照明来源。
1: 2021年，朝鲜启动了新一轮的城市发展5年规划。有分析认为，如果说此前的未来科学家大街和黎明大街打造的是平壤的样板街道，那么这5年，平壤则开启了一种规模更为庞大的区域性造城模式。规划的核心指标是每年在平壤新建10000套现代住宅。即便是随后遭遇到了疫情时期，这场庞大的空间扩容也没有停止。当我们观察这5年间落成的新型居住区时，会发现它的规划逻辑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高层楼宇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居住容器，而是有意识的向内嵌套更密集的商业网点与休闲娱乐空间。在宏大的国家工程图纸下，被精心设计的现代生活方式是如何具体落地的呢？
0: 2026年2月16日，金正恩携女儿出席了平壤和盛地区第4期10000套住宅的竣工剪彩典礼，并视察了乐器行、宠物店、电玩中心等新设施场所。据报道称，这一项目标志着朝鲜顺利完成了在平壤建设50000套住宅的5年规划。
2: 金正恩上台10多年来呢，有清晰的内政脉络。第一呢，是大力的发展民生设施。他常年亲自参加水电站、食品厂这一类机构的奠基剪彩。新冠疫情期间，金正恩还曾经突击视察平壤市内的药店，去检查备药的情况。第二呢，是他的思想其实是比较的现代化。金正恩主持的大型建筑项目，传统的这种朝鲜式的民族装饰其实很少，绝大多数是非常西式的现代建筑，而且呢特别注重建筑对于平壤夜景的影响。几次在晚间举行的阅兵式的背景当中呢，都能看到金正恩一手打造的平壤夜间天际线。这很可能呢跟金正恩在瑞士度过他的青年时代是很有关系的。
0: 从松新、松花地区到和盛地区，庞大的建设工程持续进行。这些新建的住宅群悄然改变着平壤的城市面貌，也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
2: 金正恩非常希望把他自己享受的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推广给广大的朝鲜人。平壤的美林马术俱乐部、文秀水上乐园等等，都是他亲自指导建设的新地标。这几个设施的内部呢非常的完善，面向外国人的超市里边是应有尽有，甚至光可口可乐就是来自3个不同的产地。我们去实地采访的几次呢，几千人容量的场馆内都是人满为患，男女老少都有。
0: 位于大同江畔平壤东侧的文秀水上乐园，占地约10.9万平方米，巧妙融合室内与室外空间。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标志性的双子金字塔造型塔楼，搭配醒目的蓝色砖石外立面，线条简洁现代却又充满力量感。室内综合戏水场采用球形构架玻璃屋顶，最大限度引入自然采光，让阳光洒满整个水域空间，即使在冬季也能营造温暖明亮的游乐氛围。
3: 아이돌도 이렇게 단련시키고 이렇게 하면서 문화 정서 생활을 누리니까 정말 좋습니다.

0: 乐园拥有6个户外游泳池和2个室内游泳池，园区内还配套排球场、攀岩墙、咖啡厅、自助餐厅等设施，成为平壤市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重要场所。这座综合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一处娱乐场所，更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和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标志着平壤城市建筑从传统单一风格向现代活泼方向的转变。而当我们把目光从水岸转向江心岛，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映入眼帘，平壤科学技术殿堂。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从空中俯瞰呈现的巨大原子结构造型，让它成为平壤最具未来感的建筑之一。建筑总面积达10.66万平方米，内部设有大型电子图书馆、多个分科展览厅、学术交流区和互动体验空间，以及经常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科技展览等。从原子造型的外观到充满活力的内部空间，科学技术殿堂以独特的建筑语言讲述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事实上，这种对现代公共空间的重塑并未止步于平壤的城市边界。如果我们顺着这股造城热潮跨越半岛，将目光投向东海岸，会发现另一处更具体量的空间景观正在成型。竣工于2025年6月的元山葛玛海岸旅游区是朝鲜首个特大型滨海旅游综合体，项目规划可容纳约20000名游客。沿着绵延4公里的白沙滩，建筑群犹如海浪般层层向外铺展，高耸的酒店群以简洁有力的几何线条重塑了海岸天际线。整体设计既展现了现代主义空间的视觉张力，又试图在庞大的人工建筑群与山海环境之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
1: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建筑圈甚至部分流行圈子里，有些人把平壤近年来落成的新建筑戏称为马卡龙色系。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被赋予了薄荷绿、蜜桃粉和天蓝色，用直接的视觉冲击力刷新着外界对这座城市的刻板印象。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建筑史上的色彩诗人路易斯·巴拉甘，他曾经说色彩能改变空间的温度。如果说巴拉甘的色彩追求的是个体的静谧与神圣，那么平壤的马卡龙天际线或许就是将整座城市当作画布，用这种高饱和度的粉彩外衣去包裹一种集体城市愿景。这正是色彩赋予建筑的魔力，它能重塑一座城市的表情。那么在这片五彩斑斓的建筑外表之下，朝鲜的城市空间还隐藏着哪些视觉密码呢？中望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当我们观察一座城市时，公共交通系统往往能够反映出它最真实的运转状态。在平壤有一个被外界称为地下宫殿的地方，它深藏于百米地下，通过繁复的装饰与特殊的空间设计，呈现出一种古典与冷峻交织的氛围。从1973年通车起，这条兼具交通与战备双重功能的平壤地铁就成为了解这座城市的一扇重要窗口。当你站在长长的自动扶梯上缓缓下沉，进入这个精心构筑的地下世界时，你会感受到这座地铁不仅连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也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工业记忆与美学特征。
1: 在朝鲜的首都平壤，地下百米深处隐藏着一座被世人惊叹的地下宫殿，这就是平壤地铁。它并非普通的城市交通工具，而是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建设，1973年正式通车的宏伟工程。地理位置上，它深藏于平壤市中心及周边区域的岩层之下，平均埋深超过100米，最深处可达200米。从地面乘坐自动扶梯抵达站台，往往需要2到3分钟。这样的设计最初不仅为了连接城市脉络，更兼具战时防空洞的重要功能。高挑的穹顶，晶莹剔透的水。

0: 高挑的穹顶，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精雕细琢的大理石银白色的流线车身，配备现代化的 LCD 显示屏，舒适座椅和明亮照明，充分展现了当代设计感与实用性的结合。
1: 모든사람들이편리하게이용하고그다음에아주그현재적으로다이렇게꾸려져있고그러니까참여하죠기분이상쾌하고좋습니다
2: 특이한점은우선노천동차안에의자가다편리하고여기가온역이라는거다가르치고지방에서처음지하철도를타는손님들도타는손님들도이거윤광역이면여기서는어떻게갈수있을까라는걸물어보지않고도다자기네가할수있단말인데
0: 신列车拥有四节车厢，每节车厢可容纳240名乘客，其中一条线路每30分钟一班，与仍在使用的旧车厢一起运行。这些新列车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经典老车共同穿梭，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为这座地下长龙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正值腾飞，朝鲜平壤在1987年启动了柳京饭店的建设，它的建筑设计呈现出新未来主义美学。饭店高330米，由3翼延伸出的巨大混凝土斜翼在顶部汇聚，巨型三角锥体直插云霄。建筑顶部设计了一个直径40米的接头圆锥体，内部规划了可旋转的观景平台和旋转餐厅，可俯瞰整个平壤。按照预期发展的话，它将是当时的亚洲最高楼，但在1992年，因为资金缺乏，这栋已经封顶的巨型建筑在耗费数亿美元后停工了。在此后的16年，柳京饭店变成了一尊混凝土巨兽，没有窗户，没有内装，这栋未完工的建筑鲜少再被提及。转变发生在2008年。2008年，埃及一家集团为了在朝鲜开展通信业务，接手了柳京饭店的修复工作，主要对外观进行改造，耗资数亿美元的镜面玻璃被安装在外立面上，原本粗糙的混凝土骨架瞬间变得闪烁而现代。2018年，人们在这栋建筑的一整面外墙上安装了超过10万个 LED 屏幕，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巨型的金字塔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演着绚丽的灯光秀。冬天在漫天飞雪的笼罩下，柳京饭店巨大的三角锥体轮廓在雪幕中若隐若现，像是一艘停泊在平壤平原上的巨型外星飞船。在现代西方建筑中，建筑往往追求抽象与极简，但平壤中央动物园的大门设计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极其大胆直白的具象主义手法。正门被雕刻成一个巨大的张着血盆大口的东北虎头像。
3: 자연관찰을하기위해서동물원에왔습니다지난시기에는교과서에서만보던동물들의생활을실제학생들의눈으로보니까정말좋습니다학생들이배우는것도많고그과정에또착상력을비롯해서사상력이풍부했습니다
0: 而位于园区内的自然博物馆则采用了流畅的曲线和现代感十足的钢结构与大面积玻璃幕墙，整体造型在绿意盎然的大城山脚下显得颇具未来感。为了打破传统博物馆标本加文字牌的枯燥感，平壤自然博物馆在设计之初就大量引入了互动多媒体设备，并在馆内设计了一个数字化的电子阅览和科研中心，将自然科学知识普及与现代网络检索相结合，这在朝鲜同类科普场馆的设计中成为一大突破。

0: 作为平壤市郊重点农业项目的江东综合温室农场，是朝鲜在五年内建设的第三座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农场建设地原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占地面积超过260公顷，总建筑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整个园区包含各类蔬菜温室、生产及公共建筑物、住宅等共1050多栋建筑。园区内建有视觉效果极具未来感的半球形大型玻璃水培温室，能够全天候精准调控反季节蔬菜的生长。在强调科技应用与自主生产的政策导向之下，平壤植物科学研究所的核心课题高度聚焦于实用农业科技与前沿生物技术，直接为江东等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提供了100%自主研发的科技种苗。
1: 특히최근에육종한홍배채이론은그철함량이그밭가루냄새보다20~30배높기때문에철결핍성빈혈환자나산모들이이상적인건강냄새로되고있습니다앞으로우리는김송냄새품종육종연구사업에더욱박차를가하여인민들이건강증진에적극이바지해나가겠습니다
0: 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几十年前，那时的朝鲜建筑与工业叙事往往是由巨大的烟囱、轰鸣的齿轮所引领的灰蓝色调所定义。如今散落在平壤各处的新型生活用品工厂正在发生悄然的蜕变，雪糕在流水线上成型，高品质易透气的袜子陆续出厂，工业不再只是钢铁的碰撞，而是化作了流淌在指尖的质感。朝鲜的现代轻工业正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物件里逐渐改变着城市的生活细节。
2: 2015年，英国知名建筑评论家兼摄影师奥利弗·温赖特以特许记者的身份对平壤进行了访问。他在这次旅行中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用他的镜头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平壤的全新视角。他发现，在那些对称的建筑外壳之下，隐藏着一个高饱和度的复古未来主义交织的空间世界。他的纪实影像打破了外界的固有认知。而近期，朝鲜公布了新一轮的未来五年计划，在接下来的规划当中，平壤的建设中心似乎正在从大同江畔的地标性建筑逐步向地方的居住基础设施来转移。有观点认为，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空间扩容，也反映出试图平衡城乡建设资源分配的意图。平壤正试图在秩序与集约之中探索适合自身的城市发展路径，而未来五年的光影又将会如何雕刻这座城市的面貌呢？感谢收看本期的《筑梦天下》，让我们下期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舞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舞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4: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5: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5: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5: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8: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9: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100-200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7: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10: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11: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7: I'm Olga, come with me as we step in Henan's vertical studio, 郑州。

0: he currently has no plan to follow suit.
1: 你会担心这个AI会替换，比如说您的工作或者是这个行业？AI这个东西它毕竟还是属于那种虚拟吧。哦。对。因为它纯靠电脑去制作出来的一些，可能以后技术更发达的话，它那个包括演员或者说一些场景、一些画面会更加的接近于真实，但它永远不是真实。 它是一个工具，就是辅助导演去完成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AI对这个我们短剧行业来说，就是它的冲击也好，就是替代它更多的是像把剧组的那个像工作人员，对，就是这些生产者像服化道或者摄影灯光，把他们的工作给简化掉。
0: While Chan sees AI correctly simplifying everything by stripping out all complexity, many crew members remain surprisingly calm about the change.
2: 就是如果真人剧的话，我感觉他那个表演可能比 AI 慢剧的那个模式不是说那么的死板化吧。然后就是场记的话，还是主要为导演辅导。如果导演需要的话，那肯定一直在的。
3: 他们服装不是直接就是一个模板生成吗？对啊，他没有这种真实的褶皱，没有工作就休息啊，享受生活。我感觉很假，他们的妆容啊什么的都很假，大白脸。没有这个工作的话，就转行就行了，换下一个工作。不会说
4: AI 完全会把真人给替代了，只不过说 AI 会督促我们真人会拍一些更好的东西。 而且受众群体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些人他是爱看 AI， 就爱看那种动漫呀。然后像我们真人的话，就是主要靠一些导演的创作，还有现场所有工作人员的一些迸发出来的灵感。然后真人的话，主要是演员的感情会很细腻。 然后 AI 短剧我也看，我喜欢看 AI 的主要一部分是 AI 有一些无限流，然后包括就是打丧尸。 这种看起来会比较爽，但这种交给我们真人去拍的话，很费劲。
0: The industry may still need time to

0: 把那些不良的一些生产者，就是把他们给筛选掉。对，我觉得它其实是对这个市场来说是有一个良性的一个帮助的。AI 和我们真人，我觉得以后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共存的一个情况。对，就是没有谁替代谁，这样子。
1: In 2024, Zhengzhou ranked second in China for annual microdrama production. That same year,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gan enrolling students specializing in microdramas. In December 2025, it officially established the School of Microdramas and launched an AIGC workshop. Their students continue to learn the fundamentals of traditional filmmaking while also experimenting with AI tools.
2: 这是我们的这个 AIGC 的影视创作工作室，正在制作我们一部舞蹈剧，叫《黄河入海流之大河失魂》，就是黄河文化和非遗文化结合的一个作品。
3: 目前中国已落后，这可是孙武所在战队少见的局面。
4: 哦，这些人物是 AI 做的？
2: 这全是做的。我也演了一个角色，
4: 到底像不像？
2: 你看我的出场。
4: 哦，哎，有胡子的，然后头发比较凌乱。
2: 有胡子。
4: 你自己看的，你觉得会不会觉得有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到底是你还是没不是呢？
2: 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但是挺有趣的，就这个过程挺有趣的。
5: AI 的这个力量，对吧，已经开始闯进这个短剧行业，您是怎么判断
2: 这个时间？我觉得应该是传统影视行业到未来 AI 技术的一个分水岭，它对于传统行业的一种叫技术革命吧。
5: 哇，
2: 效果也可以，它可能甚至比你拍摄的效果可能更好。你看传统影视这上百年AI 才发展了多长时间？
5: 对，
2: 它快速的成长和学习，经过大模型的这种技术的迭代，我觉得它将来会一定让以假乱真，就生成的东西它让你一定会辨别不出来。
5: 这种有一点听起来有点恐怖呀，你会不会有这种恐惧感？
2: 我不是恐惧，我是有一种暗暗的这种自喜高兴。
5: 哦，你是做喜欢纪录片做传统电影出来的，你还是看到这些会高兴吗？
2: 我有电影梦，但是从传统的影视来讲，你要实现一个电影梦，那很难。我前几年申报的一个院线电影，到现在还没有拍。那不管是资金原因，还是这个制片的种种各种原因，那没有拍。那 AI 的出现，就像我一样有电影梦的人，他一个小团队就可以完成。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5: 但是现在好像任何人就跟这个毫无关系的都是不是也可以用 AI 来做一个大片，你不会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吗？
2: 它还是要有基础的
5: 啊，
2: 它不是说 AI 出现之后啊谁都可以去完成一个电影的，不是这样的。你得懂视听整个的这一套美学，你才能做出了一个好的作品。就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回到一个点上，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至于我这个故事适合于传统的拍摄还是适合于 AIGC 的技术来制作，那取决于导演他想要怎么去表现的问题。
1: According to director Zhang Yongqiang, students in the AIGC workshop study tradi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in classrooms, then practice making AI dram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ir instructors. This blended teaching approach gives students the flexibility to chart their own career paths.
5: 你想做真人剧还是 AI 剧？
6: 有时候 AI 做不到的感情流露嘛，然后我可以在真人剧可以看到。但是我觉得就是 AI 剧它可能就是在一些制作的方面会有一些比较好的那种角色是真人演不出来的，但是我想我可能会先做真人剧，然后后来发展前景可能会往 AI 剧方面。
7: 我肯定会更喜欢真人短剧的质感，但是同样的，在这个时代，你 AI 短剧它以极低的成本就可以造就比你真人短剧的这个创作空间，我认为 AI 短剧是未来的前景。
5: 明白，那你未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子的？
7: 我想要成立一个个人公司。
5: 那你正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project 呢？
7: 这个项目它叫做《宴宾间福之代》，原作就是明代大臣宋濂的《宋东阳马生序》，一是为

0: 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中有关诚信的传统美德，二是我要在这个视频里面锻炼一下我写 AI 提示词、写剪辑的能力。
1: 您是怎么看我们这个影视行业以及这个短剧行业的未来发展？
2: 我觉得 AI 的出现，它一定从技术上不断完善，它会替代传统的影视，但当下我们可能还要综合考虑，所以真人剧依然还在拍摄，就像电影，未来可能变成一个小众的艺术，甚至说一句很夸张的话，叫 AI 生产的剧可能不是人在看了，可能是 AI 在看。所以我一直内心想说一句话，微短剧里面有很多这种很不好的作品，就让它少一些，能让一些更优秀的人才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1: 就无论是真人短剧还是 AI 短剧，
2: 对，
1: 您还是有这么一个原则啊。
2: 就是真人短剧，我觉得它依然会存在。第一是得有人味儿，这个人味体现在于人的不完美，就是因为 AI 太完美了，那么人的不完美才显得那么可爱。第二就是人和人是有真的部分在，为啥叫真人剧？真情实感，真人。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共情，才会有情感某一种链接。那我看了才会有一种感动。
3: Faculty student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s are a long standing tradition in the school's microdrama program. The class of 2024 produced Hongqi Canon Meeting the Prosperous Era. The class of 2025 followed with Northern Vanguard's Park of Hope. Both were shot in live action on real locations. But in response to today's AI boom, the class of 2026 has decided to create its project with AI. This is not an abandonment of tradition, rather, it's about building on a solid creative foundation to experiment with new filmmaking technologies.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Li Lingman, born in 1970s, and Yuan Shoukang, born in 1990s, are both Zhengzhou-born microdrama producers. In 2023, Zhengzhou launched the plan to become a national hub for microdrama creation. Together, they witnessed the city's extraordinary boom over the next 2 years. Then, in 2025, Li shifted her focus to AI comic dramas.
14: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15: 哇
14: 啊！第一个的话，因为本身我是美术出身的，我觉得这个 AI 吧，它更多的就是说这个和审美相关联的嘛，所以可能会更适合我。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传统的这个，影视里霸总啊，就这一类的，至少来说是质量不是那么高的一些剧吧。我觉得占主流，我觉得凭借我个人的力量，我也改变不了这个市场。但是如果我要做 AI 的话，哪怕我有很小的一个团队，我就能做出来我想要的作品。
15: 制作一部剧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14: 要比那个试拍的话要少很多的。
15: 是的，
14: 可以说只有它的1/3或者是1/5、1/1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至于说这个效率上，它真的是大大提升了。正常的就是我们这一个5到10人的一个团队的话，做一个片子120分钟左右的一个剧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就是10天左右就差不多了。
15: 哎，李总最后一次拍真人剧是什么时候？
14: 2025年大概是10月份、11月份吧，那个时候。
15: 哦，袁总上一部是什么时候拍的？
16: 我们一直还在拍。
15: 嗯。
16: 包括现在还有几个剧组也在正在拍，只是现在拍的量比较少。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100多部，100-200部了，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10几部。
15: 那以前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6: 剧组之间都打架，有时候因为有时候收音嘛，这边是一个情感戏正在对话，那边就吵起来了，然后说老师你这能不能声音小一点。对当时可能在这儿上下两层有10几个组，外边的停车场都停满了。
15: 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场景剧组里面有没有发生过有趣的什么故事呢？
16: 比如说拍一个什么摔伤或者是车祸的戏，然后那个演员嘛，胳膊摔伤或者腿摔伤了，要化那个特效的妆，需要提前这个特效化妆师在身上沾一些东西，然后用那个
15: 血浆
16: 调，一刷了一层又一层，看着特别逼真。这个就是特效妆，
15: 特效妆
16: 啊，对，
14: 这个 AI 也能做出来这种效果，
15: 就是 AI 做出来更简单更快吧？
16: 其实
14: AI 应该会更便捷。
16: 对，
15: 化妆师会不会失业啊？
16: 其实现在影响挺大，
15: 已经开始了。
16: 对对。
15: 最近我听说有一个新型的职业叫做抽卡师。
14: 我们说更多的希望就是说大家要做的是一个生成师，他也要有自己的一些就是说审美的一个表达，或者一些这个画面的一些要求，而不是说纯抽卡。
5: 像这种人物比较多的话 AI 它就分别不到谁是谁，然后它也会出现两个一样的人。
15: 你没有跟它指定需要那么多人吗？
5: 剧情需要的话就是这么多人，但是 AI 它是可有时候就会理解不到哪个人是谁谁，然后谁说哪句话。这两个视频就是跑了两次，
15: 可以看一下对比吗？
5: 这是第一次跑的、然后我想要的效果是这个人物是能靠在这个女生肩膀上的，但他没有，他是抱着她的。下面这个是第二次跑的，他就是刚好是我要的效果。
15: 他是自己调整的还是你给他提示了一下？
5: 第二次也是提示词没有变，因为这提示词是没问题的，可能就是随机性。
13: It seems that AI-generated dramas also struggle to get a scene right in one take. Beyond that, look-alike characters, stiff movements, and identical voice timbres remain common complaints. As a result, AI dramas still need to draw on basic, traditional filmmaking techniques to fill these gaps.
14: 就特别一些难度比较高的动作的话，因为 AI 目前技术还实现不能完美复刻嘛，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滤箱的一个方式，然后用真人做这个动作，然后去换不同的这个背景，
15: 它可以捕捉到这种动作，然后让 AI 人物去复制过。
14: 对，比如说像一些打斗呀，或者是一些比较高难度的舞蹈呀，
15: 能试一下吗？
14: 你可以就是说做一个动作，
15: 想出一个什么高难度的动作，来一个音乐。OK，
14: 我们去看一下视频效果吧。
15: 哇哦！Wow, not bad at all. It really captured the essence of this movement.
17: Amazing.
14: 我们要看它这个动作的细节，因为 AI 生成的时候，它这个动作细节的话，它就会比较穿帮。可能就比如说手吧，它就是在变化的时候，可能有五个指头都会变成六个指头啊，就是会反过来。就比如说你手部是朝外的，它可能就给你朝内的了。我们做克隆就是为了让这个动作更精准。
15: Now my voice is going to be cloned.
18: 我给你找一段话，你能念出来吧？
15: 可以啊。有时候我在想，人类拼命创造 AI， 到底是为了改变世界，还是为了在某一个深夜，终于有人能听懂自己？
18: 可以了。然后这个就是咱的一个音色，稍后生出来那个视频，可能说人物的长相不是你，说话的声音的话，可能是你的声音。

0: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是为了陪你走到最后，而是为了在某个瞬间，风会停，雨会散。
1: That's really impressive. So we can record a piece of audio, like 5 to 10 seconds, and they can use the exact voice to produce any kind of dubbing. Oh my god, and it sounds really similar.
2: As human performers become stand-ins for AI actors, they help solve problems such as movement glitches and generic voices. But a more complicated question emerges. Why do AI-generated characters so often end up looking alike?
3: AI 它就是刚起步嘛，因为热点了之后，可能就有更多的人都想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但是呢，就是 AI 或者是我们说计算机本身它目前储存的这些样本量不够多，它肯定会产生一定的雷同性。我们就是尽可能的用这个线下实体的这些人物的一个形象，然后再进行这个去调整。就包括我们以前演员的话，我们也会采集他一些这个做一些这个肖像的授权，把这个真人和这个 AI 去做一些这个结合，
1: 把自己的就是形象授权给你们 ，OK， 他们放心吗？
3: 就是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用一部剧，或者是几部剧，或者是就是说同等类型的剧，它授权也是分领域的嘛，会做的比较细了，可能也就是一些主要的角色，会有这个肖像权的问题。
2: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AI has multiplied the speed of content production. Production teams that once required dozens or even hundreds of people have shrunk to just a handful of creators, while production cycles have been cut from months to days. But as cultivation fantasies, time travel stories, and post-apocalyptic dramas flood the market, AI-generated productions are increasingly criticized for being repetitive.
3: 我觉得这个不是整个 AI 的问题，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内容的一个导向吧。好像说起来，霸总好像就是成为这个短剧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啊。说这个 AI 的话，可能它会有一些末世题材呀、仙侠呀，就这样。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它真的不应该有 AI 来背锅呀。因为这个，特别是当今生活压力比较大，生活节奏比较快，我希望就是说看一些解压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同质化？同质化是因为没有好的内容。他这三个人为什么能够相遇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合适的一个理由。
4: 我想的是三个人互相的这样子误会，都认为对面是报仇的真凶。
3: 他一个是官场上那边的人，一个是这个专门这个大理寺的人，穿的衣服他都是有不同的。他只能可能会有其中一方误会，一方误会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穿了便衣。就用今天来说的话，他仨都是警察，咋可能上来就是互相都误会对方是贼嘞？
2: Amid the surge of AI, live-action microdramas are facing a cold spell. In March, production largely ground to a halt in major hubs like Zhengzhou, Xi'an, and Hangzhou. Me Too projects costing around 700,000 to 1 million Chinese yuan were hit hardest and have become much rarer.But lower budget shows costing less than 500,000 yuan and premium products with budgets exceeding 2 million yuan began to increase.
1: 那你看到这种 AI 的冲击，你会不会有焦虑？
5: 也挺焦虑的。没想到这个技术迭代这么快。本来想着它是一个比较平稳，就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结果这个新的技术出来，直接整个行业吧，对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你怎么看待 AI 短剧？
5: 我认为 AI 短剧它确实能够把很多就是成本代价很高的一些东西降了很低，比如说一些科幻类的、穿越星际类的一些很多其他的内容能够实现。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是用真人拍，它可能代价很高。然后你像这个比较接地气的、比较基层的一些情感的一些都市啊，包括农村的这些题材呢，我认为还是靠真人的演绎啊，靠这个底层人民的一些这个故事啊，大家会更喜欢。AI 它在这个影视作品中，它只是一个工具。现在的阶段，因为它刚出来，大家比较好奇嘛，
1: 是
5: 发现就是这个东西比较厉害。
2: The days of launching over 100 productions in a single day are unlikely to come back.But many film and television bases, along with microdrama producers, have noticed a gradual increase in new projects.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行业度，咁所以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即系几激动嘅。
3: 边个想跑啊？
2: 我喺佢呢个老师身上见到做舞台剧演员嘅身体嘅重要性咯，因为佢老我哋好多啦。前輩咁樣大前輩，咁但係佢係完全冇喘氣啦，佢亦都完全可以 handle 佢俾我哋嘅 exercise。做演員係我30岁之後先有咁嘅諗法，本身係都係諗住試一試啦，唔知道自己中唔中意。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3: 你哋就係等呢樣嘢啦，
4: 又唔得你噶？
5: 我啱啱翻到屋企啊，
4: 得啦，我會俾佢噶啦。

0: 就在这里跑，但是尽量不要互相撞，注意安全。我们稍微收一收，空的地方稍微填一点，让圈小一点。然后我来盯你，就这样吧。
1: 好啊！
2: 我起了，我起了。
3: 上完佢堂，我覺得最 surprising 嘅係佢會落 floor 同我哋一齊練，或者一齊 demonstrate 佢想我做嘅嘢。因為大家都係喺同一個行業度，咁所以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嚟到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
4: 那天我们做的那个工作坊以后，你说了一句，我觉得你们就是很快乐的一群人。
5: 对对对。
4: 那你对我们就是演艺学校的学生，你觉得有什么印象呢？
5: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首先很健康，很阳光，很快乐。那么而且我觉得在做那些互动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那个理解力和表现力特别积极，所以我特别开心。那天回在路上我也说，哎，我这些孩子真的好阳光啊。
0: 每个人想一句话，就是反着去说。
3: 你记住你咁讲，
4: 因为我30多岁了，我同学都
5: 看得不像，
4: 我同学都10几岁嘛，然后我很迟才，所以我就是进了演艺学院之后，我全个人生活都变化很大，我是自己是很开心很幸福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世界是需要演员嘛？
5: 当然了。当然需要演员了，世界当然需要演员了，无论是话剧也好，影视也好，都是需要，包括短剧，现在短剧很发达，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去焦虑年龄。如果你想做一个话剧演员的话，我觉得你根本不要焦虑年龄，一个成熟的话剧员其实30-40岁是最好，对，最好的，因为心智成熟，对社会有认知，有判断力了，不像20多岁小孩还懵懂的。对，所以我觉得加油。
4: 真的，谢谢。
3: 佢又俾咗啲好鼓勵性嘅説話我咯，佢話當然係需要啦。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即係私心問佢呢個問題，都係因為我自己就好 enjoy 我而家喺 APA 嘅生活啦。我做即係揀咗演員呢條路，咁我好 enjoy。當年我揀咯，我諗係其實女仔唔係好知道自己想讀乜。咁但係又即係 OK 啦，掹車邊可以讀到書，咁就好啦。咁讀 law 好似就最安全穩陣，唔會死啦咁樣。
6: 咁呢個咪 APA？
7: 定係呢度成嚿都係 APA 咯？
6: 呢個係抽獎嘅定係真實嘅？定寫實
7: 嘅？少少抽獎，即係一嚿一嚿。
6: 因為我讀 law 嘅期間，其實都知道自己其實都冇乜興趣嘅，因為我都有做過 internship 啦。咁跟住就發覺，因為我爹哋都係做呢行嘅，咁我就好啦，咁不如試下啦，咁樣都係誤打誤撞咁樣，咁就讀咗一個細嘅短期課程咁樣。短期課程嘅時候都唔係好知道，應唔應該做咁，咁就問咗意見，就問咗佢意見咁樣。咁之後就入咗去佢公司做實習啦，咁樣。
7: 因為你係2月頭。1月尾開租嘛，
6: 是，
7: 所以呢段時間咪長期都喺葵青，
8: 咁佢就最後就喺我公司度做幾年實習咯，係
6: 幾年實習，我做全職嘅，
8: 一年實習，
6: 一年實習之後做全職，
8: 全職係做咗幾年，係。
0: 咁幾時開始交往咁樣？
8: 呢個就即係喺公司度叫做對咗好多時間，咁就產生咗呢個感情出嚟。
6: 3年咯，做咗喺公司做咗3年。所以都做了很多個 project 之後才一齊。嗯，
7: 招牌頂 AIA。
8: 佢喺我公司做了很多年，咁亦都見到佢對設計嗰個 passion， 但係亦都見到佢有個停滯位，即係唔係即係全心好中意。咁反而係去 APA 去面試，去攞到呢個機會之後，就見到佢個投入嘅程度咯。咁所以就。嗰時佢同我講話要辭職，其實都即係好 emotional 嘅，即係有喊曬啊咁。我其實就都二話不說，就都覺得係好適合嘅，因為見到佢揾到個 passion 咯。我諗首先個支持係時間上邊啦，即係佢哋演員排戲日日夜夜都唔同啦。 咁我就都好適應嘅，因為我自己做建築師，我哋都係一樣嘅，即係日日夜夜都要做嘢，會好多 OT deadline。咁呢方面我就好配合嘅，即係我哋夜晚有短嘅時間聚已經好好啦。
6: Zoe 同佢大學講師偷情啊！你仲以為幾好啊，幾浪漫啊，好似個細蚊仔咁暗戀老師咁啊？
7: 佢明顯唔係好擔心啊！
6: 救命啊 ，David， 你係咪真係咁蠢啊？
3: 我一暫提醒你嘅，你嘅責任包括佢噶。等先，我想問我有冇太嬲啊？
7: 唔係 ，OK 啊 ，OK，just
3: 唔係你啲台詞順唔順到啊？
7: 順到。
6: 我哋兩個嗰個 compromise 就係，因為佢一早就已經揾到佢自己中意嘅嘢啦嘛，建築啊、畫畫啊，一早佢就知道，咁所以佢好明白當我揾到嘅時候嗰個感覺咯。當兩個人都揾到自己好中意嘅嘢嘅時候，就會即係易啲去支持或者鼓勵對方做嘅嘢咯。我諗呢個係差唔多頭一兩幅佢畫我嘅畫嚟嘅。佢嗰陣時啱啱開始 explore 畫畫嘅時候，咁就好中意畫我嘅，所以畫咗好多幅我嘅畫。咁佢呢個就係喺度我哋傾結唔結婚，咁就傾傾下就畫咗呢一幅畫咯。咁嗰陣時就呢個係好 casual 嘅一日，我哋大家喺度傾偈，咁但係就。即係 because 傾一個咁大嘅 topic， 咁佢就將佢影咗張相，咁就畫咗落嚟咁樣。佢其實每一次我出任何 presentation 啦，無論係即係科目即係 acting 嘅 presentation 啊，或者 Monday workshop， 因為我哋有啲叫 Monday workshop 嘅係俾全個戲劇學院睇嘅一啲導演嘅導我哋做戲咁樣，或者一啲出 show 嘅嘢，佢都會寫一張 card 俾我嘅。所以即係佢都會臨出 show 之前，或者臨知道我翻學之前，佢都會寫張卡俾我。咁佢寫嗰張卡，因為佢平時喺屋企同我對戲好多嘛，所以佢好熟嗰啲劇本啊，或者佢好知道我嚟緊呢一場戲要做啲乜嘢。咁佢就會 in 嗰個角色去寫，即係寫俾嗰個角色咯。咁即係例如我之前第一次做 Monday workshop 就係做笑到雲香咁樣，咁我個角色名就叫蘇青咁，咁佢就寫俾蘇青咯。咁佢就將自己代入去蘇青嘅。即係男主角嗰個角色咁啊，寫一封咁樣嘅信。我炒保姆。
1: 話咩啊？佢做咗30年啦。
3: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我中意凡事有個秩序，屋企唔應該咁多冇用嘅人。
1: 開埋啲腳，你唔使急。
3: 哦 ，OK。
1: 你 chill 啲啦，嗰種感覺幾慢下喎。Yes。
3: OK。可唔可以俾你
1: 佢？佢做咗30年噶啦。
3: 佢喺度冇嘢做啊！
6: 點解我咁中意做演員？呢個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呢個點解我中意咁中意做演員啊？中意表演嘅呢個慾望咧，係有少少係天生嘅。
1: 會嚟報復你或者點樣咯？但
3: 所以呢一下我反而會望佢哋喎。
1: 可以啦，你可以望。可能我哋教育嗰啲唔同啦。但你呢種態度令我好窒息，我真係好唔舒服，覺得。
3: 你太攰啦，奧爾加。我哋嘅女校長太攰啦。
6: 可能因為做演員真係可以令到我喺另一個世界度生活，呢樣嘢都係我覺得。令到我好 enjoy 嘅一個部分係我完全可以忘記出邊發生緊咩事，跟住你喺排練房嘅時候，你就只係專注喺排練房嘅嘢，你可以掉低你個電話，我而家排戲2小時，我唔撳電話噶啦。總之排練房發生嘅嘢就係你嘅人生嚟噶啦，喺嗰刻。咁所以我覺得係咯，呢個都係我好中意做演員嘅一部分咯。咁當然都即係中意被看見咁樣。
3: 我頭先真係好驚啊！好彩有你喺度咋，係啊，我覺得我哋咁樣做好啱啊，係啊，哇！你嚟搞咩啊？我炒咗保姆。
9: 咩話？佢喺度工作咗30年啦！
3: 我真係唔明啊，留個老太婆做咩啫？
9: 我都唔明你啊！
3: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 我諗一年級嘅時候，我會答你，我想成為一個形體演員咯。可能因為自己未可以達到嗰個標準，我就更加想成為一個形體演員。但係如果宏觀啲嚟講，我諗我會想成為一個可以講到故事嘅演員咯，可以真係傳達到無論係劇本入邊嘅意思，或者導演想我哋傳達嘅嘢，或者我自己想講嘅故事，我都想 from 我嘅身體或者 from 我嘅演技可以傳達到呢個故事俾觀眾睇。

0: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名赞助播出。前两天我坐地铁，早上大家就是前胸贴后背的啊，我身后边一个男同志顶着我啊，时不时的还在我后边传出：“

就这样的声音，我寻思吧，我就哎呀，我是不是踩着你了？就回头一看，他在人群的缝隙中举着手机在看世界杯。是的，没错，世界杯终于来了。而且这届的比赛呢，非常的美丽啊，集中在北京时间的上午，所以你看今年啤酒赞助商明显少了，比以前少很多，因为没有人会在早餐铺是吧，一边啃包子一边哈啤酒，卖不动了啊。但是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讲世界杯，但是不聊比赛内容，不是不关心，是因为没有版权。开玩笑啊，是因为赛场内真的不一定比赛场外更有意思。话不多说，笑看风云。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有几个标签，史上最贵的一届，史上举办国最多的一届，还是史上唯一一次，这个主办国正在攻打参赛国的一届。自梅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能不能顺利参加世界杯就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美国政府虽然说嘴上说啊体育无关政治，但是动作上很诚实。你看伊朗男足，哇哦，6月7号才拿到了美国签证，6月12号开赛，6月7号才给，开赛前5天临时买机票呢，让本不富裕的出差经费雪上加霜啊。球员是让来了，但是不给留宿，这网吧包宿都不行，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所以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就直说了，说美国美方不希望伊朗队在美国过夜。你要知道伊朗队他不是在美国踢一场球啊，这小组赛必须都踢吗？他3场小组赛全都在美国，不给过夜。所以无奈之下，伊朗队只能把大本营驻扎在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啊，比赛当天跨境踢球。蒂华纳这个城市离他们前2场的比赛地洛杉矶大概3个小时车程，当天往返 OK， 累点累点，特种兵式参赛，对不对？但是第3场小组赛在美国西雅图，距离蒂华纳大概2000多公里，然后坐大巴过去要20个小时。20个小时还油门轰到底啊，开着顶着限速开啊，2000多公里啊，朋友们，这不是特种兵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奥特曼过来可能能行。不过拿到签证只是参赛的第一步，能不能顺利入境要看美国海关的脸色。开赛前几天，索马里知名的足球裁判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之后被美方拒绝入境，理由是怀疑是恐怖分子。索马里的都是恐怖分子吗？啊，深圳的都有钱吗？难道这哥们儿啊，非洲排名第一，失去了本届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啊？没有想到吧，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出局的是裁判，你被淘汰了。那为什么如今世界杯的政治色彩越来越严重了？不只是伊朗签证风波，还有俄罗斯被禁赛、巴以冲突引发的球场抗议等等，很多跟足球无关的新闻热度比赛事本身还要高。因为今天的世界杯早就不是22个人追着球跑那么简单了，全球几十亿人观看，来自200多个国家的媒体全天候在直播，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儿。这样的曝光量放在今天这个流量时代已经不是体育价值了，而是一种最顶级的资源。你看，就在世界杯开赛前几天，墨西哥教师工会因为对薪酬不满意发起全国大罢工，在墨西哥数万名教师涌入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占领了多条主干道，还推倒了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杯而树立的足球明星雕像。为什么这个时候闹罢工呢？说白了，我就闹出来给全世界看，让墨西哥政府你下不来台。就这能谁能想到呢？威胁墨西哥社会治安的不是黑帮，也不是毒枭，是一帮人民教师。哇哦，

0: 在美国这边观赛也有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来自美国的政府部门 ICE 的顶头上司，美国国土安全部早早就宣布了，说世界杯期间 ICE 将进入美国境内的世界杯赛场，参与安保和执法工作。这引发了游客和当地居民的严重恐慌。大家都知道，美国 ICE 抓非法移民，他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他就是看谁长得像，然后我就抓你。那你说世界杯，48个国家，除了欧洲的部分国家，那在 ICE 眼里边是不是都像非法移民，对吗？哦，不对，他们看欧洲国家也像，法国队。那说踢完球上街买个吃的玩会儿吧，一个走在大街上都有被 ICE 抓走的风险，到时候要开球了，哎，姆巴佩呢？哎，登贝莱呢？整个法国队都被 ICE 给铐走了啊。刚才我们说美加墨是世界杯历史上最贵的一届世界杯，首先就贵在票价上。美国媒体说啊，说美加墨世界杯的票价定价标准，不是说市场的黄牛炒价了啊，定价标准就比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贵了3到5倍。这一切得益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伟大发明。本届世界杯，他引入一个叫动态定价的机制。通俗来讲，就是看人下菜碟儿，看人改价格，啊，越热门的比赛，抢票的人越多，票价就会越高。高情商的叫法叫动态定价，低情商坐地起价。就这么高的票价，不要说普通工薪阶层望尘莫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亿万富翁啊啊，找美国司法部赔自己100亿美金的人，他都说：“哎，我可不会花1000美金去世界杯现场看球。”他当然不会花钱去现场看球喽。特朗普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国际足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去看球还有买票吗？对吗？媒体测算了，说FIFA在本轮世界杯财务周期的总收入会达到130亿美元，相比上届卡塔尔周期暴涨72%，能赚这么多钱，真的。我要是伊凡蒂诺，特朗普你要什么奖我都给你，好吗？你要个，你要最佳女影后我都给你，好吗？没有问题，是吧？国际足联和平奖明年不知道还有没有，如果有，肯定还是发特朗普，以后每年都发特朗普，啊。办世界杯不止非法赚钱，主办城市的 GDP 也被带动起来啊！场馆附近的住宿比平时翻好几倍，啊，这个去滑过雪的人都知道，是吧？啊，东北一下雪那个巨贵了啊！但是我觉得住这个方面，丰俭由己，能找着便宜的。拿洛杉矶举例，好吗？不一定非要住酒店的吗？你洛杉矶你要住日落大道那四季什么的，一天晚上这3万5万都有，对吧？你去洛杉矶，你就去市中心，哎，市中心那个马路上那么多帐篷，你不进去串串门，怎么算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呢？对吗？啊，还有就是吃饭。根据美国媒体 NBC 的报道，说美国几个主办城市有大量的餐厅决定在世界杯期间对所有的账单自动加收20%的小费。当地的餐饮协会解释，我们这不是宰客，这是帮助全世界的游客适应美国的文化。说完了赛场外的风波，还是要关心一下赛场内的情况。主流博彩公司的数据，本次世界杯夺冠赔率前三分别是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前三，中国是算了，中国没去，中国还是有夺冠概率的，零也是一个数嘛，对吧？男足没去，我们派裁判去了，对吧？中国著名裁判马宁，马老师不仅去了，去的风风光光，去的威风凛凛，有大批网友在他社交账号评论区为他践行，还叮嘱他说，马老师在赛场上执法的时候不要考虑人情世故，因为你的身后空无一人。一时间我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就别的国家都是在给球队应援，咱中国球迷给裁判应援。
1: 啊，加油，吹他，吹他。
0: 哎，作为一个中国球迷，还是经历过2002年世界杯的老中国球迷，看着这场足球盛宴，心中难免涌起阵阵的羡慕。有人说，足球就是和平年代最激烈的疆场，每一次奔跑都是冲锋，每一次破门都是征服。在这个没有枪声的战场上，我们何时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战士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去问了 AI。 那个 AI 说，您好，这个问题需要您充值开专业版回答。我交了钱问专业版 AI， 专业版 AI 想了想说，算了，这个问题我就不扣你token了，你还有别的问题吗？说到这儿，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来到请问。一名经常被互联网割韭菜的韭菜问：互联网都能割你韭菜啊？这涨势真好。国内 AI 也要收费了，根据以往被骗的经验，收费版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新的免费模型超越。我是早买早享受，还是做等等党？对于 AI 收费呢，我们首先要弄清两件事。首先， AI 为什么收费？AI 运行依赖的是算力芯片、能源消耗以及尖端人才，这三样一样比一样烧钱。以这个豆泡为例哈，别说人家告我怎么办？他的大模型日均 token 使用量突破120万亿，单次推理成本里边，硬件折旧占58%，电力占29%，高峰期单日成本高达1亿元，这是他的成本。虽然不能全赖 AI。但是字节跳动2025年净利润确实同比下滑超70%，有人可能会觉得，哎，赚不赚钱关我什么事？你舍得收费，我就舍得卸载。对呀、啊，在豆泡首次推出订阅选项之后，月活跃用户确实减少610万，这就提到了第二个问题：什么人最抗拒 AI 收费？最抗拒收费的。根据调查，反而是那些把 AI 当作刚需的数字原住民。不是说不能收费，但是你收费的话，你就得对得起这个价钱。以目前这个 AI 的表现哈，时常处在一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状态，对不对？哎，你质疑他，他立刻跟你私密哇塞，然后给你一个情绪价值拉满但是更加离谱的结果，好吧？所以如果你问我支不支持 AI 收费，我是支持的。因为 AI 不收费，老板永远不会知道 AI 跟员工到底哪个更贵。哎，我说最近

0: 我们制作一个 A 跟这个 AI 古人对话的一个视频啊，有什么？就我跟他们对话，有李白、苏轼，完聊了一半儿，我说别聊了，赶紧撂了吧。李白说为啥呀？我说你偷根太贵了，跟你聊2分钟赶上我一个月工资了。一名小学生请问，从小到大收到压岁钱，我妈都说先帮你存着，但每次管她要，她就说早给你花光了。我能不能让她把压岁钱还给我？必须能啊，孩子太不容易了，小学小小年纪啊，已经走上了讨薪之路。你给你妈讲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件，说一对夫妻给孩子开了个账户，从孩子出生开始，说5年攒了近30万压岁钱。30万，他的童年和我的童年不是一个童年呀、我小时候压岁钱就是攒到头是以十为单位的。哎，就是现场的各位啊，你们觉得就是孩子的账户里的压岁钱？作为父母，作为家长，是不是有支配权？那个正好有母女在这儿，会不会给女儿压岁钱？
1: 会给啊，
0: 那个钱最后是你收了，还是女儿？
1: 孩子们是的，
0: 哦，孩子们收的。好，
1: 哎，
0: 麦克风给闺女，请您起立。小时候您的压岁钱都在自己手里，
2: 对呀，啊，但比较少。
0: 要多是多呀，我们是多，但是没拿到过呀。你给我1个亿。我没见到有个用啊，啊，不太多，就是买个糖啊，那会儿的钱，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对。
0: 哎，就是一个心意，一个礼数嘛。那您女儿小的时候，压岁钱是您收着吗？
2: 我收着。
0: 是因为太多了吗？
2: 我帮她理财。
0: 那现在这个理财的收益有给到她吗？
2: 股票亏了，
0: 你不是帮他理财，你是在用别人的钱自己学理财。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哎呀，真不容易。刚才说30万，5年夫妻俩给孩子压岁钱存起来，一共30万。就那对夫妻后来闹离婚了，这是个真实的案件。然后这当妈的把30万压岁钱就转走。孩子那账户里边剩40多块钱零钱，啊！夫妻为此对簿公堂，真的见过离婚争房产、争存款、争汽车、争抚养权，没有见过争孩子压岁钱的，头一回啊！法院最终判妈妈要返还孩子22万，压岁钱属于孩子的个人财产，不算家庭共有财产，家长拿着叫代管。但是我不能帮你代购或者代理财买 A 股，闺女听见了啊，回去你可以索赔，你是可以索赔的。当然，我也知道，在咱们的人情社会里边，红包啊，现在很多时候真的是成年人之间的社交游戏啊，表面上都是哎，我给孩子的，给孩子的，实际上孩子收到多少，说明家长也要往外送出去多少，好吗？所以真的，这个时候我想心疼一下我们80后，哦，我是90后，心疼一下你们80后吧。小的时候压岁钱要上交父母，成为父母之后拿孩子压岁钱就开始犯法了。80后好惨呀！要不然这样，以后咱们请客，咱得说清楚，大家来祝福的是家长，也不是孩子，对吧？你这是祝福我嘛？那百日宴不能叫百日宴，叫百日带娃辛苦宴。是吧？满月酒也就满座月子酒，好吧。一名投资小白请问，玉池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个靠谱的理财方式？我买啥啥跌，底裤都要赔光了。哇哦，你是怎么看的？觉得我像懂理财了？我的天哪，我跟那个妈妈差不多，给孩子那压岁钱理财没了。啊，我同病相怜，还理财呢？韩国股市为啥崩？因为我刚买了韩国股市票，你知道吗？崩了。10年前，11年前，

因为啥啥都跌。一觉醒来，美股、黄金、白银、石油、比特币全都暴跌，而且那个线是这样的啊！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居然不是我，我没有买这么多的配置啊！居然是一份远超预期的美国非农报告。6月5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5月非农就业报告，新增17.2万个岗位，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新增17.2万个岗位，这怎么听也不是个坏消息啊！为什么能让纳斯达克暴跌4.18%？比特币跌破6万美元，黄金更是创下今年新低，就连特朗普都急得发帖文，说这么出色的就业报告，股市理应上涨而不是下跌啊！没错，特朗普也是不懂理财的，至少是不懂经济学的，好吧？实际上，美国的就业数据跟美联储会不会加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就业数据非常好，代表经济过热，这个时候美联储就会加息给经济降温，让大家把钱呢，哎，就去银行、去国债里啊。所以这一次就业报告一出来，大家都预期美联储马上要加息，把美股、黄金、虚拟资产里边的钱都提出来放在，接下来没有什么风险的国债里。所以面对动荡的市场，我的理财方式就一个，不吃晚饭。一名空姐请问，经常有乘客用智能眼镜偷拍我们，还把视频传到网上，能不能给空乘也配备智能眼镜，实时显示乘客信息，比方说用餐喜好，或者提醒这个人是偷拍狂？这个小空姐，要给空乘也配智能眼镜有啥用呢？你得配那种激光眼镜啊。行吧，用魔法打败魔法是吧？智能眼镜最开始的设计初衷，肯定是为用户提供便利，比方说会议记录啊、实景翻译啊，或者像记录你的生活，对不对？但是再好的东西落到心术不正的人手里，就变味儿了。今天他敢带着上飞机，明天就敢带着进更衣室、进卫生间，更别说那些用智能眼镜考试作弊的大聪明。多亏了他们呀，今年高考考生进考场，眼镜是要摘下来专门检查的，明年可能就得脱鞋了，啊，后年可能就得男女分开，光着屁股考试了。科技本身没有对错，错的是我们，都怪我们太强。人家日本到现在手机要拍照，还强制出咔咔咔的声，而咱们呢已经进步到，哎，几毛钱就能够买到一张遮光贴，贴在智能眼镜那个拍摄闪耀的指示灯上面了，外人根本发现不了你是不是在偷拍。真正做到了从厂商到用户到购物平台齐心合力，帮助每一个普通人都活成反侦查专家。一名加拿大华裔请问，我的天呐，坐标加拿大，现在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印度。印度人就这么不爱在自己的国家待着吗？印度都50度了，谁爱在那儿待着呀？反正根据统计啊，印度的极端高温单日可致3400人死亡，而印度家庭的空调普及率仅为8%。都这样了，莫迪政府还要抵制中国空调进入印度市场，为什么？一方面，莫迪一直在推印度制造，而所谓的印度制造，其实说白了还是从我们广东买的中国零件进口过去，在本地组装，就是在印度招一批会插乐高的朋友啊，装一个中国空调出来。另外一方面，印度电网根本顶不住家家装空调，现在普及率才8%，就8%的普及率，很多地方每天停电10个小时。你说真跟中国似的普及到90%，那印度就回到原始社会了。推上闸没电了，今天电用完了。对，印度电网说我们没 token 了，好吧，有事等明天。更何况，大部分印度家庭的确也买不起空调，买得起也装不起，装得起也用不起。一台空调从购买到安装要花掉普通家庭半年的收入，后续的电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印度人民热得崩溃，自来水管晒的那肯定外边50度，水管晒的肯定是超过50度。而躲在空调房里的莫迪，却在呼吁什么？呼吁民众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看情况，看情况，看情况。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2: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4: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5: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特朗普政府最近给美国公务员安排了新任务，白宫要求联邦机构在公务员的手机上统一安装一款白宫 APP。就是统一装办公软件嘛，这个我们很熟悉了啊，主要呢是为了信息保密，为了沟通方便嘛，哈哈，但是似乎不是这样的。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个软件的主要功能是能够随时随地收到特朗普最新工作动态和他的工作思考，甚至这里边还有一个按钮，你点一下就会自动生成一句评论，特朗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他怎么说呢？好贴心的领导，生怕手下人拍他马屁想词儿，还会占用工作的精力，特地为员工做好了预制马屁，一键送达啊！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的心理医生好像骗了我，他跟我说啊 ，relax， 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自己的，不是吗？我只是没有这个条件让所有人喜欢我呀，好吗？不光有 APP。为了让所有人都爱他，特朗普最近还配套推出了一款 AI 单曲，名字就叫《人人都爱特朗普》。来，我们一起见证特朗普最新单曲中文 DJ and Remix 版全球震撼说法。
1: Trump， 不管走到哪里，人人都爱 Trump， 走到墨西哥，人人都爱都爱 Trump。来到意大利，人人都爱都爱 trouble， 全世界各地人人都爱都爱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0: 英国人的交通出行有了新选择，自中东冲突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英国汽油价格上涨近2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25%。在高企的交通费之下，英国人没有挣扎，没有抗议，而是转身向电驴走去。没错，在2026年，大英帝国的人终于骑上电驴了，并且毫不意外的，他们骑的90%的都是原装平行进口的中国小电驴。根据统计，今年以来中国电驴在英国的销量比去年同期上涨70%，不只是供不应求，甚至加价你都求不到。今时今日，在唐宁街口，在国王路上，路虎捷豹难得一见，没油啊。雅迪爱玛是一驴难求啊。所以现场有广州的，有深圳的，谁在拿广州深圳电驴多说事儿，你就把这一段给他看啊，没有一定的电驴保有量，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吗？当然油价如此，他们老百姓出行嘛，划算最重要啊。事情是不难理解的，但是画面依旧是难以想象的。如此一款讲究自由、灵活、放荡不羁的交通载具，英国老绅士 old gentleman， 他们能骑得明白吗？ May I help you sir？ 在人行道上你们会低路人吗？敢在机动车道下机动车一跳吗？哇哦，你们不会骑上电驴还傻傻的等红灯吧？开个玩笑啊，交通规则不论在哪儿都要遵守，好吗？英国人骑电驴可能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治安问题，对吧？是方便，你一拧他就走，这小偷一拧他也走，就跟在英国丢的手机一样，他回到深圳比你快。比利时学生最近不上课了，因为啊，政府推动教育改革，计划把高等教育学费从835欧涨到1194欧，涨幅高达35%。多地学生展开罢课行动，走上街头抗议。由于人数实在过多，布鲁塞尔警方还打了催泪瓦斯来驱散人群。我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不理解， 从我成长经历来看，学费涨了，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愧疚吗？对吧？我对不起爸妈，是我不够努力呀，我没有能够拿到奖学金啊，是我辜负了这个家呀。然后冲进书房，开始猛刷黄冈密卷。别诗人不一样，他不内耗，情绪链路非常的简洁明快，不带一点发散的，你知道吗？不考虑交不交得起，不考虑父母累不累，对吧？自己学不学？你想涨价是吧？不行，听见没？你要找我干你！比利时先生啊，当然，抗议之中砸东西、烧东西肯定是不对，但是这个心理状态，咱们要学，是吧？上学期间呢，学了别用啊，容易记大过。你等上了班，对吧？老板说计划准备降你奖金工资的时候用得上，千万别反思是不是自己付出的不够。就一句话啊，不行，干你啊！最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播出了一段特朗普的专访片段，专访里特朗普怒斥主持人并拔掉麦克风愤怒离场。
2: Your elections are crooked, and you're crooked, and Meet the Press is crooked, and so is ABC, and CBS, and CNN.
3: But Mr. President,
2: your one-sided crooked network. So let's call it quits, because I've had enough. Thank you, darling. Have a good
3: time. Mr. President, let's please. I traveled all the way to Wisconsin.
2: I've sat

0: travel
1: rain
0: all
1: with you.
0: I know. I travel
1: the rain
0: all the
1: with
0: way
1: you for
0: to
1: an
0: Wisconsin.
1: Hour, on and off in the rain, and I've given you enough time. You ought to straighten out your press, because you know what?
0: Mr. President,
1: a country can never be great with a dishonest
0: press. Listen, we traveled all the way to Wisconsin for this interview.
2: 他自己说是2020年大选存在舞弊的情况。那个主持人你得问呢、啊、说哎那您有什么证据，那肯定就有证据嘛，他就 把线索问出来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急眼了，说他们舞弊了，有什么证据吗？啊，你们是骗子，你说就是这样，你知道吗？这咋聊，主持人咋干，对吧？特朗普被逼急破口大骂主持人不是骗子就是蠢货，并且开启大扫射，骂什么 NBC 刚才说 CBS,CNN 都是骗子。但是特朗普没有提凤凰卫视，所以知道以后新闻看谁家的了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其实，在发飙之前，特朗普已经被问得不耐烦了。上个月，美国司法部设立了一项总额大概18亿美元的基金，对外声称这笔钱是用于补偿声称遭受政府武器化针对的人士。啊，主持人就质问特朗普。那这笔纳税人的钱会不会发放给那些在国会山骚乱之中因为袭击警察而被逮捕的人？特朗普说，那些人是无辜的呀，是被警察吸引进去的。警察没穿衣服呀，吸引进去。然后主持人，那你也不能说啥对吧？就是换我这个主持人，他可能已经打我了，可能就是派什么海豹突击队把我给抓走了，对吗？然后这主持人还是挺专业的，主持人就问，那证据是什么呢？有没有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证据啊？哼，就急眼了啊！就在特朗普看来，在他对面坐着的那个不是一个主持人，是一个 ETC， 就高速的 ETC， 反复跟他抬杠呢。你在这儿，英伟达的老板黄仁勋前几天在韩国访问，仿出了一种天王巨星空降的腔调。韩国财阀为其烤肉助兴，还有电竞冠军为他倾情站台。老黄也投桃报李啊，投其所好，没有谈技术，不聊生意。从流出的视频来看，又跳女团舞，又上综艺，不像商业精英，像男版的张元英。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人群之中还都嗡嗡的发出同一种声音。我一开始以为说的韩国嘛，欧巴欧巴，不是，仔细听，叫的是阿爸阿爸。是的，没有听错，因为他的英伟达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拉升了韩国股市，被我打下来了。研究几十年那个玩意儿，也不如我一天的操作。韩国涨得最多的两家公司，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这都是它的供应商，对吧？于是今年韩国人是全民炒股，上到99，下到刚会走，工也不打了，学也不上了，借着贷款加着杠杆都赚得盆满钵满。那你说见到他，那不真的就是见到活财神是一样的吗？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就在韩国还有人拿着那个纸币拿钱，大家都很久没有见过了，对吧？拿着纸币在那喊说：“爸爸签个名吧。”是不是有点过分？是不是很羞耻？哎，我们股民就看不上这种人，寡廉鲜耻，赚不着钱怎么了？至少我们的脊梁是硬的。但是我后来听说啊，他签完名的那张纸币在二手市场翻了100倍的时候，哎呦，我的脊梁开始抽了，你知道吗？嘎嘎的，你知道？主要我曾经也有这样的机会呀，虽然买不了他的股票，那么但他真来过中国呀。前不久不陪着特朗普来了一趟吗？来了一趟，他也有收获。但我们中国人当时还是太朴素，对吧？当时别说有人拿钱让他签名，见到外国人光想着投喂了，而且也没有喂啥好的，光顾着喂他喝豆汁儿了。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管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这儿袁凯，下期见。
3: 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的各位来宾，现场的市民朋友们，以及屏幕前的市民朋友们，大家。
1: 2024年的金秋时节，一场场迎接龙岗涉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接踵而至。从载歌载舞的市民文艺晚会，到大型项目的开工，再到高朋满座的新型城镇化改革发展推进大会，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望这五年。站在新型城镇化改革的聚光灯下的龙岗市，经受了前人不曾有过的考验。

0: 党的每一次跨越都落刻着鲜明的改革印记。
1: 五年的时间不长，但对于年轻的龙岗而言，格外的宝贵，格外的精彩。
2: 改革从来不是浪漫主义的锦上绣花，而是一场现实主义的破茧成蝶。
3: 春日的鳌江南岸，一片生机盎然。这里是龙岗市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是中国最北的红树林成林面积最大的区域。龙岗所处的纬度本不适合红树林生长，但在专家与当地护林人员的精心培育下，这片红树林最终向北多挺进了一度。
4: 那就往这里再走一走，
5: 面积大概有500亩。然后接下去的话，我们可能现在总的种植面积大概是1200亩的，
6: 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的这个实践、不断的抚育、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很宝贵的一片森林，不是超越自然，而是适应自然。一定要学的如何在自然里头发展城市，在发展城市里头保护好自然，这样人才能跟自然和谐，才能真正说我们生态文明提高了，我们实现了这种理念。
3: 生态之变的背后是城市发展理念的持续更新。老城复兴，新城崛起，一首首龙岗城市蝶变曲加快演奏，一轴一带一新城拥江面海发展格局出现雏形，一座轮廓渐明的龙岗未来之城正在拔节生长。放眼全国，龙岗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是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中，通过体制调整激发中小城市活力，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次重要探索。
7: 就是我们国家城市结构呢，实际上是以走大中城市为模式为主的一种城市发展道路。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个大城市过大，大城市人口规模过高，城市化格局呢，就是会在大城市周边有城市群中间内陆大量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在这是星罗棋布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容纳大量就业人口，这样呢，农民大量进城了，农村才能更快的发展起来。
3: 哈曹是从宋代延绵至今的千年渔港。近些年来，龙岗的发展让渔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城乡住房保障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城市居民司空见惯的住房公积金体系尚未普及到渔民。
8: 龙岗这么多年，我们的愿望就是想在龙岗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嘛，资金嘛一直不足。
3: 2024年。龙岗市已达到98.2%的城镇化率，实现全域城市化、就地市民化。借助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机遇，龙岗在全国首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建脚住房公积金制度，包括在村务农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个体工商户等，均可缴纳住房公积金。这种制度创新对于农民群体具有划时代意义。曾经的中国农民城又探索走出来一条新路子。
8: 有了这公积金以后，更好能减轻我们的压力。
3: 五年间，龙岗先后实施7项国家级、43项省级改革试点，3项入选中国改革典型案例。以人为本，龙岗每年将80%以上财政收入用于民生事业支出，高标打造医养文教等共同体建设。市民们会发现出行更快速了，看病更便捷了， 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多了。

0: 夜幕下的咖啡小馆，一场音乐派对正在上演。慢生活乐队的主唱白亚飞，老家在河南，儿时跟随经商的父母来到龙岗。大学毕业后，他又回到第二故乡龙岗，用自己的爱好咖啡与音乐，开启了创业的篇章。
1: 原创插画师画的一个古装以及现装的
0: 城市的另一边，从事益智教育用品行业的周乃真在为抖音直播而忙碌。老家在安徽的他，同样选择龙岗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
2: 龙岗这个城市，它确实孕育了我的一个第二生命吧，让你能够感受到一个朝气蓬勃向上的一个感觉。这种能量它是能够特别感染人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做一个青年创业者来做的一个城市。
3: 我是感觉龙岗这个地方已经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一帮热爱音乐的好朋友也都在这里，所以就想一直待在这儿，而且龙岗这个地方氛围给我很舒服。
0: 40年前，在龙岗基本只有农民和渔民，如今这里已是聚集近120,000市场主体的创业热土，每4位龙岗人中就有一个老板。这5年，龙岗新增常住人口80,000余人，依托2023年出台的城市合伙人礼遇办法，许多创业青年相继来到这片青年理想地，成为这座城市新的合伙人。

0: 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2: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2: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的，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
3: 口吃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这是龙岗国电投新能源五 G 瓦高效抑制节电池及组件生产基地。这个总投资60多亿元、用地面积约341亩地的新能源项目，从一片滩涂

0: 到厂房林立，再到产品交付，仅用去211天，实现当年洽谈、当年签约、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创造了中国光伏行业的投产新纪录，彰显了当下的龙岗速度。
1: 300兆瓦的国内应该首条国产设备的铜山线一直接电池技术，我们希望把这个龙岗打造成为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基地，也是我们这个光伏高效技术研发的一个中心。
2: 本次论坛以高分子改变世界，新材料承载未来为主题。
0: 2022年的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喊出了高分子改变世界的口号，让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龙岗。凭着印刷原料生产的老底子，龙岗新材料产业异军突起。发展壮大一个产业，必须给予企业最好的生存土壤。撤镇设市后的龙岗，在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要素上进行全方位倾斜，吸引了一批研究机构来此发展。中国美院龙岗研究院、浙江理工大学龙岗研究院、北京印刷学院龙岗研究院、龙岗高分子材料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先后落户龙岗。
3: 为了再一次转型升级吧，温州有21家进行研发机构，只有我们一家是由企业自己投资的。现在我们这20多人团队在这个杨玉良院士的指导下，正在围绕这个改性材料、原材料的国产化替代、高功能膜、光学膜、新能源膜、可循环可降解的一些膜材料进行研发。
0: 高新技术与本地传统产业的携手，让龙岗的各行各业挥动了新质生产力的翅膀。传统印刷企业朝着内容生产转型，收获了创意果实。琳琅满目的原创绘本，备受追捧的潮玩卡牌，为印刷业激荡起潮流的新浪花，浓缩了几道甚至10几道防伪技术的标签，让这个龙岗的老牌产业再次焕发生机。而在专注铜加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的技术攻坚正在助推全产业链的提质升级。
4: 那转型升级呢，它做到底就是创造更高的附加值。我们目前就是一个种子一样，我们先播种，然后再发芽开发才能结果。
5: 未来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在规划了，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在龙岗打造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园，成立全国最大的这种卡牌生产基地。
6: 物理防伪包括追溯系统查询防伪，挑战性的东西我们会很乐意去做这块事情，把不可能变成有可能。
7: 我女儿说爸爸要做高端，包括华为啊、富士康啊什么这些高端的电子产品啊，又做得很好，改得很成功。
0: 不论是传统产业亦或是新兴产业，撤镇设市带来的历史机遇，最终沉淀出了一家又一家充满创新活力的企业。龙岗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上越走越扎实。如今龙岗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亿大关，年均增速超过6%，增速连续2年居温州前二、浙江前5、

0: 这个应该也是有200年以上的历史吧。
1: 旅居新西兰的杨访访，在阔别家乡多年后，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
0: 这个是杨公祠，然后当年就是我的那个高祖，包括玉婴堂，捐了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那个土地去养育这些孩子。
1: 杨访访的高祖父杨佩简，曾经是江南洋地区的士绅，他乐善好施，曾带头捐资创立文成会，惠泽一方学子。受助学之风影响的学子中，便有刘少宽、江立夫这样的近代教育先驱。
0: 你看哈，那个龙岗这个地方，40年前的话还是一个小渔村，仅仅用了40年的一个时间，从无到有，现在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城市。没有这个文化底蕴的话，这个地方的人是没有办法做成这样的事情的。
2: 家乡的这种大海田野，在我的记忆当中觉得特别深刻。我想正是因为这片大海啊，正是因为故乡这些勤劳的人们的那些劳作，给我的创作带来了非常大的积累啊，也让我能够不断的就是回望那片故土啊，不断的能够往前走。
1: 在鳌江的支流衡阳支江畔，江家的百年老宅成为龙岗对外交流的一扇文化窗口。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从龙岗走出的江立夫创立南开大学数学系，成为深刻影响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人物。
3: 是我知道龙岗发展得很快，但是可以看到欣欣向荣，所以大家劲头都挺高的。温州人的这个发展精神，是我想全中国都知道，甚至于全世界都知道。
4: 龙岗来讲，在整个的我们乡村振兴、我们新城市发展这方面，有很多创新创造的这个第一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去充分的总结我们的这种经验。然后将来有机会能够去推广、去示范的一个方面。
1: 百年前的教育先贤为这片土地种下了敢为人先的精神火种，40多年前的改革先行者身上激荡着农民变市民的豪情，5年来改革中创造的新理念、新实践，更让蛟龙具备了出岗的勇气。龙岗独有的地域文化正在深入城市的血脉肌理，雕琢着城市的过去和未来。
5: 那在做这个博物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说能够呈现出啊这个漆工艺的一个发源，它的历史、它的工艺，包括我们自己的本身是属于龙岗的这么土生土长的一个非遗的项目。
6: 只要到校园美术馆来的，每天过来都有文化活动，都可以看到展览。可以讲呢，我们15分钟的那种文化圈啊，普通的市民都可以享受得到。那在近世之前，那是不可想象的。
1: 我们在龙岗寻找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印记，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深刻变化，无疑是龙岗故事最佳的诠释。在龙岗五小，一群足球少年正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正如20多年前的少年张玉宁。

0: 张玉宁的父亲张全成在90年代从金乡来到龙岗，为了让儿子拥有更好的训练条件，他将儿子送到了龙岗五小训练。
1: 放暑假寒假回家的时候，我想找到踢球的地方都很难，直到后来龙岗五小有一些足球了之后，我们才逐渐开始了解了，然后开始有一些球可以踢。
0: 龙岗为热爱足球的张玉宁提供了最初的舞台，如今正值黄金年龄的他要为追求更远大的理想全力一搏。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这片183.9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奔涌，每个龙岗人都被这种精神力量所感染，每个龙岗人都成为这种精神的一部分，他们怀着把改革进行到底的激情，在天南海北书写着梦想的诗行。龙岗人在哪里，龙岗的精神就在哪里。
2: 我们父辈的一种勤奋拼搏爱奋斗，然后同时又精打细算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深深的会影响到我。
3: 因为龙岗人是敢想敢闯敢干敢拼，这种精神在我们就是新生代来讲，遇到任何的问题跟挫折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人生最大的一个精神支柱。
4: 必须要吸收完前辈的这个知识，把握住他们的这个精髓之后，我觉得这样子做才是说真正的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更上一层。
5: 我也是未来希望能回到龙岗继续生根发热，也传承我父辈的这个所谓的龙岗精神在，所以我是希望龙岗越来越好的。
6: 龙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传奇的地方，是很有创业气息的地方，所以我们选择了跟城市一起创业，那没有不在龙岗的理由嘛。
7: 但是来到龙岗这个地区更多的是一个纯净的创业环境，可以这么理解吧，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来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和一群正确的人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是我的一个选择。
0: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图景中，龙岗是肩负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使命的一片理想地。回顾40年来的奋进征程，龙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之所以能实现全国首个镇改市，这背后是敢闯敢试、创新创业、重理重义、开明开放的城市特质，始终支撑引领着城市快速崛起和发展。

作为全国首个撤镇涉事的龙岗，唯有不断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加快打造全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策源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岗新篇章，为全国输出更多新经验。 蛟龙已出港，弄潮正当时。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星际旅行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从场面说，可以说人山人海。做梦也没想到过，哪能想到这样的事儿？小朋友就不要坐地上，不要摇着手啊，手里圆着哈。哎，对，小孩大人看好他，小孩太小了啊。
1: 凯里动物园位于市郊的一座小山上，面积只有半个足球场大小。园里饲养着20多个种类，100多只动物。虽然动物不多，但却是凯里唯一的动物园。很多当地的老人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了只有电视上才能看见的动物。对于许多孩子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动物园。老冯名叫冯元勇，是动物园的园长，也是动物园唯一的固定员工。凯里动物园有将近10年的历史，但像现在这样的热闹场景，只是近一个多月的事情。在之前近3年的时间里，动物园冷冷清清，门可罗雀。2020年，因为山下施工封道，上山变得非常困难，游客日渐稀少。2022年，山前又建起了一所学校，上山的唯一道路截断了。

0: 老冯也曾找相关部门协商，希望能新开一条路，但一直没有结果。
1: 他说建设路断货以后几乎没有游客，他没有路他能往哪跑往哪来。
0: 老冯是安徽宿州人，此前是当地一所中学的副校长。2016年，家里人开了这家动物园。这年老冯正好退休，于是就来到凯里和这些动物们相伴，一待就是10年。
1: 我不想过那个搬着小板凳晒太阳那种生活，我也喜欢小动物，我就过来了，由一名老师变成了一名饲养员了。小孩小孩来走了。
0: 教书这事老冯很在行，但如何当好一个饲养员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1: 看书学习咱能看懂书呀，就是慢慢摸索。
0: 善于学习的老冯很快就总结出来了饲养动物的要点。
1: 没事就得溜达溜达，观察什么呢？有两条，一个是精神状况，一个是从长远来看毛发。如果你看到的这个精神头很好，毛又光滑，这个动物就是健壮的。
0: 在老冯看来，光让毛孩子们健康还远远不够，他把教书育人的心得用在了和毛孩子们交朋友上。
1: 跟孩子打交道那是个通心，他你对他好他对你好，动物也是一样的。你不看那小动物他就是不会说话，但你为他付出了他就对你好。
0: 为了能和毛孩子们交上朋友，老冯每天早上巡园的时候都会和动物们打打招呼说说话。
1: 起来大白。对好。大白
0: 就成了他的第一个毛孩子朋友。
1: 我开园时候他就来了，现在应该有14、15岁了。大白来来，你好你好，再说说话。你好呀。你好。你对他好，每次来大白你好呀他就过来了。久而久之呢，他慢慢他就养成这个动物嘛，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你见着一凶他见你跑。这年这就撒娇了，叫大鬼他大鬼给我看呢。来来来，好乖哟。
0: 秃鹫生性孤傲冷漠，性情凶猛。起初，包括老冯在内，没有人可以进到秃鹫的笼舍。但在老冯的细心陪伴下，秃鹫给老冯颁发了全园唯一的特别通行证。
1: 非常温柔的，你看看看我，你看。因为我能进去，我进去之后他不袭击我，我过去之后他马上他就裂开，让开我的位置。
0: 虽然老冯和毛孩子们相处得越来越亲密，但因为上山的路断了，没有游客的动物园面临着随时闭园的尴尬境地。老冯不希望这座城市唯一的动物园就此消失，仍然坚守在这里。
1: 那是基本就没有收入了，不够，反正我的工资也不低，反正家庭也不需要我的钱，家庭也支持我，哎，就贴就贴吧。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是你给他吃少了，他瘦了，他就容易生病，我不能亏待他，我自己不吃我都给他吃。
0: 动物身上不能节省，那就只能从人员上省。老冯遣散了所有员工，一个人扛下了售票、饲养、卫生等工作。动物园大小动物加一起上百只，仅仅截留还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教师出身，半路转行成饲养员的老冯

0: 这我自己摸索的，你看这不是茄子吗？这马上几天，一个星期就大了。我就通过我的经验说，杂食动物越杂越好。所以我的动物你看长得非常好，实际我还省钱了。来，
1: 节流加上开源，老冯和动物们一起度过了最难的时期。
0: 马上给你吃啊！你看这一年多最艰苦的时候，我所有动物没有一个生命的，就这两年精心呵护，用心去养。
1: 日子虽然清苦，但平静安宁，老冯和动物们自得其乐。
0: 看着它圆圆润润的，看到那皮毛，哎，就心里非常舒畅。好，每天跟小动物说说话，也不寂寞，还怪有趣儿，从而就忘掉一切烦恼。
2: 好，来。
0: 你好。
1: 动物园最难的时候，家里人也曾劝过老冯把动物园移交出去，回安徽老家颐养晚年。但老冯舍不得大白和他的伙伴们。
0: 你好，早上好。他就不要说话了。你得喊，就跟自己孩子一样，有感情，也不舍得走。

0: 没有游客的光顾，最惬意的是毛孩子们，他们无人打扰，悠闲自在，真正体验到了岁月静好的幸福。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老房仍然会接纳新的动物。侯格夫妻就是在这个时候先后来到了动物园。2021年，在黔东南五六个乡镇流浪两个月之久的侯哥被森林公安救助，送到了动物园。
1: 他们有什么要求呢？第一，给他安个单间；第二，给他找个老婆，使他安安心心的在这里生活，就不要再过那种流浪生活了。那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就是我把房间给他整理好，并且给他做了床，上面有他们的休息地方。
0: 一年后，一只断了一条腿的母猴被救助送到了动物园。于是老房做起了媒人。
1: 哎，我看这个猴子还行，我把它放到给它放在一起。放进以后，这两个他们相处非常融洽。
0: 2024年，猴哥夫妻的孩子出生，动物园添丁进口，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压力也更大了。但老房却很是开心。
1: 小孩子去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去年出生的，我看他们出生小猴子，心里非常高兴。新的生命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机，添丁了，就说明我们动物园又要兴旺起来了，一家三口非常幸福的在这里过的。我看他们幸福，我心里比较高兴。
0: 到了今年7月，长期无人光顾的动物园实在难以为继了。老冯决定自己动手，为这座城市唯一的动物园再开出一条小路来。
1: 我就到山上转悠，转悠了2天。哎，我最后找了一个最佳方案。开始我用平的。平地下雨得花了，我又扒着修着修着扒着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成了我们现在那条路。
0: 为了能让人看见这条小路，老冯还特意在山下立了一块牌子。让老冯没想到的是，这条小路还真的起了作用。
1: 第二天来了两个人，两个大人带个小孩，就这慢慢慢慢的，反正不多，哎，就这样，这个慢慢慢慢的，正好就到这个国庆节。
0: 3个月后的国庆长假，陈。

0: 几多年的动物园终于有了一些人气。起初老冯没有太在意，毕竟是假期，来的人比往常多一些也属正常。但是长假结束后的一周，游客却不减反增，这让老冯颇感意外。
1: 到这会儿该没有人，怎么还有人来呀？逐渐人变多了，变多了，我想了，这肯定是这个网络的事了，肯定有人宣传了。
2: 这大概是全网最没错。
0: 老冯说的宣传，是从国庆假期开始，网络平台陆续出现了介绍他和动物园的视频。老冯十年坚守、辛苦喂养动物的故事，引发了全网关注。无人问津的动物园成为大家打卡的热点。究竟是哪条视频让动物园爆火，又是谁拍摄上传的，老冯至今也没搞清楚。
1: 做梦没想到网络那么巨大的，把我们动物园给炒活了。
0: 游客在发布老冯和动物园的视频时，无意中把售票的收款码也拍上了。没想到这个无心之举把老冯给惊吓到了。
3: 微信收款20元。
1: 三年前的下午，我的手机突然有异常。什么异常呢？我收了钱20，收到30，收到10块。
3: 微信收款20元。
1: 我也纳闷，手机怎么想收钱，我没收钱呀，我这做了没买票，怎么手机响了。我一打开，跟网上哗啦一下子顶全出字了。冯爷爷，我在遥远的地方不能到你们动物园去看你的动物，若表爱心，请爷爷保重身体。哎呦，这个话非常非常温暖。
3: 微信收款100元，微信收款66元，
0: 捐款持续了3-4天，面对天降的善款，老冯坐不住了，他也请人拍了一段视频发到网上。
1: 我们现在有点收入了，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网友就给我们打钱了，谢谢网友。
0: 在老冯的婉拒下，善款逐渐没有了，但游客仍在持续增长。进入到11月，游客人数仍在屡创新高。这样的火爆让老冯非常感动。
1: 我们的观众说是来看动物，倒不如说是献爱心。我认为用他们看动物买门票，对我们动物园献爱心来。
0: 随着全民关注度的不断升高，这座曾经被城市遗忘的动物园陡然之间成了当地的文旅地标。园林部门组织工人送来了垃圾桶，帮忙修剪树枝。消防部门送来了新的消防器材，移动公司派人上门安装监控。不知道哪家单位主动帮忙制作了一批新的动物标牌。最让老冯开心的是，市政组织施工队开始修筑2条上山的道路。一条是把老冯开出的山路用砖石加固成上山步道，一条是在动物园临公路的一侧新修一条机动车道。
1: 昨天下午到今天到现在为止，你看把路的路营又全部修好了，今天铺好大型，明天铺渣子，后天倒水泥，3天完成任务。
0: 之前 老冯花了一星期时间才勉强修了一条简易土路。如今仅仅三天时间，两条路全部竣工。
1: 我的小土路也没有了，看不到了。
0: 困扰老冯多年的烦恼彻底解决了。路修好了，游客来的更多了，大家来看动物。一看十年来一个人把动物们照顾得体壮毛亮的老冯。
4: 听到你坚持十年这个
5: 还不错，真的。
4: 我是做
6: 了，来我们这里拍，来我们这里拍个合影。
1: 我是做过硬改，做了一点事。
6: 把那个肥肉拿出来。
1: 微不足道的一点事，
7: 动物
1: 就是咱会动物，就
5: 是精神值得休息。
6: 对呀，十年坚守啊，你想一下，可能我坚守一年我都坚守不下去。
0: 可是新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面对暴增的游客，老冯忙到飞起，
8: 连买票连吃饭。
0: 吃饭只能见缝插针。
1: 以前吧，是体力累。现在既是心理累，也是体力累，它不是一个累法。
9: 一定要爱护我们的动物。
1: 生怕什么样的问题？
0: 习惯了清静日子的动物们，也有了烦恼。狮子、老虎、藏马熊这些猛兽区的动物。是游客观赏的热点，每天不间断的围观喧闹让他们有些不适应。动物园从开业起，为了提升游客和动物的互动体验，购票就送一份免费的投喂食物。如今游客越来越多，那些可以投喂的小型动物可就不得清闲了。游客不间断的投喂，让他们不停的吃吃吃，管不住嘴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这只四脚羊，
1: 我等个四脚羊给你，我眼就看出来跟平时不一样。他平时他蹦他要着吃，而现在呢突然跟他缩水里不动了，我就到里去了。我一逮着这个一瞧瞧，肚子有点胀气。你可知道这个草食动物只要胀气，你要抢救的不及时，非死不管。说我非常害怕，因为这个四脚羊非常比较珍贵的，我用土办法了。还有我就你眼我。

0: 我还怕游客说你怎么粘这么胖、啊。我粘这么大圈跑，大概吧，大概跑了15圈吧。他拉屎了，拉屎了个羊屎蛋子。他这边拉过屎，我心里放心了。他要如果不拉屎的话，那我就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四脚羊的事情，让老冯从烦恼转变成了焦虑。
0: 这是我最焦虑的一件事。实际上我已经采取措施了。为什么？我以前的承诺不能变。动物的肚子又有限，怎么办？我一天在琢磨这个事。人多了，大家都想喂，你又不能阻止，怎么办呢？我现在就采用了限量。你看，这一个过程，原来是个大碗，现在又变成个小碗。你看，我不疼食物，我疼我的动物。人多了，我不限制怎么办呢？
1: 受影响最大的要算猴哥一家了，因为猴哥夫妻俩都是救助回来的野生动物，本来就容易应激。这些天游客的投喂和挑逗已经让他们的情绪有些不稳定，
0: 不像没有以前那么听话了，人家喊了就过来了。他以前没有见过那么多人，但是有些游客就拿小棒子小棍子来逗他，使他性情更加暴躁了。我希望我们的观众在游玩的时候一定不要挑逗小动物，而是说给我们小动物一个安静的一个生活环境。

0: 傍晚，游客逐渐离去。忙了一天的老冯放心不下自己的动物。休息之前，他要再去看看四角羊。
1: 你看这个，现在由于我控制食量，现在动物就有精神了吧？那天他都在睡觉，他现在就想吃了。你看现在动物现在精神很好，精神饱满。
0: 看完四角羊，放心不下猴哥的老冯再次来关心这一家三口。
1: 猴哥，
0: 猴哥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主动地跑过来，而是警惕地躲到了高处。
1: 猴哥，来，他现在休息了，不动了，你和我俩都不动了。
0: 现在，老冯比之前起得更早，他要赶在游客到来之前，把很多事情做完，尤其是投喂。前几天，因为实在忙不开，就临时找人来帮忙投喂毛孩子。结果，昨天大白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老冯不放心，一大早专门来看看他。
1: 大白你好呀，看看，给想吃来。吃多了，第二天他就食欲减退。主要是看他的精神状态。你看现在，你看他精神状态，你看多，你看多好。你看一直在早上起来散步，在雨天散步。来了，大白来，过来。哦，好，来，你看。这头一伸，舌头一伸，你看他一伸舌头，他的舌头很好看的，水红色。你看，如果要发烧，他发红。大白，嘟嘟嘟嘟，让人家撒娇了。你看，往那个栏杆上草，就给你撒娇的。
0: 看完大白，雨过天晴，游客开始逐渐入园。游客多了，为动物园的运营带来了转机，但各种烦恼也随之而来，老冯只能见招拆招地去应对。这样的火爆能持续多久，老冯心下不知道。他唯一清楚的是，无论火与不火，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动物们养好，再通过动物园向公众普及爱护动物的理念。
1: 我想利用这个动物园这种基地，我想呢办个第二课堂，再结合我这十年来对动物经验的积累以及对动物的热爱，我想呢我亲自给学生们上课，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确认谅解备忘录已达成，特朗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通行，签字仪式19号将于瑞士举行。
1: 美伊协议据报包括了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将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终止军事行动。
0: 以军再次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声称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造成最少3人死亡。
1: 特朗普分别与普京还有泽连斯基通话，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将会在 G7 峰会与泽连斯基继续讨论。
0: 日本政府计划改编航空自卫队，延伸安保范围，日本民众再次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扩军。
1: 亚美尼亚宣布议会选举结果，现任的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赢得选举。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奥翔毅。头条关注到的是美伊协议有新进展了，因为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以及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先后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最终确定。
0: 特朗普在之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协议签署之后开放。而伊朗副外长表示，在和美国的60天之内的谈判当中，将讨论几个议题：第一是结束所有制裁和安理会决议；第二是核问题；而第三是确定伊朗重建的最终机制；第四是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各方的承诺。
1: 特朗普14号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祝贺大家，也宣布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免费通行，同时也授权立即解除美军对海军方面对于伊朗的封锁。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5号在贴文当中表示，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的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而正式的签字仪式呢，在6月19号会在瑞士举行。而特朗普当天稍早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时候表示，相关协议将会由他本人或是副总统万斯电子签署。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随后也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最终确定，美伊将会在之后的60天内会讨论刚刚我们所有提到的重点，针对伊朗的制裁和安理会的决议和问题，还有确定伊朗重建的最终机制，以及建立一个执行机制，用以监督各方承诺。
0: 美伊双方现在都确认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那么伊朗国内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最新消息立刻来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陈子你好。
0: 伊朗媒体发布了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详细条款，对此你有哪些最新掌握呢？
2: 好的，橙子。那么根据呢，伊朗的半官方梅赫尔通讯社报道呢，就是在一小时之前呢，伊朗呢媒体呢披露了这一次的就是14点的协议的方案。那么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刚刚呢发布了一个声明，表示呢现在呢已经跟美国达成了最终协议的版本，那么将在呢周五呢签署这一协议。而且呢在伊朗看来呢，就是伊朗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那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认为那么在最后的关头，也就是说以色列对黎巴那南部发动袭击之后呢，伊朗已经决定要对以色列做出回应。那么在这一关口呢，就是美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比如说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之前呢美国呢是不同意在取消，就是立刻要在30天之后才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同意了，就是立刻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呢释放$250亿的被冻结的这个伊朗的石油款。那么这个对伊朗来说呢是一大的胜利，是美国做出了让步。而这让步呢就是在最后一刻，也就是伊朗决定要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前，那么美国做出让步，那么同意了伊朗的要求。这是根据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也就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呢，就是最后在 黎巴嫩以色列黎巴嫩这一事件对美国和伊朗可能会达成协议产生影响，这样一个关口呢，美国做出让步，那么伊朗也取消了对以色列的袭击，所以呢，双方达成了最终的协议草案。在伊朗看来，这是美国的失败，而伊朗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目前来看呢，因为是在夜间，就现在是凌晨的1:25，凌晨的2:30，那么在公布协议的时候是也就1个小时前1:30，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多数的民众都在沉睡当中，所以还没有做出更多的反应。但此前呢，伊朗的反对派，包括强硬派呢，他们是反对这一协议和草案的，所以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就是在等这个天亮之后，那么伊朗国内会对此舆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陈子。
0: 好的，谢谢李瑞为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外，特朗普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那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动态呢？
1: 好，立刻连线给驻纽约记者陈盈谦。盈谦，我们好奇美国现在各界对于达成停火有哪一些最新反应？还有美伊就谅解备忘录传出了多个版本的细节，关键的细节存在哪些具体分歧呢？
3: 是的，可能你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宣布，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协议，并且他说现在这个协议啊已经完成了。他在社交媒体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已经重新授权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同时也批准要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而且他还用非常特朗普式的表述喊话说，全世界的船只启动引擎，让这个石油流动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其实今天啊也是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之前一直强调说，他非常希望能够尽快完成这份协议，因为他认为这会是一个很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生日礼物。但是呢，目前协议的完整文本还没有公布。那现在，美国方面呢都认为这个协议呢，其实首先它是为了结束美伊之间持续数个月的军事冲突，并且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那伊朗方面也表示说，包括在协议公布之后呢，会去就伊朗的核问题、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被冻结资产等等去进一步的谈判。所以呢，美国方面的舆论都认为呢，这个协议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降温安排，而不是所有问题都会一次性解决的。那现在美国国内呢，整体可以说是一种谨慎的乐观，同时还存在着质疑。市场层面反应是非常迅速的，在特朗普宣布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是明显下跌，说明投资者呢都是普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还是有助于缓解，尤其是美国国内能源供应的压力。那么对于白宫来说呢，这也是特朗普可以包装成他是以非常强硬的施压换来的一次外交突破，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成果。强硬。
1: 好，是英签的最新连线。其实，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伊朗方面以及多家的美国媒体一度传出至少有3个不同版本的草案文本。
0: 这些版本都包含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减免对伊朗制裁以及开启核问题后续谈判等等要素，但是在关键细节上存在不同，尤其是伊朗能够立即或者未来获得多少资金解冻。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穆罕默迪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将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报道称，首先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防止冲突再起；其次是需要解冻部分伊朗资产，同时暂停部分制裁；第三是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第四是核问题谈判将延后展开，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第五是解除制裁与重建，最终阶段将重点讨论取消美国一级和二级制裁，并建立相关机制，赔偿战争损失及促进重建工作，这是伊朗最重要的诉求之一。另一方面，据彭博社报道，其所获取的一份草案文本显示，若最终协议达成，美国及其地区伙伴将创建一项最低3000亿美元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而路透社援引一位匿名伊朗官员称，草案包含美国允许解冻25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的内容，但彭博社看到的版本没有这一条款。此外，伊朗办官方媒体麦赫尔通讯社12日曾报道称，只有在释放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暂停石油制裁及解除海上封锁后，才能开始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受到美伊达成协议的刺激之下，大宗商品的价格现在也出现了明显波动。美国与伊朗正式达成协议，拖累了国际油价急跌，而纽约期油一度大跌超过了5%，跌到了每桶80美元附近。伦敦布兰特汽油失守每桶84美元，而日内也跌大约4%。与之相反的就是贵金属的价格全线走高，其中现货黄金还有纽约汽油，像是纽约期金是一度的升超过了2%，而现货黄金报在是每盎司4300美元，而现价的白银与纽约期银都突破了每盎司70美元，日内也大涨大约3%。
0: 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事持续升级，以军在14号再次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声称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报，空袭造成了最少3人死亡，15人受伤。而以军在空袭前曾经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另外，据以色列官员称，已经对伊朗可能再次袭击以色列的情况做了准备。
5: 以军发放视频称，为回应真主党袭击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下令，以军对位于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戴西耶地区一栋5层建筑损毁严重。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14号的空袭中打死了真主党的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贝鲁特之前曾经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开展行动，并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通过地面行动和系统性火力打击进一步削弱真主党。扎米尔又表示，以方期望在未来由美国斡旋的以黎谈判中争取更有利条件，使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虽然黎巴嫩是目前以军的核心战略方向，但以军同样为其他战线的潜在事态发展保持高度戒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南郊之后，伊朗的高层14号是连续释放了强硬信号，也警告说黎巴嫩是伊朗的安全红线。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贾德尔14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伊斯兰战士的回应即将到来，黎巴嫩是伊朗的红线，不容侵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总司令阿卜杜拉希也发文表示，为殉道者复仇的承诺不会被遗忘，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与此同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也发文表示，黎巴嫩抵抗力量的斗争和伊朗的外交努力保障了黎巴嫩的主权，任何针对抵抗阵线的行动都将面临回应。在对外释放强硬信号的同时，伊朗官方继续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机制。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战争与谈判等重大问题最终由最高精神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各政治派别应该维护国家的团结。
7: حالا مسبب کردم الانم دارم گفتگو میکنم که ببینن چجوری هر چیزی هم که سلاح باشه رهبری نشون بده همه ما هم سپاه هم بسیج هم نمیتونم دولت هم همه ما اطاعت خواهیم کرد。
6: 据班官方塔斯米通讯社14日晚称，伊朗西部地区机场的航班已经暂停，直至另行通知。但伊朗航空组织否认当晚西部地区禁止飞行的消息。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0: 针对以色列14号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力量当天做出了强硬表态，称已经准备好予以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与美国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就表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明确决定推进谈判进程。
8: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他指出，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这边打那边谈的策略已经失去作用。如果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落实自身承诺，那么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将变得不可能。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同日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外交上的虚伪笑容不可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野蛮行径也绝不能容忍。为了捍卫黎巴嫩，伊朗将毫不手软，给侵略者一个令其后悔莫及的教训。 伊朗外交部也发出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认为不仅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更被视为严重违反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停火谅解。一方重申，美国要对以色列的行为承担直接责任，因此以色列的挑衅行为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后果，其责任将由美国和以色列承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4号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有关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关于战争与谈判的观点，有时并不一定反映伊朗最高领导层立场。他强调，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有其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最重要事项。伊朗将通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伊朗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不意味着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他表示，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和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同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通过卡塔尔代表团传递了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及其具体细节。即使谈判过程中出现反复，伊朗的基本条件是所有一方希望达成的条款都必须在伊美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外交部就致函了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投诉以色列在其南部境内喷洒一种名为草甘膦的除草剂，这已经涉嫌违反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相关规定。黎巴嫩外交部在声明当中提到，根据其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报告，以军在今年的2月1号在黎南部多个边境的村庄都喷洒草甘膦除草剂，检测结果显示浓度是远高于常规的农田使用水平。而信函指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将除草剂作为战争的手段来使用。声明也提到，在6月6号，以军在黎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的车辆，造成3名的军方人员死亡。黎方已经就除草剂还有袭击这两件事，分别在6月10号和11号向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申诉，要求予以谴责还有制止。
0: 加沙周边的以色列社区在以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扶持下，已经逐渐恢复到了开战前的水平。复兴计划项目负责人就表示，目标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和人口远超开战前。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9: 以色列的加沙周边复兴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府下属部门直接管辖，在复兴计划推进下，约92%的社区居民已返回这一地区，并计划在未来10年实现这一地区人口翻倍。目前地区内所有因战争受灾的建筑已经全部完成修缮和重建，并正在建造大量新的基础设施。由以政府官员向本台介绍了复兴计划设立的目的。
10: To our communities being so much under attack.So that is why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establish Tkuma Directorate and allocate 19 billion shekels, which is a lot of money for a small region. But the idea was that, first of all, there was a lot of trauma and that the region has to undergo extensive rehabilitation. And we want the people to return home.
9: 计划涵盖的47个社区，目前仍有4个社区选择继续住在临时房屋，预计明年6月会全部返回。加沙援助物资进出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为例，所在的农场共147人，获得了约750万美元的复兴计划专项拨款。由以政府官员表示，为实现地区复兴，国际合作是重要一环。
10: We need a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nd also international help.With the different methods which have been tried,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English spoken in the region by the children finishing high school. And I'm sure there are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programs who have a lot more experience than we do, which maybe can be implemented. So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different programs, also for matching budget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for the expertise that they bring with them.
9: 以色列的复兴计划涵盖面极广，在居民住宅、医疗和教育、农业等方面都有大量投入，并吸引高新科技企业和人才落地，同时大幅提升地区的安保投入。有以官员表示，总体进度大约实现了60%。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1: 马上我要看到是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待会见。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他80岁生日当天，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
1: 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还有乌克兰施加影响。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国防部在14号发表声明称，英军当天凌晨对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实施了海上拦截和登临检查。接下来，这艘游轮将会被转移到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做进一步调查。
3: 英国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英军当天凌晨对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斯迈尔托斯号”实施了海上拦截及登临检查。英方公布行动画面显示，在这场历时6个小时的行动中，奇努克直升机以及包括萨瑟兰号护卫舰在内的海军舰艇提供了支援，帮助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以及国家打击犯罪局执法人员拦截船只并登船检查。英国国防部称，本次行动与法国当局秘密协调进行，是英方首次主导此类行动。此前，法国当局曾拦截过多艘与影子舰队存在关联的船只。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拦截行动由他下令实施，旨在对俄罗斯构成又一次打击，并警告那些为俄方提供战争资金者，英国不会坐视其逍遥法外。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南迪说，除此之外，英方还通过推动查封俄罗斯在英资产等行动来支持乌克兰，确保英国人民不必为俄罗斯对英国构成的威胁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瑞士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欧安组织前秘书长格雷明格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专访中就表示，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跨大西洋关系再度承压的背景下举行，格陵兰的问题可能会成为美欧博弈的重要焦点。
4: 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书长格雷明格表示，在跨大西洋关系重新紧张的背景下，格陵兰问题也可能成为特朗普此行与欧洲交涉的一条隐性暗线。他表示，特朗普推动所谓金穹导弹防御系统，使格陵兰的军事价值被重新放大，成为美国本土防御体系的重要支点，也是特朗普在处理完拉美和伊朗问题之后重要的战略布局。
5: Because Greenland is, that's the closest route.Between Eur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for instance, missiles would either fly close by or they would fly over Greenland. So, for missile defense, Greenland is key.
4: 格雷明格强调，格陵兰问题的升温触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围绕主权、安全和资源分配的深层矛盾，折射出特朗普在北极方向的战略焦虑。
5: I think there are economic interests. I think less in the short term, but more in the medium to long term, rare earths. But then also, you know, oil and gas, not accessible for the time being, but could become accessible.
4: 他认为特朗普可能在七国峰会期间借欧洲安全、北极军事存在和关键矿产议题，试图与欧洲进行新一轮利益交换。欧洲各国也希望与美国尽快达成共识。
6: 他强调，无论是安全合作、资源开发还是航道利用，都不需要通过占领或购买格陵兰来实现。格陵兰争议折射出大国竞争正在向北极延伸，凸显小国和自治地区主权原则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乡村地区的支持度持续下滑。最新六月民调显示，乡村选民对特朗普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的不满明显上升。
7: 美国多个乡村地区的选民对特朗普的施政越来越失望。根据路透社易普所进行的最新民调，特朗普在乡村地区的整体支持度已跌至50%，是他本届任期的新低，比去年二月刚上任时的60%大幅下降，而不满比率则由34%升至48%。民调进一步指出，高达61%乡村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的政策，只有31%受访者表示认同，远低于去年初的45%。不少乡村居民指日常开支压力沉重，包括油价持续高企、食品价格上升以及化肥等农业成本增加，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身处乡郊的民众每日开车路程普遍较城市居民长，油价上涨对他们的打击尤其明显。同时，农民正面对低粮食价格、出口受贸易政策影响，加上伊朗局势引发的能源成本波动，令乡村经济雪上加霜。有分析认为，这股不满情绪可能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席位的机会。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时虽然仍以大比数赢得乡村选票，但如今乡村选民的态度出现明显转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在伦敦与来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关键的矿产问题、出口限制等问题表示关切，也确认要加强供应链的重要性。双方计划加强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合作，也宣布一系列在人工智能、太空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双方也就加快实行研发新一代战斗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等防务合作达成一致，预计本月底将会签署有关合约。
0: 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而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担忧。
8: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拟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卫队成立以来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民众14号是再次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的扩军动向。
9: 参加抗议的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
10: 中国に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9: 许多民众也指出，在如今物价与税收同时飞涨的背景下，政府大幅提升防卫预算的计划不可接受。重防卫而非重民生的趋势必须被改变。
11: 安保三文書とかなんとかとんでもないに決まってるけど、でももうそんな段階の話じゃない。ほら消費税をね、 食品の消費税を2年間タダにするとか言ってあんだって嘘でしょ、今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でどんどんね税金上げてるんですよ、ちょびっとずつ。
12: 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だし許せないです。まあ実際その物価なんかものすごく上がってて、あの暮らしでいくのも大変な中でね、どうして防衛費を倍増していくのかと。でつまり戦争をやるため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ためにね防衛費の倍増は許せないし、武器を海外に売るとか、まあ、どんどん基地を強化していくとか、もう本当にねおかしいです。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よ。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神舟23号乘组在轨三周多项工作持续推进，稍后。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8: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9: 美伊确认谅解备忘录已达成，特朗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通行，签字仪式19号将于瑞士举行。
10: 美伊协议据报包括了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将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终止军事行动。
9: 以军再次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声称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造成最少3人死亡。
10: 特朗普分别与普京以及泽连斯基通话，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将会在 G7 峰会与泽连斯基继续讨论。
9: 日本政府计划改编航空自卫队，延伸安保范围。日本民众再次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扩军。
10: 亚美尼亚宣布议会的选举结果，现任的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赢得选举。
9: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当地时间的14到15号先后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
10: 特朗普之后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19号协议签署之后就会开放。特朗普14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他说与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也祝贺大家，并且宣布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免费通行，同时也授权立即解除美军对于伊朗的封锁。而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5号在贴文中表示，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的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而正式的签字仪式6月19号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当天稍早前接受《华尔街日报》的访问时表示，相关协议将会由他本人或是副总统万斯电子签署。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随后也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最终确定，美伊将会在之后的60天内讨论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制裁和安理会决议核问题，以及要确定伊朗重建的最终机制，还有建立一个执行机制用以监督各方承诺。
9: 美伊双方目前仅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而后续会进入60天的谈判期。最新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来进一步了解。
10: 英谦早。
11: 小颖、陈子早。
10: 好，英谦，特朗普为什么在协议的细节还有说有一些分歧，坚持在这美伊必须于14号达成协议？这除了是他的生日礼物以外呢，还有什么样子的外交成果？对于还有像是要对政治对手来施压吗？
11: 是的，祥义，我们知道其实特朗普之所以这么着急要在14号就达成协议，他当然不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外交日程安排了，其实有非常强的政治意味。我们知道14号也就是今天，其实就是特朗普80岁的生日。同一天我们看到白宫还举办了一场大型的综合格斗赛事，也是为了美国建国250周年去进行预热。所以说对特朗普来说，如果能在这样一个高度具

0: 国际舆论和市场都在等待它的结果。如果伊朗迟迟不签的话，美国就可以把责任推给。但是现在的问题也是，其实特朗普呢，这一种方式未必会让伊朗愿意按照白宫的时间表来走。那今天我们还看到，特朗普还公开要求各方要停止攻击，尤其是以色列要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也说明其实白宫现在对于地区冲突的外溢，尤其是伊朗问题的外溢呢，还是很担忧的，不希望能够影响这个协议的落地。那14号这个时间点是有象征意义，但同时也给特朗普带来了一些现实的压力。那未来协议能不能够真正的实施，还要看美伊双方能不能够在核问题、制裁以及地区安排、地区安全的安排等问题上呢，继续获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相应。
1: 好，谢谢英谦，的确有得看，因为这一份协议各自表述，美方在宣布的表述是双方达成协议，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表述则是一份谅解备忘录，讲的方式不同，又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我们要立刻来连线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3: 两位早。
2: 我们看到特朗普最新表态说，如果和伊朗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将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那么您认为双方在60天的最终谈判期之内会有哪些核心议题呢？
3: 首先呢，有几个细节必须要厘清啊。第一个呢，这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正式的协议，因为呢，这是一个为未来啊60天或者是更长时间的谈判啊做一个准备啊。备忘录呢，它指明了啊一些未来双方进行谈判的一些路径和框架，还有一些具体的内容。但是呢，这是一份谅解备忘录，这是第一。第二一个需要厘清的呢，就是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呢，并不是由美国和伊朗双方的正式代表面对面的进行谈判达成的，它是由第三方进行多次的斡旋达成的。虽然双方呢不断的有直接的一个通话或者是沟通啊，但是呢它毕竟并不是一个面对面直接进行谈判的一个成果。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啊一直呢是在无论是美伊进行谈判期间，还是在第三方进行斡旋期间，无论是备忘录还是停火协议，都一直在起一个破坏性的一个作用。换句话说呢，他们知道德黑兰呢一直要求并且坚持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战事呢必须要停止，必须要包括未来美伊双方达成的协议当中。所以呢，他们为了破坏这样的一个和平的进程，一直在不断的对黎巴嫩进行打击，而且呢，最近这几天的打击的力度似乎还在加强特别是昨天晚上对黎巴嫩首都这个贝鲁特南部进行了狂轰滥炸造成了包括3人死亡、10多人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悲剧那么国际舆论呢都在谴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因素是一个负面的因素是一个被动性的或是一个破坏性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也为美伊正式谈判添加了一些变数。好了，综合这三个方面的细节，那我们看到呢，这份备忘录即将要签署，现在只是达成，还没有正式签署，还有几天的时间。所以呢，其实已经是为未来美伊正式谈判以及实现全面的停火、全面的和平埋下了一个伏笔。当然，我必须要肯定这份备忘录能够达成，它的文本能够达成确实是经过了各方全面的考量和全面的努力，也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从中进行了一些大量的有益的工作。我们知道呢，就在2天前，伊朗的副外长曾经到巴基斯坦，那么当时呢，他会见了俄罗斯和北京驻这个巴基斯坦的大使，也进行了一些交换的意见。那所以呢，从整个的过程来看，中俄两个大国在里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直是起到了促谈这样止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好了，最终是备忘录现在的文本已经达成了，但是呢，还有临门一脚，那就是说呢，要签署，要执行，要为未来的谈判要铺平道路，创造条件。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呢仍然是一个有待观察的一个过程。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三个方面为未来谈判呢虽然是指明了方向，达成了一个框架，也规定了一些内容，但是呢未来谈判的路还是非常漫长的。两位。
2: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
1: 其他焦点来看到，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也就是朱杨柱、张志远还有李佳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是超过了3周，三位航天员各项的在轨工作也正在稳步推进。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

0: 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中国已将心肌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这是航天员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这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干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此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除开展空间科学实实验外，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医学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全球科技股剧烈波动，港股周线5连跌，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来看股市，香港股市上周五是明显反弹，终止了七连跌，但全周仍然是陷入跌势。上周初的全球科技股出现回吐，加上中东局势再度的恶化，香港股市承接了前一周的跌势，展开了漫长的跌势状态。恒指在盘中曾经失守24000点关口，到周五美股局势趋缓，外围的股市攀升，带动了恒生指数明显反弹。不过以周线来计算的话，来看到仍然是没有办法止跌的。总结全周，恒指收报在24718点，下跌243点，跌幅0.97%，也是连续第五周下跌。展望本周来看的话，中国将会公布多项的重要经济数据，其中就包括了美国等多家的央行在本周会公布利率的决议，将会左右港股本周走势。
5: 另外，上周美股集体造好 ，SpaceX 在周五首日挂牌升了将近20%。本周市场将会关注美联储将公布的利率决议。
6: 上周美股集体造好，受惠于中东地缘政治局势降温，整体市场风险情绪明显回暖。备受瞩目的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上周五上市，盘中一度大涨30%，中场收报160.95美元，较招股价高出19.2%。SpaceX 的市值也达到2.1万亿美元，跻身美国第六大公司。累计全周三大指数全线走高，标普500指数与道琼斯工业指数升约0.6%，纳斯达克指数升0.7%。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一公布的六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周二五月新屋开工环比，周三有五月零售销售环比数据，周四将公布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还有美联储将在新任主席沃什的带领下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将关注他在发布会上的表态。此外，本周是超级央行周，除了美国、日本、澳洲与英国等多家央行也将在本周公布利率决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表示，已经批准派拉蒙天舞公司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美国司法部在当地时间的12号表示，耗时8个月评估该交易对流媒体视频服务、传统电视和电影行业的影响，并综合了整个娱乐行业的意见，认为交易不太可能损害竞争或消费者利益，反而将增强媒体和娱乐生态系统内的整体竞争，惠及美国消费者和劳动者。派拉蒙发表声明，感谢司法部通过审查，并且称该交易将会使公司在行业当中更具竞争力。不过，业界人士表示担忧这次合并可能导致就业岗位减少以及故事多样性下降。
4: 在美国的密苏里州，14号有一个机场发现了一起坠机事故，造成12个人死亡。密苏里州的警方表示，14号的上午11:30左右，有一架飞机在 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处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并起火。失事的飞机是一架单发的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当时机上有12个人，全部遇难，包括了11名的跳伞员和1名飞行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表示，将会对事故展开调查。
5: 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在14号宣布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赢得了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以49.745%的得票率赢得了议会选举，政党联盟强大亚美尼亚得票率为23.271%，排名第二。前总统柯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得票率为9.923%，排在第三位。其他政党或者政党联盟得票率都没能超过4%，因此无法进入议会。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在7号举行，总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选举。亚美尼亚议会实行一院制，总共设至少101个席位，最终席位数量在选举之后确定，议员任期5年。
4: 据在当地时间14号的下午，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抵达美国的加州洛杉矶市，要备战在当地时间6月15号的傍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6号的上午所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这次对手是同组的新西兰队，而本届的世界杯，伊朗队和比利时、还有新西兰以及埃及队同处于 G 组。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一轮14号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展开了角逐，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了开门红。比赛开局仅6分钟，德国队由恩梅查禁区内接维尔茨助攻兜射破门，拿下了1分。尽管库拉索随后由科梅内西亚攻入了历史性的世界杯首球，一度扳平比分，但是德国队随即展开了疯狂反扑。上半场凭借着施洛特贝克的头球破门和哈弗茨的点球，取得了3-1领先。而下半场开赛，德国队的穆西亚拉以及布朗和温达夫接连在禁区内破门，将比分彻底拉开。比赛尾声，哈弗茨单刀挑射破门，德国最终是以7-1的比分横扫了库拉索，也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4: 要关心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首轮赛事，荷兰最后是以2-2战平日本，各得1分。两队上半场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办法攻破对方的大门，0-0结束了上半场。而换边之后，51分钟，荷兰的范戴克接应队友的传球，头球攻门成功，而1-0领先。不过，仅仅6分钟之后，日本队就迅速的扳成了平手。57分钟的时候，中村敬斗把握队友传球，射门破网，与荷兰战成了1-1。荷兰队7分钟之后再度领先。64分钟的时候呢，萨莫维尔攻破了日本队大门，2-1。之后两队各替换5个人，做最后一搏。最终，日本队是在晚场前的2分钟，凭借着连田大地一记头球追成2-2，而两队最终战成平手，各得1分。
5: 再来关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正赛，14号继续在意大利进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前一天首回合夺冠之后，在次回合比赛当中获得第9名。
7: 本场比赛驾驶53号赛车的德比斯从第一顺位发车，随后被驾驶雅马哈赛车的阿雷纳斯和队友马亨德拉超越，跌至第3名。随着比赛推进，德比斯逐渐被前方车手拉开距离，在拥挤的第二集团车阵中难以实现突破。最终，德比斯以第8名冲线，但因最后一圈在11号弯超出赛道限制，他被罚退至第9名。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21位完赛，阿雷纳斯和英国车手布斯阿莫斯分获前2名。德比斯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车手，他必须去适应比赛中的困难，以尽全力去完赛和争取积分。在谈到被罚降一个名次时，德比斯坦言是他的责任，在争夺位置时可能有点用力过猛。这场比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95分继续位列第二，与排在首位的阿雷纳斯有56分的差距。 昭雪机车以197分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美医宣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伊确认谅解备忘录已达成，特朗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通行，签字仪式19号将于瑞士举行。
1: 美协议据报包括了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将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终止军事行动。
0: 以军再次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声称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造成最少3人死亡。
1: 特朗普分别与普京及泽连斯基通话，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将会在 G7 峰会与泽连斯基继续讨论。
0: 日本政府计划改编航空自卫队，延伸安保范围，日本民众再次举行集会抗议政府破军。
1: 亚美尼亚宣布议会选举结果，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赢得选举。早上好，快速掌握一下美伊局势。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以及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先后的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最终确定。
0: 特朗普之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签署协议之后开放。而伊朗副外长表示，在和美国的60天内谈判当中，将讨论几个议题：第一是结束所有制裁和安理会决议；第二是核问题；第三是确定伊朗重建的最终机制；第四是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各方的承诺。
1: 进一步来看，特朗普14号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祝贺大家，也宣布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免费通行，同时也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于伊朗的封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5号在贴文中也表示，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6月19号在瑞士就会举行。而特朗普当天稍早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时候表示，相关的协议将会由他本人或是副总统万斯电子签署。而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随后也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是最终确定，美伊将会在之后的60天内要讨论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制裁和安理会决议、核问题，还有确定伊朗重建的最终机制，以及建立一个执行机制，用以监督各方承诺。
0: 伊朗媒体刚刚披露了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详细条款，其中核问题列为了60天之内达成最终的协议。
1: 最新消息持续连线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英谦好。
2: 向英好。
1: 英谦，我们看到其中这核问题被列为后续谈判的事项，而非同步解决。美国这种这个先易后难的安排，会不会为未来埋下更大冲突的伏笔？这一次的达成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真的可以一劳永逸吗？
2: 是的，翔毅，其实这次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它不是一个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具体协议，而是先暂时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再把那些最难的，比如说核问题啊、制裁问题、地区安全的安排等等，放到后续的谈判里慢慢处理。其实这也是未来最大风险所在。那特朗普呢，今天已经高调表态说，霍尔木兹海峡最快呢会在周五就重新开放，因为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清除水雷。他还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是永久免收费的。但是光这个问题里面，其实美国伊朗的表态就已经不一致了。按照伊朗方面的态度，双方达成的备忘录应该是先暂停收费，恢复通行，再通过进一步的谈判来决定长期的安排。但是除了海峡收费之外，